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5: 出来去观察自己，
4: 可以，这就是正念。
6: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也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哎，就这段旋律我怎么这么耳熟啊？
3: 你当然应该耳熟了，我在你边上放可不止一次了。
2: 对对对，你肯定是放过。
3: 对，就是我之前玩那游戏嘛，魔兽世界。
2: 哦。
3: 然后艾泽拉斯大陆。对，这个是那个它里边就是那个小酒馆里边放的曲儿。
2: 哦。
3: 我跟你讲，就前两天我不在家里边一直在整理嘛，就整理衣柜呀，然后整理书架呀。我那书架里面有一块是专门放食谱的，我就从一堆食谱里边翻出了一本特别厚的《魔兽世界》官方食谱。这书我跟你讲，还是我当时我大学毕业那会儿时候买的，因为他这本书里头收录了100道受游戏启发的现实菜肴，那本书的封面都已经被我翻的都发白了。
2: 不是这个魔兽世界是个美食游戏啊？
3: 不是，
2: 因为我
3: 当然
2: 说实话，魔兽世界。没有，魔兽世界正红正火的时候，我正好是上高中住校。
3: 哦，那会儿你没玩上。
2: 对，我是没玩上，我把这段时间越过去了。
3: 嗯，
2: 而且我呢，那个时候玩不了那种全图类的游戏，就是俯视视角的那种看全图的游戏，我玩不了，我晕。所以魔兽世界一直没有进入到我的这个主流的游戏目录当中。
3: 嗯，
2: 但是。就身边的太多同学在玩，所以你刚才一放那动静我听着太耳熟了，但是我还是没闹明白，就是游戏不就一点一下进去玩就完了吗？怎么这菜是打哪儿来的呢？
3: 不是，就是它
2: 就是那里边的菜，它也不是做出来的。
3: 对，它里边是这样，就基本上你可能做什么菜，你就凑齐它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点一下烹饪啊，它基本上这一道菜，咵一下就出来了。
2: 对呀、
3: 啊，然后你食用了之后，可以增加你的各种属性，比如说你要是一个战士，它就给你增加力量；你要是一个牧师，它就给你增加你的精神呐、啊，或者是增加你的法力值啊，就各种各样的食物的话，它是会给你增加人物的属性的，比如说里边。有很多的菜啊，像什么啊烤鹌鹑呐，什么魔法点心啊，等等等等。因为反正我记得我当时那个冲击的时候，真的就站在那儿半个多小时，烤了100多只鹌鹑、
2: 哎，
3: 然后满屏幕就系统提示你的烹饪技能提升了啊，+1+1+1。但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挺枯燥的，因为你是属于我就为了纯粹是为了人物的属性加成，然后硬着头皮在那边练。
2: 啊、
3: 但是后来我知道这本书发行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哦，原来我以为是游戏里的数字食品，居然真的可以在现实里头一一对应，还可以还原成真的美食。哎，我就特别特别兴奋，然后就把这本书买回来了。
2: 那你真在你们家厨房里这个烤鹌鹑了是吧？
3: 不是，何止烤鹌鹑呢？我就之前有一道菜，我记得，我想想啊，我做那道菜叫赞加沼泽水煮鱼。我特别就按照他给的那个食谱嘛，就书里边写的食谱，不是游戏里的。然后他告诉你去买一条鲈鱼，然后我就去挑了一条新鲜的鲈鱼，然后买了香料，一点一点去还原。游戏里头这道菜就是你点击它就出锅了，现实里那你想对吧？
2: 对，
3: 我得先去腌啊，不先把它那个鱼鳞得给处理了，再去腌这个鱼肉，基本上花了半个多小时。最好玩的就是他书里边说要用豹子粉去调味，我上哪儿去找豹子粉、
2: 啊？对呀、啊。
3: 后来就把家里的那个干香菇磨成了粉儿去代替，然后再撒一点黑胡椒去模拟它的那种风味儿。
2: 你还真别说，你还挺聪明。
3: 那开玩笑，
2: 就你还找的这，那我没准弄点13香了，我跟你说
3: 也可以、啊。
2: 最后呢，那做成的这个，
3: 哎，反正
2: 对成品怎么样啊？就是有
3: 反正
2: 游戏里
3: 反正跟那个书里边给的图片差太多了，而且鱼肉有点老，但是那个味道，反正我觉得挺好吃的。后来我就自己。坐在餐桌旁边看着那盘歪歪斜斜的烧的半焦的鱼，就突然想到在游戏里可能坐在篝火边一边吃烤鱼一边跟队友聊天的夜晚，就那种满足感是比你在游戏里的角色获得啊，你加成什么几千点血量，这个要真实很多。就那一刻我才明白说游戏里的美食其实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致敬和召唤。
2: 哎呦， 就是你要说这动手能力确实还挺强的。
3: 嗯，
2: 不过你说的这个呢 也算是今天咱们这期，哎，对，也算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话题了，就是从像素回到烟火。
3: 哦，
2: 过去三期呢，我们从身上的这个国风穿搭聊到手里的 AI 笔墨，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从屏幕那一小点点的那个地方，以及咱们前两天说的 ChinaJoy 的这个14万平方米的展馆里，拉回到咱们家里的厨房、阳台和床铺上。
3: 行，因为你想嘛 ，ChinaJoy 它再热闹也就那么几关键，但咱的日子是每天都要过的，游戏再好玩，最后你关键还得吃饭。啊，刚才我说那个在家沼泽水煮鱼，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游戏里的食物呢，它是图标，是数字；但现实里的食物，它是热气，是味道，它是连着你的记忆的。
2: 哎，这个从烤鹌鹑到水煮鱼，其实是一种很可爱的游戏反哺嘛，对吧？
3: 嗯，
2: 游戏在这充当的是个引子，它勾起了是你对某种文化的兴趣，然后你去查资料、动手实践，把虚拟的数值变成了舌尖上的真实。
3: 嗯，
2: 这个我去年也试过，就是照着一款游戏里边的东坡肉去做，小火慢炖2小时，说实话，最后的颜色里肯定是没有游戏里边那么红亮，但是那个味。

0: 是，对吧？属于你的，打上了我的 logo 的独一无二的家常味道，就像我的在家沼泽水煮鱼，我现在给它做成王林水煮鱼，怎么了？
1: 对
0: 吧？这是我跟我的游戏青春的一次对话。
1: 没错，哎，鱼好不好吃，主要看鱼跟手艺没关系，那就主要是。开玩笑啊，说到这儿呢，我突然想起两年前所谓青春时光啊，
0: 嗯，
1: 那会儿呢 ，Steam 呢出了一款中国传统美食模拟烹饪游戏，叫《华夏珍馐坊》。然后在游戏当中呢，你是扮演一位天赋异禀的中餐主厨，亲自体验中国传统美食的制作过程，
0: 哦，
1: 然后逐步把你的这个小客栈对打造成一个声誉卓著的美食天堂。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款游戏的介绍。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家的记忆。在万千家常美食当中，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有着最特殊的含义，是一座平凡温馨的桥梁。炉火燃起，铁锅预热，油花轻舞，将鸡蛋液缓缓倒入，伴随着轻微的滋滋声，金黄色的蛋饼在锅中逐渐成型，西红柿切块入锅，酸甜瞬间爆发，与先前的蛋香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妙和谐。撒点葱花点缀，加入适量的盐，轻轻翻炒，让每一块西红柿都充分吸收蛋香，一盘西红柿炒鸡蛋就完成了。土地是生命的摇篮，手捧一粒粒种子，如同播撒希望之光，这些小小的生命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破土而出，向着阳光生长，远离尘嚣。江河之畔是另一番宁静的景象。钓鱼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技能，更是一种与自然对话的方式。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中华美食如同一幅幅细腻的画卷，铺展在每一寸山河之间，串联起一段段关于味道、文化与情感的记忆。这是一场味蕾的远征，一次心灵的触碰。我们踏上旅途，只为探寻那些藏匿于历史深处、流传于民间巷尾的中华美食。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通过衣食住行来说一说游戏和现实的关联。说完了厨房，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住的话题。这个应该也是游戏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第二大阵地，关于收纳和整理。因为这两年你会发现这种收纳模拟类的游戏特别火，玩家在游戏里头把杂乱的仓库整理得井井有条，可以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
0: 这个我就不喜欢
1: 啊。你为什么不喜欢？
0: 但是我很喜欢那种，
1: 但收拾完之后你看到以后还是挺开心的。
0: 我特别不喜欢收拾屋子收纳整理这些事啊，我觉得好麻烦。我对那种满足感，这个我很喜欢。哎，我喜欢别人把我的屋子收拾完然后我去有满足感。开玩笑啊，就是所谓这种我说的这种满足感，心理学上叫秩序感。
1: 嗯，
0: 现实太乱了嘛，什么工作呀，人际关系啊，很多事情不是说方方正正非黑即白的， 对吧，它有千头万绪，抻很多头。
1: 嗯，
0: 很多事情咱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1: 没错。
0: 但是在游戏里呢，咱们可以控制每一个物件的摆放。于是很多人开始把这种像素级的整理强迫症带到了现实世界当中。
1: 对对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特别喜欢玩这种收纳游戏。

0: 后来，到我们家来玩的时候，居然顺便就把我们家冰箱给收拾了。
1: 哦，你邀请他，你邀请他来我家里玩一下吧。
0: 不行，他只帮我收拾了冰箱，我还有衣柜，还有书橱，还有好多地方。因为就你知道，像咱们这种哈，就是在这种就属于这种MBTI 的这种大的所谓的 P 人随意型人格当中哈，就我的冰箱它是一个薛定谔的冰箱，就你不知道你这次打开之后能看到里边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坏了或者下一次再出现什么。结果他到了我们家之后，就真的按照游戏里的逻辑，把饮料、蔬菜、水果还有鸡蛋酱料分门别类给我贴上标签，甚至还搞了一个先进先出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先买的放在外面，他问我，哎，你这几月几号买的，我给你那个打一个标签，然后给你贴上啊。后买的呢你就放在里面，你先把那个之前买的先吃了，然后你再吃后的。我说那鸡蛋它都混在一块，我哪知道哪颗是我啥时候买的。但是他帮我整理完了之后，然后我再去厨房打开冰箱门那一刻，真的就是你刚才说那种满足感，那种已经像我自己打游戏打通关的那种快感。
1: 哎呀，你这个朋友赶紧把微信推给我，谢谢啊。这个我太需要这样，我太需要这种朋友了。
0: 这是我的宝藏朋友，
1: 绝对宝藏朋友。就是这种游戏化的思维啊，特别实用。比如你整理衣柜，我们可以借鉴模拟经营游戏里边的这个背包整理逻辑，把衣服按季节、功能、颜色来分类，就像整理游戏里的这个装备栏一样。
0: 对对对。
1: 甚至呢，咱们可以给做家务设定一个经验值，洗一次碗加十点经验，哎，拖完一次地升一级。所以你看，
0: 这还行。
1: 对，你把枯燥的家务就看成了一场需要练级的游戏的时候，哎，我就选择不玩了，没有，心态就不一样了。
0: 对，这关键是因为你练完级之后，我是有奖励的。请问我在家里增加了经验值之后呢？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会带给自己心里边一点满足感，它其实是给你做家务增添了一些趣味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取的是游戏里的方法，但它不是一个目的。咱们终极的目的还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舒适。不是说我一定要让我的冰箱看起来像是样板间一样。有的时候你像你餐桌上其实留了一些孩子涂鸦的痕迹啊，沙发上随意放着一些刚刚看完的书，这种所谓的乱其实呢是生活气息的体现。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学会跟这种不完美的秩序共处，可以稍微留点白，对吧？太满了它反而就失去了这种真实感。
1: 没错，所以你看看我的家，全是白。
0: 对，到处是真实感。
1: 对，当然了，除了吃跟住啊，游戏对我们现实生活最大的影响恐怕就是审美了。尤其是这几年国风游戏的新普及。
0: 是，你像以前我们提到传统文化，脑子里出现的可能就是教科书里的图片，但现在呢通过了高质量的画面，我们也看到了啊，什么是真正的唐风气象，什么是宋韵雅致。就像我当时买了魔兽世界那个烹饪书里头的插画，虽然呢它是游戏的原画，但它也配了现实的生活当中如果你还原出来的一些菜肴的菜式，而且它对于这种器皿啊，包括它对食物来源的考究，其实也激发了我想要去查一查这些饮食文化背后故事的一些冲动。
1: 你比方说色彩啊，游戏里哪些好看的配色，像天青、月白、藕荷、秋香，这些名字呢本身就带着诗意。很多人呢装修房子买衣服，开始有意识的

0: 光影效果，清晨的阳光穿过窗户，然后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呢，也会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观察习惯。比如说我现在去公园，我就会下意识的看，哎，阳光它是怎么洒在这个荷叶上的，就这种对自然的敏感度，其实也有可能是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潜移默化当中所学会的。
1: 哎，但是这种审美的迁移啊，也需要我们保持清醒。游戏里的世界是提纯过的，它去掉了现实的脏乱差，只留下了最美的那一瞬间。我们呢，也不能指望说现实世界也像游戏一样360度无死角。你如果带着这种滤镜去看现实，你很容易失望。
0: 是，所以我们要学会的是提取，而不是照搬。你要提取游戏里当中的一些雅致的心境，而不是照搬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布景。比如说，游戏里有个场景啊，在竹林里头煮茶，那我们不一定非得要你在家里边造一个竹林景，对吧？
1: 是。
0: 但是你可以买一套好看的茶具啊，在某一个闲适的午后，给自己泡一壶茶，听听窗外的风声，哎，就像我当时还原那道游戏里的菜，我不是要还原啊当时这种篝火边啊，我其实要还原的是那份煮茶做饭的心境。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通过自己的一些生活的变化来说一说游戏和现实的关联。说到这儿呢，我想再聊一个比较深层次的话题哈，就是游戏里的时间感跟现实时间感的差异。因为在游戏当中，时间它是压缩的，你种一棵树也是点一个鼠标，你盖一个房子也是点一下鼠标，可能一下子它就长大了，这棵树一下子这房子就盖完了。这种及时的反馈呢，我们确实可以得到很快速的成就感，但现实它不是这样的。
2: 对，
3: 你种一棵树它得要几年，对吧，几十年才能长成一棵大树。你学一门手艺，你可能得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才能够精通。
2: 没错，像很多做美食的经历就是个例子，游戏里几秒钟搞定，但现实里你炖一锅汤好几个小时。这种延迟满足呢，是现代人最难忍受的。很多人之所以沉迷游戏，就是因为现实太累了，反馈太慢了。
3: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做的还要调节一下这两种时间感。我们可以欣赏游戏里的快，但是也要享受现实里的慢。比如说在游戏里我们可以去秒造一座花园，但现实里呢，我们可以亲手去种一盆花，等待着它发芽长叶子开花。那这个过程呢可能很慢，还需要你去浇水呀、施肥呀、除虫啊，然后还要观察一下它这个到底是适合酸性的土壤还是碱性的土壤啊。但正是这些琐碎的付出，让你在看到花开的那一刻你会觉得无比珍贵。也就像是我为什么老说那盘鱼呢，对吧？如果我那盘鱼瞬间出现在我面前，我可能不会有任何的波澜，但正是因为我在那儿啊，取鱼的内脏刮鱼鳞，然后再去改刀什么的，有了那样子的一些等待和操作的过程，我觉得它就成为了我记忆里的一道大餐。
2: 哎，没错。那最后一个想聊的点是连接。以前大家觉得玩游戏是孤独的，是一个人对着屏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游戏成了很多人的社交渠道和社交纽带了。
3: 我们前两天不就说 China Joy 它其实最大的一个属性就是它的社交属性。你想几万人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干其他别的，就是因为共同的爱好。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游戏也成为了亲子互动啊，朋友聚会。

0: 父亲负责设计图纸，儿子负责收集材料，俩人在游戏里建了一座宏伟的城市。你看这种协作修复了他们现实中的关系。
1: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确实有一些反面的例子，有些家长就把游戏当成电子保姆了啊，把孩子往那一扔就不管了，或者有些夫妻各玩各的手机，一晚上不说一句话，这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0: 对对对对，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1: 嗯，
0: 所以游戏呢应该是增进关系的催化剂，不是隔离墙。
1: 嗯，
0: 最好的状态是你们一起在游戏里冒险，然后关掉屏幕，一起去户外走走，聊聊刚才游戏里的趣事儿，或者一起动手做顿饭，把虚拟世界里的情感连接延续到现实世界的举手投足之间。
1: 是的，
0: 就像你跟我聊的，你那个水煮鱼，
1: 哎，怎么还提呢？
0: 这种，就这种交流，其实比任何游戏里的文字啊都要温暖。
1: 是，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最后的核心就是一个词：回归。我们要回归真实，回归生活，回归到那碗热汤，那束阳光，那个触手可及的拥抱。
0: 嗯，2026年的 ChinaJoy 展示了无数关于未来的想象 ，AI 可以作画 ，VR 可以造梦，但是无论技术怎么发展，我们终究要回到自己的身体里。
1: 是的，也愿你在游戏世界里所向披靡，更愿你在生活里温柔坚定。那咱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就是这样，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吴科为您带来的文化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重读中学课文湖口瀑布，邀请您一起奔赴晋陕交界的黄河湖口，站在奔腾不息的激流之畔，沉浸式感受文字里磅礴雄浑的大河盛景，品读作者梁衡落笔时大气厚重的行文笔法，探寻湖口瀑布跨越数万年的地质演变与千年人文印记，感悟华夏儿女刻在骨血里坚韧豪迈的民族底色。很多朋友年少时在语文课本《湖口瀑布》这篇文章里第一次认识了湖口，记住了黄河水骤然收束跌进深谷的震撼画面，心里早早埋下了一份向往，期盼着长大之后能亲身站在岸边感受黄河激流奔涌跌落震彻天地的壮阔场景。我们先把时光追溯到数万年前，地质运动造就了晋陕大峡谷的岩层肌理，软硬交错的砂岩与泥质岩石在黄河千万年的冲刷侵蚀下缓缓凿出这条十里龙槽。在湖口瀑布，黄河水以每年数厘米的速度持续溯源推移，从最初下游60多公里的龙门地带慢慢北上迁移到如今晋陕交界的位置。孟门山便是漫长地质演变留下的印记，静静守在河道中央，见证着大河千万年不停歇的奔流。接下来我们一起重温这篇课文《湖口瀑布》。
2: 湖口瀑布，作者梁衡。湖口在晋陕两省的边境上，我曾两次到过那里。第一次是雨季，临出发时有人告诫，这个时节看湖口最危险，千万不要到河滩里去，赶巧上游下雨，一个洪峰下来根本来不及上岸。果然车还在半山腰就听见涛声隐隐如雷，河谷里雾气弥漫。我们大着胆子下到滩里，那河就像一锅正沸着的水。湖口瀑布不是从高处落下让人们仰观垂空的水幕，而是由平地向更低的沟里跌去，人们只能俯视被急急吸去的水流。其实正是雨季，那沟已被灌得浪沫横溢，但上面的水还是一股劲儿地冲进去冲进去。我在雾中想寻找想象中的飞瀑，但水尽沟岸，雾罩乱石，除了扑面而来的水汽，震耳欲聋的涛声，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有一个可怕的警觉，仿佛突然就要出现一个洪峰将我们吞没。于是只急慌慌地扫了几眼，我便匆匆逃离，到了岸上回望那团白烟，心还在不住地跳。第二次我专选了个枯水季节，春寒刚过，山还未清，谷底显得异常开阔，我们从从容容地下到沟底。这时的黄河像是一张极大的石床，上面铺了一层软软的细沙，踏上去坚实而又松软。我一直走到河心，原来河心还有一条河，是突然凹下去的一条深沟，当地人叫龙槽。槽头入水处深不可测，这便是湖口。我依在一块大石头上向上游看去，这龙槽顶着宽宽的河面，正好形成一个丁字。 河水从500米宽的河道上排排涌来，其势如千军万马，互相挤着撞着，推推搡搡，前呼后拥，撞向石壁，排排黄浪霎时碎成堆堆白雪。山是清冷的灰，天是寂寂的蓝，宇宙间仿佛只有这水的存在。当河水正这般畅畅快快地驰骋着时，突然脚下出现一条40多米宽的深沟，他们还来不及想一下，便一齐跌了进去，更闹更挤更急。沟底飞转着一个个漩涡，当地人说曾有一头黑猪掉进去，再飘上来时，浑身的毛竟被拔得一根不剩。我听了不觉打了一个寒噤。黄河在这里由宽而窄，由高到低，只见那个大洞吸着，顿然拢成一束，向龙槽里隆隆冲去，先跌在石上，翻个身再跌下去，三跌四跌，一川大水硬是这样被跌得粉碎，碎成点，碎成雾，从沟底升起一道彩虹，横跨龙槽，穿过雾霭，消失在远山青色的背景中。当然，这么窄的湖口一时容不下这么多的水，于是洪流便向两边涌去，沿着龙槽的边沿轰然而下，平平的，大大的，浑厚庄重，如一卷飞毯从空抖落，不，简直如一卷钢板出闸，的确有那种凝重，那种猛烈。尽管这样，湖口还是不能尽收这一川黄浪，于是又有一些各自夺路而走的，乘隙而进的，折返迂回的，他们在龙槽两边的滩壁上散开来，或钻石密缝，汩汩如泉，或淌过石板，潺潺成溪，或被夹在石间，挨挨打旋，还有那顺壁挂下的，亮晶晶的，如丝如缕。而这一切都隐在湿漉漉的水雾中，照在七色彩虹中，像一曲交响乐，一幅写意画。我突然陷入沉思，眼前这个小小的湖口怎么一下子集纳了海、河、瀑、泉、雾所有水的形态，兼容了喜、怒、哀、怨、愁人的各种感情。造物者难道是要在这湖口中浓缩一个世界吗？看罢水，我在细观脚下的石，这些如钢似铁的玩物竟被水凿得枯枯翘翘，如蜂窝杂陈，更有一些地方被旋出一个光溜溜的大坑，而整个龙槽就是这样被水齐齐地切下去，切出了一道深沟。人常以柔情比水，但至柔至和的水一旦被压迫，竟会这样怒不可遏。原来这柔和之中只有宽厚，绝无软弱，当他忍耐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以力相较，奋力抗争。据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载，当年湖口的位置还在这下游1500米处。你看，日夜不止，这柔和的水硬将铁硬的石寸寸剁去。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斜而不服，压而不弯，不平则呼，遇强则抗，死地必生，勇往直前。正像一个人经了许多磨难，便有了自己的个性。黄河被两岸的山、地下的石逼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时，也就铸成了自己伟大的性格。这伟大只在冲过湖口的一刹那才闪现出来，被我们看见。1986年6月，
1: 黄河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走来，自西向东一路向前，在山西省忻州市偏关县老牛湾撞开山西的大门，沿晋陕大峡谷奔腾，流经蓟县龙王山附近时，由300米突然收缩。

为50米，飞流直下，猛跌深槽，形成千里黄河一湖收的壮观景象，所以叫湖口瀑布。要说何处最能彰显黄河的气势，非湖口瀑布莫属。湖口的称谓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中，既在湖口，治梁及齐，湖口雷首，至于太岳。《山海经》有云：“悬柱悬窝，如一湖然。”如今，湖口瀑布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地质公园，也是第4套人民币。

雨率领民众与滔滔洪水斗争，用13年时间完成治水大业。岳飞饮马黄河，带领南宋军队抵抗金兵入侵。诗人光未然东渡黄河，诞生了红色经典《黄河大合唱》，唱响了全民族奋勇抗争的最强音。站在壶口，一段段沉睡在血脉里的记忆被唤醒，炎黄子孙永远不会忘记，那是辉煌历史的见证者，那是游子们灵魂扎根的故乡。接下来，我们在央视《地理中国》栏目中了解壶口瀑布被赋予更深厚的历史记忆。

0: 1938年，著名诗人汪蔚然带领抗敌演剧队来到这里，目睹了壶口瀑布那浊浪排空，浩浩荡荡，一泻千里，冲开一切障碍，排除任何阻挡的壮阔景象。诗人感到，眼前的一切正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勤劳勇敢、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的最好象征。于是在延安，汪蔚然与冼星海共同创作完成了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这部激励人奋发向上的伟大作品很快就传遍了全中国，不仅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极大鼓舞了中华儿女的抗日信心，而且在之后的岁月中一直鼓舞着中华儿女排除万难一往无前的建设祖国。从那时起，壶口瀑布那波涛汹涌一泻千里的壮阔景象就被全体中华儿女铭记。壶口瀑布这个中华民族文化地理的独特坐标也被赋予了更深厚的历史记忆。
1: 黄河两岸的百姓们感慨，小时候看黄河一路蜿蜒，不能理解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多弯弯曲曲，为什么最终都要奔向大海。长大后才理解，正因为黄河的几经曲折，才滋润了足够多的土地，才孕育出如此灿烂的华夏文明。黄河流淌千百年，在壶口瀑布岸边描绘出独特的地质遗迹，形成了千丈龙槽、石窝宝镜、东岳流陵、雨冒夕阳等奇特的自然景观，也留下了牛马王庙、清长城遗址、传统古村落等丰富的文化遗产。壶口曾是黄河干流上的进陕之通衢和黄河水运中特殊的汉地行船码头，自明代到抗战期间，这里的商贸活动历时40多年，龙王山因此发展成繁荣一时的商业集镇。与壶口瀑布距离10公里左右的人祖山风景秀丽，植物群落丰富，保留着原始森林古老风貌。考古学家在人祖山南麓柿子滩遗址群发掘出磨盘、磨棒、取火器、贝壳装饰物，发现了多处用火遗迹，证实10000多年前这里曾经生活过多只远古人类部落，是国内已知旧石器时代晚期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细石器文化遗址。为研究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过渡提供了宝贵材料，入选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说起课文《壶口瀑布》的作者梁衡与壶口的缘分，始于他漫长的黄河一线采访生涯。梁衡从小生长在黄河支流汾河边，毕业后扎根黄河沿岸做记者，十几年走遍黄河上下

见过大河四季流转的万千模样。1987年，他正在湖口实地采风，突然接到调任通知，即将结束自己的记者生涯。湖口的惊涛骇浪成了他职业生涯里极具纪念意义的一战。沉淀了满心感触的他落笔成文。1993年，湖口瀑布发表于人民日报，后来入选语文教材，让亿万青少年通过文字认识了黄河这条奔腾不息的母亲河。梁衡在课文里也写道，自己两次到访湖口，捕捉到了黄河截然不同的两面模样。雨季的湖口，河水暴涨，逐浪翻滚，整条大河像一锅沸腾的沸水，野性张扬，气势汹汹，站在岸边便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震撼，浪花拍击岩石的声响震得人内心热血翻涌。枯水时节则褪去了狂暴的外衣，河水收敛锋芒，顺着龙槽两岸的滩壁缓缓散开，在岩石上炫出一个个光滑的石窝，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石窝宝镜。柔缓的水流里藏着不肯曲折的韧劲儿，刚与柔的碰撞恰恰是黄河最动人的特质。细细品读这篇散文，作者以极简的笔触精准捕捉黄河的筋骨与性情，全文以移步换景的视角推进，远观河面的开阔浩荡，近看激流跌入深槽的决绝，俯视龙槽里回旋往复的浪涛，远近高低的视角层层切换，让读者仿佛跟着作者的脚步一步步走进湖口的壮阔天地。文中没有刻意渲染情绪，却用一连串精准的动词赋予黄河鲜活的生命力。河水被无形的力量吸纳聚拢，奔涌向前，遇顽石则冲撞，遇沟壑则迂回，裹挟泥沙一往无前，哪怕被跌得粉碎，化作水雾，化作雨珠，最终依旧汇聚成流，继续向东奔赴大海。作者笔下的黄河不只是自然景观，它有着博大宽厚的胸襟，有着遇强则抗的骨气，有着蜿蜒向前的智慧，困于狭窄的石槽不曾屈服，遭遇阻碍绝不退缩，绕开山岳顺势而行，坦荡从容奔赴天地。这份刚柔并济的品质，正是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精神写照。我们站在湖口岸边，耳边是经久不息的浪涛轰鸣，眼前是翻涌不息的黄色激流，我们慢慢读懂了文字背后的深层含义。黄河孕育了华夏文明，从远古农耕文明的萌芽到历朝历代的繁衍生息，无数先民依河而居，在黄河的滋养下耕耘劳作，繁衍生息。湖口的激流是黄河精神最凝练的缩影，它见过岁月的沧桑变迁，承载过王朝更迭的起落，见证过民族危难时刻的奋起抗争，也守护着一代代中国人安稳的烟火日常。万千年的流水打磨着坚硬的岩石，就像岁月打磨着一个民族的品格。我们在困境里不屈不挠，在磨难中坚韧生长，在曲折中稳步前行，就像湖口的黄河水，无论遭遇多少阻碍，永远保持向东奔流的初心。黄河湖口瀑布旅游区位于晋陕大峡谷，从行政区划上看，一边属于山西吉县，一边属于陕西宜川县。过去游客如果想游览两岸风光，就得买两次票。从2026年6月1日起，黄河湖口瀑布旅游区推出跨省通票，这一举措打破了之前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游客在两省任意一侧购票，就可以在两天内不限次数跨省入园，双向游览。西安市民李先生手里拿着刚核验的门票，兴奋地站在主瀑观景台对同伴说，从陕西这边先感受一下双色奇观，再跨过河去山西那边换个视角观赏，感受太棒了。喜欢摄影的李

值了。陕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市场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门票互通实施以来，选择跨省游的游客明显增多。门票互通不仅是价格的让利，更是服务理念的升级。通过打通检票系统、优化交通接驳等方式，让游客真正实现一票在手、两岸畅游，也为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探索了新路径。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前很多游客会在网上问哪边看瀑布更好，现在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答案，两边都看。游客们不再满足于打卡式游览，而是追求更完整、更深度、更便捷的体验。不少游客选择第一天下午抵达，在陕西一侧欣赏夕阳下的瀑布，夜宿古渡口小镇，第二天上午过桥前往山西一侧，从对岸回望瀑布，形成全景式的壶口打卡。门票互通解决了怎么游的问题，如何让游客从匆匆一瞥变为深度体验，从看景升级为入景，面对这些问题，陕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正在从单一的自然观光向复合型文旅度假目的地转型。以前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只有 1.5 到3小时，看完瀑布就走了，现在不少游客会待上一整天甚至过夜。围绕二次消费产品的布局，景区构建了自然观光加文化科普加空中体验加遥居式体验的多元业态格局。在景区游客中心，刚体验完 3D 湖幕动感影片《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游客刘女士和孩子意犹未尽。她说自己仿佛置身于青藏高原的源头，跟着水流一路奔腾到湖口，连座椅都随着水波震动。这种先科普后观光的体验设计特别适合亲子家庭。这部由景区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影片已经成为亲子游和研学团的必打卡项目。对于喜欢地质的游客来说，免费开放的陕西黄河壶口瀑布地质博物馆是不容错过的知识加油站。而真正让游客们留下来的，则是景区在古渡口小镇打造的窑洞特色民宿集群。这个依托明清时期繁荣的古渡口遗址打造的民宿群，以陕北特色窑洞建筑为基底，保留了原始村落肌理。青石板路两侧错落分布着冬暖夏凉的窑洞客房。民宿以住窑洞、听黄河、品陕北美食的特色体验，有效拉长了游客们停留的时间。夜幕降临，游客推开窑洞木窗，伴着黄河的涛声入眠，清晨还能品尝一碗热气腾腾的陕北炖羊肉，感受浓郁的黄土高原风情。暑假期间，陕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精准对接学生客群需求，推出惠民举措。根据景区发布的官方公告，自6月9日至8月31日，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在景区售票窗口办理免票入园手续，让壶口瀑布成为学子们青春记忆中难忘的一站。春看桃花汛，夏听撼天雷，秋处晴空雨，冬游十里冰河。黄河壶口瀑布四季各有特色，跨省通票更丰富了游客们的观瀑体验。就像游客在社交平台所写的那样，一张票游两岸，一夜宿入秦晋，壶口不再是下车拍照上车走人的打卡点，而成了值得慢慢品味静静停留的地方。一篇课文，一处山河，一段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散文《壶口瀑布》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语文课堂里的知识点，更是大河赋予我们的精神力量。壶口的浪涛还在日夜奔涌，黄河的文脉代代延续。我们从课本里读懂山河的壮阔，从行走中感悟民族的风骨，把这份坚韧豪迈的底色融入日常。感谢收听今天的文艺生活家，我们明天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0: 乱世之中，他狠得下心斩除阻碍，也放得下身段招揽贤才。争霸路上，他机关算尽，步步为营，登高观海，又满怀家国理想。权谋是他的铠甲，失意是他的软肋，武高是他一生的底色。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只有身处乱世挣扎前行的魏武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枭雄曹操》上篇，8月8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2: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3: 穿过了悠悠时光，
12: 文化有故事，
13: 文化有故事，
12: 听文明的呼吸，
13: 触摸历史的温度，
12: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3: 慢慢与你的心，
12: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4: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正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东厅展出。而说到肖邦的创作，几乎全部都是围绕着钢琴展开的，他用黑白的琴键传递出诗一般的意境。

感还有想象力。肖邦的音乐根植于波兰深厚的文化传统，又以极富感染力的旋律回应着全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近两个世纪以来啊，他的音乐始终是打动着观众，成为了精神自由、情感细腻与艺术致敬的象征。

0: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王班介绍，本次展览呢是汇集了波兰肖邦博物馆馆藏的珍品50余件，涵盖了肖邦的遗物、手稿、书信等珍贵的文物，以及40余件套补充展品，包括了波兰驻华大使馆文化处提供的肖邦主题邮票、肖邦相关的黑胶、CD 等等。而波兰肖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普莱耶尔钢琴也是首次来到中国。
1: 这一次应该说是观众们的大饱眼福啊，像普莱耶尔那个钢琴应该说是难得一见，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在暑假期间带着孩子们可以来观看这个展览。这里面的展览呢内容很丰富，既有互动式的这种装置，又有呢一些投影录像，来用这种高科技的艺术家科技的手段来去赋能这次展览。大家能够通过触摸屏能够感受到肖邦的手机手稿，所以说这一次的展览啊内容非常的丰富，也期待观众朋友们能够走进国家大剧院来看见听见肖邦生平的艺术之路。我想还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就在于啊，是音乐架起了桥梁，让中国和波兰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友谊啊源远流长。
0: 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是通过华沙那里是故乡黑白琴键上的诗、瞬间与永恒的对话三个部分，向观众展示了肖邦的成长经历、音乐创作还有后世回响，勾勒出了这位钢琴诗人浪漫而深邃的艺术人生。展览呢将持续到2026年10月25号。展期内呢，国家大剧院还推出肖邦主题讲座、音乐会、文创周边等等丰富的内容。

0: 国家大剧院原创现实题材话剧《背包客》将于9月11号到14号上演。作为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纪念作品，该剧呢是跳出了传统的历史叙事，聚焦当代中轴线烟火生活，以全新的视角解锁千年中轴线的现代生命力。该剧导演黄颖表示，选择背包客这样的一个题材，是对国家发展蓬勃气象的一次深情的凝望。
1: 因为我觉得背包客本身实际上是旅游的一种方式，会尽量的清空自己的行囊，不再带拉杆箱，而把所有的行李打包进一个背包当中。我觉得这个简单的做法本身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其实卸下了肩上的重担之后，我们的心会打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正是我们中国在当下其实展现给世界的一种胸怀。我们海纳百川，包容着世界。我觉得它既是一种旅游方面的一个方式，它更是一种中国精神的体现。所以希望我们这部创作于2026年的戏，本身写的也是2026年的生活，我希望在这样的戏里传递出咱们中国人的精气神。我们背包客这部剧呢，其实不仅发生在2026年的当下，而且呢这个戏的发生的空间的主场景呢，正是咱们正阳门下中轴线旁的一家青旅，是四合院改造的。然后这个旅社其实不是我们凭艺术想象来的，其实是14年前在采风深入生活的时候发现的。那么经过这14年的发酵呢，正好赶上我们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所以在我们的戏里呢都会提及。所以这个戏呢不仅体现了我们中国精神，从小处说我们是为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的一次献礼。对这部戏的创作构想呢，其实是在创作过程中为了体悟背包客的感觉，我试着不是去旅游，在日常生活中清空自己的背包。大家都可以去试试，清空的可能不只是一个物质的背包，随着这个清空，你会发现你看待世界的方式，看待日常不变的生活轨迹的时候，你会有新的感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活呢在不断的怀旧中往前走。我觉得特别是北京题材的戏哈，我们在怀旧的同时，在继承的同时，其实要昂首前瞻往前看。因为我们生活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在传统的古与当下的新之间，其实塑成了我们当下中国人的人格。我相信昂首前瞻的往前走，然后我们背靠我们厚重的历史，生活就会越来越幸福。
0: 话剧《背包客》是由剧作家王简执笔，主创团队深耕细节，创新舞美技术，团队运用 VR 数字建模复原四合院结构，依托转台多媒体联动呈现正阳门等北京中轴线地标，虚实交融还原胡同的烟火气韵，配乐融合了京韵大鼓、京剧传统声韵，还有多元的音乐语汇，兼具京味底蕴还有开阔的格局。该剧的主演呢，国家大剧院演员队的董文亮表示，这部剧呢聚焦当代普通人的生活还有内心的世界，也是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成立10周年的匠心答卷。
2: 其实我一直期待着能够演北京戏，尤其是现代题材的，因为我觉得北京的变化太大了。我小时候，因为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在小时候我走的那个胡同哈，它变样了，它就像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实际上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变化当中的。

0: 去完成一次关于北京的现代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个创作。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演员感觉永远要服从于生活，服从于人物，这个是我们应该叫基本功，都是就是如果抓不到生活本相，抓不到人物的本质，演员其实是失败的。所以这一次我希望以这个戏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挑战，同时也是回归到演员最本分的艺术创作当中，就是回归到生活，回归到人物，以当下人的生活精神面貌去完成一次现实主义的京味创作。因为我们这个背包客的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发生在当代，而且这个当代非常非常的具体，就是2026年的5月份，这是第一幕的内容。第二幕就转到了我们演出的时候，就是2026年的9月11号到14号，而这个戏第二幕的时代体现就是26年的9月份。有意思的事是什么？因为我们的舞台美术艺术家们，他们用集体的智慧，在黄莹导演的创意下，哈，在舞台上是完全呈现一个非常具体的地标空间。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要是走进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来看我们背包客这个剧的演出的话，对那个地方有特别强大的一个认知的话，你会发现它就是在那个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一找，我觉得应该是看完这个戏走出剧场之后回归到北京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游戏。北京的中轴线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条线路，在这里面你会不仅看到过去，也能经历当下，更能展望未来。这里不仅有原汁原味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的生活，也有五湖四海走进北京来感受北京人、中国人生活气象、生存面貌的这样的一个大千世界。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话剧上海迈向未来2026国话大麦戏剧现场活动于八月举行了。中国国家话剧院五大精品剧目整装出发，登陆上海、珠海、南京等多座城市，以舞台精品推进文化惠民，拓宽戏剧艺术的传播边界。本次巡演呢，是精选了五部风格迥异、底蕴非常深厚的话剧，包括了写意古风原创话剧《苏堤春晓》，解锁苏东坡的人生风骨，还有由老舍先生经典小说改编的话剧《四世同堂》，道尽了老北京的市井悲欢，以及国话首部文献话剧《弦歌不辍唱山河》，抗战中的文艺，回望抗战文艺先驱的热血坚守，以及现实主义话剧《古龙那些事儿》，还有由郭宝昌同名电视剧改编的话剧《大宅门》，全方位地展现国话的创作实力。国家话剧院演员段奕宏在话剧《四世同堂》当中饰演说书人，《弦歌不辍唱山河》抗战中的文艺当中呢是饰演鲁迅。他在接受文艺之声的采访的时候表示啊，舞台是演员的根，国话多年打磨的经典值得走到全国的每一座城市，让各地的观众近距离感受话剧直击人心的力量。
1: 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段奕宏，我参演了《四世同堂》里的说书人，抗战中文艺里面的鲁迅先生。因为不仅仅要从这个外形上去靠近，当然了，外形靠近是由我们的著名的陈明正老师亲自操刀，那没得说，但是内功得靠我自己了。鲁迅先生的有限的视频资料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他的文学里面的透出的风骨啊、力量啊，还是可以下功夫学习靠。

0: 进研究，但是功课做的还是非常有限啊，怎么可能完完全全的200%、100%、100%的能 get 到他的血肉之躯、灵魂之魄呢？那还得做呀。有限的功课，当然了，艺术追求创作的要求还是得有，尽量做到形神兼备，尽量去感受以笔为刃的那份力量，那份敏感，那份风骨力道悲悯，这个是可以下点功夫的。看完之后确实有人很喜欢，但是我是觉得作为创作者还有可能进步，还有可能更贴近鲁迅先生的风骨。观众对我们国家话剧院的话剧非常熟悉了，国家话剧院我们一直是以戏剧的力量传播传送中国文化自信，我们的演员毕业的也有长时间在舞台上，刚毕业的也有老演员艺术家们，我们是觉得针对不同的国画的品相的话剧作品，我们作为演员应该内练我们自己的业务能力，通过作品来给观众展现我们国家话剧院的，无论是从作品的利益上还是演员的功力上，都是应该是能代表我们国家话剧院的艺术创作的水平。我是离不开舞台的，离不开舞台的，因为我的根儿就在舞台上，戏剧舞台上。我是特别希望年轻演员有机会上场舞台，通过舞台的这种样式的表演要求塑造各方面吧，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的机会。无论是专业院校毕业的还是没有经过专业院校学习的这些年轻的演员，舞台绝对是我们富有强大宝藏的这么块土壤，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自我表达的时代了，我觉得很好，观众看完有感而发，无论是苛刻的批评还是无上光荣的这种赞许，对于创作者来说保持清醒，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观演关系，互动关系。
1: 国家话剧院演员邢家栋表示，本次巡演的精品剧目立体展现了中国话剧的艺术厚度还有时代生命力，另外呢，观众的反馈也是他非常乐于看到的。如今呢，剧场流行的 SD 文化的兴起， SD 呢就是 Stage Door 的缩写，现在呢多用于演出结束之后提供给观众与演员互动交流的固定的位置，这种文化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去走进剧场。
2: 我一直觉得文艺作品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最好的，这无疑是一个新的角度，挺有开创性的。我在那个抗战中的文艺当中，我也演了一个中国第一个写抗战小说的一个作家，东北的一个作家叫李殿英，我觉得那个形式和那个感受都特别的新颖，别开生面。中国国家话剧院自2002年这个合并，就是实验话剧院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合并之后，我演了《四世同堂》和最近有一个去年我们复排了一个戏，是叫《死无葬身之地》。然后之前我在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时候，也是我们田院长那个时候排的《赵氏孤儿》。再往前，我刚进剧院的时候，2000年张敏哲导演排的《纪念碑》。这些年我是就是没有断了在舞台上，作为一个话剧演员在舞台上不断的成长。我是觉得有些观众都会想问，这个舞台表演跟这个影视剧表演之间有什么关系哈？我一直都认为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互相成长的一个东西，它不能把两个东西搁在一个平台上去衡量。我一直觉得难没有，因为我从不管是从刚接到角色也好，无论是话剧的角色也好还是影视的角色也好，拿到的时候在我脑子里面，在我心里面一直没有说把它当成一个挑战或者当成一个难度去攻克，没有的。我就是非常迅速地进入到一个工作状态，就是我只是把这个工作要做好，无论是案头工作也好，还是中间不断的人物交流啊、人物关系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个是我就比较专注于内容本身，而很少去考量这个东西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或者客观的角度去看它有多难啊、多有挑战。因为现在这个在演出的现场是不可以这个拍东西的嘛，拍摄啊、出 除非是官方的平台，大家也就是能够在演出结束之后然后拍一些谢幕。现在的这个网络平台对于话剧的宣传，我觉得无论是宣传也好还是讨论也好，我觉得都是对我们这个工作者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挺愿意接受线上的观众们的反馈的，同时也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然后我从内心情感上来讲，我也觉得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就是我特别欣慰。由于这个有线上，每一次演出的时候，那个线下在后面，现在流行的词儿叫 SD 哈。由于有这个线上的这个网络的发酵，然后在这个 SD 的那个人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觉得挺好的，能够让更多的人走进剧场，然后接受戏剧的洗礼啊。我觉得无论是对我们工作者来讲，还是对于观众来讲，都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其实我挺关注观众的反馈的，每一次那个演出结束之后，我都想看看观众是怎么反馈的。有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呢，我都会虚心的采纳，然后我也会回来跟我的同事们一块交流。有一些建议还是经济挺好。现在呢，中间有的时候不演出的时候，我打开现在的这个自媒体，我也会看到很多观众的心心念念的还是想着我们国家话剧院的话剧，然后我觉得特别好。
1: 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呀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呢，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带我们去听听一批批年轻人是如何千里迢迢把落雪带回故乡的故事。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在中国的漫长的思想长河当中呢，北宋无疑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而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两兄弟了。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也是深刻影响

0: 以下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跨越千山万水的理学传承之路吧。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前面几集我们讲到程颐与游作、杨时的师生情谊，以及城门立雪的千古佳话。这一集我们把目光转向南方，一批来自永嘉的年轻人千里迢迢来到洛阳，拜在程颐门下。他们后来被称为永嘉九先生，是洛学南传的重要使者。周行己是瑞安县人，瑞安县就是现在的浙江温州瑞安，当时瑞安县属于永嘉郡。周行己自幼聪慧，15岁就能写文章，17岁到开封太学读书，师从吕大林。而吕大林当时已经是程颐的弟子。元佑5年，也就是1090年，经吕大林介绍，23岁的周行己到洛阳拜程颐为师。他学习极为刻苦，独坐一室，手不释卷，甚至不往窗外看一眼，唯恐学习懈怠。次年他顺利考中了进士。二程提倡做实在的功夫，但不提倡过于严苦，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把修道当成一件非常困苦的事，就很难长期坚持下去。周行己身上就体现了这种担忧。他登科之后，有位高官想招他为女婿，周行己拒绝了，说早已与姨母家的一个女子有婚约，绝不会背弃。程颐既认可他的忠义，又暗自担忧，说我不到30岁时也做不到这样，进步太快的人退步也会很快。他常常教导周行己，如今的读书人做学问就像登山，在平坦好走的地方都能大步向前，一旦遇到险峻之处便停滞不前了。这番话暗含了程颐对于其进锐者其退速的忧心。绍圣4年，也就是1097年，31岁的周行己想在洛阳就近向程颐求学，不巧程颐被流放到了福州，周行己未能如愿。他拜程颐为师前后达6-7年，受程颐思想影响很大。他曾评价程颐是万世师表。周行己继承了程颐经世致用的思想，注重事功，奠定了永嘉世功学派的基础。他曾2次给皇帝上书，提出了钱物相等的货币理论，认为钱本身无所谓轻重，只有在与商品交换时才产生价值。这一观点在当时非常超前，领先了世界数百年。周行己的刻苦和忠义让程颐既欣赏又担忧，其进锐者其退速的感叹也成为师徒之间一段独特记忆。而永嘉九先生中另一位与程颐交往密切的是刘安杰，他在开封太学读书后也来到洛阳拜程颐为师，并将程颐的日常语录整理成册。
0: 在这些南传洛学的使者当中呢，还有一位名叫刘安杰的学者是格外的用心。他不仅是把老师的教诲铭记于心，更是用一生的为官和做人践行了那样的一颗仁爱之心。以下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去听听程颐和刘安杰之间那些充满哲理的日常的对话吧。
2: 在永嘉九先生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弟子刘安杰，他的求学经历和周行己相似，也是在开封太学读书后到洛阳拜程颐为师。但与周行己不同的是，刘安杰格外留心老师的一言一语，把程颐日常的谈话一条条记录下来，编成了一本语录，为后人保存了宝贵的思想资料。春日的一天，程颐在院子里栽树，刘安杰一边浇水一边问这是什么树，程颐说是杏树，是前年吃过的杏核埋在地里长出来的。刘安杰感叹杏树的生命力旺盛，程颐说是啊，那么小的杏仁2年就能长到近2尺高。刘安杰若有所思问道，

0: 人的心就像这谷物的种子，必须等待阳气才能生长，这样理解对吗？程颐看着满院阳光说，谷种遇到阳气就会发芽，人心发出的却是情，人心如同谷种，生之性便是人啊。刘安杰不解，程颐指着杏树说，人心就像是这棵杏树的杏仁生根发芽，慢慢长成大树。人的生命成长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心？刘安杰思索着说，是人心吧。程颐点点头，人心就是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刘安杰豁然开朗，是啊，人不能只顾自己，还要帮助别人，这就是人心。程颐接着说，谷种虽微小，但蕴藏着天地生机，终能长成参天大树。人要有人心，才能成为有仁爱之心的人。人心就是人的道德，在人的成长中起决定作用。刘安杰说，我懂了，怪不得先生说爱是情不是人，有了人心才能有爱，人是根啊。程颐说，树没有果仁就不能生长，人没有人心就不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君子。刘安杰时常向程颐请教各种问题，他曾问程颐，先生，这世上是否真有神仙？程颐说，白日飞升恐怕是虚幻的想象，但隐居山林修炼身心应是确有其事，就像一炉火放在风口很快就会熄灭，放在密室却能持久燃烧，道理是一样的。刘安杰又问，魂魄是什么？程颐说，魂属阳，魄属阴，人死后魂气归于天，体魄归于地，这就是魂魄的本质。至于道家说的三魂七魄，那是虚妄的说法。程颐的许多经典论述也出自与刘安杰的问答，比如关于真知，程颐举了一个例子，被老虎伤过的人一提到老虎就神色大变，而只知道老虎可怕的人不会这样，这就是真知与知的区别，学者必须真知才能坦然去行。刘安杰后来考中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因仗义执言被贬到饶州任知州，饶州就是现在的江西上饶鄱阳，当时饶州正闹饥荒，他开仓济民，减轻税赋，百姓十分感激。后来他又到宣州任知州，宣州就是现在的安徽宣城，遇到大水，刘安杰亲自带领官员和百姓乘船救人，救活了几千人。瘟疫流行时，他亲自施药治病，不幸被传染，年仅49岁便去世了。从以性育人到真知之变，程颐把深刻的哲理化作了日常的对话，而刘安杰用一生践行了老师的教诲，无论是为官还是做人，都恪守着那颗人心。周行己、刘安杰这些来自永嘉的年轻人把程颐的学问带回了南方，洛学由此南传，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而程颐本人在讲学授徒之余，始终没有忘记为人子的本分。父亲年迈后，他放下京城的官职，回到洛阳专心侍奉。
1: 说到程颐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位教导世人做君子的大儒。首先呢，他也是一位至孝的儿子。当他的父亲年迈体弱，程颐又是如何放下京城的官职，在床前尽孝的呢？并且从父亲的言传身教当中悟出了治家之道。以下就让我们跟随着王杰教授去感受程颐作为人子的那份深情还有担当。
0: 程颐一生教人做君子，他自己首先是个孝子。父亲丞相晚年体弱，程颐辞去京城的官职，回到洛阳专心侍奉。丞相曾任知州，官至四品，但家里人口多，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他穿一件丝绢做的衣服，十几年不换，平日待客不论贵贱都一视同仁，这些品行深深影响了二程。二程母亲早逝，程颢考中进士后公务在身，程颐便跟随父亲，一边照顾生活，一边帮办公文。 程颢去世后，程颐独自侍奉父亲五年，程家尊老爱幼，洛阳人路过程家门口无不肃然起敬。元佑五年，也就是1090年的正月，丞相病重，程颐端着药碗喂到父亲嘴边，每一口都小心翼翼。丞相喝完药喘着气说，我看我这身体熬不过正月十五，我85了，该去见你母亲了。程颐安慰说，一开春就会好的。丞相摇摇头，让程颐去把自己70岁时写好的墓志铭拿来，又把后辈们都叫到跟前。丞相对刚刚进来的6个曾孙和1个曾孙女说，我4个孙子有2个是进士，一个是主簿，一个是交涉斋郎，你们长大后也要考进士。说完他展开墓志铭叹道，我做了12任官，拿了60年俸禄，但没建什么功业，也没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这墓志铭就不必刻了。程颐说，谨遵父命。一个孩子说，爷爷，皇上还赐过您匪鱼袋呢，那可不是谁都能得到的。丞相说，那不过是个荣誉罢了。程颐接过话，我记得父亲在沛县当县令时，连阴雨误了农时，父亲从富户借了几千石谷种分给乡民，大家及时撒到田里，水退了，苗也出来了，那年百姓没受灾。丞相淡淡地说，那是朝廷命官该做的。第二天一早，丞相呼吸急促，不多时便闭上了眼睛。程颐伏在父亲身上，泪水浸湿了衣襟，屋里孩子们的哭声此起彼伏。程颐想起母亲讲过，父亲1岁就没了娘，是祖母把他拉扯大的，8岁时祖父再娶，继母对他很好，父亲奉养他50年，从没让老人家不高兴过。2个叔叔20年间先后去世，留下年幼的孩子，父亲把他们抚养成人，成家立业。他还想起父亲在汉州任知州时，州府有一大片竹林，砍伐的收入本来归州府，可前面的历任知州都将其装进自己腰包，亲戚们都觉得这回丞相该发财了，丞相却只取了一小部分用作公务开支，其余全归了公。程颐从丞相的一生中体会到治家之道，关键在于自身正。他后来解释《诗经》时说，天下之治，正家为先；解释《周易》时说，治家之道，以正身为本。这些道理都是从丞相的言传身教中得来的。丞相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功业，但他勤俭、廉洁、仁厚，把2个弟弟的孩子抚养成人，给子孙立了规矩。程颐从父亲身上悟出的治家之道，也成为他教导学生的重要内容。父亲的离世让程颐失去了精神上最大的依靠，而就在几年之后，他自己也将遭遇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打击，被流放到千里之外的福州。
1: 命运的风暴并未就此停歇，就在几年之后，65岁的程颐被卷入了党争之中，在漫天的风雪当中呢，踏上了流放的漫漫长路。面对险恶的江水还有未知的命运，这位老人他又是如何坚守内心的澄净，把流放生涯化作著书立说的时光的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吧。
0: 程颐在洛阳讲学多年，声名远播，却也因为卷入党争得罪了不少人。绍圣4年，也就是1097年的冬天，朝廷政局大变，65岁的程颐被朝廷以党争之名流放福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涪陵。头一天接到命令，第二天就得动身。这一集我们来看这位六旬老人如何在风雪中踏上流放之路。出发那天大雪纷飞，程夫人劝他晚走一天，程颐说，知府宽限的2天已到，不能食言，按宋制流放之人不能带家眷。程夫人想到丈夫年迈独行，忍不住落泪，程颐故作轻松地安慰了她几句，正要去看望叔母告别，府兵已经上门催她上路，无奈之下她只好带着孙子程昂跟府兵走了。 叔母在孙子的搀扶下追到门口，连声说：“程姨啊，我到哪里才能再见你一面？”话音未落，泪水已滑进漫天飞雪中。流放途中，程姨险遭不测，船行汉江，一个大浪打来，船几乎翻沉，同船的人哭声一片，程姨却端坐不动，神色不变。靠岸后，一位老者问他为什么不怕，程姨说心存诚敬罢了。老者说诚敬固然好，不如无心。程姨正要追问，老者已经飘然而去。程姨感到此地有高人。程姨在福州度过了两年多，他得到学生乔定的帮助，在北岩普经院建了学堂，一边讲学一边潜心注解周易。当时苏轼的弟子黄庭坚也被贬到福州，两人过去因学派之争水火不容，如今却常在一起研讨学问。黄庭坚被程颐的严谨打动，把他讲学的地方提名为勾深堂。程颐讲学之余，就在普净院旁的一个岩洞里写书，洞很宽敞，他在里面完成了《程氏易传》，后人把这个洞叫做点易洞，如今此处已成为涪陵的文物景点。南宋朱熹曾来此瞻仰，写下诗句《渺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聚此中。元符三年，也就是1100年正月，宋徽宗即位，程颐的命运有了转机。四月，赦免的消息传来，他可以自由行动了。洛水悠悠，长风浩荡，他知道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心中的道统终将在这片故土上生生不息。程颐返回洛阳时，乔定执意相送。乔定在福州期间对程颐的生活帮助很大，后来他继承了程颐的学说，形成了涪陵学派。从风雪中离开洛阳，到汉江上遇险不惊，再到岩洞里潜心著书，程颐把两年多的流放生涯变成了讲学和著述的时光。回到洛阳后，他的学问更加深厚，前来求学的弟子也越来越多。
1: 当洛学的星火在南方越燃越旺，又有一位年轻人为了追寻这束光，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以下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去认识这位从福建南平步行千里麦田求学的青年罗从彦。
0: 我们来讲一位从南建州，也就是福建南平步行千里而来的年轻人罗从彦。罗从彦早年师从杨时，一次讲学时，杨时说起周易，感叹道：若论天下讲周易的宗师，非宜川先生莫属。罗从彦听后心中震动，夜不能寐，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卖掉家中田产，步行前往洛阳拜程颐为师。元符三年，也就是1100年五月，罗从彦终于走到洛阳。程颐听说他是杨时介绍来的，连忙让座。罗从彦说杨先生门下学生不下千人，他在讲周易时说河南程先生讲得最好，让我来拜师，我是卖了田产做盘缠一路步行来的。程颐听了很感动。杨时在信中说罗从彦是众多弟子中可与言道之人，程颐认定这是个可造之才，于是决定收下他。第二天，程颐给罗从彦和另一位弟子尹吞讲周易，他念了自己刚写完的易传序，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念完后让两人抄下来。罗从彦读完序文说，先生为周易作传是为了让后人追溯源流，因为周易是大道之源。程颐听了暗暗点头，心想杨时说的不错，此人确实悟性很好。罗从彦又问了几个问题，程颐没有直接回答，只说该吃午饭了。罗从彦不解问尹吞，程先生为何不回答我的问题？尹吞说先生的讲学方法不同，他不直接给答案，而是让学生自己思考，然后再一起讨论。尹吞还帮他解答了疑惑。罗从彦豁然开朗，感叹道杨先生说宜川先生讲周易最善， 今日

0: 才真正明白周易确是大道之源啊。从困惑到豁然，罗从彦迈过了求学的第一道门槛。
1: 好了，今天我们从永嘉九先生的千里求学，到刘安杰以人心济世，从程颐风雪流放当中的澄清与坚韧，到罗从彦麦田拜师的执着还有赤诚，今天呢，我们听到了理学传承当中动人的力量，无论是跨越千山万水还是身处逆境，这份对于道的追寻早已经超越了时空，成为了照亮后世的精神灯塔。好了，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去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界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提到曹操，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戏台上的白脸奸臣形象。正在影院热映的暑期档大片《征洛阳》聚焦的是初闯洛阳的曹操的青年时代。影片描摹了青年曹操与朝堂乱局中立身求索的乱世光景。片中时常是祸乱宫闱，外戚宦官相互倾轧，董卓铁骑踏破洛阳，十八路诸侯自此集结等历史事件，恰恰是众多三国题材戏曲剧目故事的源头。一边是戏曲舞台上定格了的奸雄形象，一边是国风动画全新演绎心怀家国的少年都尉。本期节目我们在欣赏经典戏曲中曹操唱段的同时，同步解锁《征洛阳》里洛阳拳斗群雄出剧的故事脉络，跨越古今两种艺术品读同一个立体鲜活的曹操，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东汉恒帝永寿元年，曹操出生在沛国谯县的官宦世家，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曹腾历经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五朝，因拥立桓帝有功，被封为废亭侯，势力极大。凭借曹腾的荫庇，曹嵩一路官至太尉，位列三公。尽管如此，曹操一家还是被打上了宦官之后的标签。在那个看重门第出身的时代，这个身份就像一道难以抹去的污痕，令他们饱受清流世家的冷眼与歧视。袁绍就曾毫不留情地骂曹操为坠烟遗丑，字字如刀，刺向曹操敏感的内心。这种来自世家大族的轻蔑与排斥，让曹操自幼便深刻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也在他心中种下了叛逆与不甘的种子。他虽身处富贵之家，却在精神上备受压抑，渴望着有朝一日能打破这出身带来的枷锁，证明自己的能力与价值。少年时的曹操，行事作风全然不像个循规蹈矩的官宦子弟。他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整日与袁绍等公子哥飞鹰走狗，嬉戏玩乐。《曹瞒传》中记载，曹操和袁绍曾为捉弄新婚夫妇，趁夜潜入婚礼现场，高呼有偷儿贼，引得众人慌乱外出追捕。二人则趁机劫持新娘，逃跑时袁绍被荆棘缠住，曹操非但不施以援手搭救，还故意高喊偷儿在此，逼得袁绍拼命挣脱，尽显曹操的狡黠不羁。这个故事情节在影片《争洛阳》中也有呈现。不过在这玩世不恭的表象下，是曹操对兵法谋略的痴迷。他自幼熟读《孙子兵法》，常常挑灯夜读，还尝试为兵书作注，对虚实、奇正等军事理论见解独到。有一次，他在家门口看到两个农夫因争地起了冲突，竟巧妙地运用策略调解，最终让双方都满意而归。这种对人心和局势的精准把控，初显曹操日后的权谋智慧。为了摆脱叔父的管束，曹操还曾施展演技，装中风骗父亲，让父亲对叔父的话不再轻信，从此得以更加自由的行事。这一小小的计谋，展现出曹操在应对复杂人际关系时的早熟与聪慧。在同龄人还懵懂无知时，曹操已在权谋之路上悄然启程。叛逆是他对世俗规则的反抗，权谋则是他试图突破困境的武器。20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迎来了仕途的起点，出任洛阳北部尉。这本是个不起眼的小官职，负责洛阳城北区的治安。可洛阳乃是东汉的都城，权贵云集，犹如龙潭虎穴，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们肆意横行，视王法如无物，街头巷尾竟是他们为非作歹的身影，治安混乱不堪。年轻气盛的曹操决心整治这乱象，一到任便命人打造了10余根五色大棒高悬在衙门口，同时颁布严厉告示，有犯禁者皆棒杀之。那五色大棒在日光下闪烁着冷峻光芒，仿佛在向权贵们宣告，这里是律法的领地。很快，曹操就等来了立威的机会。大宦官蹇硕的叔父蹇荼，仗着侄子的权势，一向横行霸道。一天夜里，蹇荼竟违禁夜行，大摇大摆地走在洛阳街头。曹操得知后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下令将蹇荼捉拿归案。蹇荼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五色棒前。
简图满脸不屑，他以为曹操不敢动他，还嚣张地叫嚷着：“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侄子可是简硕。”曹操冷冷一笑，毫不留情地喝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今日便拿你开刀。”说罢，五色棒高高落下，简图的性命瞬间消失在这威严的律法之下。这一棒打得整个京城为之震颤，权贵们纷纷收敛行径，不敢再轻易触犯禁令。洛阳街头的治安有了明显改善，然而曹操也因此彻底得罪了宦官集团。他们对曹操恨之入骨，却又找不到直接报复的理由。毕竟曹操是依法办事，于是他们施展阴谋，在皇帝面前进谗言，将曹操明升暗降，调离了洛阳，让他去担任顿丘令。但曹操执法如山的名声却像风一样传遍四方，百姓们在街巷中传颂着他的故事，称赞曹操是不畏权贵的好官，士人们也对他另眼相看，认为他有担当，有勇气，为混沌的官场带来了一丝清风。这一经历成为曹操政治生涯的精彩开篇，虽历经波折，却也为他积累了宝贵

国下辖十余县，看似富庶繁华，实则暗藏腐败的祸根。官宦们大多依附权贵，与当地豪强勾结，贪腐成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敢怒不敢言。曹操一到济南，就感受到了这里弥漫的腐败气息。他没有被眼前的困境吓倒，反而下定决心要整治这积弊已久的官场。他深入民间走访百姓，收集官吏贪腐的证据。很快他便掌握了足够的材料，一口气上奏朝廷罢免了八成不称职的官员。这一举措如同一场风暴席卷了济南官场，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们惊恐万分，有的连夜逃亡，有的则战战兢兢，生怕下一个被查办的就是自己。除了整治吏治，曹操还注意到济南私设祠堂的乱象。这些祠堂大多是地方豪强为了敛财和扩大势力而建，他们利用百姓的迷信心理大搞祭祀活动，骗取钱财，严重扰乱了社会风气。曹操深知其害，果断下令严禁私设祠堂，对那些违法修建的祠堂一律予以捣毁。他的行动雷厉风行，短短时间内就拆除了大量非法祠堂，让百姓们摆脱了迷信的枷锁，也打击了豪强的势力。在曹操的铁腕治理下，济南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百姓们的生活逐渐安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集市上商贩们安心营业，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田间地头农民们辛勤劳作，充满了生机。然而曹操的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权贵们对他恨的是咬牙切齿，纷纷在朝廷上诋毁他，给他使绊子。而此时的朝廷早已被卖官鬻爵的歪风邪气所笼罩，皇帝昏庸，官员们只想着谋取私利，没有人真正关心曹操的改革和百姓的福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曹操的改革注定难以持久。曹操感到了深深的无力和失望，他意识到仅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整个腐朽的朝廷和社会。无奈之下，他愤而辞官回乡，但他在济南国的改革事迹却成为百姓口中的传奇，流传于民间，成为他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在乱世中闯出一片天地，改变天下格局的决心。听众朋友，故事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请您欣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在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中的唱段《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董卓之乱如同一颗巨石投入东汉末年的乱世之湖，激起千层浪。曹操深知，若任由董卓肆意妄为，汉室将危在旦夕。于是他散尽家财，招募义兵，怀着满腔热血投身于讨伐董卓的大业之中。他的举动就像在黑暗中燃起的一把火，点燃了天下人反抗董卓的决心。在曹操的号召下，关东各州郡纷纷响应，组成了声势浩大的讨董联军，大家推举袁绍为盟主。然而这支看似强大的联军实则貌合神离，当各路诸侯齐聚酸枣县时，他们并没有将心思放在讨伐董卓上，而是整日置酒高会，沉浸在醉生梦死之中。营帐内灯火通明，酒香四溢，诸侯们推杯换盏，高谈阔论，却对前线的战事漠不关心。曹操看着这一切，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无奈。他多次力劝诸侯们出兵，言辞恳切，甚至带着几分急切。如今董卓焚毁宫殿，劫持天子，天下震动，此乃天王董卓之时，我等只需齐心协力，一战便可定天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可曹操的话就像一阵风吹过了诸侯们的耳边，却没有吹进他们的心里。曹操不愿坐以待毙，他决定独自率军西进。他带着自己的几千兵马以及张邈派来的部将魏咨所率的部分兵力，毅然踏上了征程。他们向着城高进发，目标是占据这个战略要地，给董卓以沉重打击。然而他们的行动就像一只羔羊闯进了狼群。在汴水，曹操遭遇了董卓部将徐荣的精锐部队。徐荣的军队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刃，寒光闪闪，令人胆寒。他们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曹军与之相比实力悬殊。战斗一打响，曹军就陷入了苦战。战场上喊杀声震天，刀光剑影闪烁，曹军虽奋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陷入了绝境。曹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试图鼓舞士兵们的士气。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改变战局，他被流矢射中，坐骑也受了重伤，几乎丧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堂弟曹洪将自己的战马让给了曹操，大声喊道：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曹操这才得以在夜色的掩护下狼狈逃脱。这场战斗，曹操几乎是全军覆没，他的理想也在现实的打击下破碎。回到酸枣县后，他看到诸侯们依旧在醉生梦死，心中的愤怒达到了顶点。他意识到，依靠这些诸侯根本无法实现讨伐董卓、匡扶汉室的理想。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失望和决绝。从这一刻起，他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乱世中闯出一片天地。

听众朋友，接下来再请您欣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在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中的唱段《寂寞三更人去后》。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

0: 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说铁血枭雄曹操。

时光流转，时间来到了公元1966年，汉献帝历经磨难，终于回到了洛阳。然而此时的洛阳早已不是昔日繁华的京城，而是一片废墟，宫殿被焚毁，街道破败不堪，到处都是断壁残垣。汉献帝和公卿百官们就像一群流离失所的难民，生活陷入了困境。他们没有食物，只能靠挖野菜充饥，没有住所，只能在断壁残垣中勉强栖身。堂堂大汉天子竟落得如此下场，实在是令人唏嘘。曹操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深知汉献帝虽然已经落魄，但他的身份依然具有巨大的政治价值。奉迎天子不仅可以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还能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权。于是他力排众议，决定将汉献帝迎接到许都。曹操的谋士荀彧也极力劝说，当年晋文公迎接周襄王返回王城，各路诸侯全都归附追随，汉高祖为义帝身穿丧服举哀，天下人都真心归顺他。自从天子流离失所、颠沛逃难以来，将军您最先发起兴复汉室的义兵，只是因为崤山以东战乱纷纷，所以没来得及远赴关中迎接天子。即便这样，您依旧分派将领，冒着艰险向天子派遣使者，就算在外抵御乱贼，内心从来没有不心系汉室朝廷，这是将军长久以来安定天下的本心。如今天子车驾即将返回洛阳，可东都洛阳早已残破荒芜，忠义之士心中都保有尊崇汉室的本心，百姓感念旧日王朝，心中满是哀伤。倘若趁这个时机迎奉天子来顺应天下百姓的心愿，这是最顺和大事的举动。秉持大公无私的立场，让各路豪强俊杰心悦诚服，这是远大的谋略。扶持大义，招揽天下贤才能人，这是无上的德行。就算各地还有作乱反叛的势力，他们又能掀起什么风浪呢？韩先杨凤之流哪里还敢肆意作乱？如果不趁早定下迎奉天子这件事，四方诸侯就会生出别的心思，到那时就算再谋划补救，可也来不及了。荀彧的这番话如同拨云见日，坚定了曹操迎奉天子的决心。曹操亲自率军前往洛阳，将汉献帝接到了许都。从此曹操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生涯。表面上看，他是汉献帝的忠臣，为了匡扶汉室而努力，实际上他逐渐将汉献帝当成了自己手中的傀儡，掌握了朝廷的实际权力。他以天子之名发号施令，征讨四方，使得自己的势力不断壮大。但这一举措也让曹操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曾想做治世之能臣，在汉室的框架下施展自己的抱负，实现天下的太平，然而现实却让他一步步成为别人眼中的奸雄。他虽然掌握了权力，

但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指责。有人说他是汉贼，企图篡夺汉室江山，有人则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认为他违背了臣子的本分。面对这些指责，曹操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被后人误解，但他更清楚，在这个乱世之中，只有掌握权力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了一条充满争议的道路。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有着活曹操美誉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在京剧《群英会》中的经典唱段。啊啊！呼呼呼！

救我军，我粮草我水陆三军，转了撒沟红林桌，打了三万人马将了东道，何惧那周郎如此小儿草，不觉台一早好，缺少大桥啊鱼儿小，连坐斩了转了去啊北呀好。

东看。

公元1094年，曹操正沉浸在为父报仇的悲愤之中，他第二次征讨徐州，此时的他满心都是仇恨，誓要踏平徐州，让陶谦为自己父亲的死付出代价。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后院突然起火，一场更大的危机悄然降临。陈宫这位曾为曹操出谋划策，助他立足兖州的谋士，因曹操诛杀名士边让一事，心中的不满如火山般爆发。边让是兖州的大名士，才高八斗，声名远扬，却因言语间对曹操不敬，被曹操毫不留情地处死。这一事件在兖州士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陈宫也因此与曹操离心离德。他联合曹操的老友张邈，趁曹操大军出征兖州空虚之际，迎接吕布入主兖州。一时间，兖州各郡县纷纷响应，曹操的根据地瞬间土崩瓦解，只剩下鄄城、范县、东阿三座孤城岌岌可危。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有着活曹操美誉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在京剧《华容道》中的经典唱段。

十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铁血枭雄曹操的故事先为您说到这儿。欢迎您在下周六，也就是7月25号的上午10点，继续收听《铁血枭雄曹操》下篇。朋友们，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兵来一道王军头念就停放我。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4: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乱世之中，他狠得下心斩除阻碍，也放得下身段招揽贤才。争霸路上，他机关算尽，步步为营，登高观海，又满怀家国理想。权谋是他的铠甲，失意是他的软肋，武高是他一生的底色。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只有身处乱世挣扎前行的魏武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枭雄曹操》上篇，8月8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05集。尽管米兰对茶社演出有看法，并且不主张易晴娥再进那样的地方，可宁州来了这么多人，还得靠着易晴娥在茶社撑台面，加上省琴演出也少，一年至多十几场戏，易晴娥就依然还在茶社唱着。他也感到这里的风气越来越坏，听说有的演员唱完戏后就被老板领到酒店去了。在一些人的眼里，唱茶园戏甚至已成了被老板包养的代名词了。也有人在他跟前出手阔绰，跃跃欲试，并百般暗示的，但他总是唱完就走，不跟人多搭讪，待人不冷不热，不卑不亢，无论谁说要用车接送一下，他都会再三婉拒，绝不给人留下被人接走了的口舌。加之老板之间对搭红的事儿互相也都盯得紧，易晴娥反倒是有了一种安全感。当然，这种安全感也来自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这是一个记者说的。可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更大的老板，就把这一切都彻底打乱了。这个老板说来并不陌生，大家可曾记得，当年给易晴娥排戏的老艺人古存孝身后那个小跟班，就是老给古导接大衣披大衣的那位，想起来没？那人叫四团，姓刘，名四团，是古存孝的侄子。古存孝把这个刘四团从老家带到宁州，又从宁州带到西京。后来古导在省琴失事愤然离开时，也是带着这个影子一样的小跟班从西京城消失的。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叫刘四团的人突然给杀回来了。不过现在没人敢四团四团的乱叫了，都叫刘总，还有叫刘老板，叫刘爷，也有叫刘哥的。他住在西京的喜来登大酒店，据说还是总统套房。刘总出门坐的是宾利、凯迪拉克、奔驰，还有一般人叫不上名字的怪车。有人说刘总有四五辆豪车，也有人说有七八辆，反正不管哪一辆跑在西京的大街上，都是有人要行注目礼的。刘总上下车也都是有人先开门，并用手搭了遮棚护了头，他才钻进钻出的。刘总也就三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打扮一概是电视剧《上海滩》里周润发的范儿。在老西京看来，虽然觉得这人哪里都不对劲，但他哪里又都是一丝不苟地在翻着发哥的版。西京城过了五一，好多女的早穿了裙子，男的也有换上短袖的，可刘总、刘哥、刘爷还是西装革履，并且是要披着一袭黑色风衣的。哪怕是在人多的地方，用双肩抖落给身后的跟班，也是一定要先披出来的。就这个刘哥、刘爷，昔日的刘四团儿，一回到西京，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听那个唱秦腔的易晴娥在干什么。说起秦腔，没有人不知道易晴娥。易晴娥唱茶社的事儿，自然也是有耳目的，很快就回禀给刘哥、刘爷了。有人问他，是不是晚上就给弄来？刘爷的好事儿还能让过夜了？刘四团一摆手说，不，咱也到茶社听戏去。
这天晚上，在刘四团出发前，已经有好几个弟兄前去打了前站，并且跟茶社的老板商量好，场子全包，不许任何闲杂人等入内。给的价钱，自然也是让老板目瞪口呆。谁知刘四团来后，见场子里太冷清，又批评手下人不会办事儿，说听戏能这等的冰锅冷灶吗？戏园子听戏要的就是场面红火热闹，敲桌子拍板凳都行，绝不能傻娃躺在凉炕上一个人一凉到底吗？手下人就急忙打发茶社老板叫人，听便宜戏的人倒是不缺。很快场子就又挤得满满当当的，手下人希望能把刘爷突出一下，朝前排的主桌上放。可今晚的刘爷有些一反常态，偏要十分低调地坐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并且戴上了墨镜，说让把主桌空着，大家也就只能按他的旨意行事了。戏还是得有垫碗子的，有些人刘四团认得，但已经没有任何人能认得刘总、刘爷了。无论是胡三元，还是胡彩香，还是其他宁州的演员乐手，当初在那个小县城几乎都没怎么正眼瞅过他，偶尔瞅一眼也是在嘲笑他给古存孝披黄大衣、揭黄大衣的动作，除此再无任何关系。

0: 次，刘四团从来就没属于过剧团，他就是古存孝的侄子，古存孝的私人跟班，吃的喝的都是古存孝管，他没拿过剧团一分钱，因此也就从来没人觉得他是剧团人。让刘四团感到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来，尽管他在今晚这个场面无论坐在哪里都是显眼突出的，并且也见他们不断地朝他这儿看，可看的只是一个大老板的派头。他也听见剧团的人嘀咕说，
1: 哎呀，这咋有点周润发的事了吗？
0: 可这事是咋都跟那个刘四团联系不起来的。疫情鹅是在演出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出现的。就在疫情鹅出现的一刹那间，刘四团几乎是有些失态地张开了嘴，而这张过去跟在古岛背后老是微张着的不知所以的嘴，近几年通过学习周润发的表情是彻底改变了。他常常把牙

0: 那租子在苦水里泡大的，没有一身好活儿，再演租只是一个二三流的演员，一流的人物一唱地动山摇的红角，那都是苦出来的。一清娥这娃要不是被人弄去烧火做饭，憋着一股子劲儿，恐怕呀也练不出这副好身手呢。再后来，一清娥在四个老艺人的鼓捣中，就一点点儿咏化蝶、鱼化龙了。几本大戏演下来，不知咋的，她眉眼也长开了，胸脯也挺高了，腰翘也细溜了，健康的有点像女排里那些腾空而起的扣球手。尤其是她把头饰再一变，就突然都说她像那个奥黛丽·赫本了。刘四团就跟他掰悄悄地暗示说：“掰，侄儿也是二十好几的人了嘛，我娘都说让我跟着你，连媳妇也是要掰操心的。”哎呀，没有合适的嘛，那你说你看上谁了？
1: 掰问他，
0: 他嘴里磨叽了半天，到底还是说出来了：“白，你看为个一清娥能成不？”“
2: 哎呀娃呀，这岂是你能操的菜呀？咋了嘛？莫你给他排戏，他不还是个烧火做饭的？白，你出面说，他还敢不答应？”“哎呀，四团儿啊，白还真个没看出来，你的心还不小哩。
0: 一清娥要是还烧火做饭着，提着亲，可能是八连不得的事。可是一清娥现在是宁州的台柱子呀，在北山地区都撂得为么红，岂是你敢乱学么的人？人呀，就是这，没活出息，咋捉弄都成。这一旦活出个人样子来，连胡子眉毛的修法都大有讲究咧，何况是择婿招人咧？你莫看看团上的那个风萧萧，还有我一大群小伙子，都跟狼一样在日夜惦记着。一清娥给他们谁好脸了？这道菜白就是给你硬夹到碗里，那吃了也是你消化不了的嘛，迟早是要做祸的。你没看看来提亲的行署专员家的都有，你算是哪门子皇亲国戚、公子贵胄？哎呀，团儿呀，可再不胡思乱想了，你的婚事白放在心上呢。哦，有合适的白就给你张罗了。哦，
1: 从那时候起，刘四团儿的内心深处就被一清娥折磨得够呛。再后来，他跟随他掰到了省琴，只说是远离了一清娥，能慢慢地疗好这伤疤。谁知时间不长，他掰又撺掇着把一清娥调来了。这一调来，又让他产生出了许多的幻想来。可时间不长，他就发现北山地区有个副专员的儿子刘洪兵，像糖一样把一清娥给彻底黏糊上了。他几次都想在暗处给刘洪兵撂上几个黑砖，可掂起砖头闪了闪，终是没那个胆量。再后来，他掰在省琴排戏失了势，加上那两个掰的老婆也闹得欢腾，实在待不下去了，就又带着他到甘肃陇南、天水、平凉、定西一带做流浪艺人去了。从此他就再没见过一清娥本人，但一清娥步步窜红的消息却是不断地传到

0: 到他的耳朵里，一清娥演的戏也在甘肃的电视上常有播放。十几年过去了，刘四团对一清娥的那份心结仍然是解不开驱不散，这次回西京就完全是为了了这场心结而来的。一清娥的出现惊动了全场的观众，也更惊艳了刘四团。没想到一清娥已经是这样充满了气场的大明星，其实她并没有张扬，进来时甚至还低着头，因为舞台上胡彩香正唱着卖酒。即使是这样低调的出场，还是如一道闪电一样立即让全场沸腾起来，并且迅速淹没掉了胡彩香的演唱。刘四团清楚地知道一清娥是30多岁的人了，但整个形象还保持着她当初离开西京时的那股青春气息，只是更老练沉稳自信怡然自得了而已。他在急切等待着一清娥登台演唱，他的心鼓已经敲得比黑脸胡三元手下的鼓点儿更急切更有力，也更似珠落玉盘般的错杂乱弹了。一清娥终于上场了，他开口唱的第一版戏是断桥里的西湖山水还依旧。因为长期跟着他掰古存孝的原因，刘四团对秦腔一直保持着天然的接触兴趣，尤其是对一清娥的那份暗恋更是让他始终关注着秦腔演艺界的各种动态。无论跟古存孝，还是跟着他的梅老板，还是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梅老板，他都在爱流行歌流行音乐之余保持着跟秦腔时有时无的联系。终于他觉得自己是可以有资本来西京会一会一清娥的时候了。他是带着向往激情带着团队来的，名义上是想要在西京投资谈一些挖煤以外的生意，但一切的一切都还是为一清娥才展开行动的。煤这东西见一个日头就能给他挖出上百万的银子来，做其他生意也就是图新鲜赶风潮混新交了，成了成不成打了水漂也就是图看看那串浪花罢了。无论怎么说，刘四团到底不是秦腔的行家，一清娥唱得怎么样他还是要竖起耳朵听别人的评价。其实不听也罢，光看着那张让他动心动情了十几年的漂亮脸蛋儿，就已经足够足够了。让他感到震惊的是，在灯光下这张脸的确是比十几年前更加棱角分明韵味十足了。他觉得自己的这次行动是真的决策正确行动果断意义重大了，他不免感到一阵兴奋。一清娥第一版戏快唱完了，跟班走到刘四团跟前问怎么赏。他们在别的地方也是进茶社听过秦腔的，大西北秦腔茶社的规矩都一样。刘四团举起了一根指头，跟班还问了一句，刘总是不是一万一万的加？他说按我说的办。跟班回答好嘞。就在一清娥唱到手扶青泪向桥头时，拖腔还未收住，掌声已爆了起来。只听爆胀的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地喊道，
1: 刘老板大红一万条。
0: 顿时 全场观众呼地站起来，都要看看这个刘老板是谁。10000条，那就是100000元呀。这在西京茶社里还是没有听过的搭红数字。当确证这是事实时，茶社的顶棚都快让欢呼声掀翻了。接着易情娥开始唱第二伴唱，是狐仙节里的旧节。当唱到快结束时，跟班又过来悄声问数字，刘四团给了2个指头。其实当时观众对听戏的兴趣已经不大了，都在看着刘老板的反应。当他轻轻伸出2根指头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共鸣。他听见身边人都在议论：“天哪，都要上20万了！哎呀，今晚这戏好看着呢，来了真神了。”紧接着报账的人就比先前更激动10倍地报出：“
1: 刘老板再搭红20000条。”
0: 大家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种惊奇、诡异、兴奋和冲动了。许多人干脆把巴掌拍得发不出声响，全都转移到桌子、凳子、茶壶、茶碗上了。连茶社老板都激动地跑上去，抢过报账人的话筒喊叫：“
1: 哎呀，慢说，诸位女士们、先生们、哥们儿、弟兄们，还有姐们儿、妹们儿，今天晚上我这个茶社是遇见贵人、遇见高人，不，遇见真人了。感谢刘老板啊，屈尊王驾，让我们这里蓬荜生辉，大开眼界。我宣布，今天晚上所有的酒水一律免单，请各位陪着吉星高照的刘老板玩个高兴，玩个痛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06集。就在茶社的老板激动万分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易秦娥已经下场了，并且乐队上的几个人都在惊慌失措地朝他下去的方向看着，好像有人还在阻拦。放在平常，有老板搭红，演员是要说一串感谢话的，如果搭得多，感谢话的分量也得加长加重。可今晚易秦娥在第一版戏唱完后，面对10万块钱的搭红，竟有点不知所措。他又一言未发地唱了第二版，当第二版戏唱完，搭红竟然又翻了倍时，有那观察细致的观众就发现易秦娥是脸色极其难看的下场了。这种情况过去也是有的，兴许是老板舍得掏钱，演员需要更充分的准备，下去喝喝水，擦擦汗，跟乐队商量一下再唱什么最来劲。可今晚好像不是这样，易秦娥下去后，不停地有人在朝回拉她，大家就觉得更有

0: 好戏看了。终于，易晴娥还是被茶社老板再次请上了台，并且老板还补了几句话。
1: 啊，这个易晴娥老师非常感谢刘老板啊，觉得这个大红啊是不是有点多，可是我要代表秦腔观众说句心里话，咱易老师的艺术水平就是一晚上拿他100万也是值当的。哎，你们不要鼓掌哦，这不是我说的，是一个华侨说的。他说易晴娥的秦腔艺术在他的心中价值就是一晚上100万的含金量。
0: 易晴娥急忙拿过话筒，
2: 哎呀，惊当不起，真的惊当不起，以后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了，要再说我就真的不好意思来了。我就是个普普通通唱秦腔的演员，一晚上拿到我觉得适合的报酬，能养家糊个口就心满意足了，多的真的是惊当不起，给了我也不能拿的。谢谢这位好心的老板。戏迷朋友们，下面我给大家演唱《游西湖》里鬼院那段唱，屈死的冤魂怒满腔。
0: 在易晴娥演唱这版大唱段时，刘四团一直在思考着怎么搭红的问题，到底搭多少合适。其实茶社老板如果没有那句话，最后一版戏的红他是要搭到100万的。今天晚上他豪车的后备箱里提着几百万的现金，他是想一步一步把级升到100万，可没想到茶社老板提前给他把气放了。放了就放了吧，看易晴娥的样子，如果这版戏上到30万也许就不再唱了。他到底是什么心思啊？刘四团还没搞明白，很可能觉得这是一场儿戏吧，几十万几十万的上，还反倒没有几百块几千块上的实在。在茶社这地方，趁锅里热胡乱喊叫搭红，最后当了混世魔王滚刀肉一拍屁股走人的也大有人在。为了让易晴娥相信这是真的，不如一步到位，直接把100万端出来。以他这几年的经验，把钱上到这个数，已经是没有不动心、不脱光、不举起双手、不伸出白旗、不缴械投降、不背叛出卖、不父子反目、不颠倒黑白、不里应外合、不陷害荼毒、不杀人灭口的了。今天晚上似乎也没有必要再把戏朝下唱了，加快节奏恐怕是必要的。当易晴娥把这版大悲剧唱到快完的时候，刘四团起身用肩膀接住了跟班及时披上的黑风衣，他朝一直给他空着的主桌走了过去。就在他落座的时候，突然给了跟班一个手势，那是一个挥手的动作，意思是让把什么东西拿上来。另一个跟班就提着一个密码箱进来了，所有人的眼睛就都盯到了这个密码箱上。在阵阵的骚动中，易晴娥唱完了戏的最后两句。当她还深陷在悲剧的巨大痛苦中不能自拔的时候，爆胀的已经喊出来了，
1: 100万，刘老板拿出了现金呀、啊！100万，天哪，100万呐、啊！明天该是轰动西京城的大新闻了。
0: 奇怪的是，观众被这惊天的搭红震得全都傻愣在座位上了。茶社在一刹那间甚至静得掉下一根针来。

0: 能听到当啷一声响。这时，有一个人走到刘老板跟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
1: 社团，是不是社团？哎呀，在宁州跟着位个姓古的老艺人，接大衣披大衣的位个小伙子，是不是你？哈哈哈哈，我是张光荣。哎呀，胡彩香的老汉，你还记得不？
0: 刘四团隐隐乎乎的记得，这就是那个扛着一米多长的管钱老要打胡三元的那个家伙。到底还是有人把他认出来了。易秦娥做梦都没想到今晚会出这等怪事。其实最近已经有些老板在用抬高搭红的数额挑战他的底线了，有的甚至把话说得很露骨，问他晚上能不能去酒店，还有人在私下打听说打多少红可以把易秦娥领走。虽然因他的矜持与防范暂时还保持着安全的进退距离，可是危机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他在艰难地应对，也在考虑着如何抽身的问题。这里已经成为演员的染缸，正经唱戏挣钱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不想把自己的声誉搭进去。其实已经有人把他进茶社唱戏说得乌七八糟了，都说省市还有好多的秦腔名流是坚持着绝对不进这些地方唱戏的，可宁州团的老乡还巴望着他撑着台面，他一离开也许他们就立马得卷包走人，而回到宁州靠唱戏是没有任何来钱路子的。正在易秦娥犹豫不决的时候，这个刘老板就把他逼到绝境了。说实话，易秦娥是不喜欢别人搭红出格的，一旦出格他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好几次在场子吵得最热的时候，他就借故嗓子不好把那种无序升温终止了。靠唱戏挣钱养家天经地义，他愣是不希望唱出什么幺蛾子来。可今晚这位都说打扮得像上海滩里许文强的刘老板，一上来就把红飙到了10万块钱，一下子让易秦娥失去了防守的底线。他当时就想退场，可毕竟才唱了一版戏，有些不好脱身。但他没有像过去那样，哪怕观众只搭了10条、20条红，几百块钱也要鞠躬致谢。10万块呀！他没有一句答谢词，这让所有的人都有些震惊。好在他还是接着唱了第二版戏。第二版戏唱完，刘老板又把搭红提高到了20万元，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终于在满场的混乱中退下台来。他舅胡三元已经看到了他满脸的不高兴，胡彩香老师也急忙上前把他挡住。只听易秦娥喊叫起来：
2: 这是干啥嘞？这到底是干啥嘞？这还是唱戏不？还能不能往下唱？
0: 大家都没见易秦娥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一些人还不大理解。
1: 哎呀，有老板愿意脑子进水了还不好，钱赚多了还摇手吗？
0: 要不是茶社几个人拦着，易秦娥已经冲下楼去了。这时还在台上答谢着刘老板的茶社老板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来，差点没给易秦娥跪下磕头。他是一再挽留，要易秦娥无论如何再上去唱一版。
2: 哎呀，易老师呀，你好歹得唱个三回圆满不是？
0: 易秦娥没想到，这第三版戏就把秦腔茶社的百万天价创下了。易秦娥是绝对不接受这130万的，他要他舅和宁州团的所有人都别接受。他就立即回想着，
1: 听儿的都包腰了，这不是咱们正当唱戏的价码，会热死的。
0: 说着大家就开始收拾摊子准备离开。张光荣突然跑了过来，
1: 哎，你们猜一猜那个刘老板是谁？打死你们也猜不出来，他就是我一个当年跟我一个姓古的老艺人的跟班，哎，都记得不？就是我一个给古老师接大衣披大衣的我一个跟屁虫。
0: 大家一下子都傻愣在那儿了。没等张光荣继续把话说完，刘老板已经走到易秦娥面前，他摘下墨镜，把披在身上的黑风衣朝后一抖，跟班十分准确地接在了手里。大家仿佛又看到昔日他给古存孝接大衣的那一幕。老板刘四团开口了，
1: 还记得我不，诸位？
0: 大家都没人回话，面对这样大的变化，就跟变戏法一样的天地翻转，阴阳倒错，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1: 易秦娥成大明星了。当初我拜古存孝给你排戏为证，我可是没有少给你服务呀，你还记得不？
0: 话说到这儿，易秦娥倒是感到几分亲切，她急忙问，
2: 哦，我古老师嘞？
1: 走了，都走好几年嘞。
2: 啊，走了？怎么走的？
1: 在带一个聂鱼剧团出去演出的时候，拖拉机翻了，其他的人都跳车了，我掰嘞年龄大反应慢，就连拖拉机一起翻到沟里了。
0: 大家半天都没说话，易秦娥忍不住一声古老师就哇地哭了起来。这些年他没少托人打听过古老师，可就是打听不出来，没想到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那边茶社的老板催着叫结账，易秦娥却坚决不让拿这份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刘四团说，
1: 易秦娥，咋咧？嫌我的钱不干净？
2: 不是这个意思，四团哥。
0: 易秦娥还叫着老叫法，又急忙改口说，
2: 你看我应该叫你刘老板。
1: 哎，别，千万不叫刘老板，你就叫我四团哥，我听着亲切。哎呀，至于这钱嘛，你们还是拿上，嘿嘿，这点钱对我就是一点毛毛雨洒洒水啦。
0: 刘四团说着嘴上掠过一丝轻快，一个跟班就急忙插进话来，
1: 刘老板是开煤矿的，可大的老板了，见天随便都可以赚这个数的。
0: 刘四团把跟班瞪了一眼，
1: 就是个挖煤的，说啥老板嘞？啊，我就是个煤黑子，啥大老板小老板的，以前我才叫大老板嘞，全国都有了名声，还不是大老板吗？
0: 任刘四团和茶社的老板怎么劝，易秦娥都坚决不要分到他名下的红利，那是130万的60%。 可为了把真金白银弄到手，茶社老板愿意让他拿70%，甚至80%。可易清娥到底还是严辞拒绝，只收了50,000元，并要他就当场全部分给宁州的老乡了。他还对茶社的老板说：“老板，你也只拿50,000元好了，这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把剩下的全退给刘老板吧。”刘四团坚决不要，可易晴娥已经转身下楼去了，刘四团就急忙追下来，死活要用车送。这时在刘四团的车前车后已经围下了好些看热闹的人，易晴娥硬是把脸翻了，没上他的豪车，最后倒是答应宁州老乡明天可以在这儿一起吃顿饭，他也是想了解一下古老师离开西京以后的故事。第二天中午，刘四团在一个5星级的大酒店摆下了一桌，易晴娥就把宁州团的人全都带来了，满桌就听刘四团一个人在海吹神聊着。所有人都没想到，当年古老师的跟班刘四团竟然还是这样一个大骗。过去这人可是三棍子都闷不出个响屁来。易晴娥不断把话题朝古老师身上引，可是刘四团说了几句就又拐到煤矿上，拐到认识哪个哪个大领导，还有到泰国怎么跟人妖照相，到澳门怎么赌博上去了，要么就是他的手机值多少钱，手表值多少钱，皮鞋值多少钱，皮带值多少钱。说得高兴了，他甚至把一支价值10,000元的手枪打火机先是砰的朝张光荣开了一枪，然后又啪的扔过去，说是让张光荣拿去耍去。张光荣死活不要，他就日的一下从窗口撇出去了。他说他送给谁东西不喜欢谁不要，看不起人咋的。易晴娥见实在聊不到一起，就说下午还有事儿，起身先走了。易晴娥想着已经给刘四团面子了，戏钱拿了50,000，饭也吃了，以他不卑不亢的态度也该让他就此打住了。可没想到这才仅仅是个开头，更加猛烈的火力，更加生死不顾的强攻还在后面呢。易晴娥自打见刘四团第一面就觉得刘四团这次是有想法而来的，那种神气目光都是掩饰不住的。让他难以想象的是，曾经那么猥琐老实蔫儿瘪，连正眼都不敢看别人一下的人，突然有一天竟然生长出了这样张扬的姿势，是有一种世间一切他都可以摆平的超然自信了。挂在他嘴边的话就是这世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连他的大跟班也在不停地给易晴娥递话：“哎，刘总可厉害了，好多领导都围着他转呢，你信不信？哪怕离西京1800-800里的，他电话一打，晚上排桌子支起来，保准不会3缺1。”可任他们怎么说，易晴娥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还是古老师离开西京的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活的。可刘四团总是没兴趣讲这些，他一开口就是自己怎么过5官斩6将的事儿，要么就是与金钱与物质有关的任性的显摆。易晴娥藏着，他躲着，连茶社戏也好几天没去唱了，就是为了回避刘四团。可刘四团还是想方设法地约着赌着要跟他见面。一天刘四团终于把易晴娥堵在家里了，也许是他放了眼线，怎么就那么准确地知道他娘那天带着刘毅到他姐家玩去了。 一秦娥刚洗完澡出来，还以为是娘回来了，也没从猫眼朝外看。

0: 就把门打开了。谁知进来的是刘四团儿。叶晴娥还穿着睡衣，并且是夏天的睡衣，很薄也有些透，一下让刘四团和他自己都傻眼了。
1: 呀，咋是你嘞？
0: 他下意识地捂了捂身体，急忙进卧室换衣服去了。等他换衣服出来，小客厅里就搬进了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皮沙发等好些样东西来。
1: 你这是干啥？
2: 啊，我看你的那些东西啊，都不能用了，我就给你买了一套新的。
1: 不要不要，真的不要，我那些都是结婚的时候才买的，还都挺好的嘞。
2: 哎呀，就是因为是结婚的时候买的，才应该彻底换掉。
0: 刘四团说这话时，分明带着一副新主人的口气。
2: 你看，这个电视才24寸，还是国产的，啊？哎呀，这个冰箱也是个单开门的，哎，你看看这，我给你换的都是日本原装进口货，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品牌，啊，这个洗衣机还是德国的，带自动甩干烘干的功能，把一切事都省了。看看这个沙发咋样，
1: 意大利的，真皮的。你别说了，我都不要。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饭好啦。
1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9: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8: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9: 时光漫游机，
18: 漫游经典，
19: 漫游经典，
18: 照例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8月8日， 全民健身日。 2008年的8月8日， 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 全世界都在看中国。 一年后的2009年， 国务院批准将每年的8月8日 定为全民健身日。 今年啊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了。是的，而且您各位知道吗，
1: 8月8日所在的这一整周啊， 是我国的体育宣传周， 全国各地都在开展全民健身主题活动，从黑龙江鹤岗到广东佛山，两个主会场同时点燃夏日运动激情，从武汉全民健身中心的免费场馆到各地精彩纷呈的群众体育赛事，动起来的节奏已经拉满了。今天的你运动了吗？如果没有啊，也不要有任何压力， 因为运动是可以在很多地方进行的，
0: 是的，不一定要去健身房，不一定要跑马拉松，散步打球跳操都是动起来的方式。所以说全民健身日想要传达的就是人人参与，人人受益，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让身体和心情一起舒展。运动这件事啊，影视作品里拍的特别动人，从雄狮少年到激战，从飞驰人生到热辣滚烫，
1: 运动类电影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让我们在低谷时重新燃起斗志，那些在困境中奋起，在坚持中突破的瞬间，恰恰是我们平凡日子里最需要的精神补给。
0: 今天我们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在运动类电影中找到励志的能量。上半时段的文艺回想，我们将走进电影《雄狮少年2》与激战，看少年如何在生活谷底挣脱束缚，
1: 看中年人如何重拾梦想再战赛场，感受运动背后那份不服输不放弃的励志内核。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我们将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闫怀康老师，从心理学角度为我们解读为什么运动类电影总能给人注入满满的能量，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候重新燃起斗志。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找到时光漫游机的专题页，把你喜欢的运动电影故事，你从电影中获得的励志瞬间留言告诉我们。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与各位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在运动类电影中找到励志的力量。
1: 励志从来不是凭空喊出的口号，而是在绝境中依然选择坚持的勇气。《雄狮少年2》里的阿娟就用自己的经历告诉观众， 哪怕生活把你逼到谷底，只要不放弃就总有破土而出的可能。在《雄狮少年》第一部里，阿娟带着武士的梦想奔赴远方，而在第二部中，现实的重击来得猝不及防。父亲在工地意外受伤，急需手术，可是在外闯荡的阿娟不仅没有挣到钱，还深陷困境，生活一下跌到了看不见光的谷底。
3: 医生，我爸这情况还能走路吗？
4: 定期做康复，恢复到什么程度嘛？看看怎么样。
5: 这要治多久啊？
3: 这前前后后得1年左右吧，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4: 1年啊，那估计得多少钱啊？
3: 走医保的话，花不了多少钱的呀。
4: 那如果没有医保呢？
3: 自费的话呢？
4: 得40多万了吧。哎，哪啥人啊，
5: 我们住这里的。
4: 啊，这边的，谁给你们照顾的啊？这么贵的狗。
6: 哎，阿娟啊，你看看找这两个人是怎么回事情啊？啊，我看样子不是一天两天啊。
5: 黄阿姨，他们刚来上海没找到工作，现在我这住几天？
4: 住几天？可能刚几天的吧。
2: 签合同时候已经讲

0: 好了的呀，政策有规定，我平房比只好一个人住的呀。阿娟啊，侬不要让黄阿姨难做好不啦？
1: 对不起，黄阿姨，那您说怎么办？
0: 那必须换个大房间。明天早上我1500块。
2: 啊，这么多？
0: 合同写了是押一付三的呀，要不然苗子去了，苗子不多
3: 钱。我们的钱不够。
1: 没事，我今晚领工资。
4: 领工资？那钢筋钱算谁头上？算我头上吗？同你们讲过多少次，工地上的材料都是资产，都是可以卖钱的，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你们听哪里去了？
3: 你不能冤枉好人。我说的时候可是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4: 我不管你们谁的错，从今天开始啊，你们两个都不用来上班了。哎，走。
1: 但我干了这么长时间。
4: 再啰嗦，你就把钢筋的钱补上。
3: 阿嬷，你出门看着哪年的红绿？
1: 你们继续找工作，我先去要50的钱，不然今晚就要睡桥洞了。
5: 生活的苦难啊，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就像阿娟突然面对的困境，亲情的重担，金钱的匮乏，梦想的搁浅，每一件都足以压垮一个年轻人。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总会在某个瞬间被突如其来的挫折打得措手不及，陷入迷茫与无助，但阿娟没有被彻底击垮，这份在谷底依然未灭的韧性正是励志的起点。
6: 人生最可贵的不是从没有跌倒，而是跌倒后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更有自己愿意站起来的勇气。就在阿娟走投无路的时候，张瓦特向她伸出了援手，决定教她打拳参加比赛，这成为了阿娟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1: 教练，我们在哪训练啊？
7: 这个阳台不够吧？
8: 看那边。
9: 这里停工很久了，以前是个老学校，当年拳馆嘛人多，我师父也就是小雨的爸爸就带我们来这边。你那时候小，可能不记得了。
7: 我记得。
5: 哎，
9: 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练功练出来的。
1: 那小雨爸爸他
9: 没了。拳馆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他爸爸一辈子的心血又都在这上面，小雨的这口气是替他爸憋着呢。师父要是知道他放着国外好好的书不读，休学回来折腾拳馆，肯定不同意。
7: 就在这里吧，种子在哪里都能发芽，我相信你。
9: 那也得是个种子才可以。时候不早了，我生意要开张了。
7: 神神秘秘的，你到底在做什么生意啊？
9: 大生意。
10: 大生意。
9: 哎，不要愣着了。民以食为天嘛，天还不够大？
11: 不是啊，好有气哦。
12: 是啊，
11: 我说那个是扇子哦。
7: 哎呦，这个菜脸嘛，深藏不露哦。
5: 一份善意，一个机会，就能成为照亮谷底的光。张瓦特的决定不仅给了阿娟改变命运的可能，更让她重新找到了奋斗的方向。打拳的过程注定充满艰辛，但比起漫无目的的迷茫，有目标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希望。这就像我们生活中遇到困境，一个指引，一份支持，就能让我们重新燃起斗志，朝着目标一步步前行。
6: 努力不会立刻有回报，但每一份坚持都是在为未来铺路。阿娟学成打拳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场比赛，所有人都不看好这个毫无背景看似弱小的少年，但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硬生生地坚持完成了整个回合，也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13: 他知道刚才席尔瓦选手高喊的是什么意思？
14: 他喊的呀是一回合，准备一回合终结比赛。
13: 这位巴西选手很嚣张啊，不许

0: 截至目前最快的击倒，
1: 秒杀，这就是标准的秒杀。
2: 快点站起来，
1: 快点，
3: 控制住，
2: 三
3: 四五六七八。
0: 刘家娟居然站起来了，
1: 按这种实力差，下一次击倒马上就会到来，他肯定撑不过第一回合。
4: 阿娟加油啊！

0: 唐指导果然说得准了。
1: 三、五、六、七、八，抬手。
2: 加油啊，娟，你可以的。
1: 五五五，
2: 加油啊！
0: 刘家军居然又扛住了，
3: 光扛揍是没用的，成不过第一回合。

0: 这场比赛今天逆转的胜利固然让观众激动，同时也有着最动人的坚持。阿娟用行动证明，励志不是一定要站上巅峰，而是哪怕不被看好，也要拼尽全力，不放弃。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坚持，终会像种子一样慢慢发芽，在未来的某一天开花结果。
1: 《雄狮少年2》用阿娟的成长告诉我们，从谷底走出来的每一步都算数，坚持下去就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如果说《雄狮少年2》是少年的谷底奋起，那么电影《激战》则是中年人的梦想回归。在这部电影中啊，没有一帆风顺的逆袭，只有拼尽全力的坚守，让我们看到无论你有多大年龄，无论你的境遇有多糟，梦想 都值得被重新拾起。程辉曾经是一个风光无限的拳击手，可岁月流转，他早已褪去了往日的光环，陷入了人生的低谷。师兄弟重逢的时候，才发现程辉早已经负债累累，生活过得一塌糊涂。曾经的梦想也在柴米油盐的窘迫当中被渐渐遗忘。
2: 跟我打西洋拳真的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学拳，两件工具， 到学泰拳肘膝脚已经累得爆了，现在要加上柔术地锁，还不打残你啊？哎，
3: 那现在做拳手也挺厉害的。
2: 厉害啊，不过越刺激就越有收视率，有收视率就有赌局喽。喂，你欠多少债啊？20来万吧。20万，20万好啊。
3: 欠20万还好啊？搞得定了，我在我现在的工作健身房找了份工作给你，住的就更加不是问题，给你找了个木板隔间房，挺好的。师傅上个月走了，肝癌，他临走那2个月，看见他真心酸。唉，人都走了，他再怎么看你不顺眼， 有空还是去上柱香，怎么说他也教了我们这么久啊，对不对？
1: 中年失意，负债累累，梦想搁浅，程辉的境遇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声。我们总会在生活的奔波中弄丢曾经的热爱，在现实的重压下变得麻木消沉，甚至觉得哎，就这样了。可程辉的故事告诉我们，低谷从来不是人生的

0: 终点，只要心里的火苗没有灭，就总有重燃的可能。
1: 有时候啊，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他人身上也是一种自我救赎。程辉在困境中遇到了渴望改变的徒弟，他决定教徒弟打拳，把自己未完成的拳击梦想化作了对徒弟的期许与栽培。
2: 一定要建立自己的节奏，能够让对方跌进你的节奏，他就会被迫跟你走。 One two, one two three.

0: 你干什么？袭击我啊！还手是吧？好，打速度球，不是打力，是打距离，还有感觉。嗯，宋主任，没事，再来。宋主任，没事，再来。 喂，你在吃我用来敷衍那只鸡蛋？
1: 死机会！

0: 快点！喂，扳手啊！喂，来啦！
1: 催什么呀？
0: 完蛋！有没有搞错啊？这该怎么办？哎，你去房间拿块肥皂，不要浪费水啊！洗个澡，洗个头。
1: 你是不是有病啊？
0: 再快一点！

0: 师傅，快一点！
1: 教徒弟打拳的过程，也是程辉重新面对自己的过程。他把多年的拳击经验倾囊相授，把曾经的热爱与执着重新唤醒。这份对梦想的延续，让他在迷茫中找到了方向，在付出中感受到了价值。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会像程辉一样，在帮助他人传递热爱的过程中，重新找回那个曾经热血的自己。
2: 而徒弟的比赛失利，成为了压垮程辉隐忍的最后一根稻草。师兄弟劝他认清现实，不要冲动，可他心里的火焰早已被点燃。他不仅要完成自己多年的梦想，更要为徒弟讨回公道。这场比赛是他对过往的告别，更是对未来的宣战。
3: 既然上去了，就不要怕，怕你就一辈子都会输。
4: 你疯狗没有啊？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打。
5: 太岁，我和你到了这个年纪，还有什么需要别人明白吗？阿七每一次去打，我都会跟他说，最重要记得自己为什么上台。
4: 那小子无知啊，你能跟他一样吗？
5: 喂，他没有说，他做到自己想做的东西。
4: 那你又为了什么呀？
5: 我得冠军的时候，以为世界是我的，原来世界是不等人的。我唯一做到的都被我自己给出卖了。
4: 我跟你说，打 MMA 会死人的。
5: 我这20多年什么都没做过，我不想临走的时候连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也没有啊。
4: 我怕你步那小子的后尘呢。
5: 我还有东西输吗？
4: 不重要了，赢也好输也好，什么都回不来了。
5: 其实我跟阿奇是一样的，都是想为自己做一件事而已。

0: 其实我每次上台都很怕的，不过每次我都会跟自己说我能做到。 Hello, darkness, my
1: own friend。 人活着总要为自己的热爱拼一次，

0: 辉不顾年龄与境遇的限制，毅然站上赛场，这份勇气啊，本身就足够励志。运动类电影的魅力正在于此，它让我们看到梦想无关年龄，无关境遇，只要你愿意为它付出努力，就永远不算晚。陈辉的选择告诉我们，哪怕前路布满荆棘，也要为梦想勇敢一战，这样才不会留下人生的遗憾。
1: 从《雄狮少年二》阿娟的少年奋起，到激战陈辉的中年回归，两部电影，两种人生，却都藏着最纯粹的励志能量。运动从来不是天生强者的专属，而是普通人突破自我、实现成长的舞台。
0: 这些电影里啊，没有完美的主角，只有真实的奋斗，有跌倒的狼狈，有坚持的痛苦，有不被看好的迷茫，但更有不服输的韧劲儿、不放弃的执着。正是这些真实的瞬间，让我们在光影里看到自己的影子，汲取向上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在运动类电影中找到励志的能量。
1: 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板块，我们从两部电影里感受到了满满的能量。可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运动类电影总能如此轻易地打动我们，让我们在疲惫时重新燃起斗志呢？这份能量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心理密码？
0: 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从心理学的角度为我们揭开谜底，看看运动类电影究竟为何能给人注入源源不断的励志能量。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怀康。那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乒乓球？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只要下课铃一响，就立马冲出去跟同学们打几个球，然后再回来。但是到现在呢，基本上已经不碰乒乓球了，没有这个心气儿了。至尊马蒂这部影片讲述了拥有乒乓球天赋的马蒂毛瑟，为了摆脱平凡人生而努力拼搏，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的故事。他为了证明他自己啊，然后去伦敦参加世界杯锦标赛，却惨遭失败。为了获得再战一次的机会，他不惜放下自己的尊严，为了乒乓球冠军梦不惜赌上一切的这个偏执狂马蒂毛瑟，点燃了我忘记已久了的那个内心里的斗志。那其实不仅仅是这一部电影，过年的时候韩寒的《飞驰人生》，然后《热辣滚烫》，这些运动励志题材的电影似乎总有一种魔力，它能够瞬间穿透我们的内心心理防线啊，点燃那份久违的斗志。那今天我们不聊这些影片的票房如何，我们也不聊演员的演技如何，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为什么这类电影能够成为我们精神上的肾上腺素。第一个重要的原因，给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叫做镜像神经元。那首先请大家一起回想一个画面，在电影《至尊马蒂》当中，马蒂在决赛局飞身救球，汗水和球拍齐飞的这个画面啊，同样，如果你喜欢看篮球的话，你回想一下当年罗德曼平行于地板飞身救球的那个画面，还有

飞驰人生当中，张弛在巴音布鲁克赛道上极限过弯，轮胎摩擦出火花。再想象热辣滚烫里，杜乐林在擂台上一次一次被击倒，又一次一次爬起身的这些画面，你的身体在观看这些画面的时候，有没有不自觉地跟着紧张？你的肌肉有没有一丝的紧绷？相信大家应该是会有的，而且这其实并不是错觉，而是我们大脑当中有一群非常神奇的细胞在作祟，也就是镜像神经元。它的工作原理就像我们大脑内部的影印机，当我们看到他人在执行一个动作的时候，这一部分神经元就会被激活，仿佛我们自己也在做着相同的动作。我们在观看这三部电影当中，这种生理层面的代入感就达到了极致。比如我们看

代入感就达到了极致。比如我们看到马蒂毛瑟日复一日的挥情到那份肌肉的酸痛，这种生理上的感同身受绕过了理性的思考，能够直接让我们的神经系统体验到了奋斗的强度。它告诉我们，斗志首先是一种身体的本能的反应。好，那第二个概念叫做替代性强化。如果只有身体的共鸣，那和看一场体育直播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运动电影更大的力量在于它为我们呈现，或者说完整的呈现了从因到果的胜利之路。心理学家班杜拉曾经说过，人类不仅通过亲身体验来学习，而更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来学习。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某个人的行为为他人带来了积极结果的时候，我们实施该行为的动机就会增强。比如说，我们听说在股市里，投了1000块钱赚了1000块钱，那么我们大概率心里边也会想，那我也掏出1000块钱来投资股市吧，大概是这个意思。

0: 上的代入感，这种感同身受能直接唤醒我们体内的奋斗本能。
1: 除了生理上的共鸣，运动类电影还通过完整的奋斗故事，让我们在认知上相信努力就有回报。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严怀康老师的讲解，看看这些电影是如何通过心理学机制让这份励志能量深深地扎根在观众心里的。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那我们看一看这三部电影是如何完成这一强化的。至尊马蒂的偏执，我们目睹了马蒂如何从一个底层的鞋店店员，通过近乎病态的偏执，甚至是手段并不光彩，最终站上世界舞台。那么这个电影告诉我们，极致的专注可以打破阶级的壁垒。电影《飞驰人生》的中年突围让我们看到了张弛如何从炒饭摊主，通过重考驾照、拉赞助、组装破车，最终在巴音布鲁克重新找回尊严。那这个电影好像也告诉我们了，即便跌落谷底，只要我的技术还在，热爱不死，就能够东山再起。热辣滚烫里的自我赋权让我们看到了如何从讨好型的人格，这种软柿子，然后通过拳击训练学会了说不，学会了看心情。所以这部电影告诉了我们，赢一次不一定是要打赢对手，而是打赢那个曾经懦弱的自己。这三部电影当中，三个主人公的命运都共同指向了一个终点，也就是努力是有回报的。这种完整的行为到结果的展示，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自我效能感，也就是说我相信我能做到的信心。当我们面对现实困境时，大脑会自动调取这些荧幕记忆，张弛能赢回来，我为什么不能。那第三个概念叫做英雄之旅，这其实是讲故事的一个概念啊。我们前面已经有了这份斗志了，那么让这份斗志得以升华并触及观众灵魂的是故事的结构本身。神话学家坎贝尔提出的英雄之旅模型，它能够让这份斗志有一个完整的因果过程，能够让我们观众在观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最终为这份斗志找到一个迸发的终点。比如至尊马蒂，我们看到主人公一开始是拒绝平庸的召唤，也就是鞋店经理的安稳生活，然后他要像一个英雄一样踏上征途，也就是远赴伦敦参加比赛，紧接着就遭遇了磨难，比如惨败，然后资金的危机，尊严的扫地，对吧？但是他要一定要做一个英雄，一定要跨过终极考验，比如说东京世锦赛的尊严之战，然后带着领悟回归，最终解构了世俗对于成功定义的一个看法，这样这个英雄的旅程就算是一个完满的过程。在这个完满的过程当中，观众感受到了一种普世的人类真理，或者是一种酣畅淋漓的情感体验。比如说我们再看《飞驰人生》，同样的主人公面对付出的召唤，对吧，然后他其实内心心有不甘，于是他像一个英雄一样走上旅途，也就是重返赛道，去考驾照，去拉赞助，然后遇到了盟友，甚至是敌人，就他的队友季星、孙玉强，以及三部曲里面的每一部里面的反派，然后走向终局之战，成为巴音布鲁克之王。那么热辣滚烫同样的也是一个，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他开始有了觉醒的召唤，就是剧情当中的情感背叛，跳楼未遂，然后像一个英雄一样走上英雄之旅，就是踏上拳台报名参赛，然后要努力减重100斤，然后他怎么样减重呢，就要克服障碍，也就是克服内心的恶魔，过去的自己和讨好型的这些人格，最终终局对决，然后打满全场，最终回归到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学会了爱自己，然后眼里又充满了光芒，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英雄之旅。那么为什么这个结构让我们深深共鸣呢？是因为英雄之旅是我们每个人

0: 内心关于成长的终极隐喻，比如说升学、求职、创业、克服一个坏习惯，我们其实都在进行着自己的小规模的英雄之旅。当我们在银幕上看到马丽、张弛完整地走完这段他们的旅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观看自己内心那个关于突破与成长的内在剧本，然后看到了或者是得到了一次完美的外化和确认。所以励志电影之所以能够激发斗志，是因为它是一场生理、认知和精神的三重共振。镜像神经元让我们从身体上能够跟这些主人公同步他们的奋斗，那替代性强化能够让我们从认知上相信这些主人公的相信路径，那么英雄之旅呢，让我们从精神上认同了这份英雄的旅程。所以电影银幕上的那份热辣滚烫，其实就是藏在我们被科学验证过的大脑机制里。所以我们爱至尊马蒂，爱运动励志电影，从来不是因为他们只讲胜利，而是因为他们讲透了普通人的奋斗过程，有狼狈，有坚持，有挫折，有重生。他们用心理学最本真的逻辑唤醒了我们的自我信念，满足了我们的内在心理需要，重塑了我们的思维模式，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始终保有向上的力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马蒂毛瑟，我们的赛场可能是书桌，是职场，是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挑战，我们的球拍就是我们自己的坚持、努力和热爱。所以下次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想要躺平的时候，不妨想一想马蒂毛瑟那颗永远不停止跳跃的乒乓球，想想张弛那句我不是想赢，我只是不想输。愿我们都能够从这些热血的故事里汲取一些心理学赋予的力量，带着我们自己的效能感、内在动机、成长型的思维，在自己的人生赛场上挥拍向前，永不言弃，活出自己的飞驰人生。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严怀康老师的细致分享，从镜像神经元的生理共鸣，到替代性强化的认知赋能，再到英雄之旅的精神认同，运动类电影通过生理、认知、精神三重共振，为我们注入了满满的励志能量。
2: 这些电影也让我们明白，励志从来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有科学依据的心理唤醒。当我们在生活中感到疲惫迷茫的时候，这些电影就像精神上的肾上腺素，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鼓起勇气面对挑战。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在运动类电影中找到励志的能量。
0: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呀，叫做自我效能感，指的是我们对自己能否成功完成某件事情的一个主观判断。运动类电影最珍贵的地方就是通过一个个真实的奋斗故事不断提升我们的自我效能感，让我们相信我也可以做到。我们总在生活中寻找励志的能量，却忘了这份能量啊其实一直藏在我们心里。所以运动类电影就像一把钥匙，
1: 打开了我们内心的宝藏，让我们看到自己身上那份不服输、不放弃的韧性。从至尊马蒂的孤注一掷到雄狮少年二的谷底奋起，再到激战的梦想回归，这些电影都在告诉我们，励志不是天生的天赋，而是后天的选择。选择在困境中坚持，选择在迷茫中前行，选择在疲惫时不放弃。生活就像一场漫长的比赛， 我们都会遇到低谷挫折和不被看好的时刻，但就像电影里的主角们一样，只要我们心里的斗志不灭，只要我们愿意为梦想付出努力，就总能在坚持中看到希望，在奋斗中实现成长。愿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保有向上的力量，在人生的旅途中永不言弃，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与励志。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只听城头叨

0: 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乱世之中，他狠得下心斩除阻碍，也放得下身段招揽贤才。争霸路上，他机关算尽，步步为营，登高观海，又满怀家国理想。权谋是他的铠甲，失意是他的软肋，武高是他一生的底色。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只有身处乱世挣扎前行的魏武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枭雄曹操》上篇，8月8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
4: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14: 周末无聊怎么办？
15: 期待有朋远方来，
1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5: 包袱抖不完，
14: 笑声连成串，
15: 有朋远方来，
14: 周末
15: 超下饭。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4: 大家好，我是魏瑶。
13: 哎，坐在我们俩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李银飞。
14: 是的。
16: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14: 是，我们也可以说李银飞是大豆相声的班主吧。
16: 啊，对对对，叫创始人嘛，我们叫。
14: 是，
13: 这个官是越来越大。
14: 没错、
16: 对，
13: 这个为什么请李老师来，其实主要还是马上有一个好的演出。
16: 对， 马上是我们14周年的演出了，这个名字非常的不友好啊，对我不友好啊。我们其他的大豆的全体演员一致把14周年的演出定名为叫14是14。啊，这个演出，对，这对我很不友好，这种名字你知道吧？啊，
13: 头一次见到一个班主啊，上来就开始自贬。
17: 14是14，
16: 那后
13: 面呢？
16: 我今年整是40。
13: 哦，我班主是40。
16: 对对对，我的生日专场就叫40是40。哦，
17: 哎，挺有纪念意义的。
16: 那10月份的事啊，
13: 这个那10月份到时候你再来。
16: 好啊，
13: 这个专场，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咱认识可能有。有十几年了，
16: 得有了，
13: 得有了，基本上是看着李云飞从大豆没有太多人，然后到把一个驴肉火烧店带火
16: 对吧
13: ，然后呢，再到后面很多的波折，一直到现在，
16: 对，
13: 就这些年他容易吗？
16: 看这个话问的啊，没，其实说真的啊，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难，就是您比如说跟人家我更早成立的班社比，我们其实没有经历那么低谷的时期，比如上个世纪末呀，应该说更低谷的时候，这个上世纪90年代那就更低谷了，
13: 对，
16: 很多的相声演员都不干这行了，那我们相对来讲其实是赶上了红利期的，赶上了相对好的时候的，我们也没有说这个就一个人的时候那么困苦的时候也没有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特别感谢各个院团，就是随着大豆的演员越来越成熟，舞台上有一定的影响力之后呢，很多国有院团啊把他们这个牵走了，负责他们的很多这个保险啊工资啊，所以我这没有那么
13: 大的压力，
16: 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工资压力，所以很感谢这个国有院团对我们民营企业的支持。
17: 但是也不得不说啊，这心态也好极了，
16: 对，没有那么难。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相对来说呢，演员们都对这个集体有很深的感情，大豆的前4年，我叶鹏、建春、李丁、郭强，都是一分钱演出费都不拿的。前4年啊，一分钱都没有拿过。靠着那四，其实我们老说大豆后来有一点家底儿或者有一点流动资金，就是这4个人的4年的演出费
13: 攒回来。
16: 这5个人4年的演出费，然后到去年，就是小剧场的经营比前几年差一些的时候，又有演员主动提出来，

0: 说我先不拿钱了。
1: 哦，
0: 啊，来演了不拿钱了，因为，就是很多大豆的演员都有其他的本职工作，
1: 嗯，
0: 他们也不是靠着这一周一场的这个演出去、
1: 嗯、
0: 去，就所以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我们也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正规化、企业化运营的这么一个企业，我们更像一个俱乐部
1: 啊、
0: 这种感觉，
1: 就北京东城俱乐部没了，
0: 大豆相声俱乐部啊，
1: 你们接班
2: 开始了
0: 啊，希望谁都能来，我们没有那么明确的界限
1: 啊。那说到这些年，尤其是今年的这场演出，
0: 嗯，
1: 都有什么阵容？
0: 挨个来介绍一下，第一个作品叫《省心的婚礼》。
1: 哦
0: 啊，就是
1: 这谁演的？
0: 这里韩迟永志表演的叫《省心的婚礼》。
1: 嗯，
0: 不是。这个让您很省心啊，不是这意思
1: 那打引号的
0: 啊，对，
2: 就不省心
0: 啊，不是就是又得省还得心
2: 哦、
0: 叫省心的婚礼。
2: 这是唱出来的吗？
0: 啊，不是，为什么呀？
1: 不是，
2: 我觉得
1: 李
2: 涵吧，就是弹唱的特别多。
0: 对，李涵这个，我们经常形容他这个啊，李涵这个你就注意啊，他演没演好，
2: 嗯，
0: 下台走的这几步都不一样。你要平时啊，就正常就这么就要演一般呢，就这么走下来了。
2: 嗯，
0: 啊，是一演好了，一美了，就得这么
2: 昂首挺胸
0: 啊，就这么的，俩手这摆的方向都不一样了啊，不这么摆，可是这么摆着下，
2: 真带劲
0: 啊，下来我们就说李涵，哎，你看李涵什么时候这节目一演火了，
2: 嗯、
0: 哎，一鞠躬抱着这琴往下一走，没琴我火不了是怎么着？
2: 得抱着点什么，尤克里里什么的，
0: 抱着这号往下一走，我非得有乐器啊。这个啊，李涵和这节目里没有，
1: 所以他开场去了。
0: 他开场，李涵是常年开场很难
1: 啊。对呀，那当然，
0: 一般人开不开，
1: 尤其是在你们这个，你说其实大家都差不多，谁开这场次排的挺难排的。
0: 得李涵开
1: 啊，
0: 李涵开的确实好
1: 哦，
0: 啊，有响气就更好。
1: 哦，
0: 没有他也会。
1: 他也会，因为一开始他就是没有的，只是他
0: 对对对
1: 他觉得有这个，他可能就更火。
0: 对，
2: 嗯、
0: 啊，这个，而且呢，他也常年的去，比如走星火呀、慰问呢、所以他会这种把场子怎么赶紧给热起来。
1: 哎，
0: 会这个，
2: 嗯，
0: 你相对来讲，其实你别看我最后一个演，但你让我第一个演，我真不会，我真演不好。
1: 那说了这么半天啊，咱们就来听一听李涵和迟永志表演的一段相声，叫《黑猫神探》。
3: 我是一个私家侦探，
4: 你等会儿就你啊，这长这模样还私家侦探，
3: 这都是我们这个 家族基因血统造就的。
4: 您还是家族？
3: 我们家出过很多侦探。
4: 真的？
3: 拿我哥哥最著名。
4: 是吗？
3: 我哥哥名侦探
4: 柯南。
5: 真相只有一个。
3: 我那岁数太小的那个
4: 啊，你哥哥吗？
3: 岁数大点的那个，比他大
4: 大点。
3: 对啊，
4: 大点。我是狄仁杰。哎，
3: 这比我祖宗都大。这个
4: 大点吗？
3: 不是，我哥非常知名。
4: 还有侦探
3: 夏洛克，
4: 知道吗？
3: 这是我哥哥。
4: 夏洛克是你哥哥？
3: 对
4: 啊。啊，那这么说您也姓夏？
3: 对呀、
4: 那我敢问您的名姓是？
3: 下落不明。
4: 那咱们拉拉手吧。
3: 您也下落不明？
4: 我失踪人口。
3: 我找你像话吗？
4: 怎么了？你不丢了吗？你不
3: 下落不明啊？这说明就下落的案子啊！
4: 啊，
3: 我一破他都不明白，下落都不明白，下落不明。
4: 这是你的名字？
3: 外号。
4: 就你这外号
3: 名不能叫这个，
4: 还不如不起呢。对，你说你本名我听听。
3: 本名啊？
4: 本名叫什么？
3: 叫下一个。
4: 是不是你爸喝多了以后给你起的名字？明显是不想要你嘛！哎呀，是不是我这孩子下一个吧？哎，这个别要了。
3: 对，
4: 下一个再说。
3: 哪下一个？你都说了，真相只有一个，下一个，是吧？也是柯南。
4: 下一个就在那你们家吃饭怎么叫你们啊？
3: 怎么了？
4: 夏洛克，下一个吃饭。这顿饭永远吃不上。
3: 你别瞎分析行不行？
4: 不是，就你们这名字太奇怪了。
3: 就叫这名字下一个。
4: 行，名字无所谓、
3: 其实我来也没有别的目的嘛。
4: 你想干嘛呀？
3: 就来这个剧场
4: 啊
3: 寻觅寻觅。
4: 干什么呀？
3: 找个助手跟我一块儿去破案。
4: 嗨，你不就找一人吗？
3: 对啊，
4: 我就来呗。
3: 什么你就来啊？
4: 我愿意帮助别人。
3: 不是，我们这要求很高。
4: 没问题，我捧哏，我捧哏要求最高。
3: 你找个助手
4: 啊？
3: 不是找个捧哏。
4: 那怎么了？
3: 不是，我一断案。对，分析的好，不错，去你的吧。
4: 这多捧你啊，这啊，
3: 我用你捧我吗？
4: 这捧你还不行？
3: 不是要个捧哏，
4: 那你就
3: 跟我一块分析断案的那个。
4: 我跟你说实话，后台他们都不成啊，就我行。老听侦探小说，这我都门清。
3: 那没用啊，
4: 啊，
3: 最重要的得跟我的观点得一致。
4: 那没，我捧就伺候豆哏。
3: 思想统一只是第一步，
4: 就配合您不就？
3: 别的也不行啊？
4: 还什么呀？
3: 名字不符合我的气质啊！
4: 我这名字多好，
3: 你看
4: 迟永志，
3: 那可大不行啊！你看我哥夏洛克，助手叫华生，对不对？
4: 那我得叫瓜子儿，矿泉水也行啊，华生瓜子矿泉水吗？
3: 怎么还除了唐山话了呢？
4: 不是，那你叫什么话？
3: 不是华生啊，
4: 那叫啥？
3: 他叫花生，华生不是华生，知道吧？没有瓜子茶叶蛋的事儿，知道吧？
4: 那你说的就是华生瓜子，
3: 中华的华，华生，
4: 华生，
3: 照他那起，知道吧？
4: 那我
3: 叫他叫华生，
4: 那我得叫
3: 你叫这个克里斯蒂亚诺·波蒂斯莱文斯基，啊，这样比较
4: 不行，人家叫华生，我叫波，我这。真的破鼻子，我说不上来，这我怎么叫这么长一串？
3: 克里斯蒂亚诺·波蒂斯莱文斯基，知道吧？
4: 不是，我干嘛叫这么长的一名字？
3: 叫这名字
4: 啊，
3: 不容易被人发现。不是你不
4: 哪个人名册里这名字多显眼呢？这个，
3: 你就在被发现了啊，
4: 啊
3: 记不全呢，说不全，
4: 哦，
3: 查不着你，
4: 太有道理了，
3: 对不对？
4: 这么长名字别人记不全，
3: 对，
4: 我也记不住啊，这个。
3: 你多背两遍不完了吗？克里斯蒂亚诺·波蒂斯莱文斯基，
4: 行行行，我背这。

0: 要
1: 先下句是我强项，来
0: 一会儿啊
1: 啊啊啊！我下一个蛋。表演，
0: 不表演啊！我下个蛋像话吗？
1: 挺好，
0: 我没有这个场地，没有这个设备，知道吗？
1: 那你怎么着啊？
0: 我接下句儿、啊，
1: 我不接下句儿了吗？
0: 我唱我，你唱你，明白吗？
1: 我还得唱我呀。
0: 对，我唱我，你唱你。
1: 早说呀！
0: 我下一个
1: 我迟永志，我是一个大艺术家，大艺术家，大艺术家。
0: 你说自己唱的心虚啊？
1: 心虚干嘛？
0: 干嘛？什么大艺术家？你是叫这破名字吗？
1: 啊是啊，我都搁那吃不吃？
0: 你叫克里斯电诺波蒂斯莱文斯基啊？我教刚教给你的，你唱你啊？
1: 哦，对，我叫这个破名字哈、
0: 啊。你得唱这个知道吗？
1: 哦，我唱这个。哎呀，
0: 我下一个
1: 我克里斯电诺波蒂斯莱文斯基。
0: 哪里有案件我们就去，我们就去，我们就去、
1: 哎、就去干嘛呀？
0: 是什么什么
1: 谁掉粪坑里了是怎么着？
0: 谁说就去了？
1: 这不你说吗？就去，
0: 我们就去，赶那声调上了就去，知道吧？
1: 哎呀，太麻烦了。
0: 这还麻烦，
1: 这麻烦呢，
0: 还没做动作呢，
1: 这还得加动作，
0: 得做齐了显得是一套、啊、
1: 行行，我跟您学吧。
0: 我下一个
1: 我克里斯蒂诺波利斯莱文斯基。
0: 哪里有案件我们就去，我们就去，我们就去。
1: 这不还是就去吗？这不这不就是去吗？这不
0: 谁告诉你这是去？
1: 这不就是吗？
0: 去了巨轮巨轮的。
1: 哎，
0: 这
1: 别学了。我说哎，你上一边这套要不得。
0: 这不
1: 我不要，你就这少一点，
0: 甩掉压力，
1: 少一点这动作行不行？少一点这动作，
0: 教给你这基本的常识
1: 啊。行，这就能
0: 过我们这歌曲，
1: 赶紧断案去。
0: 不行
1: 啊，
0: 你没断过案
1: 啊，是我
0: 保不齐紧张，
1: 我
0: 得测试一下你。
1: 这玩意儿还得测试，
0: 做个测试题吗？
1: 能测试测试。
0: 比如说
1: 啊，
0: 就你
1: 啊，
0: 面前有一个500米深的大坑，
1: 500米深，
0: 哎，你纵身一跃跳下去。
1: 你上一个搭档是不是就这么死的？
0: 这就怎么说话？假如
1: 我，
0: 假如有一大坑，
1: 假如啊，
0: 你跳下去，
1: 我跳下去，
0: 哎，里边没有梯子，也没有电梯，你怎么能够上的？
1: 我只要借助一根针，我就能上来。
0: 要针干嘛呀？
1: 哎，我用这个针呢，在我这个脑袋上扎一个小眼儿，让我脑子里这水呀、充分的溢出来。哎，当我这个水和坑一样了，我就飘上来了，就游上来了。
0: 不是，你这叫什么逻辑？这是
1: 怎么了？
0: 脑子里怎么有水呢？
1: 脑子里没水，我跳坑干嘛呀？我
0: 不是你这个思维挺跳跃。
1: 什么挺跳跃？什么破题呀、啊？你这 是
0: 简单考验一
1: 步，你一点没有侦探的题，你知道吧？咱赶紧，有没有正经的案子？
0: 非想断案是吧？
1: 我就想断案。
0: 这样啊，带你去看一个密室杀人案的案例。
1: 哎，早就该这样啊。
0: 我下一个
1: 我克里斯蒂诺波利斯莱文斯基。
0: 哪里有案件我们就去，我们就去，我们就去。
1: 还是就去。
0: 咱们来到了密室杀人的现场。
1: 太好了，
0: 注意啊，
1: 啊，
0: 此时门窗紧闭，
1: 哎呦，
0: 大门紧锁，
1: 哦，
0: 空气中弥漫着血液的味道。
1: 嗯，
0: 注意，死者，胳膊在厨房，大腿在卧室，脑袋在冰箱，其部分在门外。注意啊，根据我的分析，
1: 怎么样？
0: 他不是自杀。
1: 废话，这不废话吗？就您这题得自己琢磨琢磨行不行？啊，胳膊在厨房，大腿在卧室，他根本不可能是自杀，他太疼了，他。
0: 我说了不是自杀呀。
1: 不是，我知道
0: 排除法知道吗？
1: 也不用排除这个，
0: 不是自杀。
1: 那咱干点正事儿。
0: 这是你的任务来了。
1: 我什么任务？
0: 推断出这个死者的死亡时间，
1: 我得推理一下，
0: 计算一下。
1: 哦，行，
0: 根据这个已知的信息啊，再加上咱们发现他的时间，是下午3:30。
1: 下午的三点半。
0: 根据咱们人体常识，计算一下死亡时间。
1: 好，我稍微算算啊，我已知呢，这个时间是下午的3:30。
0: 对，
1: 这3:30呢，首先要减去头一天的24个小时，
0: 一天了，
1: 加上当时的8小时，然后减去一个根号除以5的4平方，加上一个 M， 这有一个6。

0: A4-5，
1: 不知道。
2: 不是，你要说这些数据来充斥自己的傻子啊？干嘛呢？
0: 充斥自己傻呀？
2: 不知道，你说不知道，这算半天
0: 干嘛？没学过这，我哪知道这？
2: 我教给你啊！
0: 您跟我说说，
2: 用这个人体常识
0: 啊，
2: 已知啊，这个人在这个失血，4500毫安以上啊，
0: 那就电死了。
2: 电死
0: 毫安那就是电，
2: 不是毫
0: 升
2: 啊？对，4500毫升以上，人就电死了，
0: 就非得是电
2: 死。这个
0: 怎么他换灯泡了是吧？这
2: 是不是这人就流死了。血太多，流死了，
0: 流死
2: 了，流死了，
0: 这词儿太水了，
2: 就这意思，就流死了。
0: 哎，
2: 已知咱们这个血液
0: 啊
2: 是每小时2厘米向前蠕动，
0: 那是蛆，那是，
2: 不就往前的，
0: 你别就流动流动，
2: 往前流动
0: 啊，
2: 哎，往前流。所以根据这个每小时2厘米，再加上发现的是3.5，
0: 哎，
2: 根据这4500毫升
0: 啊，
2: 推断出这个死亡时间最好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2: 就是不算，
0: 不算
2: 啊。根本就算不出来，因为数据不太够。
0: 你就有点不算，你这
2: 怎么着？
0: 这什么破答案呢？这个就不算呢。这个
2: 你算不出来就别算了，不要浪费时间。
0: 我跟你在这儿，我就浪费时间。
2: 不是，你得干更重要的事情，知道吗？
0: 赶紧有什么重要事？
2: 我专心致志的断案
0: 啊，
2: 你得主要负责料理后事，明白吗？
0: 对，刚才那不算就被打死了，你就
2: 不是料理我后边那些其他的事，知道吧？
0: 是吗？
2: 比如说画像。这得归你啊！
0: 画像我没问题、
2: 啊。目击者看到这个凶手什么样？
0: 我这
2: 画下来。
0: 画像我强项，
2: 能行？
0: 我专业学院毕业的，那美术学院毕业的。
2: 不是你这个智商能画像吗？
0: 我没问题，没问题。
2: 试一回啊！
0: 我画像，
2: 手指你给我画一个，
0: 特别好，特别快。
2: 根据咱们已知的信息
0: 啊，
2: 画一个像。
0: 来，
2: 已知啊，目击者看到，这个死者是个女性，
0: 女性，
2: 长发，瓜子脸，
0: 好。
2: 大眼睛，
0: 小鼻子，
2: 大嘴
0: 。
2: 哎，根据这个基本信息，画一下这个人物的形。不是，哎
0: 啊，
2: 就长这模样，谁逮不着？你告诉我，
0: 这模样这
2: 跟僵尸似的，这好看吗？这个
0: 这画的不错，
2: 长发就两根是吧？还属于中分，
0: 这不还行，有几个小特色。
2: 就这样啊？
0: 哎，
2: 你给我画个李丁，我看看什么模样。
0: 画一个李丁。有点难度，
2: 对，那你们能画吗？
0: 画
2: 看能画成什么样？
0: 画一个李丁。
2: 就长这德行，
0: 人物特征
2: 啊、
0: 人物特征。
2: 那你给我画给你，
0: 画个，哎呦，画我，画我，画这样。
2: 这纸放得下你吗？你告诉我，
0: 你别这么着，
2: 这么着也放吗？你别瞎捣乱行不行啊？
0: 没捣乱，
2: 就你这样破案呢、
0: 啊？我这不是，关您这案子也不行啊？
2: 怎么不行啊？
0: 您有没有那真正好的案子？我看看，
2: 真正好的
0: 啊，
2: 豁出去了
0: 啊！
2: 今儿我就破格带你破一回这杀人案，
0: 早就该这样
2: 啊！我下一个
0: 啊！我克里斯蒂安诺波利斯莱万斯基，
2: 哪里有案件我们就去，我们就去，我们就去，
0: 这会儿就三回去了。
2: 咱们来到了密室杀人的现场。
0: 哎，好，
2: 注意啊！
0: 啊，
2: 咱们知道的信息不多。
0: 啊，都有什么信息？
2: 死者是男性。
0: 哎，男性，
2: 55岁。
0: 55岁，
2: 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口。
0: 啊，没有伤口。
2: 死相非常蹊跷。
0: 蹊跷。
2: 家里没有什么亲戚，只剩一个外甥女儿。
0: 哦。
2: 死亡时间呢是今年的大年初五。
0: 大年初五。
2: 根据这些已知的信息，简单的算一算。
0: 我先分析一下啊，死者是多大？
2: 55岁，
0: 男性。
2: 对对对。
0: 这个死亡时间是
2: 大
0: 年初五。
2: 对。
0: 吃饺子撑死的。每次破五吃饺子，剩的不剩的，心的一包一块吃。
2: 你怎么还没撑死呢？啊，不是没有任何伤口，蹊跷。告诉你，简单的小技巧啊。
0: 啊，
2: 已知只剩一外甥女了。
0: 哦，
2: 咱们采访一下，了解这个情况，调查一下吧。
0: 我得采访一下。
2: 这样，我扮演这外甥女。
0: 你是外甥女。
2: 采访我看能不能得出一些凶手的信息。
0: 啊，行，
2: 好吧，
0: 我采访一下不就完了吗？啊，你好，就是你杀的。我想炸一下，没炸出来。
2: 你这什么拙劣的技巧？你告诉我，调查问话，知道吗？
0: 调查，问话啊。请问你是死者的什么人？
2: 啊，外甥女。
0: 死者是你的什么人？
2: 我舅舅。
0: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2: 舅舅跟外甥女的关系。
0: 哦，对，
2: 能不老说废话吗？
0: 对，行，我问问你啊，
2: 脑子。
0: 我问你啊，那个你舅舅有什么仇人？
2: 那没有，我舅舅人缘非常好。是一个跨国集团的老总，非常有钱，也做过很多慈善呢。
0: 我知道了。
2: 怎么了？
0: 你就是杀人凶手。
2: 为什么呀？
0: 就是你杀的人啊，图财害命。
2: 我有
0: 现场，
2: 我有不在场证明。
0: 你还有不在场证明？
2: 我去三亚旅游了，知道吗？
0: 谁能给你证明啊？
2: 我有朋友圈，我发过照片，你看看。
0: 你发照片了？
2: 对了，
0: 这是你们照片？
2: 对啊，
0: 这挺漂亮的这姑娘。
2: 你看谁呢你？我，
0: 这是你啊？
2: 对啊，
0: 穿太少了，
2: 管着管不着啊？了解信息，知道吗？
0: 行，我看看啊。
2: 嗯，
0: 哎，这是你？
2: 对，
0: 不对？
2: 怎么不对啊？
0: 这头发发型就不对，这是长发，你现在是短发，
2: 我还不许剃头吗？这也不是理发不行吗？
0: 不知道了，
2: 还是的。我告诉你，这辈子你当不了侦探。
0: 什么？
2: 你有问题啊？
0: 你能啥？
2: 告诉你，记住了，这凶手就是这外甥女。
0: 不对，
2: 怎么不对啊？
0: 人家有不在场证明，发朋友圈了。
2: 问题在朋友圈啊？
0: 怎么呢？
2: 他什么发型？
0: 长发。
2: 现在呢？
0: 短发。
2: 什么时候死的？
0: 大年初五。
2: 还是的
0: 啊？
2: 正月剃头，死舅舅啊！
0: 去你的吧！
3: 刚刚听到的是李涵和陈永志表演的相声作品《黑猫神探》。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7: 超下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8: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5: 欢迎云飞继续在我们的有朋远方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你们大豆相声14周年相声专场的演出阵容。下面这两位，郭阳郭亮。
8: 郭阳郭亮表演的这个节目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老作品了，叫大魔术师。但近年演的也相对少了些了。我就没好意思让他们，就除了他们，其他的都是这次全新原创的节目啊。他们俩为什么我没这么要求，或者没这么让他们演呢？因为他们两个是临时救场，这还有一个小插曲。本来是想邀请的是陈印泉
9: 去你那儿白话几句，
8: 北京白话。陈印泉呢，一直说音费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你现在还愿意办相声专场，为相声做点事儿，我特别支持，我愿意支持啊。然后到开票前，我说8月15号，印泉你能来啊？没问题，没问题，音费那个没问题。然后到都开了，跟我说，因为我8月16号有个汕头啊，那个看看场口。我说行，没问题。一会儿跟我说，我们群里通知不行，8月15号晚上就得到。我说那咱这就耽误了，那行，那我说没事，他就去了。因为对不起，我说没事，就得走了，啊，这个就开始找人，找这一圈啊，最终郭阳郭亮能来，这个临危救场，救场出救火，特别感谢他们哥俩。
5: 而且我都好久没看见他俩正经说相声了
8: 啊，对，一直他们在演那个喜剧话剧，跟侯振鹏他们在演话剧，这回也是，也不叫重回吧，但至少是很久没有在北京的舞台上看他们俩了。
5: 是的，
8: 大家有空也可以来看一看，
4: 有挺期待的哈。
8: 对，
5: 既然你提到了二郭呀，咱们就来听听郭阳和郭亮表演的一段作品，也有年头了，叫《非常访谈》。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么今天呢是个好日子，今天也是我们《非常访谈》啊头一次播出。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有幸的请来了三位嘉宾。首先第一位是我国著名的影视投资人，身价5亿的马白先生，让我们掌声有请马先生。马先生你好。马先生，马先生差不多了，马先生来，你好马先生。
11: 你好，
10: 我是主持人小郭。小李你好。咱们坐吧。
11: 好的，
10: 来，自我介绍一下。
11: 大家好，我是著名的影视投资人，身价5亿，马白。马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个马。
10: 那甭问呀，您那个白肯定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那个白了。
11: 不是，我说小伙子你也太逗了。
10: 是，你这里面哪有白呀？
11: 也不知道咱俩谁逗。
10: 马先生，跟您聊。

0: 几个问题，
1: 没问题。
0: 这个您现在是身价5亿的影视投资人，
1: 是，
0: 有没有拍过什么片子呢？
1: 有啊，哦，
0: 去年我还拍了一个新片，
1: 是吗？
0: 哎，哦，给我们看看好吗？哎，
1: 去年啊，我在这个骨，我这个胳膊呀，
0: 你先把那撂下，把那撂。
1: 哪个片子呀？电视剧。那你就说电视剧啊。你说片子我还以为这片子呢。
0: 那对不起对不起。哎，
1: 问问您啊，您是怎么看咱们国产电视剧的？啊，我是躺在沙发上看的。
0: 我没问您姿势，我是问您观点。
1: 啊，观点是吧？
0: 对对对。
1: 怎么看国产电视剧呢？还行吧。但是还要继续努力。
0: 是吗？
1: 因为现在我们国产电视剧让韩国的电视剧给 PK 的够呛。哎
0: 呦，是吗？那
1: 我现在说到这点，我想多说两句啊。啊，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韩国演员来我们国内拍个广告要2000万？
0: 这么多呢？
1: 我们演员多少钱？
0: 多少钱？
1: 几十万块钱呢？
0: 少点。
1: 各位，你们没当过演员，你们不知道我们国内演员有多辛苦。
0: 您说说，
1: 我当演员那会儿啊，哈尔滨多冷啊，那水多凉啊，我穿一泳裤，啪，就得跳下去。
0: 您这有点玩命了，您可以找替身啊。
1: 我就是替身。
0: 对不起啊，说到您的痛处了啊，
1: 没有关系啊，
0: 对对对，哎，
1: 那您这部电视剧现在正在拍，什么时候上映？到时候我们关注一下。这片子叫什么呢？那
0: 我这部片子呢是一个言情剧，
1: 哦，也是个悲剧，可能。
0: 这部片子呢叫《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
1: 不是，怎么这么长的名字呀？这就是特点啊！我拍《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我的目的就是要跟你韩国的言情剧 PK。
0: 那希望您这部《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能够大卖。
1: 谢谢。
0: 是，谢谢。哎呀，是有点意思啊。哎，我问问您，这部片子应该投资不少吧？
1: 投资挺多的了，现在已经达到1亿了。
0: 下血本啊。
1: 是。哎，
0: 问问您啊，这个投资和投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1: 投资跟投机是吧？有区别呀。
0: 什么区别呢？
1: 投资是普通话，
2: 投机是广东话啦。
0: 我发现我有点降不住他。
1: 是，
0: 不是，咱们聊点生活上的问题吧。
1: 好的，
0: 好吗，马先生？听说您平时特别喜欢小动物。
1: 非常的喜欢。
0: 特别有爱心。
1: 特别有爱心。
0: 喜欢到什么程度？
1: 怎么说呢，反正基本上每顿都得有点。
0: 怎么喜欢吃肉啊？就
1: 这宫保鸡丁是我最爱的。
0: 别说这个，咱说点别的。
1: 好好的。
0: 听说您是白手起家。
1: 白手起家。
0: 但您的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1: 成功的秘诀啊，
0: 简单说吧，
1: 简单说，
0: 有一个有钱的老丈人，
1: 真好。
0: 不是，您别老说这没用的，行吗？那个这么着，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1: 好的，
0: 好吗？你看每个人都犯过错，我看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肯定也犯过错。那么您犯了错误以后是怎么样面对错误的？这就是我现在想跟你们很多年轻人你们说的。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你们犯了错误以后，你们总是自责。我自己犯了错误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不要自责。我也犯过错误。那当我犯错误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
1: 您是怎么做的？
0: 静一静，点上一支烟，沏上一杯茶，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1: 这个
0: 不是，你别老哄。
1: 这什么嘉宾呀？这是，
0: 我跟他们说啊，咱们电视台的编导啊，注意一下啊，下回再请这个嘉宾的时候，了解清楚了再请，好不好？好在我们这是录播，你说你录这么一位嘉宾，到时候咱们播不出去也没有用啊。这个编导下回请嘉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好了，那么闲话少说，我们还是有请第二位嘉宾，是来自我国啊湖喷大学的养生教授郭教授，和我们聊一聊他的郭派养生法。再次掌声有请。
3: 你好，郭教授。
4: 你好。
3: 来，请坐。
4: 老胡，
3: 您
4: 好。
3: 你看看人家。来，请坐吧。
4: 好。
3: 聊聊您这个郭派养生法。
4: 好的，
3: 分几种。
4: 我的养生法分3种方法，运动养生法、心情养生法、食疗养生法。
3: 说说运动。
4: 运动养生法很简单，就是运动。
3: 这是废话啊。
4: 你们看到这个评委席有一座刘伟老师。
3: 看到了。
4: 他现在就遵循我的这套养生方法。 现在身体练得非常好。
1: 是吗？
4: 他现在坐这儿，他是穿着衣服呢。
1: 哎，什么意思？
4: 他要是光着膀子啊，你们看他那后背
1: 怎么样？
4: 八块腹肌特别明显。
1: 不是，您等会儿，您说的那是王八，知道吗？
4: 谢谢。
1: 别谢了，别谢了。我没说您啊，刘伟老师。我说您那个形容，你那后背八，那是后王八后背八块，知道吗？
4: 不是，我让他练背肌。
1: 没听说。你别胡说八道啊。
4: 是，
1: 您这么着吧，养生专家，您说说那个您那食疗养生法。
4: 食疗养生法。食疗养生法很简单了。那就是吃。对吧？吃这个，我现在想跟大家说啊，有这么三句俗语，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
1: 哪三句？
4: 早晨吃的像乞丐，中午吃的像乞丐，晚上吃的还像乞丐。
1: 那这就是乞丐啊，这个，这不就乞丐一天吗？
4: 不是，早餐吃的像什么嘞？
1: 皇帝呀！
4: 早餐要吃的像皇帝。
1: 对呀，
4: 因为早餐是人一天最重要的一餐，吃好了，一天都有精神。
1: 是，
4: 但是现在你们很多老年人，包括你们年轻人啊，你们在吃早餐上，你们有一个严重的误区。
1: 什么误区？
4: 你们喜欢空腹吃早饭。
1: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4: 空腹吃早饭。今儿我真遇上高人了，今儿个。
1: 空腹吃早饭，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能不空腹吃早饭？
4: 你先别上厕所呀。
1: 就是憋着呗。
4: 你喝杯水不就不空腹了吗？早晨一杯水，清肠又润胃啊！
1: 真会着呗，
4: 对不对啊？而且我告诉你们各位，吃要吃对东西，能治百病，不用吃药。这话我还真听说过。
1: 郭教授，问问您啊，我最近总出虚汗，应该吃点什么好呢？
4: 总出虚汗是吧？我了解一下你的平时生活好
1: 吗？您了解哈。
4: 小伙子今年多大了？
1: 30，
4: 三十了。你媳妇多大？
1: 跟我同庚，
4: 同庚。
1: 对，
4: 好。什么意思？
1: 不知道啊，同庚就是一边大同岁，
4: 双胞胎，
1: 不是双胞胎啊，不是双胞胎。您别拿起嘴来就说，就是跟我一边大，
4: 就跟你一边大是吧？总出虚汗是吧？
1: 对对对，
4: 那你这是典型的肾虚。
1: 那怎么办？
4: 吃腰子呀，
1: 吃腰子。
4: 对呀，而且我告诉你要生吃腰子，知道吗？把腰子拿出来，拿棍儿穿好了，放冰箱里冻凉了，拿出来含着吃。
1: 就这吃腰子。
4: 对呀，劲儿大呀。
1: 行，那我问您 我媳妇儿现在有这个神经性头疼。
4: 神经病啊？
1: 不是神经病啊，是神经性头疼。
4: 神经性头疼。吃腰子呀。
1: 干嘛还吃腰子呀？
4: 肾主骨，骨生髓，髓通于脑啊。你多吃腰子，脑袋瓜不就行了吗？
1: 我问问您 我岳父现在有这个脑血栓、冠心病、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牙周炎、大脑炎、心脏病，这吃什么呀？
4: 这个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5: 刚才听到的是郭阳郭亮表演的非常访谈。那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二位钱琦和宋伟杰。
6: 三场呢是钱琦，也是钱琦是一个一直根据个人的生活来写相声的一个人。
5: 对，
6: 我的妈妈呀，这就是
7: 我的学生时代。
6: 对对对，我的实习生活。
7: 现在又有了恋爱时代。
6: 恋爱时代是假的，
5: 那是
6: 那是假的。
7: 这不行是吗？
6: 这不行啊！这回
5: 我在医院当大夫，
7: 小护士。
6: 护士，后来护士不是开除了吗？
7: 很热爱相声。
6: 2016年2月16号被开除的，记得倍儿清楚啊！
5: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跟你们不会有关系吧？
6: 怎么没关系啊？就有关系。我们这十年天天在台上说这。要不我怎么记那么清楚呢？这个，他今年这节目又是他打这个宣武医院出来不当护士之后呢，现在是一名老师了。现在是一名老师，主要是那个管这个课后一小时的这些工作。进到学校里边带孩子呀，做一些课外活动，他干这个了。所以也是依托这个写了一个相声，叫《我是个老师》。
5: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就是你作品你不能空中楼阁呀。
6: 对，
7: 他写的贴近生活，
6: 对，他尤其贴近他自己的生活。
7: 对对对，
6: 这个我昨天刚给他修改完，已经跟他第一稿的稿子呢一个字儿都不一样了。他就全白写了。
7: 怎么还面目全非了呢？
6: 全非全非。我看他那本子，我看完我说那个 我要走啊！
5: 啊，
6: 我看看到第三页的时候，我说我要走啊，我现在就走，我不能再往前看，我要看完了我就走不了了，腿气直了，真的给我气的，我说这不行，我就全推翻了，从那。
5: 哎，那说到钱琦和宋伟杰，咱们来听听啊，这段作品是不是根据他们亲身经历改编过来的？来听听这段《全民健身热》，
8: 咱们国家这个医疗水平是逐步上升，
9: 那肯定是的，
8: 越来越发达
9: 啊。
8: 清朝的时候，
9: 哦，是，
8: 甭管说你是皇上啊，
9: 啊，
8: 还是太监呀，你得了这个，
9: 比划呢你，
8: 这不就一顺手的事儿吗？
9: 别顺手，不能往我这儿比划。
8: 就说这皇上，得了天花啊，水痘啊，该死得死。
9: 哦，
8: 现在不一样了，
9: 现在发达了。
8: 就说您吧，
9: 拿我来说，
8: 得完这个天花啊，水痘啊，不耽误您当皇上。
9: 嘿呦喂！我当得上皇上，
8: 就说这意思嘛。
9: 你别这么说呀，
8: 过去呢是病，到现在都不是病了，
9: 不叫事儿了，
8: 就是比如说您
9: 哇
8: 有点咳嗽，
9: 咳嗽
8: 到医院了，
9: 我要过去了，
8: 大夫我咳嗽，
9: 哦，咳嗽了，
8: 咳嗽了，
9: 那大夫怎么说呀？
8: Doctor。
9: 我没问你，我没问你英文怎么说，我问你大夫怎么跟我说。
8: 我要是那大夫就这么跟你说
9: 啊？怎么说？
8: 你这没事儿，
9: 没事儿啊？
8: 我给你开点巴豆啊，泻液就好了。
9: 大夫，我是咳嗽。
8: 对呀、
9: 你怎么给我开这拉肚子的东西？
8: 对呀、
9: 啊，
8: 看你还敢咳嗽吗？
9: 你可太损了你！
8: 不是，就说这意思。
9: 还不你让医院开除呢你？
8: 你傻？你我这事儿啊？确实过去是病，现在就不是病了。
9: 是是，
8: 而且吃药是为了什么呢？
9: 为什么？
8: 这叫啊，亡羊补牢。
9: 用对了，
8: 对吧？
9: 这成语用对了。
8: 还有，未雨绸缪。
9: 又对了，
8: 是不是？
9: 还有吗？
8: 防患于未然。这个事情呢，就是
9: 然
8: 啊，然患于未然，
9: 防患于未然
8: 啊，是。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9: 啊，
8: 就是把这个疾病啊
9: 啊
8: 掐死，上吊在这个摇篮里，
9: 扼杀在摇篮中。
8: 对，
9: 我成翻译了，我
8: 就这意思。
9: 你真明白吗？你
8: 明白呀？
9: 哦，反正这倒是用对了，
8: 确实没错。
9: 那您说怎么防患于未然呢？
8: 勤加锻炼。
9: 哦，锻炼身体，
8: 得锻炼身体啊。
9: 哦，明白了。
8: 你平时锻炼吗？
9: 我呀，
8: 他不锻炼。
9: 我说话了吗？我
8: 哦，那您说。
9: 我不锻炼。
8: 哎，我要不是扛不动你啊，来过肩摔使一绊子，我就勒着你脖子，你得我
9: 咱有那么大仇吗？我
8: 不是，就你肯定不锻炼呀、啊、
9: 你怎么看出来的？
8: 你看你这身材，
9: 哇，
8: 血压高吧，
9: 啊，
8: 血脂高吧，
9: 啊，
8: 血糖高吧，
9: 啊，
8: 甘油三酯高吧，
9: 啊，
8: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
9: 你有资格说我吗？
8: 你这身体你得注意了
9: 啊。我得锻炼了。
8: 你胖得减肥呀、啊，
9: 嗨，
8: 对不对？
9: 这确实是，
8: 确实有点。
9: 咱得听人家前期老师的，
8: 是吗？
9: 因为我毕竟呢，作为一名艺人呢，
5: 嗯，
9: 我的经纪人也经常跟我说了，我宋老师你要注意身材管理了。
8: 宋老师
9: 应该注意体
8: 重。你是不是稍微出现了一些幻觉？
9: 嗯，
8: 当然了，你一个相声演员，
9: 对呀、啊，
8: 况且
9: 啊，
8: 还是一个捧哏的，
9: 这个重要吗？
8: 你要什么经纪人呀、啊？你都没有经济来源，
9: 你别把实话说出来，
8: 对不对呀、
9: 啊？啊，
8: 你得锻炼身体。
9: 我锻炼身体不完了吗？
8: 对呀、啊。
9: 那你还别说我了，你锻炼吗？
8: 我太爱锻炼了。
9: 你有那杠铃高吗？你就锻炼。
8: 那健身房不是小点的杠铃吗？
9: 还去健身房呢？
8: 但是来说，去健身房锻炼是其次的。
9: 没听说过。
8: 怎么了，
9: 朋友们？去健身房锻炼是其次的，
8: 对呀、啊，
9: 主要是什么呢？
8: 咱这个工作一到健身房，哎，
9: 被开除的护士，2016年2月19日，
8: 你少提我这件事儿。
9: 花开的日子，
8: 不要再说了，不是护士这个职业
9: 啊，
8: 咱们现在这个职业，
9: 相声演员。
8: 对啦，
9: 到健身房给人说相声，他确实啊。台上说的也不可乐，大哥跟那儿卧推呢，他过去了，哟，大哥卧推呢，没事，您推着我给您啊使一包袱，您听着就得了啊。你是我爸爸，得又泥了，回见吧，大哥。
8: 回来。 哎呦，我怎么那么爱说相声啊？
9: 你勤加锻炼呢，你。
8: 我在这儿说不乐他们，我到那儿练习去，那大哥也没乐。
9: 是大哥一没乐一生气使劲推上去了，
8: 我真闲里的慌。
9: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
8: 相声演员得观察生活呀。
9: 去哪儿观察生活？
8: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9: 别整词儿了啊，
8: 是不是？
9: 具体跟我们说说观察什么了？
8: 观察到了，这上年纪的人爱慢跑，
9: 哦，
8: 年轻的爱游泳，
9: 是
8: 男生爱练胸，女生爱练腿。
9: 那你爱练？
8: 水真热呀！哎呀，
9: 你跑那洗澡去了是吗？
8: 洗澡怎么了？
9: 哦，
8: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
9: 那句话呀，
8: 健身锻炼特别好，练完之后得洗澡。哎，有人说遇见搭讪你别跑，
9: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8: 哎，怎么了？
9: 你等会儿，别滑过去啊！
8: 啊，
9: 那个，什么意思呀？这个
8: 就是我们这四六八句儿差一句。
9: 你还好意思管这四六八句呢？
8: 我说怼上一句，他发现了。
9: 谁都发现了，没编上来就说没编上来。
8: 不，就洗澡特别重要。
9: 就看出你爱讲卫生了。
8: 不是那天练完了
9: 啊，
8: 要去洗澡啊，
9: 哦、
8: 得去这更衣室啊。
9: 是，
8: 刚往里走吧。
9: 嗯，
8: 有一阿姨啊，
9: 啊，
8: 盯着我看。
9: 她觉得你走错更衣室了。
8: 有这种可能？
9: 当然了，
8: 我习惯了。
9: 哦，
8: 我下意识就说了一句、
9: 哎。你怎么跟阿姨解释的？
8: 我没走错。
9: 你哼什么呀你？你们这哼干嘛？
8: 你跟她说嘛。
9: 哦，
8: 阿姨一下就说了。
9: 说什么？
8: 知道你没走错
9: 哦，人家知道，
8: 小姑娘
9: 知道，
8: 我看你演那节目了
9: 哦，
8: 昨天就播了
9: 哦哦哦，
8: 我老爱看你，
9: 还喜欢你，
8: 哎呦演不错，
9: 挺好的呀，
8: 还跟那小胖子搭呢吗？
9: 还知道我呢，
8: 你们俩说特别好
9: 哦，
8: 哎你也在这儿锻炼呀？哦，周中练呀，行得锻炼，我看你真是挺不错，小姑娘，哎呦你们都周几演出啊？
9: 哎呦，
8: 周六演，周日演呀，上午演，下午演呀。闺女、啊、买课吗？
9: 卖课的呀，
8: 你看被认出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
9: 别不要脸了、啊、人套半天词就是为了卖你课的，
8: 人家这不是正常交流吗、
9: 啊、是啊，
8: 这完了之后还有别的事儿呢？
9: 别的事儿，
8: 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9: 接热水。
8: 我有毛病吗？我
9: 对呀、啊，你得拿着你那五升的大水缸子到人健身房的免费饮水机，吨吨吨吨吨接满了之后拧好了盖搁背包里回家。人满了，
8: 哇，多没得干
9: 啊！
8: 五升啊，那多沉呐、
9: 啊！那您呢？
8: 拉着车，
9: 哎，我就知道，行了，就爱占这小便宜。
8: 这不是占小便宜
9: 啊！
8: 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
9: 还什么现象啊？
8: 健身房里边有那搭讪的，
9: 搭讪。
8: 就是有男生有练的，女生也有练的呀，
9: 对呀、
8: 啊，对不对？就有这个男生跟女生搭讪
9: 哦。
8: 而且我经常啊，
9: 啊，
8: 像我们这种年轻、貌美、可爱的小姑娘，我们经，我们经常会，我们经，我们经常会遇到，怎么？有的男生跟我搭讪，对不对？我们经常会遇到那种搭讪的。
9: 你理理我，你别不理我行不行？
8: 我理你干嘛呀？
9: 我跟你说话。
8: 男生跟我搭讪，
9: 我是阿姨呀、啊，我。
8: 废话，
9: 我跟你说话呢。
8: 说什么？
9: 怎么可能有人跟你搭讪呢？
8: 你不信？
9: 我信了、
8: 啊，
9: 我信了。
8: 既然你不信呢，咱们给大伙儿表演表演。
9: 我信了，不用演，我不
8: 你。你不能信、啊。
9: 我信了，我信
8: 了。你信了之后，他没法表演呀、啊。
9: 别演，别演。
8: 演一回。
9: 不是，别演。
8: 必须得，就是你，就这么演。
9: 不是，
8: 就你一出来、
9: 啊，
8: 你就散发着光芒。
9: 哎、姐，
8: 这有一个词儿叫这个达克宁效应。
9: 我是脚气呀、啊，我。
8: 不是，我再想想，就是你有光，你出来噔噔噔噔噔噔，你就是那哎，好利有报应。不是，你跟我搭讪呗。
9: 你要说那是不是丁达尔效应？
8: 对，
9: 你真知道假知道？
8: 就是这
9: 啊，丁达尔效应，
8: 就这效应。
9: 咱别演
8: 了，然后你一演演一回怎么了？我也想体验一下被男生搭讪的感觉。
9: 就是没人跟他搭讪。
8: 你就演一回，行不行？
9: 行行，
8: 真是
9: 不搭讪嘛？是。
8: 来来来，咱开始啊。
9: 哎，钱老师，
8: 哎，
9: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8: 辛苦辛苦，像话吗？
9: 见面到辛苦必定是江湖吗？
8: 不是，咱在这地方是健身房。
9: 那到什么呀？这
8: 到什么到什么就聊天不就完了吗？
9: 不能到辛苦，
8: 就不能到辛苦啊！来来来，哎，
9: 钱老师。
8: 哎，您好，您好。
9: 您在这儿演出呢？
8: 我有毛病，我跑健身房给人说相声去。
9: 啊，给您卧推大哥说相声。
8: 不是，
9: 您这是祖母呢？
8: 你他妈嘴闭上吧！哎呀，
9: 不会别的传统活呀？
8: 就是，哎，就这么说吧，咱俩在这健身房啊，咱俩这关系呢，就是不是。

0: 见识，
1: 那该有多好啊！简直，
0: 你瞅，你就当就不认识，咱们就聊天不就完了吗？你跟我搭讪好不好？
1: 我跟你搭讪
0: 啊，再来啊，
1: 费劲。哎，小伙子，你看那个，
0: 我不看，你诚心吧你？你叫谁小伙子你？你阿姨。
1: 不是你说的，咱俩不认识。
0: 是啊，
1: 一般不认识的人都把你当小伙子，对不对？
0: 不对，
1: 怎么就不对？
0: 我不认，我不认。你就咱们健身房，你聊点那健身的事儿。
1: 聊健身的事
0: 啊，再来啊。
1: 哎哎哎，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1: 这500公斤的杠铃你还用吗？
0: 要不您拿走吧。
1: 我拿不动，我看你帮帮我吧，好吗？
0: 我真想拿来砸你，我搬不动了，我就砸你了。
1: 干嘛呀？
0: 你就诚心，我就想有一男生哎跟我搭讪，死乞白赖管我要微信，怎么这么难呢？
1: 我觉得那男生挺难的，还死了憋咧问你要微信，他有啥难事儿不？前妻，
0: 你就配合我演一回，就跟我搭讪，死乞白赖管我要微信，就不行吗？
1: 行，我配合你演一回，保证满足你。
0: 再来，
1: 真是的。您好。
0: 哎，您好。
1: 您是那相声演员吧？
0: 哎呦，
1: 你在这健身房练呀？
0: 啊，就在这锻炼。
1: 我看您练的还挺不错的。
0: 啊、还行吧。
1: 我能加您微信吗？
0: 不好吧？
1: 那您能扫我一微信吗？
0: 不合适。
1: 加一个吧。
0: 哎呦，别了。
1: 加一个，加一个吧。
0: 你真的那么讨厌呢？
1: 我今天就想加您微信。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这月业绩
0: 啊，
1: 还差10000呢。
0: 卖课的。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14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提到曹操，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戏台上的白脸奸臣形象。正在影院热映的暑期档大片《征洛阳》聚焦的是初闯洛阳的曹操的青年时代。影片描摹了青年曹操与朝堂乱局中立身求索的乱世光景。片中时常是祸乱宫闱，外戚宦官相互倾轧，董卓铁骑踏破洛阳，十八路诸侯自此集结等历史事件，恰恰是众多三国题材戏曲剧目故事的源头。一边是戏曲舞台上定格了的奸雄形象，一边是国风动画全新演绎心怀家国的少年都尉。本期节目我们在欣赏经典戏曲中曹操唱段的同时，同步解锁《征洛阳》里洛阳拳斗群雄出剧的故事脉络，跨越古今两种艺术品读同一个立体鲜活的曹操，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东汉恒帝永寿元年，曹操出生在沛国谯县的官宦世家，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曹腾历经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五朝，因拥立桓帝有功，被封为废亭侯，势力极大。凭借曹腾的荫庇，曹嵩一路官至太尉，位列三公。尽管如此，曹操一家还是被打上了宦官之后的标签。在那个看重门第出身的时代，这个身份就像一道难以抹去的污痕，令他们饱受清流世家的冷眼与歧视。袁绍就曾毫不留情地骂曹操为坠烟遗丑，字字如刀，刺向曹操敏感的内心。这种来自世家大族的轻蔑与排斥，让曹操自幼便深刻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也在他心中种下了叛逆与不甘的种子。他虽身处富贵之家，却在精神上备受压抑，渴望着有朝一日能打破这出身带来的枷锁，证明自己的能力与价值。少年时的曹操，行事作风全然不像个循规蹈矩的官宦子弟。他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整日与袁绍等公子哥飞鹰走狗，嬉戏玩乐。《曹瞒传》中记载，曹操和袁绍曾为捉弄新婚夫妇，趁夜潜入婚礼现场，高呼有偷儿贼，引得众人慌乱外出追捕。二人则趁机劫持新娘，逃跑时袁绍被荆棘缠住，曹操非但不施以援手搭救，还故意高喊偷儿在此，逼得袁绍拼命挣脱，尽显曹操的狡黠不羁。这个故事情节在影片《争洛阳》中也有呈现。不过在这玩世不恭的表象下，是曹操对兵法谋略的痴迷。他自幼熟读《孙子兵法》，常常挑灯夜读，还尝试为兵书作注，对虚实、奇正等军事理论见解独到。有一次，他在家门口看到两个农夫因争地起了冲突，竟巧妙地运用策略调解，最终让双方都满意而归。这种对人心和局势的精准把控，初显曹操日后的权谋智慧。为了摆脱叔父的管束，曹操还曾施展演技，装中风骗父亲，让父亲对叔父的话不再轻信，从此得以更加自由的行事。这一小小的计谋，展现出曹操在应对复杂人际关系时的早熟与聪慧。在同龄人还懵懂无知时，曹操已在权谋之路上悄然启程。叛逆是他对世俗规则的反抗，权谋则是他试图突破困境的武器。20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迎来了仕途的起点，出任洛阳北部尉。这本是个不起眼的小官职，负责洛阳城北区的治安。可洛阳乃是东汉的都城，权贵云集，犹如龙潭虎穴，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们肆意横行，视王法如无物，街头巷尾竟是他们为非作歹的身影，治安混乱不堪。年轻气盛的曹操决心整治这乱象，一到任便命人打造了10余根五色大棒高悬在衙门口，同时颁布严厉告示，有犯禁者皆棒杀之。那五色大棒在日光下闪烁着冷峻光芒，仿佛在向权贵们宣告，这里是律法的领地。很快，曹操就等来了立威的机会。大宦官蹇硕的叔父蹇荼，仗着侄子的权势，一向横行霸道。一天夜里，蹇荼竟违禁夜行，大摇大摆地走在洛阳街头。曹操得知后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下令将蹇荼捉拿归案。蹇荼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五色棒前。
简图满脸不屑，他以为曹操不敢动他，还嚣张地叫嚷着：“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侄子可是简硕。”曹操冷冷一笑，毫不留情地喝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今日便拿你开刀。”说罢，五色棒高高落下，简图的性命瞬间消失在这威严的律法之下。这一棒打得整个京城为之震颤，权贵们纷纷收敛行径，不敢再轻易触犯禁令。洛阳街头的治安有了明显改善，然而曹操也因此彻底得罪了宦官集团。他们对曹操恨之入骨，却又找不到直接报复的理由。毕竟曹操是依法办事，于是他们施展阴谋，在皇帝面前进谗言，将曹操明升暗降，调离了洛阳，让他去担任顿丘令。但曹操执法如山的名声却像风一样传遍四方，百姓们在街巷中传颂着他的故事，称赞曹操是不畏权贵的好官，士人们也对他另眼相看，认为他有担当，有勇气，为混沌的官场带来了一丝清风。这一经历成为曹操政治生涯的精彩开篇，虽历经波折，却也为他积累了宝贵的政治资本和声望，让曹操在乱世中初露锋芒。

黄巾起义的烽火改变了曹操的命运轨迹。曹操因为在镇压起义中立下战功，被升任为济南相。济南国下辖十余县，看似富庶繁华，实则暗藏腐败的祸根。官宦们大多依附权贵，与当地豪强勾结，贪腐成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敢怒不敢言。曹操一到济南，就感受到了这里弥漫的腐败气息。他没有被眼前的困境吓倒，反而下定决心要整治这积弊已久的官场。他深入民间，走访百姓，收集官吏贪腐的证据。很快他便掌握了足够的材料，一口气上奏朝廷罢免了八成不称职的官员。这一举措如同一场风暴席卷了济南官场，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们惊恐万分，有的连夜逃亡，有的则战战兢兢，生怕下一个被查办的就是自己。除了整治吏治，曹操还注意到济南私设祠堂的乱象。这些祠堂大多是地方豪强为了敛财和扩大势力而建，他们利用百姓的迷信心理大搞祭祀活动，骗取钱财，严重扰乱了社会风气。曹操深知其害，果断下令严禁私设祠堂，对那些违法修建的祠堂一律予以捣毁。他的行动雷厉风行，短短时间内就拆除了大量非法祠堂，让百姓们摆脱了迷信的枷锁，也打击了豪强的势力。在曹操的铁腕治理下，济南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百姓们的生活逐渐安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集市上商贩们安心营业，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田间地头农民们辛勤劳作，充满了生机。然而曹操的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权贵们对他恨的是咬牙切齿，纷纷在朝廷上诋毁他，给他使绊子。而此时的朝廷早已被卖官鬻爵的歪风邪气所笼罩，皇帝昏庸，官员们只想着谋取私利，没有人真正关心曹操的改革和百姓的福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董卓之乱如同一颗巨石投入东汉末年的乱世之湖，激起千层浪。曹操深知，若任由董卓肆意妄为，汉室将危在旦夕。于是他散尽家财，招募义兵，怀着满腔热血投身于讨伐董卓的大业之中。他的举动就像在黑暗中燃起的一把火，点燃了天下人反抗董卓的决心。在曹操的号召下，关东各州郡纷纷响应，组成了声势浩大的讨董联军，大家推举袁绍为盟主。然而这支看似强大的联军实则貌合神离，当各路诸侯齐聚酸枣县时，他们并没有将心思放在讨伐董卓上，而是整日置酒高会，沉浸在醉生梦死之中。营帐内灯火通明，酒香四溢，诸侯们推杯换盏，高谈阔论，却对前线的战事漠不关心。曹操看着这一切，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无奈。他多次力劝诸侯们出兵，言辞恳切，甚至带着几分急切。如今董卓焚毁宫殿，劫持天子，天下震动，此乃天王董卓之时，我等只需齐心协力，一战便可定天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可曹操的话就像一阵风，吹过了诸侯们的耳边，却没有吹进他们的心里。曹操不愿坐以待毙，他决定独自率军西进。他带着自己的几千兵马，以及张邈派来的部将魏咨所率的部分兵力，毅然踏上了征程。他们向着城高进发，目标是占据这个战略要地，给董卓以沉重打击。然而他们的行动就像一只羔羊闯进了狼群，在汴水，曹操遭遇了董卓部将徐荣的精锐部队。徐荣的军队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刃，寒光闪闪，令人胆寒。他们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曹军与之相比实力悬殊。战斗一打响，曹军就陷入了苦战。战场上喊杀声震天，刀光剑影闪烁，曹军虽奋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陷入了绝境。曹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试图鼓舞士兵们的士气。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改变战局，他被流矢射中，坐骑也受了重伤，几乎丧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堂弟曹洪将自己的战马让给了曹操，大声喊道：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军。曹操这才得以在夜色的掩护下狼狈逃脱。这场战斗，曹操几乎是全军覆没，他的理想也在现实的打击下破碎。回到酸枣县后，他看到诸侯们依旧在醉生梦死，心中的愤怒达到了顶点。他意识到，依靠这些诸侯根本无法实现讨伐董卓、匡扶汉室的理想。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失望和决绝。从这一刻起，他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乱世中闯出一片天地。

听众朋友，接下来再请您欣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在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中的唱段《寂寞三更人去后》。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尚长荣在京剧《曹操与杨修》中演唱的《汉作衰群雄起狼烟滚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锦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说铁血枭雄曹操。

时光流转，时间来到了公元196年，汉献帝历经磨难，终于回到了洛阳。然而此时的洛阳早已不是昔日繁华的京城，而是一片废墟，宫殿被焚毁，街道破败不堪，到处都是断壁残垣。汉献帝和公卿百官们就像一群流离失所的难民，生活陷入了困境。他们没有食物，只能靠挖野菜充饥，没有住所，只能在断壁残垣中勉强栖身。堂堂大汉天子竟落得如此下场，实在是令人唏嘘。曹操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深知汉献帝虽然已经落魄，但他的身份依然具有巨大的政治价值。奉迎天子不仅可以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还能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权。于是他力排众议，决定将汉献帝迎接到许都。曹操的谋士荀彧也极力劝说，当年晋文公迎接周襄王返回王城，各路诸侯全都归附追随，汉高祖为义帝身穿丧服举哀，天下人都真心归顺他。自从天子流离失所、颠沛逃难以来，将军您最先发起兴复汉室的义兵，只是因为崤山以东战乱纷纷，所以没来得及远赴关中迎接天子。即便这样，您依旧分派将领，冒着艰险向天子派遣使者，就算在外抵御乱贼，内心从来没有不心系汉室朝廷，这是将军长久以来安定天下的本心。如今天子车驾即将返回洛阳，可东都洛阳早已残破荒芜，忠义之士心中都保有尊崇汉室的本心，百姓感念旧日王朝，心中满是哀伤。倘若趁这个时机迎奉天子来顺应天下百姓的心愿，这是最顺和大事的举动。秉持大公无私的立场，让各路豪强俊杰心悦诚服，这是远大的谋略。扶持大义，招揽天下贤才能人，这是无上的德行。就算各地还有作乱反叛的势力，他们又能掀起什么风浪呢？韩先杨凤之流哪里还敢肆意作乱？如果不趁早定下迎奉天子这件事，四方诸侯就会生出别的心思，到那时就算再谋划补救，可也来不及了。荀彧的这番话如同拨云见日，坚定了曹操迎奉天子的决心。曹操亲自率军前往洛阳，将汉献帝接到了许都。从此曹操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生涯。表面上看，他是汉献帝的忠臣，为了匡扶汉室而努力，实际上他逐渐将汉献帝当成了自己手中的傀儡，掌握了朝廷的实际权力。他以天子之名发号施令，征讨四方，使得自己的势力不断壮大。但这一举措也让曹操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曾想做治世之能臣，在汉室的框架下施展自己的抱负，实现天下的太平，然而现实却让他一步步成为别人眼中的奸雄。他虽然掌握了权力，但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指责。有人说他是汉贼，企图篡夺汉室江山，有人则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认为他违背了臣子的本分。面对这些指责，曹操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被后人误解，但他更清楚，在这个乱世之中，只有掌握权力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了一条充满争议的道路。听众朋友，
接下来请您欣赏有着活曹操美誉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在京剧群英会中的经典唱段。

可惧那周郎如此小儿嫂不觉胎，一早好缺少大脚嘛，玉儿小脸。

公元194年，曹操正沉浸在为父报仇的悲愤之中，他第二次征讨徐州，此时的他满心都是仇恨，誓要踏平徐州，让陶谦为自己父亲的死付出代价。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后院突然起火，一场更大的危机悄然降临。陈宫这位曾为曹操出谋划策，助他立足兖州的谋士，因曹操诛杀名士边让一事，心中的不满如火山般爆发。边让是兖州的大名士，才高八斗，声名远扬，却因言语间对曹操不敬，被曹操毫不留情地处死。这一事件在兖州士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陈宫也因此与曹操离心离德。他联合曹操的老友张邈，趁曹操大军出征兖州空虚之际，迎接吕布入主兖州。一时间，兖州各郡县纷纷响应，曹操的根据地瞬间土崩瓦解，只剩下鄄城、范县、东阿三座孤城岌岌可危。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有着活曹操美誉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在京剧《华容道》中的经典唱段。

十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铁血枭雄曹操的故事先为您说到这儿。欢迎您在下周六，也就是7月25号的上午10点，继续收听《铁血枭雄曹操》下篇。朋友们，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反兵来到王军头面就停放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

0: 同行。
1: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2: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1: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4: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5: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孙权点头，原来如此啊！子明神算，你快传令吧。吕蒙又传一道令，今夜定更，攻取麦城，在攻城之前，全军上下偃旗息鼓，不许有一点动静。随后吕蒙派一个中军，让这中军带些军校， 去找来荆州的好多降卒，就是关羽手下的那些小校投降的，把这些人找来了，让他们骑着马在江东军兵攻取麦城之前，叫这些人围着这城先喊这么一圈，喊什么呀？喊那些守城军校的名字，让他们弃城回家。我们江东啊，保证把这些人平平安安送到家乡去，是居家团圆呐。别守这座麦城了，麦城已经成了一座死城了，你们呢也不必再为关羽卖命了，你家里的亲人盼你是早日回归。呵，吕蒙这一计可太毒了，你关羽不是厉害吗？我涣散你的军心。他这用的是当年呐，楚汉相争之时，楚霸王被困在垓下，那么韩信呢，用张良吹箫啊，吹散了霸王手下的8000子弟兵，最后逼得霸王是自刎乌江。这吕蒙兵书战策他可没少看呢，他没打仗呢先用这么一计，这计可太厉害。这些人就围着城这一喊呢，又喊过来了50-60人，喊了半天才喊那么点人呢。嗨呀，关羽现在手下一共才有多少人呢？那50-60就不少啊。这些人一听说乡亲叫他的名字，亲人盼他早归，他就把那绳子往垛口绳这么一拴，出溜一下就下去了。守城的军卒啊，让这城下给喊的是人心惶惶哦。守城军赶快禀报了王府，王府这么一听啊，有这等事，带我来看。他赶忙跑上了城头，安定军心，咱们不能跑啊，现在眼看着救兵就来了，咱们里应外合杀出麦城，咱大获全胜，还要把咱的荆州给夺回来呢，怎么能够弃城而逃呢？让王府这一说呀，哎，这些军校稳当多了，虽然稳当了，王府也不放心，赶忙禀明了关羽。关公一听急忙去文武记议，现在关羽的心里也非常着急，自从派走廖化上庸搬兵到现在没回来，这是什么缘故呢？如今听王府这一说，那关羽熟读春秋啊，他能不知道吕蒙用的是什么计策吗？这要涣散我的军心呢，把这些军卒要都给喊跑喽，这城还怎么守啊？快告诉江东别喊了，那哪行啊，那也太幼稚了，没法告诉你，堵得住人家的嘴吗？人家这叫战术。关羽心里十分清楚，这时候王府赵磊周仓关平都到了，几个人坐在这儿互相看了看，关羽冲着王府点了点头啊，王先生，关某昔日不用公之妙计，方有今日之危，现在城池被围，救兵未到，我等将复何如？现在关羽是从心里往外追回了，当初没听人家王府之劝，说是潘俊这个人他守不住荆州，关羽呀，没听进去，说不能换人，我已经安排他，如果说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可以沿江修筑点烽火台，没听人家王府的话，才有今日之败。现在是追悔南极，没有用了。王府听了关羽这几句话，唰，他的眼泪就淌下来。 冲着关公一拱手，君侯啊，我无计可施了。进到麦城的时候，我就曾经跟君侯您说过，子牙复生难救此伟，那姜尚姜子牙多厉害呀，有多大的学问和本领啊，他也没办法了。如今的麦城就是管仲在世，乐毅复生也不行了，我无计可施。关羽听了这几句话，啪把长髯这么一抖，王先生不必悲伤，公等既然一筹莫展，那我关羽只得与孙权决一死战，与麦城共存亡。关公又火了，赵磊一看知道关羽这个火不是冲王府发的，啊，君侯啊，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派廖化将军到上庸求兵，至今救兵未至，我看这准是刘封孟达按兵不动。哼，关公听得这哼了这么一声，关羽心里头比谁都明白，只是没说出口而已呀。君侯啊，我看与其在这儿守着这座孤城啊，不如弃了他。嗯，赵雷，此话怎么讲？君侯您率领些人马杀出麦城，杀出重围之后直奔西川，禀明我家主公，领救兵归来啊，再重收九郡，不知君侯意下怎么样？嗯，我也有此想法。来来来，我们登城一观。文武跟着关羽上了城了，来到城上这么一看，这江东大营里是静悄悄，鸦雀无声啊。关羽一眼就看破了，这是大战前夕的平静，今夜江东必然攻城。关羽仔细这么一看，这江东把这麦城围了个风雨不透，可是唯独这个北门江东的人马不多。关羽心想，要走只得从北门走，可不知道杀出北门去从哪条道奔西川走着进。他们由城上下来到帅府找来几个向导，问一问他们从哪边杀出去奔西川路最近。

其中有人赶忙禀明关羽，说是只有从北门走，出了北门之后您要走邻居过罗汉峪。这是一条什么道啊？是一条小路，奔西川有两条路，大路远一些，小路近一些，不过这个小路不好走啊。道路崎岖，大队人马行动不便。关羽一听，正好，我麦城这儿没有多少人马，我走了不能把这些人马都带走，还得留下一些守麦城，正好走这条小路。王府听到这儿站起来，他赶忙拱手，君侯啊，还是走大路吧。为什么？唯恐小路有埋伏。哎，关公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王府先生，小路总有埋伏，关某何惧？那算什么呀，不是就一点埋伏吗？我杀退了他们不是就过去了吗？马上分兵，留王府和周仓守麦城，关羽自己带着关平赵雷，我为前锋，赵雷关平断后，今夜天黑杀出北关不得有误。这一分兵困难了，怎么一共才多少人啊？300多人，让人喊跑了好几十，合成人马现在算的一块也不足300人了。王府亲自挑选些精壮士卒让关羽带走，因为这往外冲杀是个很困难的事情，不知要杀过几道重围呢。王府传令让这些军校是严装待发，应该严装饱食啊，得吃饱了喝足了，扎树停当好往外杀呀。饱食吃什么呀？什么也没有，只得把那腰带啊多勒上几扣吧。等到太阳刚一压山，关羽是披挂整齐，吩咐一声抬刀备马，这可真要走了。王府含着眼泪站在关羽的身旁，他亲自送关羽几步，君侯啊，一路之上您要多多保重，愿君侯早日平安到达西川，如重围难破，望君侯您再退回麦城另图他计。君侯走后，王府死据麦城，城如破，身不降，盼君侯早日来救。说着话是泪如雨下，关羽拉住了王府的手，这眼泪可也止不住了。关公一生哭过几次？没有几次。兄弟相逢的时候他大哭过一场，今天这眼泪止不住了。为什么？关羽明知道自己往外杀要杀过多少道重围，杀出去杀不出去且莫论，自己走后

臣不可多得。关羽怎么能不哭？生离死别呀，王府亲手扶关羽上马，他打他赤兔兽往前抢了几步，腾腾腾，王府往前追了几步，又一次拱手，君侯，兵行小路，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关羽一点头，啪，把长髯这么一甩，宝刀一横，横刀跃马，率领200残卒杀出了北关。关公杀出城来这个时间呢，还不到定更呢，天已经是大黑下来了。吕蒙呢，原来在营中传令，说是定更天，从东西南猛攻这麦城，就把北边给关羽留出来，让他从北关走，迫使他离开这个麦城。同时人家也估计到了，关羽啊，他绝不能走大路，即便他明知道小路有埋伏，按着他的那个脾气秉性，他的那本领，他也要从小路闯过去。所以他安排了三道埋伏等候关羽呀。关公怎么能知道呢？他出的城来一看，就这么几座大寨呀，领人马一声怒吼，就杀进了乌军的大寨，非常顺利的从这大寨就杀出来了。只听江东有些军校有气无力地喊了那么几声，莫要放走了关羽，人家连追都没追。关羽是飞马疾驰啊，这200来个军校说是走路，那简直的都像跑起来似的一样。虽然江东军校不追，不追也得快着点跑啊，跑出有20来里路来，大家稍稍松了口气。这时天上的乌云飘散了，露出来一弯明月，把山路照得还挺亮堂。前面呢是个岔路口，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向导赶忙过来问，请问君侯，是从大路走啊，还是从小路走啊？关公在马上一欠身，左手一推长髯，龙眼神看了看，在麦城不是说过了吗？小路去西川近，不过这个路不大好走，还是走近道吧，兵行小路，遵令。人马继续往前走，又走了一会儿20来地，忽然听一声炮响，是惊天动地啊，啪，紧跟着是金鼓大作，火把通明，一彪军杀出，为首一将跃马鸣枪，挡住了关公的去路。关云长，还不下马归降我江东，等待何时啊？这人是谁啊？朱然呢？关羽看了他一眼，都不认识他。朱然在关公的眼里，那是个无名的小卒。可是朱然这神态太气人了，呵，摇头晃脑啊，真是得时的狸猫欢如虎啊。这朱然心里还想呢，我家吕蒙都督都多余派出了潘璋和马忠，还派那么两拨人马干嘛呀？今儿个我呀，就把关羽生擒活捉了，我说什么也不让他过去。虽然吕蒙将军有令让我把关羽放过去，从后边掩杀，我放过去干嘛呀？我把他捉住，不是就省了潘璋的事儿了吗？另外我也建了奇功了，他跃马鸣枪直刺关羽，关羽也不搭话，举一刀就劈呀。这朱然以为能在关羽的面前走上10个8个回合呢，感情还没杀过3个回合嘞。关羽用了一招大鹏展翅，哈，刀削朱然的头盔呀，可把朱然吓坏了，他以为脑袋没了呢，吓得他拨马就败。关公无心恋战，是夺路而走啊。哎呀，朱然一瞧啊，还是我们吕蒙都督说的对呀，我得从

0: 从后边掩杀追呀、啊，他从后边追上来。关公且战且走啊，这一路杀呀，身边还剩下100来个军校了，还有不少带伤的。前面快到邻居了，这时候天又阴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天已交过二谷，打过二经了，天上阴云密布，好像是要下雨，风下来，哗，风是雨的头，哎呦，这一路上好凄凉啊！关羽问那个向导，前面是什么所在？启禀君侯，是邻居。关公知道这是要路严侯，唯恐这儿有埋伏。关公刚想到这儿，就听前面号炮连天，喊声四起。漫山遍野无数的灯笼火把照得跟白昼一般，迎面一杆大刀旗迎风飘摆，上书几个金字江东潘。潘璋一见关羽更不搭话呀，是跃马扬刀直取关公。关云长横刀迎战，呵，二马盘桓就打到一处了。这时远处天边传来滚滚的沉雷声，吓着战鼓敲得震心呐、啊。鼓声雷声风声喊杀声，人声鼎沸，战马嘶鸣，一场好战呐、啊。这潘璋可不是朱然可比，他居然能在关羽的马前走上20几个回合。潘璋也是这样的想法，他想把关羽给截在这儿，不让他过去。我一个人不是杀不过你吗？我来个轮番迎战呢、啊、这波下去那波上来，来个车轮战术。关公无心恋战，他没有心思打呀，恨不得杀条血路就冲过去，好不容易这才杀退了潘璋，夺路而走。再看关公身边呢、啊、还剩下10几个军校了。关平催马由后边追上来了，父亲，赵雷将军已经战死在疆场。原来赵雷死于乱军之中了。唉，关公听得这会儿好不凄然。关公抬手用战袍斩一斩泪水，吩咐一声平儿随父来杀。关公在前，关平断后，父子一前一后，直杀到罗汉峪。关羽在马上举目这么一看，呀，好险的一座大山。这罗汉峪是两山加一沟，头上一线天呢。这条谷谷长30里，小路盘山转。这山道是48弯，见山不走山，树木真直，遮天蔽日，谷底幽深，溪水湍急，野草烹毫，可藤盘绕，萧鸣猿啼，风吹落叶，唰，环视群山是满目凄凉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现在已经是天骄五谷了，可是还没亮呢。关羽身边的这十几个军校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站在那地方直哆嗦呀。怎么了？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啊。现在是什么季节？十月深秋了，眼看就立冬了。可是关公手下这几个军校还穿着单衣呢，迎着这么冲的山风，那山风啊比陆地的风凉得多呀。再说肚子里没食儿啊，昨儿个姐麦城杀出来的时候就没吃嘛，杀了一夜了。你看在喊杀的时候啊忘了肚子饿了，现在想起来了，哎呦，这滋味甭提多难过了。这十几个军校再有几个带伤的，站在那会儿都直打晃，眼前都冒了金花了。关羽在马上回身这么一看，哎呀，真是心如刀割。自己带着这十几个残兵有何面目到西川见大哥刘备？最对不起兄长的是有负重托，自己不该大意失去荆州，难道还返回麦城？嗨，回不去了，走吧。这时有人提醒关公，君侯前面路险，恐有埋伏。好，关公在马上一掌身，看了看，他冷笑一声，江东总有千军万马，我等也必须要由此通过，随我来。关羽催马往前一走，走不多远，听哗楞楞这么一声响，前面有一道绊马索。这绊马索谁设的呀？马忠啊。马忠自从接着吕蒙这令之后，他心里头就一个劲儿的直突突。他接了大令，由大张退下来，他把自己手下几个亲信全找来了。我说，现在吕蒙都督给我一支令，让我在罗汉峪这儿埋伏，说捉拿关羽，我能打得过关羽吗？他手下人这么一听都差点乐了，怎么，谁知道您能打过打不过呀？我打不过呀，别说我一个马忠，十个八个也拦不住关云长啊，我哪能是他的对手？这些人一听呢，您既然拦不住人家，您干嘛接这个令啊？嗨，这话不对了，吕蒙都督看得起我，你没看这几路人马派的都是谁吗？第一路那是朱然呐，二路是潘璋，都是我江东的名将，没想到这第三路会派到我的头上来，你看看，这说明吕蒙都督看得起我，那我就得竭尽全力，想出一切办法，运用浑身的解数，我得把这关羽捉住，你们说对不对？ 马将军，您说的太对了，那么我得怎么才能把关羽捉住？他手下人这么一听啊，哈哈，将军，那我们可没主意，怎么连您都没办法，我们怎么能想出主意来？走，你们先跟我去，咱们先到罗汉峪看看，趁着朱然潘璋都没动兵，咱们先走。感情马忠啊带着他这500人马他早就来了，来到这儿他围着这罗汉峪啊转了好几个圈儿。他一看这地方可是真不错，两山夹一沟，必经之路是非从这儿走不可，撑得起是要路咽喉口。哎呀，咱们怎么才能把这关羽挡住呢？要凭咱的本领，别说我带着你们这500人，再加上几位，再换上500，搁在一块1000多，也挡不住人家。那您怎么办呢？我有主意了，你们呢，如此这般。马忠啊，就在这儿设了7道绊马索，

0: 用那马的鬃绳啊，把这半马锁呀，用盐水把它染喽，染的跟那个草葱那个颜色差不多，染了六条了，最后那条染不了了，那颜色不够了，那怎么办呢？嗨，就弄这么一条白的得了。下好了半马锁，马忠一看呢，不行，马将军怎么还不行啊？嗨，光半马锁哪成啊？你们没看看人家关羽骑的那是一匹什么马呀？他那马都神了，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穿山跳涧。据说呀，要是遇上什么海水长江，这马一撒欢，啪啪啪踩着那水瓶就过去。您看见过吗？没有，我听人那么说，他这马安俩翅膀就能飞起来。那咱们这半马锁白安了，也不好使啊。就是啊，我怕办不住的。那您怎么办？咱们还得呀，挖点陷马坑，只要是能把关羽这马给弄倒喽，我说嘿，咱们就齐了。怎么齐了？了不得了，咱们就，你想想，好马是大将双足啊，那就如同他两条腿一样，他这两条腿没了，他还有什么本事啊？平地他耍他那青龙刀啊，我马忠就敢在他面前走十几个回合。嚯，这些人一听咱马将军不错呀，真有两下子哦。关云长的马要没了，您就敢跟他面前走几个回合了？那可不是吗？如果他要骑着马，我也骑着马呀，甭说十几个回合，俩照面你们就找不着马忠了，我就完了。来吧，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吧。哎呦，我说啊，还不行啊，怎么还不行啊？光这么几刀半马锁，几个陷马坑，咱们能把关羽给捉住吗？哎呀，我说马将军，您总这么问我们，叫我们怎么回答呀？可您心里都没底，我们更没底了。咱们应该设下天罗地网，可哪儿找这天罗，哪儿找这地网去？就在这儿等着吧。我再问问你们，假如这关羽要不走这条道得怎么办呢？不走这条道，那咱们就瞪眼看着他从别处走呗。那咱们敢不敢从后边追呀？那就瞧您的了。不用，吕蒙将军都安排好了，让这朱然和潘璋从关羽的后边掩杀，我在前面这儿堵截。只要咱能把关羽给截到这儿，咱们就大功告成了。你们就回去跟着我一块儿在主公和咱都督吕蒙跟前请赏。哎，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马忠过来一问，这些军卒愣了，心说咱马将军怎么了？怎么这么沉不住气？您这叫是一路主将啊！您看看，您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走走，这儿瞅瞅，那儿看看，跟这个说说，跟那个道道，这哪行？他们哪知道马忠的心理呀？马忠那怎么能跟关羽比呀？那姐天上差地下去了。你说吕蒙愣给他一道令，让他带领几百人在罗汉峪这儿埋伏着捉关羽，您想想他那心里能不紧张吗？我怎么能捉得住关羽呢？我把那马给他绊倒就算完了，马绊倒就在平川路上。你别看马忠那么说，那关羽没马就没办法了，他没马呀也能把我这五百军兵杀个望影而逃啊。我得怎么想主意，等他那马一倒就把这人逮住。那这些军卒一听，您哈呼我们干什么呀？我们这不是这儿埋伏着呢吗？刀枪在手，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嘿嘿，不行，你们拿那什么呀？刀啊，那是什么呀？枪啊，拿这没用。就你们这几把破刀烂枪的就能捉住关羽了，你们得给我换那钩杆子，换那大铁锁，知道不知道？只要是他那赤兔马咔嚓让咱这绊马锁给绊倒喽，或者掉在陷坑里，你们就一块往上冲啊，是钩子锁一块上，想主意把关羽给我绊倒喽，得哪儿勾他哪儿，听见没有？哦，那行，咱们赶快准备吧。 现准备来得及吗？嗨，您想啊，他是埋伏军呢、啊、什么都得有啊，就把脑钩准备好了。感情那一个钩啊叫钩，两个钩啊叫挠，哎，分那齿儿，要八个齿儿呢那耙子。把这些挠钩套索准备好了，军校又请马忠来看看。马忠啊几乎是挨着个的看，挨着个的检查呀，他看了六遍，心里踏实点了。行了，我说你们就给我好好看着啊，只要关羽一来是速报我知，遵令。等到快天亮了，马忠也有点困了，这俩眼皮一个劲儿的打架，上眼皮像坠着俩秤砣似的，想让他精神点也不行。就在这时候，他听旁边有人跟他说话：“马忠将军，关云长来了。”声音并不高，在马忠听来就好像咔嚓一下脑瓜顶上打了个炸雷一样，腾的些子他就蹦起来了。怎么着，来了啊？快把望远镜给我。汉朝哪来的望远镜啊？两千倍，那是现代化的，汉朝那时候也有，不过呀太简单了，就那么一根大竹筒，拿这竹筒端下了半天什么也看不着。马忠一赌气把竹筒扔了，别看了，跟着我过去看看得了。马忠还没容得从那山石后边转过来，就听哗楞楞楞楞这么一响，感情关羽胯下的赤兔胭脂马已经扛上绊马索了。这下把马忠给乐的简直他都要发疯了。怎么样了？他问他手下的军卒，手下军卒告诉他已经把这赤兔胭脂马呀给绊到那陷坑里去了，好给我捉活的。马忠带着人刚要由这山坡往下闯，还没等闯下来，只听那赤兔胭脂马稀溜溜子一叫，嘡的一下，这马一声长嘶啊，好似龙吟虎啸，突然间就由打这陷马坑里头跳出来了，差点把马忠给吓趴下。你看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这马是不是神了？可怜的赤兔胭脂马呀，突突突突突突四条腿一个劲儿打颤，那汗呢顺着马的鬃毛往下淌。这匹马好些日子没正经吃什么草料了，马肚子里没食儿啊，也没的东西喂它，有时候就给它扔几个野果子。赤兔马不吃那玩意儿，今儿要是肚子里有食儿，根本就绊不倒他，他也掉不到那陷坑里。现在掉那坑里了，他能蹦出来了。赤兔马也急了，养马比君子啊。马也有一颗马心呢、啊、他知道主人关羽是正在备难，他恨不得累生双翅多生四条腿跑到西川去得了。赤兔马也没想到躲开第一道绊马索还有第二道，他那绊马索颜色都一样，跟那草丛那个色差不多，可是这第二道绊马索呀愣让这赤兔马给认出来了。马一瞧，哟，又一条。马一拿桩啊，稀溜的一下子他把两个前蹄子抬起来了，腾的一下愣从第二道绊马索上边跳过去了，他是一连跳过六条绊马索。哎呀，这是多不容易。第七道绊马索这几个军卒一看坏了，咱们这几道索都白准备了，真应了马忠将军那话了，不好使啊。看来咱是白费劲了，就剩咱最后这一道了，别说话来了。眼看着赤兔胭脂手接近这第七道绊马索了，这些军卒把牙一咬，眼一瞪，使劲儿起，还疼，把这第七道索往上这么一蹬，夸的一下就绷直了。嘿嘿，这赤兔马还真就没躲过去。怎么回事呢？这第七道绊马索是白的呀， 赤兔胭脂马没认出来，它毕竟是马呀，它不是人。刚才那六道绊马索都一个颜色，马中不是百折绊马索都染了吗？这第七道索那颜色不够了，干脆就这么地得了。马中当时还想呢，赤兔马，你再是一匹神驹，你还能跳得过七道索呀？他们把这根白色的绊马索呀，作为最后一道，就给设在这儿了。赤兔兽还真没看出来。虽然没看出来，赤兔马非常有灵性，他听出来了。这两个马耳朵一直就这么支棱着，他听这声音好像是绊马索。夸这一绊的同时，赤兔马想一跃身，由打这绊马索上边跳过去。但是啊，这两个前蹄子没抬起来，怎么回事呢？还是因为饿的抬不动了。马心是这个心，想从这绊马索上边窜过去，没窜利索，啪这一崩，这马一歪头，啪啪一头就栽倒了。赤兔马这一倒，关羽就由打马上遮下来。这些军卒一看马倒了，骑马的这员将掉下来了，甭问，那就是关云长。快，哗啦一下子，所有的挠钩套索呀就奔关羽来了，像平地起了一阵旋风一样，哗嘻哈嘻哗啦，当时就把关公给绳捆锁绑起来了。这赤兔马腾愣的一下子站起来了，他往关羽的跟前跑啊，马怎么能知道主人已经让人给绑起来了？他还想驮起关公来往西川跑呢，那军卒拦着他，想把这马给挡住不让他过去。赤兔马急了，咚咚是连踢带咬，踢倒了好几个军卒。他还没等跑到关公的跟前呢，马扑通的一下，不用绊马索绊，马自己就躺在那儿，口吐白沫，连饿带累，马力已尽，赤兔马再也站不起来了。江东这些小校一看，咱们捉住谁了？关羽、关云长。哎呦，当时是一片纷乱，这通嚷嚷，我们捉住关羽了，生擒了关云长。这喊声传到后边去，让关平听见，父亲被擒了。哎呀，关平七窍生烟了，他恨不得一步就闯过来打救父亲，可怎么能够呢？因为人家有好多军校拦住了关平的去路，不让他过来。就在这时，那朱然、潘璋从后边杀上来，就把关平给包围起来了。一番苦战，关平怎么能敌得住这两员大将？最后也落马遭擒了。朱然和潘璋这么一看，嘿嘿，咱俩居然没捉住关羽，抓住了个关平，那也行啊，谁把关羽逮着的？马忠。这么说咱俩还得给这位马将军道个喜。马将军哪儿去了？现在已经大天大亮了，只见马忠从山坡上下来了，呵，摇着头晃着脑挺着胸背着手，这嘴撇的好神气呀。潘璋、朱然往前这么一抢身，哦，马忠将军，恭喜恭喜啊！哈哈，二位将军，同喜同喜呀！要不是您二位截杀关羽，杀得关云长筋疲力尽，我怎么能够在罗汉峪这儿将其生擒呢？多谢二位将军鼎力相助。 若非咱家吕蒙都督神机妙算巧安排，我等怎么能立此奇功？嘿嘿，潘璋竹然点点头，心里说：“马忠哎，小伙子，你还得出息。你知道这账往谁身上记？这次我江东白衣渡江，奇袭荆州，逼得关羽夜走麦城，都是我家都督吕蒙的功劳。得了，咱们不要多说了，赶快回营交令。”潘璋竹然和马忠合兵一处，押着关氏父子回来交令了。孙权正在大帐那儿坐着呢，一听说什么被关羽捉住了，腾愣一下就站起来，扑通一下就坐那儿了，腾愣又站起来了。大伙一看主公这怎么了，孙权心里有点发慌啊，这是真的吗？真把个关羽关云长捉住了。哎呀呀，他赶忙问手下人，这不是在梦中吧主公？这是大白天。吼吼，来呀，快请吕蒙都督。吕蒙这时候披着战袍打外边进来，这时候吕蒙本想换换衣服，一听这个消息呀、啊，嘿，都没来得及换，右边那袖子伸着，左边那袖子耷拉着，他由打大帐外进来，进来就给孙权贺喜呀、啊，恭喜主公，我们已经生擒了关羽。嘿嘿呀，子明啊，我正要给你去道喜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多赖子明出力、啊、从此我江东无忧了。行了，这回算真行了。子明，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主公啊，您应该立刻升帐审问关云长。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8: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8: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8: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一本书都是一座移动的避难所，它无法改变天气，却能为我们建造一个坚不可摧的屋顶。当你翻开书，这世界便安静了。你要的答案不一定在风口浪尖，或许就在下一段文字的转弯处。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中信出版社出版湖南作家曾东的作品《万物的诗词》系列。如果诗词有形状，会是什么样子呢？是杜甫草堂外那株被细雨润湿的柳树，还是李白举杯时杯中荡漾的那轮明月？今天我们介绍的这套书《万物的诗词》系列，或许能给出答案。《万物的诗词》的作者曾东，他的作品被誉为意境描绘示范，他的唐诗素描、宋词素描曾登顶当当古诗词畅销榜，其中的30余篇入选过多省市的语文教材以及中高考的模拟试卷。这套新作延续了他独有的素描笔法，却更加轻盈，更加天真。全书分为3册，分别以春天、鸟鸣、月光为主题，写取175篇古诗词精华，不是逐字逐句的注解，而是用散文语言把每一首诗还原成可以走进去的画面。草在生长，山河在呼吸，人在月下独行，情在字里行间生根。曾东摒弃了传统的注释模式，让古典诗词不再是需要背诵的考题，而成为可触摸的日常。每一页都配有绘本画家的精美插图，图文交织之间，那些遥远的诗句忽然有了温度、色彩以及心跳。有人说曾东的笔是一把钥匙，能打开古诗的门。读完这本书，我想我们会说它打开的其实是我们对生活诗意的感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万物的诗词系列当中吧。
1: 万物的诗词系列以万物为线索串联诗词，而非按作者或年代的传统方式。这种编排暗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逻辑。古人观物起兴，一花一木一山一水皆可入诗，万物皆是情感的载体。从夏日的山亭到秋天的寒霜，从枝头的花朵到江上的渔者，从游子的乡愁到隐者的孤傲，每一首诗词都被安放回它最初诞生的场景之中。所以读者不仅是在读诗，更是在建构一种对东方美学的整体认知。原来古人眼中的万物如此美好，原来诗词中的意象如此鲜活。

0: 本期节目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作家曾东的作品《万物的诗词》系列。对于孩子而言，这本书不仅是诗词的启蒙读物，更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写作宝库。书中对景物、季节、情感的描摹，处处可见精妙的比喻，通感、拟人等修辞手法是学习写作的范本。读这样的文字，孩子会在潜移默化中习得如何观察万物，如何用语言定格瞬间，如何让文字拥有画面感与感染力。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具体阅读其中的内容。这本书里收录的古诗都是收录在小学课本里的诗句，所以对孩子们来说不深奥也不难懂，但是又和教科书中干枯的语言不同，每一篇都让人有清丽唯美之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为大家阅读其中的几篇。诗歌朗诵，北京小学广义分校一年级学生马月熙。
1: 泊船瓜洲，宋·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是大家熟知的宋代诗人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几场春雨过后，水就一层一层地涨高了，浩浩荡荡的江水是一条寻找大海的巨龙，横亘在大地上，让瓜洲和京口望穿春水，虽然只隔一江，却是永远无法相聚的守候。回首之间，一只小船顺江而下，泊在了瓜洲；回首之间，几重青山已断开了望乡的视线，所有依依不舍的情节再次在眼前上演。中山下的码头上，那些举起的酒杯、挥动的柳枝以及婆娑的泪眼，是否还停留在江宁的岸边，不曾离去？多情的春风再次吹绿了江南，长江两岸被一床床温暖的草被覆盖，一些做梦的种子又开始在春天发芽和成长。天暗了下来，几点摇摇晃晃的渔火漂浮在江面上，似几颗被天空遗落的星星。月亮穿着透明的丝纱，一身丰满，从水天一色的长江尽头羞涩地爬上了天空的舞台。他是在张望心上的人儿，还是想跳一曲天使的舞蹈呢？村庄拥着纯洁的月光幸福地睡去。月亮啊，什么时候你会举起温柔的灯盏，为我照亮一条回家的路？多少年后，如果你在江宁的某条小巷中碰到一个两鬓斑白、手握诗卷、背扛行囊的游子，那个人一定是我。

万物的诗词是一套以万物为主题的诗词，它以草木山河等为引，摒弃枯燥的注释与说教，使古诗词变得鲜活可爱。在这里，诗词是通往万物的唯美小径，也是随身携带的精神避难所，让我们在熟悉的诗句中发现全新的美，让唐宋的清风、月光与草木温柔落进我们的日常，在读懂诗词的同时，读懂我们中国人眼里的万物之美。

0: 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这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那场淅淅沥沥的雨，随几朵云飘向了远方。岸边，一株亭亭玉立的仙柳，披上了一件碧绿的新装。每一片叶子上都缀着一颗水晶般的雨水，在波平如镜的潭水中，顾盼生姿地望着自己婀娜的影子，仿佛一位浣纱的少女。她是在等梦中的王子，还是与谁有个早已约定的遇见？想起含羞的心事终将被春天解读，不禁兴奋地荡起了柳条的丝带。无数翩翩的绿影飘飞在蓝天下，让笑靥如花的阳光绽放在枝枝叶叶，擦亮了沉睡一冬的梦想。或许这些窄窄的柳叶只是一线细细的浅眉，装扮在女子的睫毛上，妩媚了一个季节。那个打马而过的少年，在万条飘动的绿丝间，似乎看到了一个低眉浅笑的回眸。没有人知道是哪一双灵巧的手裁出了一袭迷人的美丽。寻花问柳的二月，拿着一把春风的剪刀，快乐地穿行在田间野木。花开了，草长了，那些小小的细叶也绿了，春天的景致被裁剪得花明柳媚。村子里一树散步的炊烟和几只南归的燕子拉着家常，他们会说起碧柳和春风的故事吗？
2: 作者曾东，湖南新化人，现居长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品《唐诗素描》《宋词素描》《古诗素描》。

0: 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1: 这是唐代诗人王维的《相思》。一场小雨路过，大地开始绿意盎然。生长在南方的红豆树，守望在村头西傍，数着北往南来的人们。那些风尘仆仆的身影，又在新的一年开始了离乡背井的行旅，行装里装满了细碎的叮咛，一路上随时随地都可以翻出几个温暖的词语。春来了，红豆树上不知将生出多少新枝，多少新叶。只见一束洁白的花朵，雪一样呈现在视线之中，朵朵都似前世的期盼。躲在云层背后的阳光，情不自禁伸出了温柔的手指，在花花叶叶间抚摸。他的心底也藏着一颗相思豆吗？远游的人儿，希望你在秋天多多采摘这些浑圆鲜红的果实，让每一段漂泊的旅程都可以从一粒红豆中找到慰藉和希望。小小的红豆就是一颗色艳如血的心，在每个孤单的日子跳动，最深最深的思念也不过是一个最熟悉的名字，挂在心帘，夜夜被梦摇响。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中信出版社出版湖南作家曾东的作品《万物的诗词》系列，稍后回来我们继续阅读《万物的诗词》。
1: 万物的诗词系列以万物为线索串联诗词，而非按作者或年代的传统方式。这种编排

0: 暗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逻辑。古人观物其性，一花一木一山一水皆可入诗，万物皆是情感的载体。从夏日的山亭到秋天的寒霜，从枝头的花朵到江上的渔者，从游子的乡愁到隐者的孤傲，每一首诗词都被安放回它最初诞生的场景之中。所以读者不仅是在读诗，更是在建构一种对东方美学的整体认知。原来古人眼中的万物如此美好，原来诗词中的意象如此鲜活。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2: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3: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4: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5: 在品味书香，
6: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7: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8: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9: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1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
11: 更有心灵的回响。
12: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天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计数，
16: 准备，
17: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大扫除啦！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23: 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
24: 终于把右爪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雾布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25: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一首诗都是万物的一次回响，每一次解读都在奔赴一场美的旅行。让我们在诗词的浸润中感受快意人生，一起遇见美好，读懂万物，也读懂自己。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们正在为大家介绍中信出版社出版湖南作家曾东的作品《万物的诗词》系列。这一系列作品以草木山河日月等为切入点，摒弃传统注释模式，通过以话解诗的方式，让古典诗意走进日常与童年。而作者曾东的文字解读语言清丽细腻，富有画面感，读来如行云流水一般，又不失古典的韵味。比如他在解读《枫桥夜泊》时说，一只乌鸦凄凉的鸣叫，越过夜空，溅落了满天的寒意。这一个溅落，便将听觉转化为了触觉，意象新奇而精准。在喧嚣的世界里，这是一本可以让读者慢下来的治愈之书。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翻开这本书，便是一次心灵的休憩。那些清丽的文字会让你重新发现，原来古人的诗意从未走远。
1: 万物的诗词系列以万物为线索串联诗词，而非按作者或年代的传统方式。这种编排暗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逻辑。古人观物起兴，一花一木一山一水皆可入诗，万物皆是情感的载体。从夏日的山亭到秋天的寒霜，从枝头的花朵到江上的渔者，从游子的乡愁到隐者的孤傲，每一首诗词都被安放回它最初诞生的场景之中。所以读者不仅是在读诗，更是在建构一种对东方美学的整体认知。原来古人眼中的万物如此美好，原来诗词中的意象如此鲜活。

0: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阅读其中的几篇诗歌朗诵，北京小学广义分校一年级学生马月熙。
1: 梅花，宋·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
0: 这是宋代诗人王安石的《梅花》。一场大雪覆盖了一个漫长的冬天，潜伏的万物在等待谁的一声呐喊？残垣断壁的墙角，树枝勇敢的梅，不顾一切地伸出了清瘦的手指。昨夜，几朵孤傲的梅花在黑暗中张开了冰清玉洁的脸庞。尽管有凛冽的风在他身边低低地咆哮，尽管有沉重的雪还没有融化那一层冷壳，他依然迎着严寒，静静地在天空下独自开放。这些小小的花朵，每一瓣都是一个坚贞不屈的词语，生动了一个沉寂的季节。即使隔着很远的距离，也能知道银光皑皑的色彩，那不是雪，而是洁白的梅花，因为有隐隐浮动的暗香穿过素影横斜的琼枝，被一阵路过的风散落在天地之间，芬芳了所有黯然的日子。阳光终于从乌云中冲了出来，温暖立刻包围了残冬。在一面断墙下，傲雪凌霜的梅花是生命中最美丽的风景，让一位孤寂的诗人看到了一线若隐若现的希望。梅花已经开了，春天还会远吗？
2: 作者曾东，湖南新化人，现居长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品《唐诗素描》《宋词素描》《古诗素描》。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这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小池》。一方小小的水，静静地隐在江南的一隅，被喧嚣的尘世遗忘。时光经过这里，寂寂悄悄，没有人留意到，一些憔悴的落花，已在五月的风中老去。一线不问世事的泉水，细细地从一首清澈的诗里流出来，无声无息。它缓缓地躺进小池，是因为爱惜涓滴，还是不愿扰吻一片宁静？葱郁的树荫是个爱美的女子，不是在水边浣纱，而是拿着小池的镜子，对着自己水中的倒影，左看右看。不解风情的微风，跑来帮她梳理枝条的柔发，却又扰皱了一池清水。阳光痴情地把手穿过叶子的衣裳，在如纹的水面，洒落点点金光。一叶小荷害羞地从水里伸出尖尖的头，还没来得及舒展开绿绿的叶面，就与扑面而来的阳光碰个正着，只好不知所措地待在水中，一言不发。一只小小的蜻蜓，在午后的小池上飞来飞去地点水嬉戏。它会在这个一尘不染的天地里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吗？偶一抬头，它看到了那只刚刚露出水面的荷，于是颤动着透明的羽翼，轻轻地立在了上头，犹如一个闪动的词语，突然安静地弃落在一首诗中。这一切，除了一位诗人，还有谁会理解呢？

万物的诗词是一套以万物为主题的诗词，它以草、木、山河等为引，并系枯燥的注释与说教，使古诗词变得鲜活可爱。在这里，诗词是通往万物的唯美小径，也是随身携带的精神避难所，让我们在熟悉的诗句中发现全新的美，让唐宋的清风、月光与草木温柔落进我们的日常，在读懂诗词的同时，读懂我们中国人眼里的万物之美。

《回乡偶书其一》，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二首其一。远远的就看到了那株记忆中的老槐树，如梦里的外婆站在童年的村口，张望着我回家的方向。身上的背包是当年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尽管早已被岁月洗白，尽管沾满了厚厚的风尘，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油灯下的身影，那个夜晚，那双穿来穿去的手。在村口的槐树下，当我踏上离家的旅程，妈妈，是您亲手把背包挎上了我年少的肩膀。在一座陌生的城市，乡愁是一杯浓浓的酒，让一颗孤独的心常常酩酊大醉。多少年就在一天又一天的盼望中过去了，今天那个漂泊异乡的游子终于回家了。不管离家多远，不管离家多久，那口带着乡土味的声音至今未改，只是那张脸早已烙上了沧桑的印记，而两鬓也被时光染成了一缕缕斑白。原来岁月并非无痕，它总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偷走那些青春的日子。院子里几个玩老鹰捉小鸡游戏的儿童疑惑地看着一个陌生的白发老者慈祥地走到身边，面带微笑。那是谁家的老爷爷？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呢？一个调皮的孩子怯怯地轻笑着问：“老爷爷，您是从哪里来的呀？”我仿佛看到了多少年前的自己，一样稚嫩的表情。在一声熟悉的乡音中，我忍不住老泪纵横。

在这里，诗词是通往万物的唯美小径，也是随身携，让唐宋的清风、月光与草木温柔落进我们的日常。在读懂诗词的同时，读懂我们中国人眼里的万物之美。

0: 唐·王维。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1: 这是唐代诗人王维的画。所有的美丽就这样铺开在眼前，那是尘世之外的一个梦吗？远远的，千峰万仞在云烟的深处忽隐忽现，犹如波涛中沉沉浮浮的岛屿。几抹青绿点缀在层层叠叠的山峦上，为视线增添了几分生动的色彩。季节是一个沉思的禅者，在一张宣纸上缄默不语。一条穿来穿去的小溪，终于从怪石嶙峋的缝隙中找到了回家的方向，争先恐后地从山谷的豁口冲出来，又无声地坠落在一块凸起的岩石上，碎成了点点滴滴的伤心。氤氲的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雾霭，一泓深潭平静地接纳了受伤的流水。窗外，春天早已被一场大雨洗劫一空，只有这些古墓中的花朵依然含羞地挂在枝头，让每一瓣阳光停驻在岁月的尘埃里一声不屑。清寂的光阴没有留下痕迹，而暗香始终浮动在每一个夜晚。那只鸟不知从何处飞来，不知会飞往何方，它也只是一个孤独的过客吗？那些飞翔的羽毛终于在风雨之后搁浅在一只瘦瘦的画笔下，不再展开。人来人去已经不醒他淡薄的心智。山无语，水无声，一个人站在一幅古画前，禅意地笑了。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这里是品味书香，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吧。

万物的诗词系列以万物为线索串联诗词，而非按作者或年代的传统方式。这种编排暗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逻辑。古人观物起兴，一花一木一山一水皆可入诗，万物皆是情感的载体。从夏日的山亭到秋天的寒霜，从枝头的花朵到江上的渔者，从游子的乡愁到隐者的孤傲，

一首诗词都被安放回它最初诞生的场景之中。所以读者不仅是在读诗，更是在建构一种对东方美学的整体认知。原来古人眼中的万物如此美好，原来诗词中的意象如此鲜活。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拌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9: 要陪伴，
7: 更要有质量；
19: 要文艺，
7: 更要有生活。
1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7: 文艺生活家。
16: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也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16: 哎，就这段旋律我怎么这么耳熟啊？
13: 你当然应该耳熟了，我在你边上放可不止一次了。
16: 对对对，你肯定是放过。
13: 对，就是我之前玩那游戏嘛，魔兽世界。
16: 哦。
13: 然后艾泽拉斯大陆。对，这个是那个它里边就是那个小酒馆里边放的曲儿。
16: 哦。
13: 我跟你讲，就前两天我不在家里边一直在整理嘛，就整理衣柜呀，然后整理书架呀。我那书架里面有一块是专门放食谱的，我就从一堆食谱里边翻出了一本特别厚的《魔兽世界》官方食谱。这书我跟你讲，还是我 当时我大学毕业那会儿时候买的、
20: 哦、
13: 因为他这本书里头收录了100道受游戏启发的现实菜肴，那本书的封面都已经被我翻的都发白了。
20: 不是这个魔兽世界是个美食游戏啊？
13: 不是，
20: 因为我
13: 当然
20: 说实话，魔兽世界没有，魔兽世界正红正火的时候、嗯、我正好是上高中住校。
13: 哦，那会儿你没玩上？
20: 对，我是没玩上、嗯、我把这段时间越过去了。
13: 嗯，
20: 而且我呢那个时候玩不了那种全图类的游戏、
13: 嗯、
20: 就是俯视视角的那种看全图的游戏我玩不了，我晕、
13: 嗯、
20: 所以魔兽世界一直没有进入到我的这个主流的游戏目录当中。
13: 嗯，
20: 但是就身边的太多同学在玩，所以你刚才一放那动静我听着太耳熟了，但是我还是没闹明白，就是游戏不就一点一下进去玩就完了吗、
13: 嗯、
20: 怎么这菜是打哪儿来的呢？
13: 不是，就是它
20: 就是那里边的菜它也不是做出来的。
13: 对，它里边是这样，就基本上你可能做什么菜你就凑齐它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点一下烹饪。

0: 它基本上就一道菜夸一下就出来了。
1: 对呀、啊，
0: 然后你食用了之后可以增加你的各种属性，比如说你要是一个战士，它就给你增加力量，你要是一个牧师，它就给你增加你的精神啊，或者是增加你的法力值啊，就各种各样的食物的话它是会给你增加人物的属性的。比如说里边有很多的菜啊，像什么啊烤鹌鹑啊，什么魔法点心啊等等等等。因为反正我记得我当时那个冲击的时候真的就站在那儿半个多小时烤了100多只鹌鹑、
1: 哎、
0: 然后满屏幕就系统提示你的烹饪技能提升了啊加一加一加一。但那会儿我真的觉得挺枯燥的，因为你是属于我就微头皮在那边练、
1: 啊、
0: 但是后来我知道这本书发行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哦，原来我以为是游戏里的数字食品居然真的可以在现实里头一一对应，还可以还原成真的美食。哎，我就特别特别兴奋，然后就把这本书买回来了。
1: 那你真在你们家厨房里这个烤鹌鹑了是吧？
0: 不是，何止烤鹌鹑呢？我就之前有一道菜，我记得，我想想啊，我做那道菜叫赞加沼泽水煮鱼，我特别就按照他给的那个食谱嘛，就书里边写的食谱，不是游戏里的。然后他告诉你去买一条鲈鱼，然后我就去挑了一条新鲜的鲈鱼，然后买了香料，一点一点去还原。游戏里头这道菜就是你点击它就出锅了，现实里那你想对吧？我得先去腌啊，不先把它那个鱼鳞得给处理了，再去腌这个鱼肉，基本上花了半个多小时。最好玩的就是他书里边说要用豹子粉去调味，我上哪儿去找豹子粉？
1: 对呀、
0: 啊。后来就把家里的那个干香菇磨成了粉儿去代替，然后再撒一点黑胡椒去模拟它的那种风味儿。
1: 你还真别说，你还挺聪明。
0: 那开玩笑，
1: 就你还找的这，那我没准弄点十三香了，我跟你说
0: 也可以、啊。
1: 最后呢，那做成的这个，
0: 哎，反正
1: 对成品怎么样啊？就是有游戏里
0: 反正跟那个书里边给的图片差太多了，而且鱼肉有点老，但是那个味道，反正我觉得挺好吃的。
1: 啊、
0: 后来我就自己坐在餐桌旁边看着那盘歪歪斜斜的烧的半焦的鱼，就突然想到在游戏里可能坐在篝火边一边吃烤鱼一边跟队友聊天的夜晚，就那种满足感是比你在游戏里的角色获得啊，你加成什么几千点血量，这个要真实很多。就那一刻我才明白说游戏里的美食其实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致敬和召唤。
1: 哎呦，就是你要说这动手能力确实还挺强的。
0: 嗯，
1: 不过你说的这个呢 也算是今天咱们这期，哎，对，也算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话题了，就是从像素回到烟火。
0: 哦，
1: 过去三期呢，我们从身上的这个国风穿搭聊到手里的 AI 笔墨，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从屏幕那一小点点的那个地方，以及咱们前两天说的 ChinaJoy 的这个14万平方米的展馆里，拉回到咱们家里的厨房、阳台和床铺上。
0: 行，因为你想嘛 ，ChinaJoy 它再热闹，也就那么几关卡，但咱的日子是每天都要过的，游戏再好玩，最后你关卡还得吃饭。啊，刚才我说那个赞加沼泽水煮鱼，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游戏里的食物呢，它是图标，是数字；但现实里的食物，它是热气，是味道，它是连着你的记忆的。
1: 哎，这个从烤鹌鹑到水煮鱼，其实是一种很可爱的游戏反哺嘛，对吧？
0: 嗯，
1: 游戏在这充当的是个引子，它勾起了是你对某种文化的兴趣，然后你去查资料、动手实践，把虚拟的数值变成了舌尖上的真实。
0: 嗯，
1: 这个我去年也试过啊，就是照着一款游戏里边的东坡肉去做，小火慢炖2小时。说实话，最后的颜色里肯定是没有游戏里边那么红亮，但是那个味道，就是那种油脂在嘴里化开的感觉，那是再高清的贴图也给不了的感觉。
0: 对对对，这里面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变化，就是因为你在游戏里做饭嘛，你点一下鼠标
1: 对吧，
0: 或者摁一下手柄，进度条一满，这菜就出现了，那是一种掌控感。但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做饭，火大了会糊，盐放多了会咸，那是一种失控感。但我觉得生活的趣味，它刚好就在于这种啊失控的感觉，你得去闻，去尝，去调整，它会调动你的感官，包括你的嗅觉、味觉、触觉，这是屏幕永远没有办法提供的。就像我做那条鱼，对吧？虽然卖相不如游戏里的精致，但是那种亲手去处理食材，等待香气弥漫的过程，本身它就很治愈啊。
1: 嗯，而且游戏里的食谱往往是经过美化跟简化的。
0: 嗯，
1: 比方说很多游戏里把松鼠桂鱼简化成了炸鱼浇汁儿。如果你真去菜市场买一条桂鱼啊，学着给鱼改刀、拍粉、油炸，哎，看着鱼肉在高温的

0: 这个林游林之下呀，张开像松鼠的尾巴，就是那种成就感比在游戏里你连刷十几次副本得到的装备还要爽。
1: 对，当然说到这儿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哈，大家不要被游戏里的完美主义绑架，因为游戏里的料理它是标准化的，你不管放什么盐都可以精确到毫克。
0: 嗯，
1: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美味呢，往往在于加引号的这个适量啊，放适量的盐，放适量的糖。
0: 对，
1: 就像我妈妈做饭，她从来不会去，这谁你说谁家做饭去称重啊，对吧？
0: 对，
1: 就是少许是多少，
0: 哎，
1: 适量是多少，
0: 若干是多少，
1: 就看你的这个手感和。对，若干是多少，就是你的手感和经验。我觉得这个手感其实就是你生活的味道，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游戏呢当成是菜谱的灵感来源，但你千万不要去照本宣科，搞得你做饭就跟做化学实验一样紧张，咱放松点，
0: 哎，
1: 哪怕做砸了那也是，对吧，属于你的，打上了我的 logo 的独一无二的家常味道。就像我的赞家沼泽水煮鱼，我现在给它做成王林水煮鱼，怎么了？
0: 对
1: 吧，这是我跟我的游戏青春的一次对话。
0: 没错，哎，鱼好不好吃主要看鱼跟手艺没关系，那就主要是开玩笑啊。说到这儿呢，我突然想起两年前所谓青春时光啊，
1: 嗯，
0: 那会儿呢 Steam 呢出了一款中国传统美食模拟烹饪游戏叫华夏珍馐坊，然后在游戏当中呢你是扮演一位天赋异禀的中餐主厨，亲自体验中国传统美食的制作过程，然后逐步把你的这个小客栈对打造成一个声誉卓著的美食天堂。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款游戏的介绍。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家的记忆。在万千家常美食当中，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有着最特殊的含义，是一座平凡温馨的桥梁。炉火燃起，铁锅预热，油花轻舞，将鸡蛋液缓缓倒入，伴随着轻微的滋滋声，金黄色的蛋饼在锅中逐渐成型，西红柿切块入锅，酸甜瞬间爆发，与先前的蛋香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妙和谐。撒点葱花点缀，加入适量的盐，轻轻翻炒，让每一块西红柿都充分吸收蛋香，一盘西红柿炒鸡蛋就完成了。土地是生命的摇篮，手捧一粒粒种子，如同播撒希望之光，这些小小的生命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破土而出，向着阳光生长，远离尘嚣。江河之畔是另一番宁静的景象。钓鱼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技能，更是一种与自然对话的方式。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中华美食如同一幅幅细腻的画卷，铺展在每一寸山河之间，串联起一段段关于味道、文化与情感的记忆。这是一场味蕾的远征，一次心灵的触碰。我们踏上旅途，只为探寻那些藏匿于历史深处、流传于民间巷尾的中华美食。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通过衣食住行来说一说游戏和现实的关联。说完了厨房，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住的话题。这个应该也是游戏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第二大阵地，关于收纳和整理。因为这两年你会发现这种收纳模拟类的游戏特别火，玩家在游戏里头把杂乱的仓库整理得井井有条。

0: 可以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
1: 这个太就我就不喜欢
0: 啊！你为什么不喜欢？
1: 但是我很喜欢那种。
0: 但收拾完之后，你看到以后还是挺开心的。
1: 我特别不喜欢收拾屋子、收纳整理这些事啊，我觉得好麻烦。我对那种满足感，这个我很喜欢。哎，我喜欢别人把我的屋子收拾完，然后我去有满足感。开玩笑啊，就是所谓这种我说的这种满足感，心理学上叫秩序感。现实太乱了嘛，什么工作呀、人际关系啊，很多事情不是说方方正正、非黑即白的，对吧？它有千头万绪、抻很多头儿。很多事情咱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0: 没错。
1: 但是在游戏里呢，咱们可以控制每一个物件的摆放。于是很多人开始把这种像素级的整理强迫症带到了现实世界当中。
0: 对对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特别喜欢玩这种收纳游戏。后来到我们家来玩的时候，居然顺便就把我们家冰箱给收拾了。
1: 哦，你邀请他来我家里玩一下吧。
0: 不行，他只帮我收拾了冰箱，我还有衣柜，还有书橱，还有好多地方。因为就你知道，像咱们这种哈，就是在这种属于这种MBTI 的这种大的所谓的 P 人随意型人格当中哈，就我的冰箱它是一个薛定谔的冰箱，就你不知道你这次打开之后能看到里边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坏了或者下一次再出现什么。结果他到了我们家之后，就真的按照游戏里的逻辑，把饮料、蔬菜、水果还有鸡蛋、酱料分门别类给我贴上标签，甚至还搞了一个先进先出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先买的放在外面。他问我，哎，你这几月几号买的，我给你那个打一个标签，然后给你贴上啊。后买的呢你就放在里面，你先把那个之前买的先吃了，然后你再吃后的。我说那鸡蛋它都混在一块儿，我哪知道哪颗是我啥时候买的。但是他帮我整理完了之后，然后我再去厨房打开冰箱门那一刻，哇，真的就是你刚才说那种满足感，那种已经像我自己打游戏打通关的那种快感。
1: 哎呀，你这个朋友赶紧把微信推给我，谢谢啊。这个我太需要这样，我太需要这种朋友了。
0: 这是我的宝藏朋友，
1: 绝对宝藏朋友。就是这种游戏化的思维啊，特别实用。比如你整理衣柜，我们可以借鉴模拟经营游戏里边的这个背包整理逻辑，把衣服按季节、功能、颜色来分类，就像整理游戏里的这个装备栏一样。
0: 对对对。
1: 甚至呢，咱们可以给做家务设定一个经验值，洗一次碗加十点经验，哎，拖完一次地升一级。所以你看，
0: 这还行。
1: 对，你把枯燥的家务就看成了一场需要练级的游戏的时候，哎，我就选择不玩了，没有，心态就不一样了。
0: 对，这关键是因为你练完级之后，我是有奖励的，请问我。

0: 全是白，
1: 对，到处是真实感。
0: 对，当然了，除了吃跟住啊，游戏对我们现实生活最大的影响恐怕就是审美了。
1: 哦，
0: 尤其是这几年国风游戏的兴起，相当于给全民做了一场大型的美学普及。
1: 对对对对，是，你像以前我们提到传统文化，脑子里出现的可能就是教科书里的图片，但现在呢，通过了高质量的画面，我们也看到了啊，什么是真正的唐风气象，什么是宋韵雅致。就像我当时买了魔兽世界那个烹饪书里头的插画，虽然呢它是游戏的原画，但它也配了现实的生活当中如果你还原出来的一些菜肴的菜式，而且它对于这种器皿啊，包括它对食物来源的考究，其实也激发了我想要去查一查这些饮食文化背后故事的一些冲动。
0: 嗯，你比方说色彩啊，游戏里哪些好看的配色，像天青、月白、藕荷、秋香，这些名字呢本身就带着诗意。很多人呢装修房子、买衣服，开始有意识地避开那些饱和度极高的网红色，转而寻找这些低饱和度的国风色，这就是审美水平的提升。
1: 对，另外还有像是光影，因为现在很多的游戏特别讲究光影效果，清晨的阳光穿过窗户，然后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呢，也会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观察习惯。比如说我现在去公园，我就会下意识地看，哎，阳光它是怎么洒在这个荷叶上的，就这种对自然的敏感度，其实也有可能是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潜移默化当中所学会的。
0: 哎，但是这种审美的迁移啊，也需要我们保持清醒。游戏里的世界是提纯过的，它去掉了现实的脏乱差，只留下了最美的那一瞬间。我们呢也不能指望说现实世界也像游戏一样360度无死角，你如果带着这种滤镜去看现实，你很容易失望。
1: 是，所以我们要学会的是提取而不是照搬，你要提取游戏里当中的一些雅致的心境，而不是照搬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布景。比如说游戏里有个场景啊，在竹林里头煮茶，那我们不一定非得要你在家里边造一个竹林景，对吧？
0: 是，
1: 但是你可以买一套好看的茶具啊，在某一个闲适的午后给自己泡一壶茶，听听窗外的风声，哎，就像我当时还原那道游戏里的菜，我不是要还原啊当时这种篝火边啊，我其实要还原的是那份煮茶做饭的心境。
0: 嗯。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通过自己的一些生活的变化来说一说游戏和现实的关联。说到这儿呢，我想再聊一个比较深层次的话题哈，就是游戏里的时间感跟现实时间感的差异。因为在游戏当中，时间它是压缩的，你种一棵树也是点一个鼠标，你盖一个房子也是点一下鼠标，可能一下子它就长大了，这棵树一下子这房子就盖完了。这种及时的反馈呢，我们确实可以得到很快速的成就感，但现实它不是这样的。
2: 对，
3: 你种一棵树它得要几年，对吧？几十年才能长成一棵大树。你学一门手艺，你可能得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才能够精通。
2: 没错，像很多做美食的经历就是个例子，游戏里几秒钟搞定，但现实里你炖一锅汤好几个小时。这种延迟满足呢，是现代人最难忍受的。很多人之所以沉迷游戏，就是因为现实太累了，反馈太慢了。
3: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做的还要调节一下这两种时间感。我们可以欣赏游戏里的快，但是也要享受现实里的慢。比如说在游戏里我们可以去秒造一座花园，但现实里呢，我们可以亲手去种一盆花，等待

0: 带着它发芽、长叶子、开花，那这个过程呢可能很慢，还需要你去浇水呀、施肥呀、除虫啊，然后还要观察一下它这个到底是适合酸性的土壤还是碱性的土壤啊。但正是这些琐碎的付出，让你在看到花开的那一刻，你会觉得无比珍贵。也就像是啊，我为什么要老说那盘鱼呢？对吧？如果我那盘鱼瞬间出现在我面前，我可能不会有任何的波澜。但正是因为我在那儿啊，去鱼的内脏、刮鱼鳞，然后再去改刀什么的，有了那样子的一些等待和操作的过程，我觉得它就成为了我记忆里的一道大餐。
1: 哎，没错。那最后一个想聊的点是连接。以前大家觉得玩游戏是孤独的，是一个人对着屏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游戏成了很多人的社交渠道和社交纽带了。
0: 我们前两天不就说 China Joy 它其实最大的一个属性就是它的社交属性。你想几万人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干其他别的，就是因为共同的爱好。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游戏也成为了亲子互动啊、朋友聚会的新方式啊。你就像我跟我朋友有时候可能会一起玩一个双人游戏啊，然后大家在聚餐的时候就会讨论啊，刚才游戏那个关卡呀，或者像今天这样，我们把游戏里的菜谱直接就搬到餐桌上来了。
1: 这个说的特别好。我见过一对父子，以前关系挺僵的，中国式关系嘛，中国式父子关系嘛。后来呢，因为玩一款建造类的游戏找到了共同语言，父亲负责设计图纸，儿子负责收集材料，俩人在游戏里建了一座宏伟的城市。你看这种协作修复了他们现实中的关系。
0: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确实有一些反面的例子，有些家长就把游戏当成电子保姆了啊，把孩子往那一扔就不管了，或者有些夫妻各玩各的手机，一晚上不说一句话，这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1: 对对对对，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所以游戏呢应该是增进关系的催化剂，不是隔离墙。最好的状态是你们一起在游戏里冒险，然后关掉屏幕，一起去户外走走，聊聊刚才游戏里的趣事儿，或者一起动手做顿饭，把虚拟世界里的情感连接延续到现实世界的举手投足之间。
0: 是的，
1: 就像你跟我聊的你那个水煮鱼。
0: 怎么还提呢？
1: 这种就是这种交流其实比任何游戏里的文字啊都要温暖。
0: 是，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最后的核心就是一个词，回归。我们要回归真实，回归生活，回归到那碗热汤，那束阳光，那个触手可及的拥抱。
1: 2026年的 China Joy 展示了无数关于未来的想象， AI 可以作画， VR 可以造梦，但是无论技术怎么发展，我们终究要回到自己的身体里。
0: 是的，也愿你在游戏世界里所向披靡，更愿你在生活里温柔坚定。那咱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就是这样，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吴科为您带来的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重读中学课文湖口瀑布，邀请您一起奔赴晋陕交界的黄河湖口，站在奔腾不息的激流之畔，沉浸式感受文字里磅礴雄浑的大河盛景，品读作者梁衡落笔时大气厚重的行文笔法，探寻湖口瀑布跨越数万年的地质演变与千年人文印记，感悟华夏儿女刻在骨血里坚韧豪迈的民族底色。很多朋友年少时在语文课本《湖口瀑布》这篇文章里第一次认识了湖口，记住了黄河水骤然收束跌进深谷的震撼画面，心里早早埋下了一份向往，期盼着长大之后能亲身站在岸边感受黄河激流奔涌跌落震彻天地的壮阔场景。我们先把时光追溯到数万年前，地质运动造就了晋陕大峡谷的岩层肌理，软硬交错的砂岩与泥质岩石在黄河千万年的冲刷侵蚀下缓缓凿出这条十里龙槽。在湖口瀑布，黄河水以每年数厘米的速度持续溯源推移，从最初下游60多公里的龙门地带慢慢北上迁移到如今晋陕交界的位置。孟门山便是漫长地质演变留下的印记，静静守在河道中央，见证着大河千万年不停歇的奔流。接下来我们一起重温这篇课文《湖口瀑布》。
2: 湖口瀑布，作者梁衡。湖口在晋陕两省的边境上，我曾两次到过那里。第一次是雨季，临出发时有人告诫，这个时节看湖口最危险，千万不要到河滩里去，赶巧上游下雨，一个洪峰下来根本来不及上岸。果然

车还在半山腰，就听见涛声隐隐如雷，河谷里雾气弥漫。我们大着胆子下到滩里，那河就像一锅正沸着的水。壶口瀑布不是从高处落下让人们仰观垂空的水幕，而是由平地向更低的沟里跌去，人们只能俯视被急急吸去的水流。其实正是雨季，那沟已被灌得浪沫横溢，但上面的水还是一股劲儿地冲进去，冲进去。我在雾中想寻找想象中的飞瀑，但水尽沟岸，雾罩乱石，除了扑面而来的水汽，震耳欲聋的涛声，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有一个可怕的警觉，仿佛突然就要出现一个洪峰将我们吞没。于是只急慌慌地扫了几眼，我便匆匆逃离，到了岸上回望那团白烟，心还在不住地跳。第二次我专选了个枯水季节，春寒刚过，山还未清，谷底显得异常开阔，我们从从容容地下到沟底。这时的黄河像是一张极大的石床，上面铺了一层软软的细沙，踏上去坚实而又松软。我一直走到河心，原来河心还有一条河，是突然凹下去的一条深沟，当地人叫龙槽。槽头入水处深不可测，这便是壶口。我依在一块大石头上向上游看去，这龙槽顶着宽宽的河面，正好形成一个丁字。河水从500米宽的河道上排排涌来，其势如千军万马，互相挤着撞着，推推搡搡，前呼后拥，撞向石壁，排排黄浪霎时碎成堆堆白雪。山是清冷的灰，天是寂寂的蓝，宇宙间仿佛只有这水的存在。当河水正这般畅畅快快地驰骋着时，突然脚下出现一条40多米宽的深沟，他们还来不及想一下，便一齐跌了进去，更闹更挤更急。沟底飞转着一个个漩涡，当地人说曾有一头黑猪掉进去，再飘上来时浑身的毛竟被拔得一根不剩。我听了不觉打了一个寒噤。黄河在这里由宽而窄，由高到低，只见那平坦如席的大水像是被一个无形的大洞吸着，顿然拢成一束，向龙槽里隆隆冲去，先跌在石上，翻个身再跌下去，三跌四跌，一川大水硬是这样被跌得粉碎，碎成点，碎成雾，从沟底升起一道彩虹，横跨龙槽，穿过雾霭，消失在远山青色的背景中。当然这么窄的壶口一时容不下这么多的水，于是洪流便向两边涌去，沿着龙槽的边沿轰然而下，平平的，大大的，浑厚庄重，如一卷飞毯从空抖落，不，简直如一卷钢板出闸，的确有那种凝重，那种猛烈。尽管这样，壶口还是不能尽收这一川黄浪，于是又有一些各自夺路而走的，乘隙而进的，折返迂回的，他们在龙槽两边的滩壁上散开来，或钻石密缝，汩汩如泉，或躺过石板，潺潺成溪，或被夹在石间，挨挨打旋，还有那顺壁挂下的，亮晶晶的，如丝如缕。而这一切都隐在湿漉漉的水雾中，照在七色彩虹中，像一曲交响乐，一幅写意画。我突然陷入沉思，眼前这个小小的壶口怎么一下子集纳了海、河、瀑、泉、雾所有水的形态，兼容了喜、怒、哀、怨、愁人的各种感情。造物者难道是要在这壶口中浓缩一个世界吗？看罢水，我在细观脚下的石，这些如钢似铁的玩物竟被水凿得枯枯翘翘，如蜂窝杂陈，更有一些地方被旋出一个光溜溜的大坑，而整个龙槽就是这样被水齐齐地切下去，切出了一道深沟。人常以柔情比水，

0: 但至柔至和的水一旦被压迫，竟会这样怒不可遏。原来这柔和之中只有宽厚，绝无软弱。当他忍耐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以力相较，奋力抗争。据《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载，当年湖口的位置还在这下游1500米处。你看，日夜不止，这柔和的水硬将铁硬的石寸寸剁去。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斜而不服，压而不弯，不平则呼，遇强则抗，死地必生，勇往直前。正像一个人经了许多磨难，便有了自己的个性。黄河被两岸的山、地下的石逼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时，也就铸成了自己伟大的性格。这伟大只在冲过湖口的一刹那才闪现出来，被我们看见。1986年6月，
1: 黄河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走来，自西向东一路向前，在山西省忻州市偏关县老牛湾撞开山西的大门，沿晋陕大峡谷奔腾，流经吉县龙王山附近时，由300米突然收缩为50米，飞流直下，猛跌深槽，形成千里黄河一湖收的壮观景象，所以叫湖口瀑布。要说何处最能彰显黄河的气势，非湖口瀑布莫属。湖口的称谓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中，既在湖口，治梁及齐，湖口雷首，至于太岳。《山海经》有云：“悬柱悬涡，如一湖然。”如今，湖口瀑布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地质公园，也是第四套人民币1990年版50元纸币的背面图案。湖口瀑布还是全世界第一大黄色瀑布，流速之急，浪涛翻滚之猛，蔚为壮观。来到湖口瀑布，远远就听到雷鸣般的涛声，只见黄河水汹涌翻滚，以排山倒海之势隆隆而下，溅起无数水雾，令人无比震撼。黄河奔流好像要把千百年来的故事一吐为快，大禹率领民众与滔滔洪水斗争，用13年时间完成治水大业，岳飞饮马黄河，带领南宋军队抵抗金兵入侵，诗人光蔚然东渡黄河，诞生了红色经典《黄河大合唱》，唱响了全民族奋勇抗争的最强音。站在湖口，一段段沉睡在血脉里的记忆被唤醒，炎黄子孙永远不会忘记，那是辉煌历史的见证者，那是游子们灵魂扎根的故乡。接下来，我们在央视《地理中国》栏目中了解湖口瀑布被赋予更深厚的历史记忆。

0: 1938年，著名诗人汪蔚然带领抗敌演剧队来到这里，目睹了壶口瀑布那浊浪排空，浩浩荡荡，一泻千里，冲开一切障碍，排除任何阻挡的壮阔景象。诗人感到，眼前的一切正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勤劳勇敢、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的最好象征。于是在延安，汪蔚然与冼星海共同创作完成了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这部激励人奋发向上的伟大作品很快就传遍了全中国，不仅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极大鼓舞了中华儿女的抗日信心，而且在之后的岁月中一直鼓舞着中华儿女排除万难一往无前的建设祖国。从那时起，壶口瀑布那波涛汹涌一泻千里的壮阔景象就被全体中华儿女铭记。壶口瀑布这个中华民族文化地理的独特坐标也被赋予了更深厚的历史记忆。
1: 黄河两岸的百姓们感慨，小时候看黄河一路蜿蜒，不能理解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多弯弯曲曲，为什么最终都要奔向大海。长大后才理解，正因为黄河的几经曲折，才滋润了足够多的土地，才孕育出如此灿烂的华夏文明。黄河流淌千百年，在壶口瀑布岸边描绘出独特的地质遗迹，形成了千丈龙槽、石窝宝镜、东岳流陵、雨冒夕阳等奇特的自然景观，也留下了牛马王庙、清长城遗址、传统古村落等丰富的文化遗产。壶口曾是黄河干流上的进陕之通衢和黄河水运中特殊的汉地行船码头。自明代到抗战期间，这里的商贸活动历时40多年，龙王滩因此发展成繁荣一时的商业集镇。与壶口瀑布距离10公里左右的人祖山风景秀丽，植物群落丰富，保留着原始森林古老风貌。考古学家在人祖山南麓柿子滩遗址群发掘出磨盘、磨棒、取火器、贝壳装饰物，发现了多处用火遗迹，证实10000多年前这里曾经生活过多只远古人类部落，是国内已知旧石器时代晚期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细石器文化遗址。为研究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过渡提供了宝贵材料，入选2001年全国10大考古发现。说起课文《壶口瀑布》的作者梁衡与壶口的缘分，始于他漫长的黄河一线采访生涯。梁衡从小生长在黄河支流汾河边，毕业后扎根黄河沿岸做记者，十几年走遍黄河上下，见过大河四季流转的万千模样。1987年，他正在壶口实地采风，突然接到调任通知，即将结束自己的记者生涯。壶口的惊涛骇浪成了他职业生涯里极具纪念意义的一战，沉淀了满心感触的他落笔成文。1993年，壶口瀑布发表于人民日报，后来入选语文教材，让亿万青少年通过文字认识了黄河这条奔腾不息的母亲河。梁衡在课文里也写道，自己两次到访壶口，捕捉到了黄河截然不同的两面模样。雨季的壶口，河水暴涨，逐浪翻滚，整条大河像一锅沸腾的沸水，野性张扬，气势汹汹，站在岸边便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震撼，浪花拍击岩石的声响震得人内心热血翻涌。枯水时节则褪去了狂暴的外衣，河水收敛锋芒，顺着龙槽两岸的滩壁缓缓散开，在岩石上炫出一个个光滑的石窝，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石窝宝镜。柔缓的水流里藏着不肯曲折的韧劲儿，刚与柔的碰撞恰恰是黄河最动人的特质。细细品读这篇散文， 作者以极简的笔触精准捕捉黄河的筋骨与性情。全文以移步换景的视角推进，远观河面的开阔浩荡，近看激流跌入深槽的决绝，俯视龙槽里回旋往复的浪涛，远近高低的视角层层切换，让读者仿佛跟着作者的脚步一步步走进湖口的壮阔天地。文中没有刻意渲染情绪，却用一连串精准的动词赋予黄河鲜活的生命力。河水被无形的力量吸纳聚拢，奔涌向前，遇顽石则冲撞，遇沟壑则迂回，裹挟泥沙一往无前，哪怕被跌得粉碎，化作水雾，化作雨珠，最终依旧汇聚成流，继续向东奔赴大海。作者笔下的黄河不只是自然景观，它有着博大宽厚的胸襟，有着遇强则抗的骨气，有着蜿蜒向前的智慧，困于狭窄的石槽不曾屈服，遭遇阻碍绝不退缩，绕开山岳顺势而行，坦荡从容奔赴天地。这份刚柔并济的品质，正是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精神写照。我们站在湖口岸边，耳边是经久不息的浪涛轰鸣，眼前是翻涌不息的黄色激流，我们慢慢读懂了文字背后的深层含义。黄河孕育了华夏文明，从远古农耕文明的萌芽到历朝历代的繁衍生息，无数先民依河而居，在黄河的滋养下耕耘劳作，繁衍生息。湖口的激流是黄河精神最凝练的缩影，它见过岁月的沧桑变迁，承载过王朝更迭的起落，见证过民族危难时刻的奋起抗争，也守护着一代代中国人安稳的烟火日常。万千年的流水打磨着坚硬的岩石，就像岁月打磨着一个民族的品格。我们在困境里不屈不挠，在磨难中坚韧生长，在曲折中稳步前行，就像湖口的黄河水，无论遭遇多少阻碍，永远保持向东奔流的初心。黄河湖口瀑布旅游区位于晋陕大峡谷，从行政区划上看，一边属于山西吉县，一边属于陕西宜川县。过去游客如果想游览两岸风光，就得买两次票。从2026年6月1日起，黄河湖口瀑布旅游区推出跨省通票，这一举措打破了之前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游客在两省任意一侧购票，就可以在两天内不限次数跨省入园，双向游览。西安市民李先生手里拿着刚核验的门票，兴奋地站在主瀑观景台对同伴说，从陕西这边先感受一下双色奇观，再跨过河去山西那边换个视角观赏，感受太棒了。喜欢摄影的李先生出发之前做了攻略，直到从6月起可以一票游两岸。他感叹，上午在陕西这边拍逐浪，下午去山西那边拍清流，一次出行收获两种体验，值了。陕西黄河湖口瀑布旅游区市场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门票互通实施以来，选择跨省游的游客明显增多。门票互通不仅是价格的让利，更是服务理念的升级。通过打通检票系统、优化交通接驳等方式，让游客真正实现一票在手、两岸畅游，也为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探索了新路径。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前很多游客会在网上问哪边看瀑布更好，现在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答案，两边都看。游客们不再满足于打卡式游览，而是追求更完整、更深度、更便捷的体验。不少游客选择第一天下午抵达，在陕西一侧欣赏夕阳下的瀑布，夜宿古渡口小镇，第二天上午过桥前往山西一侧，从对岸回望瀑布，形成全景式的湖口打卡。门票互通解决了怎么游的问题，如何让游客从匆匆一瞥变为深度体验，从看景升级为入景，面对这些问题，陕西黄河湖口瀑布旅游区正在从单一的自然观光向复合型文旅度假目的地转型。以前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只有 1.5 到 3 小时，看完瀑布就走了，现在不少游客会待上一整天甚至过夜。围绕二次消费产品的布局，景区构建了自然观光加文化科普加空中体验加遥居式体验的多元业态格局。在景区游客中心，刚体验完 3D 湖幕动感影片《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游客刘女士和孩子意犹未尽。 他说自己仿佛置身于青藏高原的源头，跟着水流一路奔

为亲子游和研学团的必打卡项目。对于喜欢地质的游客来说，免费开放的陕西黄河壶口瀑布地质博物馆是不容错过的知识加油站。而真正让游客们留下来的，则是景区在古渡口小镇打造的窑洞特色民宿集群。这个依托明清时期繁荣的古渡口遗址打造的民宿群，以陕北特色窑洞建筑为基底，保留了原始村落肌理。青石板路两侧错落分布着冬暖夏凉的窑洞客房，民宿以住窑洞、听黄河、品陕北美食的特色体验，有效拉长了游客们停留的时间。夜幕降临，游客推开窑洞木窗，伴着黄河的涛声入眠，清晨还能品尝一碗热气腾腾的陕北炖羊肉，感受浓郁的黄土高原风情。暑假期间，陕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精准对接学生客群需求，推出惠民举措。根据景区发布的官方公告，自6月9日至8月31日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在景区售票窗口办理免票入园手续，让壶口瀑布成为学子们青春记忆中难忘的一站。春看桃花汛，夏听撼天雷，秋处晴空雨，冬游十里冰河。黄河壶口瀑布四季各有特色，跨省通票更丰富了游客们的观瀑体验。就像游客在社交平台所写的那样，一张票游两岸，一夜宿入秦晋，壶口不再是下车拍照上车走人的打卡点，而成了值得慢慢品味静静停留的地方。一篇课文，一处山河，一段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散文《壶口瀑布》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语文课堂里的知识点，更是大河赋予我们的精神力量。壶口的浪涛还在日夜奔涌，黄河的文脉代代延续。我们从课本里读懂山河的壮阔，从行走中感悟民族的风骨，把这份坚韧豪迈的底色融入日常。感谢收听今天的文艺生活家，我们明天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天无指令起飞。

0: 放绳计数，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9: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8: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9: 是这样的。
8: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9: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仁义小剧场里长椅啊正在上演，天桥剧场舞剧李白再度登陆，带我们重返盛唐。中国国家话剧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当中，话剧狂飙再现田汉的生命激流，而大荧幕上由以胶片镜头对话荷马史诗的奥德赛呢也即将跟大家见面。
1: 要说到奥德赛绝对算得上是大片哈，我们也都非常喜欢很强的演员阵容，或者说吸引人眼球的这种大制作。但是有的时候呢，在戏剧或者电影的世界当中，有另外一种震撼人心的表演，靠的不是那些华丽的布景，也不是成群的大牌演员，而是那种最极致的简单。比如说整个舞台或者整个荧幕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人，这就是独角戏。一个演员用台词、肢体、情绪，甚至是一个眼神、一段呼吸，就能够撑起整部作品的全部灵魂。而且没有任何搭档可以帮你去搭戏啊，或者救场啊，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演技、台词、情绪把控力的终极考验。
0: 没错，今天的文艺广角呢就推开独角戏这扇艺术的大门，分享几部啊口碑经久不衰、堪称经典的独角戏经典名作。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览万象由冯远征担任艺术指导、杨佳音指导、于震、新月主演的长椅呢正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仁义小剧场演出。这部仅用两位演员撑起的小剧场作品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关于谎言与真相、试探与袒露的情感博弈。那本轮演出将持续至8月14号。
1: 作为北京仁义极具代表性的小剧场的剧目，长椅呢是有深厚的创作渊源和清晰的艺术脉络。这部剧改编自苏联剧作家盖利曼的经典名作，是戏剧领域极具有影响力的双人独幕剧。2022年，为了纪念中国小剧场戏剧诞生40周年，北京仁义呢就把这部诚意之作搬上了舞台。4年来，这部话剧在仁义小剧场的舞台上是不断的打磨、不断生长，以稳定的创作班底和不断精进的舞台呈现，收获了一批又一批观众的认可和共鸣。
0: 北京仁义呢近些年来推出了多部长演长新的双人独幕剧，比如《晚安妈妈》《情人》《老式喜剧》《迷幻杨麻将》《华沙旋律》等等。这个长椅啊，也仅以他和他，这个一个是女字旁的他了啊，
1: 一个男他，一个女他，
0: 对对对，两个无名的人物，一方的街头的长椅为核心，讲述了一场看似偶然的相遇啊。这个男人与女人在长椅上展开了言语的交锋，这谎言有真相，各种交织。这俩人呢，也是不断的试探，不断的拆穿，逐渐的逼近了彼此内心的这个孤独和渴望。这个剧情啊，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层层推进，好像它是有生活质感细腻的部分，又有一些这个不同关系的这种深刻的拷问吧。
1: 没错，导演杨佳音介绍说呢，在充分的尊重原剧本、无定名人物、无固定场次、开放性特质这样的基础之上，会在每一轮的排演当中持续的优化细节，来提升表演的层次，也让经典的剧本能够契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那么在他看来呢，这部作品是一个外国戏啊，但讲的不是外国事，故事是演给今天的中国观众看的。
0: 那没错，这个对于两位演员来说，这个是挑战的、这个戏，因为这部戏的难点在于同一个时空当中，两个人要不停的反复、不停的转折，这个要有专业的理念和表演风格的统一，而且要对人物认知的一致，你不能是对不上号，以及在眼神交汇的时候有些这种信任默契等等不同的复杂元素。
1: 对，
0: 那作为生活中的伴侣，于震和新月两个人呢，也在长椅当中的排演里面展现了绝佳的默契和张力。他是两口子。
1: 对，是的。那么这轮演出当中也延续了此前非常受到好评的沉浸式舞台设计，剧场当中弥漫着雾气，舞台上呢被雨淋湿的地面，还有昏黄的灯光、真实的雨声，就共同为观众营造出一个那种似曾相识却不常见的场所，让人仿佛置身在雨雾迷蒙的街角，和剧中的人物一同去经历这场情感博弈。
0: 哎呀，这个戏其实挺难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小剧场里的情感暗涌呢，让人非常纠结，而另外一边的天桥剧场则是盛唐的风月，诗酒人间另一番的气象啊。
1: 8月7号到9号，每天晚上的7点半啊，由韩宝全指导、中国歌剧舞剧院倾力打造的口碑舞剧《李白》在 天桥剧场精彩的上演。
0: 其实谈到李白呢，很多人都会想到他诗仙的这个美名，狂放不羁，才华横溢啊，千百年来所有的文人墨客都心向往之。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笑成了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你说他多重要啊，
1: 太厉害了。
0: 在某种意义上呢，李白呢已经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象的一个符号，以其独有的文采风流和无数当代人的产生心灵上的同频和情感上的共鸣。
1: 那么五句李白呢，是以诗人入世和出世的抉择和矛盾来为剧本内核的，使用的是倒叙的笔法，选取了李白生命当中一些重要的事件以及代表诗作的名称，来编定了月夜思、东巡歌、将进酒、归去来、大鹏赋，一共是五幕，交叠呈现诗人的现实遭遇还有梦境回忆。
0: 没错，李白笔下满意的中华文化之美的诗词歌赋啊，在现代舞台的装置当中，它就转化为舞者的这种肢体的动作了。再加上配乐的旋律跟舞步的结合，这位大诗人跌宕起伏但是又浪漫洒脱的一生，它就呈现在舞台之上，是非常吸引人的。
1: 舞剧的开篇啊，它就是一幅水墨画卷徐徐的舒展开来，画面呢是由远及近，那就是大唐长安的壮丽山河。在月夜思这个篇章当中，舞台呢使用了干冰，营造烟云萦绕之感，右上方呢会射出一束追光，聚焦在衣袂飘飘的李白身上，诗人呢就仿若谪仙立于云巅之上。东巡歌这个篇章当中，李白是获罪入狱，被判流放夜郎，那么那一组永王东巡歌就正是一幅囚住诗人身心的无形枷锁。
0: 还有那个将进酒里面，李白呢是舞剑长啸，束缚顶天立地，左右移动的书法屏风随着舞者的跳跃转腾翻飞而变换位置，配合他的完成这一个千古名篇。尤其是当李白舞剑啊，这个演员啊吟诵将进酒的时候呢，月下独酌对影成三人啊，这个舞台呢就马上变换了颜色。他说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啊，这个诗人的这个天真的情绪和苦闷烦恼等情绪在舞者的肢体语言和灯光的变化里面，哇，这个配合的非常好看啊，显露无遗。
4: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

同笑。

0: 胡剧的最后呢，李白终于从回忆当中醒过来了，垂垂老矣的诗人思及自己人生的几番浮沉起落，或许最终也没有能够和自己的不得志去和解，但是呢，愈加飘逸肆意的舞步又足以证明说他已经感受到了另一种生命的愉悦。而此时呢，一个光点会在舞台深处闪烁放大定格，那就是大家熟悉的那轮皎洁的明月。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灯光逐渐的暗去，全场默然，这是整部舞剧最具有浪漫气质的时刻了。
1: 没错，李白轻吟着诗歌，向着光的源头缓缓走去，揽月飞升。这时候观众才反应过来，李白他就不是世俗之人，他就是诗仙呢，他得回到天上去啊。他口中吟诵的是静夜思，这首大多数人初识李白的算是个启蒙诗，是全剧的序章，也是全剧的一个落幕。
0: 要说到这个舞剧，李白呢首演时间是2017年，算一算真的都快10年了哈，是国内最早的以中华历史人物生平为题材的民族舞剧之一，算得上初代网红吧，但是一直都是长演不衰。
1: 如果大家也喜欢李白的话呢，不妨去天桥剧场，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盛唐诗酒之约啊，咱不能真喝，但是能感受这个确实诗歌的魅力啊，真的是无穷的。
0: 没错。

0: 走出这个剧场，我们可以在屏幕上去感受另外的一种力量，有一腔热血和赤诚理想在这里尽情的绽放。
1: 8月9号的下午2点半，话剧《狂飙》青春版高清修复影像呢，将于国画先锋智慧剧场展映。该剧呢是由田沁鑫于2017年编剧并且执导，演员金世佳领衔主演，深情讲述了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之一的田汉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生与炽热的情怀。
0: 话剧《狂飙》首演时间是在2001年，当时呢是由田沁鑫集结了演员辛柏青、袁泉、朱媛媛、陶虹等等，当时呢也是初露锋芒的一些优秀演员，生动刻画了田汉投身戏剧事业的激情岁月，也成为了舞台艺术的经典之作。
2: 熊佛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后在河北应县主持戏剧大众化研究，中国第一个写农民剧本的人，代表作《青春的悲哀》。
3: 洪深，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到国外专攻戏剧专业的第一人，回国后他废除了男扮女装的演戏方式，第一次按照欧美的演戏方法导演了英国名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又称《少奶奶的扇子》。
4: 田汉又名寿昌，戏剧活动家，革命戏剧运动奠基人，革命战士。
1: 2017年，时至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之际，田沁鑫再度执导《狂飙》，推出了青春版。新版的时候，金世佳领衔上海戏剧学院新生代的演员。那么，在传承经典内核的基础上，他融入了前沿的舞台科技，也赋予了剧目澎湃的青春气息与当代的解读。剧中那句啊，穷尽一生也要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这个呐喊，那经由这些青年演员们的演绎啊，激荡出跨越时空的一种共鸣。
0: 话剧《狂飙》是以详实动人的史料打开了田汉作为中国话剧的狂飙突进者的壮阔人生。他是一位创作巨匠，63部话剧、28部戏曲、12部电影剧本以及1000余首歌词和诗词，就奠定了其作为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的不朽地位。
1: 情感赤子，从童年母亲的慈爱、少年初恋的心动，到艺术探索的灼热，剧中细腻描绘了他生命中最温暖的时刻与最深沉的情感纠葛。
0: 他也是一位时代诗人，他既是高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铮铮战士，也是低吟我不愿往事重逢，我喜欢爱恋梦中的浪漫诗人。
1: 话剧《狂飙》呢，是选取了田汉的5部代表性作品，以戏中戏的形式将经典片段与其个人的命运啊相互的映照，展现了他多面的人生和精神的世界。而且话剧《狂飙》的青春版也是第一次啊在话剧舞台上大规模用了即时拍摄、瞬间剪辑、实时投屏的技术，所以演出里面摄像机是挺多的，8台摄像机同步捕捉，那后台呢进行处理，所以他当时录的时候就已经是半电影化的效果了。
0: 没错。
5: 有时目光如炬，有时当着一种美景便认着那奇想如庄周作蝶翩翩飞舞，有时看着极壮烈极辉煌的场景，每不知不觉泪如雨。我虽然不懂世事，也受了好多世纪并经了许多世界苦，但在这古神已死心神未生的黄昏，我滋滋的要求那片新浪漫主义的乐土。
0: 舞台上的激情仍然在涌动，那我们的视线呢从国内转向国际荧幕，史诗巨制重磅来袭，带我们解锁跨越时空的视听震撼。
1: 2026年7月至8月，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马特·达蒙、查理兹·塞隆、汤姆·赫兰德等主演的史诗电影《奥德赛》在全球是陆续上映。《奥德赛》呢是

0: 市长觊觎其恐龙岛的珍稀资源，勇敢的汪汪队当然是迎难而上，为岛上的恐龙们赢得一线生机。
1: 汪汪队立大功是很受孩子们喜欢的儿童动画片系列，2013年首播，讲述了一个精通科技的小男孩莱德在拯救了六只小狗，像阿奇、毛毛、灰灰、小丽、鹿马、天天啊，这六只小狗很可爱啊，将他们训练成了一组本领高强、天赋异禀的狗狗巡逻队，就简称汪汪队。
0: 哎，是的，
1: 一起呢为了保护冒险和其他地方而完成不同救援任务的故事。故事当中啊，每只小狗都性格很鲜明，各有特长，他们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专业狗狗工具背包以及这个狗物。
0: 对、啊、
1: 在执行救援任务的时候，这个狗物呢会变形为对应项目的救援车辆。这没看过这个啊？
0: 我看过
1: 你立大功了啊！狗狗们也在各自掌握不同领域的专业技能，互相配合完成救援任务。
0: 嗯，是的，其实这个 IP 真的非常火啊，全球都很火。它曾经已经有两部大电影上映了，《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的第一部是2022年在中国内地上映的，那么第二部呢叫做《超能大冒险》，应该是在2023年的时候全球上映。
2: 当世界受到威胁，有一支小队随时准备出发。
3: 他是说午饭吗？
4: 不是，我是说出发。
3: 陨石向我们飞来了，快放下！哇，我们需要一个新名字，汪汪队怎么样？但是要更厉害、更酷一点的。
5: 那这样如何？超能狗狗，只要和我们其中一人作对，就是和我们所有人作对。
6: 走吧。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啊，刚才说了两条关于电影方面的消息。
0: 嗯，
1: 这个孩子们这个暑期啊，这个快乐不止在大屏幕上，科技跟国风也会碰撞出奇妙的一个感觉，也会点亮大家的夏日欢乐时光。
0: 嗯，没错，这个暑期啊，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有非常多有意思的活动，演出呢涵盖了像交响啊、室内乐啊、独奏、合唱、中国民乐、戏曲、杂技、儿童剧等等非常多的门类，还有中国人的戏曲系列讲堂、非遗体验，带着青少年朋友们触摸国风之美。
1: 另外呢，特别策划的机器人音乐周将于8月中旬登场，届时呢，跨界音乐家将与机器人这个乐队啊是同台共演。
0: 嗯，
1: 北京民族乐团呢将与机器人并肩奏响经典的曲目。负责人也说了，科技加艺术的价值在于赋予传统文化现代的语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那么在视听交融的氛围之中，孩子们无需被灌输，便能悄然地领略国乐之美。
0: 哎，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支机器人乐队啊，但是我看到最近很多朋友圈啊，包括视频号里都能够刷到机器人在演奏，好像上海也有，然后北京也有，他们是不是在巡演啊？
1: 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已经走进我们生活了，和应该不是同一支乐队吧？
0: 不知道啊。
1: 我们现在乐队真的很好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真的感受感受，多了解了，孩子们也会感兴趣啊。
0: 对，他们觉得机器人演奏可能跟平常我们看到的会有很多
1: 不太一样
0: 。那么这个演出呢，叫做《机械与心弦：人机共奏国风新狂想》。这个演出呢，8月15号的下午14点和晚上的19点将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喜欢的小朋友们可以去现场看一看。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2: 对，
1: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大家好，我是梓潼。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说话剧领域当中的独角戏。那个舞台上没有什么七七八八的各种复杂的道具，也没有大戏的演员，但演员呢独自站在台上一演就是一两个小时，你就把完整的故事、饱满的情绪、鲜活的人生原原本本的传递给台下观众。这种面对面的现场感染力啊，是其他艺术形式没法替代的。
1: 要说独角戏呢，算的是最考验演员功力的一个形式了，而话剧当中的独角戏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是没有办法咔的，对吧？没有办法停下来的，一个人一个舞台一气呵成。所以说能够成为话剧的独角戏的演员，是很多演员对自己自信的一个表现。
0: 一个人撑起一部作品啊，这很厉害啊。
1: 对，
0: 而作为观众呢，能看到独角戏的途径不像以前了，现在也挺多的。2023年的时候呢，曾经举办过一个叫首届鼓楼西独角戏的戏剧节。2024年呢，它就已经升级为国际独角戏剧节，也呈现了很多优秀的独角戏的作品了。
1: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有短视频，而且呢节奏很快，注意力也很难集中的一个时代。独角戏呢，好像是一种比较慢的艺术，它需要让您坐下来，关掉手机，花上90分钟，甚至150分钟，看一个人在舞台上慢慢的讲述一个故事。正是这样的慢，让我们有机会可能去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就是独角戏舞台上的那个人，有的时候是不是就像我们自己一样？
0: 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了热闹，因为手机里面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媒体渠道里面都一堆人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一个人的时候，你反而你不知道干什么。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吧。也不能说好还是不好，反正是现在大家都这么干。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就一起走进一个人的舞台吧。安妮霍克的一天。
1: 先来说这个作品呢，是由薛佳担任主演的，会把观众带入到一个又真实又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安妮霍克这个因为天生有胡须而被社会边缘化的女性，在马戏团当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她呢被观看、被嘲笑、被遗忘，但是呢当一场意外的约会的邀请降临的时候，她满怀希望的去打扮自己，但是最终的面对的依然是残酷的现实。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探讨的是一个长了胡子的女人是否有权利被爱这样一个问题，也是引人深思的。
0: 沉默的震撼据说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尽管呢仅有几句简短台词，他这个演员呢通过精湛的演技，仅凭着眼神、呼吸和细微的肢体动作，便能把这个主角叫安妮啊，他孤独、渴望与绝望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舞台布置倒挺简单的，仅由沙土、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面镜子组成，共同营造了安妮内心世界的荒芜感。
1: 除了这个作品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他的作品，叫做《我们很美丽》。这部戏4个小时，而且是独角戏。
0: 这个很累啊。
1: 对，
0: 大家这个看的都不轻松，那演的更累啊。
1: 他呢不仅是深刻的挖掘了普通人命运的多维层面，更是巧妙的融合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元素，诗意盎然的诗歌到粤语老歌的悠扬旋律，从生动描绘的市井生活场景到水墨意境的深远内涵，整部作品呢是构建了一场跨越东西方美学的一个视觉盛宴。
0: 这部戏是4个小时，而且是独角戏《我们很美丽》。它有4个章节，就是基本上1个小时1个章节。第一章呢是从天而降，描绘了这个主角如何被现实的重压击垮，失去了工作，陷入在泡面、电视小品和粤语老歌的这个日常生活里面苦苦挣扎。那第二章呢叫做沿着河流，展现了他如何开始尝试写作，试图通过创造故事来寻找生活的意义，然而现实的残酷却让他不断地陷入到自我怀疑的漩涡。第三章呢叫做疯狂的爱，探讨了爱情的影响力。第四章呢是永恒，揭示了他如何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这种各种挣扎呀、挫败之后，找到内心的力量，从而走向永恒的一个美丽。我觉得这浓度是不是有点高啊？4个小时，这人的一生啊。
1: 因为没有看过，所以不是特别的了解啊。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个作品，大家的了解度可能会高一点。初步举证。
0: 这个确实是，
1: 对吧？因为它不仅有这个国外版的独角的话剧，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国内的版本，而且还有电影的版本。
0: 对
1: 对吧？
0: 就是能做独角戏的人吧，我觉得都挺厉害的，因为他始终的是审视自己，而不是审视他自己跟外面的关系。
1: 嗯，
0: 自我的审视，自我的批判，自我的平衡和纠结，其实挺难的一件事，就内耗挺严重的呀。
1: 所以是不是几乎所有的独角戏都含有很浓厚的哲思？
0: 因为人到最后就是一个人走嘛。
1: 嗯，
0: 就是做独角的人他更注重的是自我的反思。
1: 有道理，但是这个是我们很多普通人好像不太具备的一个素质。
0: 嗯，
1: 对吧？
0: 我们现在都得学习这件事情啊。
1: 对，
0: 不要一直都向外求，是吧？
1: 嗯，没错。
0: 刚才你说叫初步举证是吧？
1: 对对对，来关注一下这个吧。嗯，这个是近几年全球最火，大众认知度断层第一的独角话剧初步举证，不管是海外的原版巡演还是国内中文版的演出，都收获了超高的热度，也是彻底打破了大家对于独角戏小众又冷门这样的刻板印象。
0: 这部剧呢是澳大利亚的剧作家苏西米勒来编剧，他把自己在刑辩工作当中看到的真实案例写了进去，2017年完成了剧本创作，2019年5月在澳大利亚悉尼的马厩剧院完成了全球首演，2022年登陆伦敦的西区哈罗德品特剧场，2023年6月份由周可执导、辛芷蕾主演的中文版呢，在上海正式首演，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啊。
1: 嗯，整部剧啊，全程没有任何的配角，时长109分钟，没有中场休息，演员是要独自撑起全场的。同时呢，要分饰很多角色，比如说女主角、法官、陪审团、证人、同事等等，台词的密度非常的高，情绪张力也是拉得相当的满。故事呢，讲的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刑辩律师泰莎，他很聪明又很犀利，在法庭上是从来没有任何败绩的，专门帮那些被指控性侵的男人脱罪。而且呢，他辩护的策略很专业，就是质疑女受害者的一个证词，指出他们记忆模糊，强调证据不足，他觉得自己呢是在维护法律的公正。
0: 对，命运呢跟他开了一个特别残酷的玩笑。泰莎自己呢，在一次约会以后呢，被同事给性侵了。当他坐在警局的询问室里面，当他站在证人席上，他才发现，原来他曾经引以为傲的那些辩护技巧，现在每一刀都割在自己身上。他质问司法系统，为什么受害者要反复证明自己的完美无缺？为什么法律要求他们记住每一个细节，却允许施害者说我记不清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看清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司法体系对这个女性的受害者充满了偏见和冷漠，甚至是二次伤害。他不仅要对抗施暴者，更要直面整个体系的不公，完成自我信念的撕裂和重构。
1: 嗯，所以说整部戏呢，就是泰莎一个人的独白，从头到尾在台上换装，还有像哭泣、愤怒、崩溃等等情绪。整部剧呢，不是一个单纯的戏剧表演，更是深刻的探讨了像法律公平、性别议题等等现实的话题，非常具有社会意义。辛芷蕾的中国版也是引发了巨大的讨论，他为这部剧呢也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熟记了海量高密度的台词，现场的表演也是爆发力十足，把泰莎的痛苦、倔强和内心的觉醒演绎得淋漓尽致，当然也让这部剧真正的走进了国内的大众视野，成了很多人接触独角戏的入门首选。
0: 很多女观众看完之后说，这不只是戏啊，也是我们的生活。
1: 辛芷蕾的这个版本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女生担纲的一个作品。接下来的这个也是一个女生担纲，
0: 这独角戏好像女生的多一点。再来说一个咱们国产独角戏的标杆作品吧，孟京辉戏剧工作室出品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个算是国内演出周期最长、受众最广、票房最稳的独角话剧之一啊。2013年在北京蜂巢剧场首演，至今全球巡演的场次已经超过1000场。主演呢叫黄湘丽，也凭借这个角色被大家呢是亲切的称为独角戏女王。
1: 整部剧呢是由孟京辉担任导演，舞美、灯光、多媒体等团队都是专业配置，但是全剧只有黄湘丽一个人做演员，没有任何的配角，舞台布景呢也是走的极简风格，全程都是单人独白贯穿始终。这个剧呢改编自奥地利的作家斯蒂芬·斯威格的同名短篇小说，原著本身就是一个极致深情又孤独的独白文本，所以啊，改编成独角戏堪称是天作之合。
2: 你从我身边走过，就像从一条河边走过，你踩在我身上，如同踩着一块石头。你总是在走啊，不停地走啊，却让我在等待中笑。亲爱的，你听着， 件让我高兴的事。每逢生日，都是个人想起自己的日子，都买些白玫瑰来供在花瓶里。一年只有这一天，让我继续活在你的心里吧，就像过去我曾经活在你的身边一样。答应我吧，亲爱的，这是我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的请求。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呢，是来自刘敏涛对一个陌生女人来信的这个配音的片段。这故事讲的就是一个女孩子呀，从13岁她少女时期邂逅了隔壁的一个作家男主，开启了她长达一生的这个叫隐秘暗恋。她默默的这个追随，默默的心动。成年之后呢，的确跟这个男主呢有过短暂的交集，可这个男主啊，就这个隔壁作家，他就没有记住过她。他呢独自生下孩子，独自扛下生活的所有苦难，可以说他这一生都在卑微又炽热的这个爱着，从来没有打扰过男主半分，直到生命走到了尽头才写下了一封长长的信，把这一生的深情执念和遗憾全盘倾诉给这个从来都不知道他这个所谓存在的这个人吧。
1: 嗯，没错，这个剧呢全长有120分钟，黄湘丽呢在台上自如地切换了少女、情人、母亲、临终者多重的身份，表演细腻又极具爆发力，把一个女人20年的暗恋、隐忍、绝望和深沉的爱意刻画的是入木三分，哪怕是一个眼神、一句轻声的呢喃，都能够让观众感受到深入骨髓的孤独感。这个剧呢能够让每一个有过执念或者说藏过心

识的人产生非常强烈的共鸣。历经十余年的巡演，口碑始终在线，所以算得上中国当代先锋戏剧里的里程碑之作。据说创作初期的时候啊，黄湘丽作为主演嘛，孟京辉就鼓励他，你能不能自学这个词曲创作、吉他弹唱等等一些技能，然后把这些元素呢都融入到表演当中，这样能够增强这个戏剧的感官体验。所以后来我们看他很多演出的时候，返场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人那种吉他的独自弹唱。

0: 歌声当中啊，我们其实能听到他深深的孤独感，不过他唱的其实挺好的。
1: 对，唱功很不错。
0: 一部戏演了1000多场，还挺卖座。我觉得他讲的是一个永恒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暗恋，或者说爱情。暗恋呢，你说是一个人的事儿还是两个人的事儿？
1: 一个人啊，对方都不知道，怎么会是两个人的事儿？
0: 但没有对方就没有暗恋啊，算1.5个人吧。
1: 1.5吧。
0: 就这份孤独啊，我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暗恋过啊。就是有人说这份孤独感啊，很多人都能够感同身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啊，就是我爱着你，你却不知道，
1: 哦，
0: 对吧？
1: 好伤啊！
0: 可你住在我身边。
1: 对，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是很多人看完之后有感同身受的感觉，看完之后说这不讲的就是我吗？
0: 就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多看看啊。再来一个你好忧愁吧。
1: 对这个刚好因为介绍了刚才黄湘丽的作品之后，我还找到了另外一部她的独角戏的代表作，叫你好忧愁。这个也是孟京辉导演的。黄湘丽呢是一个人在舞台上跳进跳出，用不同的声音姿态，甚至说有一些香水的味道来区分三个角色。这个全长大概90分钟，全程也只有黄湘丽一个人。舞台的布景呢也是非常的极简，大概就是一些简单的法式家居，没有复杂的一个剧情冲突，基本上都是她的独白和肢体动作来还原，精准地戳中了成长当中的孤独和迷茫。
0: 怎么感觉好像这个剧情被拍成过电影之类的呢？
1: 哦，
0: 好像哪儿看过，都不记得，因为看电影看太多了。有观众说看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他觉得这个女主角就黄湘丽扮的角色是深情的，看完你好忧愁发现她是危险的，而且这种危险啊就跟美丽任性一样，都带着一种毁灭的气息。我觉得怎么可能啊，你说一个人她是既美丽的又是随和的呢？我觉得美丽永远带着一点危险吧。下一个在天鹅之歌，这个可是话剧史上教科书级别的经典啊，出自于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契诃夫之手啊，既是戏剧院校独角戏的必修教材，也是百余年来全球话剧院团反复排练的保留剧目，大家认知度是特别的高。据说它也是检验演员台词功底和情绪把控力的一个试金石。
1: 刚才你说了《天鹅之歌》呢，原来就是契诃夫在1887年改编自短篇小说《卡尔卡斯》的一个独幕剧，讲述的是老年演员在空荡剧场当中的独白和反思，所以被归类为契诃夫的悲剧型的独幕剧代表作，字里行间呢都是对艺术人生的悲悯和感慨。全剧是单人独白的形式，没有复杂的戏剧冲突，全部都靠演员的表演来撑起内核。
0: 这个剧呢，在咱们中国有多次的创造改编版本啊。2022年，成都繁星戏剧村它以传统形式呈现过。2023年，天津大剧院以独角戏版的融合了肢体魔术。2012年的时候，更早一点，北京人艺版的时候，濮存昕合并来演绎，也是小剧场互动。那种新形式，
1: 百余年来国内外有无数实力派的演员都挑战过这个角色。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北京人艺的濮存昕主演的这个版本，当时是2012年的时候首演。作品呢改编了一下，他是以一位饰演小丑一生的老演员，就濮存昕饰演的这个角色，在演出结束之后那个空寂的舞台当中，和何冰饰演的一个提词员
0: 对话，
1: 然后呢演绎了哈姆雷特的经典台词为核心的情节，所以在演出的设计上也有一些即兴还有互动的元素，打破了那种舞台和观众的界限。
0: 它还是有一个提示音在外面，它跟那个声音来进行了一种演绎。
1: 是的，
0: 对，
1: 没错，
0: 还是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再来一个吧。契诃夫的，我觉得契诃夫特别喜欢写这个，就他的内心特别挣扎啊。看了他作品就明白了，内心极其丰富，
1: 自己较劲啊。
0: 对，这部作品叫做《小丽之死》，官吏的吏啊，就是来改编自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这个算是现实主义的独角戏。上海京剧院呢在2021年首演，但这个把剧改编了啊，不是俄罗斯的了，改编是明朝官场为背景。

0: 通过荒诞情节展现小人物在官场下的这个扭曲的心态，曾经获得第二届中国戏剧奖全国小戏小品奖。九品小吏于丹心因为席间打喷嚏误污了酒菜，就是一喷嚏嘛，
1: 对，
0: 酒菜给口水可能沾上去了，
1: 哎，见到了，
0: 这个为求谅解反复道歉，最后因为过度自责陷入到了精神困境而亡。
1: 严庆谷呢是一个人运用了演派老生、叶派小生唱腔以及苏州评弹，分饰像县太爷、泼辣妇人等等的角色，而且呢创新之后啊，把这个后台化妆的过程都给搬上了舞台，是以方言的切换和韵白念白来构建一个喜剧的效果。就是原著的故事其实跟我们那个，因为是改编的嘛，原著的故事它围绕的也是一个，对，差不多的地位卑微的小官吏叫切尔维亚科夫来展开的，情节看起来也很荒诞。就是什么意思呢？他在那个剧院看戏，他坐后排，他打了一个喷嚏，唾沫星子溅到了前排的将军的身上，哎，就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但是呢让他陷入到了极致的这种恐惧和焦虑当中。他一遍遍的找将军道歉，将军多次表示没关系啊，我不在意，但是呢他却被等级观念是压得喘不过气，活在自己的精神内耗里，愈发的惶恐不安，最终在极度的卑微和恐惧当中病逝。
0: 对，这部剧呢是以小见大，用小人物的悲剧深刻讽刺了等级制度对人性的压迫，也道尽了底层小人物的这种懦弱和无奈吧。它是经典的一个剧目啊，却能够在现代观众当中产生了一些共鸣，国内戏剧教材也将其列为了现实主义独角戏的必学剧目，是最贴近普通观众的经典独角戏之一。
1: 哎，是的，
0: 小公务员之死。
1: 对，刚才我们聊的几个作品之外，我们聊一个不太一样的，一只猿的报告。
0: 改编自猿，就是猿是吧？
1: 就是猿，
0: 猿猴的猿，
1: 猿猴的猿。对，这部戏呢改编自卡夫卡的短篇小说《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主演呢是李腾飞。听起来这个名字有点荒诞哈，一只猿猴站在舞台上给人类科学家汇报自己进化的经历。
0: 不是脱口秀好像有这么一段吗？
1: 不是，就这个戏啊，听起来是很好笑的，但是据说看完之后你可能笑不出来。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故事是这样的：红彼得是一只非洲的猿猴，被猎人捕获，关在了船舱里。他呢面临了两个选择，要么死在笼子里，要么学会做人。当然他很聪明啊，就选择了后者。他就开始观察水手，模仿他们喝酒、抽烟、吐痰，最后还学会了说话。5年之后，他就以人的身份站在了科学院去汇报自己的成功经验。
0: 这个太讽刺了啊！表演上的话呢，主角就是一只猿猴，人表演的啊，弓着背，手脚并用。
1: 对，
0: 眼神里面你得有野兽的警惕，你还得有学习的渴望。震撼的是中段，他描述自己第一次说出你好时的场景，不是喜悦，是恐惧，因为他发现啊，一旦他学会了人类的语言，就再也回不到这猿猴的世界了。但他也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人，这才最可怕的，你都不是自己了。
1: 对。
0: 这部戏其实讲的呢挺荒诞的，但它讲的就是一出路的事儿。这个猴子吧，就是猿猴，叫红彼得嘛，他说我没有出路，所以我找到一条出路。这句话呢就像是绕口令一直说，其实就是一个事实啊，现实。我们很多人不就是这个红彼得的猴吗？你为了在社会上生存，我们学会了各种规矩，磨平了棱角，最后你站在台上汇报自己，哎呀，我成功了，我厉害了，我太棒了啊！那真正的自己是谁呢？他没了，没了。你卡夫卡还是深刻啊？
1: 是。所以说有观众评论嘛，看完了《一只猿的报告》，我回家对着镜子看了很久，想看看自己是不是也学会了做人。
0: 我到现在都没学会呢，我这。
1: 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卡夫卡的作品总是这么狠哈。
0: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今天介绍的基本上每一部作品啊，其实都经历过时间的这种考验了。每一部呢，都靠是差不多是一位演员撑起了整部作品的一个灵魂。那很多人一开始会觉得，您这戏是独角戏对吧？只有一个人会不会太枯燥了？当你真正了解之后，才发现独角戏的魅力在什么，就是在于它是单一的。它没有多余的东西干扰你，没有复杂的什么这群像啊，一堆人铺垫，所有的焦点都在这个人的本身上面，人性本身上面。你这时候你反而能够聚焦静下来了，你感受他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的情绪的起伏，就读懂一段完整的人生，也反观一下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
1: 哎呦，说的有道理，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不都是独角戏吗？因为你大部分的路你都是得要靠自己走的，很多的困难也都是靠自己扛的，很多情绪你都是只能够自己消化的。所以说这个独角戏当中的这种孤独、坚持、挣扎、希望，可能也恰恰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真实的缩影。
0: 很多情绪呢我不自己消化，我靠酒精消化。 也是可以的，
1: 也只能辅助一点吧。
0: 跑步也可以嘛，有很多其他方式啊，不要太内耗了。
1: 嗯，
0: 经典作品永流传，被大众喜爱，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封神表演啊，这些独角戏演员的，更多的是他们传递的情感和力量，在艺术当中读懂人生，看清自己。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这些作品啊，有机会去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一个人一个舞台的极致魅力。
1: 嗯，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子彤
0: 啊，我是董斌，
1: 我们下期再见了。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爸好啦。
13: 嗯，好香啊，
1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开车堵在马路，

0: 饭一不小心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2: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 包袱抖不完，
2: 笑声连成串，
3: 有朋远方来，
2: 周末超下饭。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2: 大家好，我是魏瑶。
3: 哎，坐在我们俩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李银飞。
2: 是的。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2: 是，我们也可以说李银飞是大豆相声的班主吧。
4: 啊，对，叫创始人吧，我们叫。
2: 是，
3: 这个官是越来越大。
2: 没错、
4: 对。
3: 这个为什么请李老师来？
4: 嗯，
3: 其实主要还是马上有一个好的演出。
2: 嗯，
4: 对。马上是我们14周年的演出了，这个名字非常的不友好
3: 啊，
4: 对我不友好、
3: 啊、
4: 我们其他的大豆的全体演员一致把14周年的演出定名为叫14是14啊，这个演出、对，这对我很不友好，这种名字你知道吧？啊，
3: 头一次见到一个班主啊，上来就开始自贬。
2: 14是14，
4: 那后
3: 面呢？
4: 我今年整是40
3: 哦，
4: 我
3: 班主是40、
4: 对，我的生日专场就叫40是40
2: 哦，哎，挺有纪念意义的。
4: 那10月份的事啊，
3: 这个那10月份到时候你再来。
4: 好啊，
3: 这个专场，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咱认识可能有十几年了，
4: 得有了
3: 、基本上是看着李云飞从大豆没有太多人，然后到把一个驴肉火烧店带火
4: 对吧
3: 然后呢再到后面很多的波折，一直到现在，
4: 对，
3: 就这些年他容易吗？
4: 你看这个话问的
3: 啊，
4: 没，其实说真的啊，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难，就是您比如说跟人家我更早成立的班社比，我们其实没有经历那么低谷的时期，比如上个世纪末呀，应该说更低谷的时候，这个上世纪90年代那就更低谷了，
3: 对，
4: 很多的相声演员都不干这行了。那我们相对来讲其实是赶上了红利期的，赶上了相对好的时候的，我们也没有说这个就一个人的时候那么困苦的时候也没有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特别感谢各个院团，就是随着大豆的演员越来越成熟，舞台上有一定的影响力之后呢，很多国有院团啊把他们这个牵走了，负责他们的很多这个保险啊、工资啊，所以我这没有那么
3: 大的压力，
4: 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工资压力，所以很感谢这个国有院团对我们民营企业的支持。
2: 但是也不得不说啊，这心态也好极了。
4: 对，没有那么难。第三点呢，就演员们都对这个集体有很深的感情。大豆的前4年，我、叶鹏、建春、李丁、郭强，都是一分钱演出费都不拿的。前4年
3: 啊、
4: 一分钱都没有拿过。靠着那四，其实我们老说大豆后来有一点家底儿或者有一点流动资金，就是这4个人的4年的演出费
3: 攒回来，
4: 这5个人4年的演出费。然后到去年，就是小剧场的经营比前几年差一些的时候，又有演员主动提出来说我先不拿钱了，来演了不拿钱了。因为就是很多大豆的演员都有其他的本职工作，他们也不是靠着这一周一场

0: 的这个演出去一举，就所以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我们也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正规化企业化运营的这么一个企业，我们更像一个俱乐部啊、这种感觉。
1: 就北京东城俱乐部没了，
0: 大东相声俱乐部啊，
1: 你们接班了，
2: 开始了
0: 啊，希望谁都能来，我们没有那么明确的界限
1: 啊。那说到这些年，尤其是今年的这场演出，
0: 嗯，
1: 都有什么阵容？
0: 挨个来介绍一下。第一个作品叫《省心的婚礼》。
1: 哦
0: 啊，就是
1: 这谁演的？
0: 这李涵、迟永志表演的，叫《省心的婚礼》。
1: 嗯，
0: 不是。这个让您很省心啊，不是那意思
1: 啊，那打引号的
0: 啊，对，
2: 就不省心
0: 啊，不是，就是又得省还得心
2: 哦，
0: 啊，叫省心的婚礼，
2: 这是唱出来的吗？
0: 啊，不是，为什么呀？
1: 不是，
2: 我觉得
1: 李
2: 涵吧，就是弹唱的特别多。
0: 对，李涵这个，我们经常形容他这个啊，李涵这个你就注意啊，他演没演好，
2: 嗯，
0: 下台走的这几步都不一样。你要平时啊，就正常就正啊，就要演一般呢，就这么走下来了。
2: 嗯，
0: 啊，是一演好了，一美了，就得这么
2: 昂首挺胸
0: 啊，就这么的，俩手这摆的方向都不一样了啊，不这么摆，可是这么摆着
2: 下来，真带劲
0: 啊，下来我们就说李涵，哎，你看李涵什么时候这节目一演火了，
2: 嗯，
0: 哎，一鞠躬抱着这琴往下一走，没琴我火不了是怎么着？
2: 得抱着点什么，尤克里里什么的，
0: 抱着那号往下一走，我非得有乐器啊。这个啊，李涵和这节目里没有，
1: 所以他开场去了。
0: 他开场，李涵是常年开场，开场很难
1: 啊。对呀，那当然，
0: 一般人开不开，
1: 尤其是在你们这个，你说其实大家都差不多，谁开这场次排的挺难排的。
0: 得李涵开
1: 啊，
0: 李涵开的确实好
1: 哦，
0: 啊，有响气就更好。
1: 哦，
0: 没有他也会。
1: 哦，
0: 他也会，
1: 因为一开始他就是没有的，只是他
0: 对对对
1: 他觉得有这个，他可能就更火。
0: 对，
2: 嗯，
0: 啊，这个，而且呢，他也常年的去，比如走星火呀，
1: 嗯，
0: 慰问呢，所以他会这种把场子怎么赶紧给热起来。
1: 哎，
0: 会这个，
2: 嗯，
0: 你相对来讲，其实你别看我最后一个演，但你让我第一个演，我真不会，我真演不好。
1: 那说了这么半天呀，咱们就来听一听李涵和迟永志表演的一段相声，叫《黑猫神探》。
3: 我是一个私家侦探，
4: 你看我就你
3: 啊，
4: 这长这模样还私家侦探，
3: 这都是我们这个
4: 啊
3: 家族基因血统造就的。
4: 您还是家族？
3: 我们家出过很多侦探，
4: 真的。
3: 拿我哥哥最著名，
4: 是吗？
3: 我哥哥名侦探，
4: 柯南。
5: 真相只有一个。
3: 我那岁数太小的那个
4: 啊，你哥哥吗？
3: 岁数大点的那个，比他大，
4: 大点。
3: 对啊，
4: 大点。我是狄仁杰。哎，
3: 这比我祖宗都大，这个
4: 大点吗？
3: 不是，我哥非常知名。
4: 还有侦探
3: 夏洛克，
4: 知道吗？
3: 这是我哥哥。
4: 夏洛克是你哥哥？
3: 对
4: 啊。啊，那这么说您也姓夏？
3: 对呀。
4: 那我敢问您的名姓是？
3: 下落不明。
4: 那咱们拉拉手吧。
3: 您也下落不明？
4: 我失踪人口。
3: 我找你像话吗？
4: 怎么了？你不丢了吗？你 不
3: 下落不明啊？这说明就下落的案子啊，我一破他都不明白，下落都不明白，下落不明。
4: 这是你的名字？
3: 外号。
4: 这你这外号
3: 名不能叫这个，
4: 还不如不起呢。对，你说你本名我听听。
3: 本名啊？
4: 本名叫什么？
3: 叫下一个。
4: 是不是你爸喝多了以后给你起的名字呀？明显是不想要你嘛！哎呀，是不是我这孩子下一个吧？哎，这个别要了。
3: 对，
4: 下一个再说。
3: 哪下一？你都说了，真相只有一个，下一个，是吧？也是柯南。
4: 下一个就在那你们家吃饭怎么叫你们啊？
3: 怎么了？
4: 夏洛克，下一个吃饭。这顿饭永远吃不上。
3: 你别瞎分析行不行？
4: 不是，就你们这名字太奇怪了。
3: 就叫这名字下一个。
4: 我想想，名字无所谓啊。
3: 其实我来也没有别的目的嘛。
4: 你想干嘛呀？
3: 就来这个剧场
4: 啊，
3: 寻觅寻觅。
4: 干什么呀？
3: 找个助手跟我一块儿去破案。
4: 嗨，你不就找一人吗？
3: 对啊，
4: 我就来呗。
3: 什么你就来啊？
4: 我愿意帮助别人。
3: 不是，我们这要求很高。
4: 没问题，我捧哏，我是。我捧哏要求最高。
3: 你找个助手
4: 啊，
3: 不是找个捧哏。
4: 那怎么了？
3: 不是我一断案，对。分析的好，
4: 不错，去你的吧！这多捧你啊，这啊！
3: 我用你捧我吗？
4: 这捧你还不行？
3: 不是要个捧哏，
4: 那你就
3: 跟我一块分析断案的那个。
4: 我跟你说实话，后台他们都不成啊，就我行。老听侦探小说，这我都门清。
3: 那没用啊！
4: 啊，
3: 最重要的 得跟我的观点得一致。
4: 那没，我们捧就伺候豆腐干，
3: 思想统一只是第一步，
4: 就配合您不就
3: 别的也不行啊？
4: 还什么呀？
3: 名字不符合我的气质啊！
4: 我这名字多好，石永志，多好
3: 大啊！你看我哥夏洛克，助手叫华生，对不对呀？
4: 那我得叫瓜子儿，要是矿泉水也行啊，华生瓜子矿泉水吗？
3: 怎么还除了糖山话了呢？
4: 不是，那你叫什么话？
3: 不是华生啊，
4: 那叫啥？
3: 他叫花生，华生不是华生，那知道吧？没有瓜子茶叶蛋的事儿，知道吧？
4: 那你说的就是华生瓜子，
3: 中华的华，华生，
4: 华生，
3: 照他那起，知道吧？
4: 那我
3: 叫他叫华生，
4: 那我得叫
3: 你得叫这个克里斯蒂亚诺·波蒂斯莱文斯基，啊，这样比较
4: 不行，人家叫华生，我叫波，我这。就那破名我说不上来，就我怎么叫这么长一串
3: 名？克里斯蒂亚诺·波蒂斯莱文斯基，知道吧？
4: 不是，我干嘛叫这么长的一名字？
3: 叫这名字
4: 啊，
3: 不容易被人发现。不是你不
4: 每个人名册里这名字多显眼呢、啊？这个，
3: 你就在被发现了
4: 啊，
3: 记不全呢，说不全，
4: 哦，
3: 查不着你，
4: 太有道理了，
3: 对不对？
4: 这么长名字别人记不全，
3: 对，
4: 我也记不住啊，这个。
3: 你多背两遍不完了吗？克里斯蒂亚诺·波蒂斯莱文斯基，
4: 行行，我背这名字，
3: 哎，起这么一个名字，
4: 啊，
3: 这样呢可以算我这个助手的基本要求。
4: 哦，这能当得住，那咱就一块能断案去了吗？
3: 那不行啊！
4: 怎么呢？
3: 你没断过案，
4: 是我没断过案。
3: 万一去现场
4: 啊，
3: 保不齐紧张。
4: 哎，不紧，这有什么紧张？
3: 那不行
4: 啊！
3: 去之前
4: 啊，
3: 必须得先唱一首我们的断案神曲。
4: 这你们这玩意儿还有歌呢？
3: 就断案之前第一句嘛，先给自己打个气，知道吧？唱一首歌曲，
4: 叫《卡路里》。
3: 不唱这歌
4: 啊，
3: 我们这叫黑猫神探。
4: 行，我知道，我这听说，因为过去的电影《黑猫警长》那是，
3: 这都拍过电影了
4: 啊。就是反正我老看侦探侦匪片吗？
3: 这真的，哎呀，那个动画片知道
4: 吗？啊，就反正就是那个
3: 黑猫警长，
4: 黑猫警长吗？
3: 是那个调，
4: 嗯，
3: 但词儿是新编的，
4: 我还得新换。
3: 你跟我学一回，
4: 行啊。
3: 就我唱上句
4: 啊，
3: 你给我把这下句接了。
4: 接下句是我强项，
3: 来一回啊
4: 啊
3: 啊！我下一个
4: 蛋。表演，
3: 不表演
4: 啊！
3: 我下个蛋像话吗？
4: 挺好看的，
3: 我没有这个场地，没有这个设备，知道吗？
4: 那你怎么着啊？
3: 我接下句儿、啊，
4: 我不接下句儿了吗？
3: 我唱我，你唱你，明白吗？
4: 我还得唱我呀！
3: 对，我唱我，你唱你，
4: 早说呀！
3: 啊！我下一个
4: 啊！我迟永志，我是一个大艺术家，大艺术家，大艺术家！
3: 你说自己唱都心虚啊？
4: 心虚干嘛？
3: 干嘛？什么大艺术家？你是叫这破名字吗？
4: 啊
3: 啊！
4: 是啊，我都搁那吃不吃？
3: 你叫克里斯蒂亚诺·波蒂斯莱文斯基啊？我刚交给你的，唱你呀、啊？
4: 哦，对，我叫这个破名字哈、
3: 啊，比你唱这个知道吗？
4: 哦，我唱这个。哎呀，
3: 我下一个
4: 啊，我克里斯蒂亚诺·波蒂斯莱文斯基。
3: 哪里有案件我们就去，我们就去，我们就去，
4: 就去干嘛呀？
3: 是什么什么？
4: 谁掉粪坑里了？是怎么着？
3: 谁说就去了？
4: 这不你说吗？就去，
3: 我们就去，赶那声调上了就去，知道吧？
4: 哎呀，
3: 这是一
4: 麻烦了。
3: 这还麻烦，
4: 这麻烦呢，
3: 还没做动作呢，
4: 这还得加动作，
3: 得做齐了，显得是一套啊。
4: 行，我跟着您学
3: 吧。
4: 我
3: 下一个
4: 我克里斯蒂亚诺·波蒂斯莱文斯基，
3: 哪里有案件我们就去，我们就去，我们就去，
4: 这不还是就去吗？这不就是去吗？这不
3: 谁告诉你这是去啊？
4: 这不就是吗？
3: 去了巨轮巨轮的。
4: 哎，
3: 这
4: 别学了，我说，哎，你上一边那套，要不得，
3: 这
4: 我不就这少一点，
3: 甩掉压力，
4: 少一点这动作行不行？少一点动作，
3: 教给你这基本的常识
4: 啊，行，这就能
3: 做我们这歌曲，
4: 赶紧断案去。
3: 不行
4: 啊，
3: 你没断过案
4: 啊，是我
3: 保不齐紧张，
4: 我
3: 得测试一下你，
4: 这玩意儿还得测试，
3: 做个测试题吗？
4: 能测试测试，
3: 比如说
4: 啊，
3: 就你
4: 啊，
3: 面前有一个500米深的大坑。
4: 500米深，
3: 哎，你纵身一跃跳下去，
4: 你上一个搭档是不是就这么死的？
3: 这就怎么说话？假如
4: 我，
3: 假如有一大坑，
4: 假如啊，
3: 你跳下去，
4: 我跳下去，
3: 哎，里边没有梯子，也没有电梯，你怎么能够上来？
4: 啊、哦。 哈，我只要借助一根针我就能上来。
3: 要针干嘛呀？
4: 哎，我用这个针呢，在我这个脑袋上扎一个小眼儿，让我脑子里这水呀、充分的溢出来。哎，当我这个水和坑一样了，我就飘上来了，就游上来了。
3: 不是，你这叫什么逻辑？这是
4: 怎么了？
3: 脑子里怎么有水呢？
4: 脑子里没水，我跳坑干嘛呀？我。
3: 不是你这个思维挺跳跃。
4: 什么挺跳跃？什么破题呀、啊？你这是
3: 简单考验一
4: 步，你一点没有侦探的题，你知道吧？咱赶紧，有没有正经的案子？
3: 非想断案是吧？
4: 我就想断案。
3: 这样啊，带你去看一个密室杀人案的案例。
4: 哎，早就该这样啊。
3: 好，我下一个
4: 啊，我克里斯蒂安诺波利斯莱万斯基，
3: 那里有案件，我们就去，
4: 还是就去。
3: 咱们来到了密室杀案的现场，
4: 太好了！
3: 注意啊，此时门窗紧闭，
4: 哎呦，
3: 大门紧锁，
4: 哦，
3: 空气中弥漫着血液的味道。注意，死者，胳膊在厨房，大腿在卧室，脑袋，在冰箱，
4: 啊，
3: 其部分，在门外。注意啊，根据我的分析，
4: 怎么样？
3: 他不是自杀。
4: 废话，这不废话吗？就您这题得自己琢磨琢磨行不行啊？胳膊在厨房，大腿在卧室，他根本不可能是自杀，他太疼了。他，
3: 我说了不是自杀呀。
4: 不是，我知道
3: 排除法，知道吗？
4: 也不用排除这个，
3: 不是自杀。
4: 那咱干点正事儿。
3: 这是你的任务来了。
4: 我什么任务？
3: 推断出这个死者的死亡时间。
4: 我得推理一下，
3: 计算一下。
4: 哦，行，
3: 根据这个已知的信息啊，再加上咱们发现他的时间，是下午3:30。
4: 下午的三点半。
3: 根据什么人体常识，计算一下死亡时间。
4: 好，我稍微算算啊，我已知呢，这个时间是下午的3:30。
3: 对，
4: 这3:30呢，首先要减去头一天的24个小时，
3: 天了，
4: 加上当时的8小时，然后减去一个根号除以5的4平方，
3: 哎，
4: 加上一个 m， 这有一个6A4-5，
3: 不知道。不是，你要说这些数据来充斥自己的傻子啊？干嘛呢？
4: 充斥自己傻呀？
3: 不知道，你说不知道，这算半天干嘛？
4: 没学过这，我哪知道这？
3: 我教给你啊！
4: 您跟我说说，
3: 用这个人体常识
4: 啊，
3: 已知啊，这个人在这个失血，4500毫安以上啊，
4: 那就电死了。
3: 电死
4: 毫安，那就是电。
3: 不是毫升啊，对，4500毫升以上，
4: 哎，
3: 人就电死了，
4: 就非得是电
3: 这个，
4: 怎么他换灯泡了是吧？这
3: 是不是这人就流死了，血太多流死了，
4: 流死了，这词儿太水了，
3: 就这意思，就流死了，
4: 哎，
3: 已知咱们这个血液 啊，
4: 啊
3: 是每小时2厘米向前蠕动，
4: 那是蛆，那是。
3: 不就往前的，
4: 你别就流动，
3: 往前流动，哎，往前流。所以根据这个每小时2厘米，
4: 哎，
3: 再加上发现的是3:30，
4: 哎，
3: 根据这4500毫升
4: 啊，
3: 推断出这个死亡时间最好的办法。
4: 什么办法？
3: 就是不算，
4: 不算
3: 啊，根本就算不出来，因为数据不太够。
4: 你就有点不算，你这
3: 怎么着？
4: 这什么破答案呢？这个就不算呢？这个
3: 你算不出来就别算了，不要浪费时间。
4: 我跟你在这我就浪费时间。
3: 你得干更重要的事情，知道吗？
4: 赶紧有什么重要事？
3: 我专心致志的断案
4: 啊，
3: 你得主要负责料理后事，明白吗？
4: 对，刚才那不算就被打死了，你就
3: 不是料理我后边那些其他的事，知道吧？
4: 是吗？
3: 比如说画像，这得归你啊。
4: 画像我没问题。
3: 目击者看到这个凶手什么样？
4: 我这
3: 画下来。
4: 画像我强项，
3: 能行？
4: 我专业学院毕业的，那美术学院毕业的。
3: 就是你这个智商能画像吗？
4: 我没问题，没问题。
3: 试一回啊！
4: 我画像，
3: 手指你给我画一个，
4: 特别好，特别快。
3: 根据咱们已知的信息
4: 啊，
3: 画一个像。
4: 来，
3: 已知啊，目击者看到，这个死者是个女性，
4: 女性，
3: 长发，瓜子脸，
4: 好，
3: 大眼睛，
4: 小鼻子，
3: 大嘴。哎，根据这个基本信息，
4: 嗯，
3: 画一下这个人物的像。不是，哎
4: 啊。
3: 就长这模样，谁逮不着你？告诉我，
4: 这模样，这
3: 跟僵尸似的，这好看吗？这个
4: 这画的不错，
3: 长发就两根是吧？还属于中分，
4: 这不还行，有几个小特色。
3: 就这样啊？
4: 哎，
3: 你给我画个李丁，我看什么模样？
4: 画一个李丁，有点难度。
3: 对，那你们能画吗？
4: 画
3: 看能画成什么样？
4: 画一个李丁。
3: 就长这德行，
4: 人物特征
3: 啊，
4: 人物特征。
3: 那你给我画给你，
4: 画个。哎呦，画我，画我，画这样。

0: 午吃饺子，剩的不剩的心子一包一块吃。
1: 你怎么还没撑死呢？啊，你不是没有任何伤口，蹊跷。
0: 蹊跷，
1: 告诉你简单的小技巧啊。椅子只剩一外甥女了，
0: 哦，
1: 咱们采访一下，了解这个情况，调查一下吧。
0: 我得采访一下。
1: 这样，我扮演这外甥女，
0: 你是外甥女，
1: 采访我看能不能得出一些凶手的信息。
0: 哦，行行行，
1: 好吧，
0: 我采访一下不就完了吗？啊，你好，
1: 你好，
0: 就是你杀的。我想炸一下，没炸出来。
1: 你这什么拙劣的技巧，你告诉我。调查问话，知道吗？
0: 调查，问话啊。请问你是死者的什么人
1: 啊？外甥女。
0: 死者是你的什么人？
1: 我舅舅。
0: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1: 舅舅跟外甥女的关系。
0: 哦，对，
1: 能不老说废话吗？
0: 对，行，我问问你啊，
1: 脑子，
0: 我问你啊，那个你舅舅有什么仇人？
1: 那没有，我舅舅人缘非常好，是一个跨国集团的老总，非常有钱，也做过很多慈善呢。
0: 我知道了。
1: 怎么了？
0: 你就是杀人凶手。
1: 为什么呀？
0: 就是你杀的人
1: 啊，
0: 图财害命。
1: 我有
0: 现场，
1: 我有不在场证明。
0: 你还有不在场证明？
1: 我去三亚旅游了，
0: 知道吗？谁能给你证明啊？
1: 我有朋友圈，我发过照片，你看看。
0: 你发照片了？
1: 对了，
0: 这是你们照片？
1: 对呀、啊，
0: 这挺漂亮的，这
1: 你看谁的你？我，
0: 这是你啊？
1: 对呀、
0: 啊，穿太少了，
1: 管着管不着啊？了解信息，知道吗？
0: 行，我看看啊。
1: 嗯，
0: 哎，这是你？
1: 对，
0: 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这头发发型就不对，这是长发，你现在是短发。
1: 我还不许剃头吗？这也不是理发不行吗？
0: 不知道了，
1: 还是的。我告诉你，这辈子你当不了侦探。
0: 什么？
1: 你有问题啊？
0: 你能啥？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这凶手就是这外甥女。
0: 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人家有不在场证明，发朋友圈了。
1: 问题在朋友圈啊？
0: 怎么呢？
1: 他什么发型？
0: 长发。
1: 现在呢？
0: 短发。
1: 什么时候死的？
0: 大年初五。
1: 还是的呀、
0: 啊？
1: 正月剃头，死舅舅啊！
0: 去你的吧！
2: 刚刚听到的是李涵和陈永志表演的相声作品《黑猫神探》。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会更加精彩。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5: 超下饭。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7: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5: 欢迎云飞继续在我们的有朋远方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今天呀，咱们继续来聊一聊你们大豆相声14周年相声专场的演出阵容。下面这两位，郭阳郭亮。
7: 郭阳郭亮表演的这个节目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老作品了，叫大魔术师。但近年演的也相对少一些了。我就没好意思让他们，就除了他们，其他的都是这次全新原创的节目。他们俩为什么我没这么要求，或者没这么让他们演呢？因为他们两个是临时救场，这还有一个小插曲。本来是想邀请的是陈印泉。
8: 去你那儿白话几句，
7: 北京白话。陈印泉呢，一直说云飞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你现在还愿意办相声专场，为相声做点事儿，我特别支持，我愿意支持啊。然后到开票前，我说8月15号，印泉你能来啊？没问题，没问题，云飞那个没问题。然后到都开了，跟我说，因为我8月16号有一个汕头啊，那个看看场口。我说行，没问题。一会儿跟我说，哎，我们群里通知不行，8月15号晚上就得到。哎呦，我说那咱这就耽误了。那行，我说没事，他就去了。云飞对不起，我说没事，就得走了。啊，这个就开始找人。哎呦，找这一圈啊，最终郭阳郭亮能来。这个临危救场，救场出救火，特别感谢他们哥俩。
5: 而且我都好久没看见他俩正经说相声了。
7: 对，一直他们在演那个喜剧话剧，跟侯振鹏他们在演话剧，这回也是，也不叫重回吧，但至少是很久没有在北京的舞台上看他们俩了。
5: 是的，
7: 大家有空也可以来看一看，
4: 挺期待的哈。
7: 对，
5: 既然你提到了二郭呀，咱们就来听听郭阳和郭亮表演的一段作品，也有年头了，叫《非常访谈》。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么今天呢是个好日子，今天也是我们《非常访谈》啊头一次播出。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有幸的请来了3位嘉宾。首先第一位是我国著名的影视投资人，身价5亿的马白先生，让我们掌声有请马先生。马先生你好。马先生，马先生差不多了，马先生来，你好马先生，
10: 你好，
9: 我是主持人小郭，小李你好。咱们坐吧。
10: 好的，
9: 来，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著名的影视投资人，身价5亿，马白，马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个马。
9: 那甭问呀，您那个白肯定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那个白了。
10: 不是，我说小伙子你也太逗了。
9: 是
10: 你这里面哪有白呀？
9: 也不知道咱俩谁逗。
10: 马先生，跟您聊几个问题。
9: 没问题。
10: 这个您现在是身价5亿的影视投资人，
9: 是
10: 有没有拍过什么片子呢？
9: 有啊。
10: 去年我还拍了一个新片。
9: 是吗？
10: 给我们看看好吗？
9: 去年啊，我在这个我这个胳膊呀，
10: 你先把那撂，把那撂。
9: 哪个片子呀？
10: 电视剧。
9: 那你就说电视剧啊，你说片子我还以为这片子呢。
10: 那对不起。
9: 问问您啊，您是怎么看咱们国产电视剧的？
10: 我是躺在沙发上看的。
9: 我没问您姿势，我是问您观点。 啊，观点是吧？
7: 对对对。
9: 怎么看国产电视剧呢？还行吧。但是还要继续努力。
7: 是吗？
9: 因为现在我们国产电视剧让韩国的电视剧给 PK 的够呛。
7: 哎呦，是吗？
9: 那我现在说到这点，我想多说两句啊。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韩国演员来我们国内拍个广告要2000万？
7: 这么多呢？
9: 我们演员多少钱？
7: 多少钱？
9: 几十万块钱呢？
7: 少点。
9: 各位，你们没当过演员，你们不知道我们国内演员有多辛苦。
7: 您说说，
9: 我当演员那会儿啊。哈尔滨多冷啊，那水多凉啊，我穿一泳裤啪就得跳下去。
7: 您这有点玩命了，您可以找替身啊。
9: 我就是替身。
7: 对不起啊，说到您的痛处了啊。
9: 没有关系
7: 啊。对对对。
9: 那您这部电视剧现在正在拍，什么时候上映？到时候我们关注一下。这片子叫什么呢？那
7: 我这部片子呢是一个言情剧。
9: 哦，也是个悲剧可能。
7: 这部片子呢叫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
9: 不是，怎么这么长的名字呀？这就是特点啊。我拍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我的目的就是要跟你韩国的言情剧 PK。
7: 那希望您这部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能够大卖。
9: 谢谢。
7: 是、谢谢。哎呀，是有点意思啊。
9: 我问问您，这部片子应该投资不少吧？
7: 投资挺多的了，现在已经达到1亿了。
9: 下血本啊。
7: 是。
9: 问问您这个投资和投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7: 投资跟投机是吧？
9: 有区别啊。
7: 什么区别呢？
9: 投资是普通话，
11: 投机是广东话啦。
9: 我发现我有点降不住他。
7: 是
9: 不是，咱们聊点生活上的问题吧。
7: 好的。
9: 好吗，马先生？听说您平时特别喜欢小动物。
7: 非常的喜欢。
9: 特别有爱心。
7: 特别有爱心。
9: 喜欢到什么程度？
7: 怎么说呢，反正基本上每顿都得有点。
9: 怎么喜欢吃肉啊？就
7: 连宫保鸡丁是我
9: 最爱。别
7: 说这个。
9: 咱说点别的。
7: 好好的。
9: 听说您是白手起家。
7: 白手起家。
9: 那您的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7: 成功的秘诀啊。简单说吧，
9: 简单说，
7: 有一个有钱的老丈人真好。
9: 不是，您别老说这没用的行吗？那个这么着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7: 好的。
9: 好吗？你看每个人都犯过错，我看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肯定也犯过错，那么您犯了错误以后是怎么样面对错误的？这就是我现在想跟你们很多年轻人你们说的。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你们犯了错误以后，你们总是自责。我自己犯了错误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不要自责。我也犯过错误。那当我犯错误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
7: 您是怎么做的？
9: 静一静，点上一支烟，沏上一杯茶，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7: 这个不是，你别老哄。这什么嘉宾呀？这是，
9: 我跟他们说啊。咱们电视台的编导啊，注意一下啊，下回再请这个嘉宾的时候，了解清楚了再请，好不好？好在我们这是录播，你说你录这么一位嘉宾，到时候咱播不出去也没有用，啊，这个编导下回请嘉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好了，那么闲话少说，我们还是有请第二位嘉宾，是来自我国啊，湖喷大学的养生教授，郭教授，和我们聊一聊他的郭派养生法。再次掌声有请。
12: 你好，郭教授。
13: 你好。
12: 来，请坐。
13: 张虎，您好。
12: 你看看人家。来，请坐吧。
13: 好。
12: 聊聊您这个郭派养生法。
13: 好的。
12: 分几种？
13: 我的养生法分三种方法，运动养生法、心情养生法、食疗养生法。
12: 说说运动。
13: 运动养生法很简单，就是运动。
12: 这是废话啊。
13: 你们看到这个评委席有一座刘伟老师。
12: 哦，看到了。
13: 他现在就遵循我的这套养生方法，现在身体练得非常好。
12: 是吗？
13: 他现在坐这儿，他是穿着衣服呢。
12: 什么意思？
13: 他要是光着膀子啊，你们看他那后背
12: 怎么样？
13: 八块腹肌特别明显。
12: 不是，您等会儿，您说的那是王八，知道吗？
13: 谢谢。
12: 别谢了，别谢了，我没说您啊，刘伟老师，我说您那个形容，你那后背八，那是后王八后背八块，知道吗？
13: 不是，我让他练背肌。
12: 没听说。你别胡说八道啊。
13: 是。
12: 您这么着吧，养生专家，您说说那个您那食疗养生法。
13: 食疗养生法很简单了，那就是吃，对吧？
9: 吃这个，我现在想跟大家说啊，有这么三句俗语，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
14: 哪三句？
9: 早晨吃的像乞丐，中午吃的像乞丐，晚上吃的 还像乞丐。
14: 那这就是乞丐啊，这个，这不就乞丐一天吗？
9: 不是，早餐吃的像什么嘞？
14: 皇帝呀！
9: 早餐要吃的像皇帝。
14: 对呀，
9: 因为早餐是人一天最重要的一餐，吃好了一天都有精神。
14: 是，
9: 但是现在你们很多老年人，包括你们年轻人啊，你们在吃早餐上，你们有一个严重的误区。
14: 什么误区？
9: 你们喜欢空腹吃早饭。
14: 不，你先等会儿，你
9: 空腹吃早饭。
14: 今儿我真遇上高人了，今儿个空腹吃早饭，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能不空腹吃早饭？
9: 你先别上厕所呀，
14: 就是憋着呗。
9: 你喝杯水不就不空腹了吗？早晨一杯水，清肠又润胃啊。
14: 真会着呗，
9: 对不对啊？而且我告诉你们各位，吃要吃对东西，能治百病，不用吃药。这话我还真听说过。
14: 郭教授，问问您啊，我最近总出虚汗，应该吃点什么好呢？
9: 总出虚汗是吧？我了解一下你的平时生活好
14: 吗？您了解哈。
9: 小伙子今年多大了？
14: 哦，30。
9: 30了。你媳妇多大？
14: 哦，跟我同庚。同庚。对，
9: 好。什么意思？
14: 不知道啊。同庚就是一边大同岁。
9: 双胞胎。
14: 不是双胞胎啊。不是双胞胎。您别拿起嘴来就说。就是跟我一边大。
9: 就跟你一边大是吧？啊，总出虚汗是吧？
14: 对对对。
9: 那你这是典型的肾虚。
14: 那怎么办啊？
9: 吃腰子呀。
14: 吃腰子？
9: 对呀。而且我告诉你，要生吃腰子。知道吗？把腰子拿出来，拿棍儿穿好了，放冰箱里冻凉了，拿出来含着吃。
14: 哦，就这吃腰子？
9: 对呀，劲儿大呀。
14: 哦，行，那我问您啊，我媳妇儿现在有这个神经性头疼。
9: 神经病啊？
14: 不是神经病啊，是神经性头疼。
9: 啊，神经性头疼。吃腰子呀？
14: 干嘛还吃腰子呀？
9: 肾主骨，骨生髓，髓通于脑啊。
14: 哦，
9: 你多吃腰子，脑袋瓜不就行了吗？
14: 哎，我问问您啊，我岳父现在有这个脑血栓、冠心病、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牙周炎、大脑炎、心脏病，这吃什么呀？
9: 哎，这个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5: 刚才听到的是郭阳、郭亮表演的非常访谈，那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二位钱琦和宋伟杰。
7: 三场呢是钱琦，也是钱琦是一个一直根据个人的生活来写相声的一个人。
5: 对，哎，
7: 我的妈妈呀，什么，这就是
5: 我的学生时代。
7: 对对对，我的实习生活。
15: 现在又有了恋爱时代。
7: 恋爱时代是假的，
5: 那是
7: 假的，
5: 那
7: 瞎编的。
15: 这不行是吗？
7: 这不是这回
5: 我在医院当大夫，
15: 小护士。
7: 护士，后来护士不是开除了吗？
15: 还热爱相声。
7: 2016年的2月16号被开除的，记得倍儿清楚啊。
5: 我怎么觉得？

0: 这事儿跟你们不会有关系吧？
1: 怎么没关系啊？就有关系啊！我们这十年天天在台上说这事儿，要不我怎么记那么清楚呢？啊，这个。他今年这节目又是他打这个宣武医院出来不当护士之后呢，现在是一名老师了
0: 哦，
1: 现在是一名老师，主要是那个管这个课后一小时的这些工作，进到学校里边带孩子呀，做一些课外活动，他干这个了，所以也是依托这个写了一个相声，叫《我是个老师》。
0: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就是你作品你不能空中楼阁呀、啊！
1: 对，
2: 他写的贴近生活，
1: 对他尤其是贴近他自己的生活。
2: 对对对，
1: 这个我昨天刚给他修改完，已经跟他第一稿的稿子呢一个字儿都不一样了啊，他就全白写了
2: 怎么还面目全非了呢？
1: 全非！我看他那本子，看完我说那个我要走啊！我看到第三页的时候，我说我要走啊，我现在就走。我不能再往前看，我要看完了我就走不了了，腿气直了，我告诉你，真的给我气的，我说你不行，我就全推翻了，从那。
0: 哎，那说到前妻和宋伟杰，咱们来听听啊，这段作品是不是根据他们亲身经历改编过来的？来听听这段《全民健身热》。
3: 咱们国家这个医疗水平是逐步上升，
4: 那肯定是的，
3: 越来越发达
4: 啊。
3: 清朝的时候，
4: 哦，是，
3: 甭管说你是皇上啊，还是太监呀、你得了
4: 还比划呢你？
3: 这不就一顺手的事儿吗？
4: 你别顺手，不能往我这儿比划啊！
3: 就说这皇上，得了天花啊、水痘啊，该死得死。
4: 哦，
3: 现在不一样了，
4: 现在发达了。
3: 就说您吧，
4: 拿我来说，
3: 得完这个天花啊、水痘啊，不耽误您当皇上。
4: 嘿呦喂！我当的了，
3: 我就说这意思嘛。
4: 你别这么说呀，
3: 过去呢是病，到现在都不是病了，
4: 不叫事儿了，
3: 就是比如说您
4: 哇
3: 有点咳嗽，
4: 咳嗽
3: 到医院了，
4: 我要过去了，
3: 大夫，我咳嗽，
4: 哦，咳嗽了，
3: 咳嗽了，
4: 那大夫怎么说呀？
3: Doctor，
4: 我没问你英文怎么说，我问你大夫怎么跟我说。
3: 我要是那大夫就这么跟你说
4: 啊，怎么说？
3: 你这没事儿，
4: 没事儿啊，
3: 我给你开点巴豆啊、泻叶就好了。
4: 大夫，我是咳嗽。
3: 对呀、
4: 你怎么给我开这拉肚子的东西？
3: 对呀、
4: 啊，
3: 看你还敢咳嗽吗？
4: 太损了你！
3: 不是，就说这意思。怎
4: 么你让医院开除呢你？
3: 你傻，你我这事儿啊。确实过去是病，现在就不是病了。
4: 是是，
3: 而且吃药是为了什么呢？
4: 为什么？
3: 这叫啊，亡羊补牢。
4: 用对了，
3: 对吧？
4: 这成语用对了。
3: 还有未雨绸缪。
4: 又对了，
3: 是不是？
4: 还有吗？
3: 防患于未然。这个事情呢就
4: 然
3: 啊，然患于未然，
4: 防患于未然
3: 啊，是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疾病啊掐死，上吊在这个摇篮里，
4: 扼杀在摇篮中。
3: 对，
4: 我成翻译了，我
3: 就这意思。
4: 你真明白吗？你
3: 明白呀、
4: 啊？哦，反正这倒是用对了，
3: 确实没错、啊。
4: 那您说怎么防患于未然呢？
3: 勤加锻炼。
4: 哦，锻炼身体，
3: 得锻炼身体啊。
4: 哦，明白了。
3: 你平时锻炼吗？
4: 我呀，
3: 他不锻炼。
4: 我说话了吗？我
3: 哦，那您说，
4: 我不锻炼。
3: 哎，我要不是扛不动你，来坐肩摔。使一半子，我就勒着你脖子，你得我这。
4: 咱有那么大仇吗？我
3: 不是九，你肯定不锻炼呀。
4: 你怎么看出来的？
3: 你看你这身材，
4: 哇，
3: 血压高吧？
4: 啊，
3: 血脂高吧？
4: 啊，
3: 血糖高吧？
4: 啊，
3: 甘油三酯高吧？
4: 啊，
3: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
4: 你有资格说我吗？
3: 你这身体你得注意了
4: 啊！我得锻炼了。
3: 你胖得减肥呀。
4: 嗨，
3: 对不对？
4: 这确实是，
3: 确实有点，
4: 咱得听人家前妻老师的，
3: 是吗？
4: 因为我毕竟呢，作为一名艺人呢，
0: 我
4: 的经纪人也经常跟我说了，我宋老师你要注意身材管理了。
3: 宋老师
4: 应该注意，
3: 你是不是稍微出现了些幻觉？当然了，你一个相声演员，
4: 对呀、
3: 况且
4: 啊，
3: 还是一个捧哏的，
4: 这个重要吗？
3: 你要什么经纪人呀、你都没有经济来源，
4: 你没把实话说出来，
3: 对不对呀、你得锻炼身体。
4: 我锻炼身体不完了吗？
3: 对呀、
4: 那你还别说我了，你锻炼吗？
3: 我太爱锻炼了。
4: 你有那杠铃高吗？你就锻炼。
3: 那 那健身房不是小点的杠铃吗？
4: 还去健身房呢？
3: 但是来说，去健身房锻炼是其次的。
4: 没听说过。
3: 怎么了？
4: 朋友们，去健身房锻炼是其次的。
3: 对呀、啊。
4: 主要是什么呢？
3: 咱这个工作一到健身房，哎，
4: 被开除的护士。2016年2月16日，
3: 你少提我这件事儿。
4: 花开的日子，
3: 不要再说了。不是护士这个职业啊，咱们现在这个职业，
4: 相声演员。
3: 对啦，
4: 到健身房给人说相声，他确实啊，台上说的也不可乐。大哥跟那儿卧推呢，他过去了，哟，大哥。我推呢，没事，您推着我给您啊使一包袱，您听着就得了啊。你是我爸爸，得又泥了，回见吧，大哥。
3: 哎呦，我怎么那么爱说相声啊？
4: 你勤加锻炼呢，你。
3: 我在这儿说不乐他们，我到那儿练习去，那大哥也没乐。
4: 这大哥一没乐一生气，使劲推上去了。
3: 我真闲里的慌。
4: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
3: 相声演员得观察生活呀。
4: 去那儿观察生活。
3: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4: 别整词儿了啊！
3: 是不是？
4: 具体跟我们说说观察什么了？
3: 观察到了，这上年纪的人爱慢跑，年轻的爱游泳，
4: 是
3: 男生爱练胸，女生爱练腿。
4: 那你爱练？
3: 水真热呀！哎呀，
4: 你跑那儿洗澡去了是吗？
3: 洗澡怎么了？哦，你没听过那句话吗？
4: 那句话呀，
3: 健身锻炼特别好，练完之后得洗澡。哎，有人有人遇见搭讪你别跑。
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3: 哎，走了。
4: 你等会儿，别滑过去啊。啊，那个，汪呀汪呀，什么意思呀？这个
3: 就是我们这四六八句儿差一句。
4: 你还好意思管这叫四六八句呢？
3: 我说怼上一句，他发现了。
4: 谁都发现了，没编上来就说没编上来。
3: 不就洗澡特别重要？
4: 就看出你爱讲卫生了。
3: 不是那天练完了啊，要去洗澡啊，哦、得去这更衣室啊。
4: 是，
3: 刚往里走吧。有一阿姨啊，盯着我看。
4: 她觉得你走错更衣室了。
3: 有这种可能？
4: 当然了，
3: 我习惯了。哦，我下意识就说了一句、
4: 哎：“你怎么跟阿姨解释的？”
3: 我没走错。
4: 你横什么呀你？你们这横干嘛？
3: 我跟她说嘛。哦，那阿姨一下就说了。
4: 说什么？
3: 知道你没走错
4: 哦，人家知道，
3: 小姑娘
4: 知道，
3: 我看你演那节目了哦，昨天就播了哦，我老爱看你，
4: 还喜欢你，
3: 哎呦演不错，
4: 挺好的呀，
3: 还跟那小胖子搭呢吗？
4: 还知道我呢，
3: 你们俩说特别好哦，哎你也在这儿锻炼呀？哦，周中练呀，
4: 是
3: 行得锻炼，我看你真是挺不错小姑娘。哎呦你们都周几演出啊？哎呦周六演周日演呀，上午演下午演呀。闺女、啊、买课吗？
4: 卖课的呀。
3: 你看被认出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
4: 别不要脸了、啊、人套半天词就是为了卖你课的。
3: 这人家这不是正常交流吗？
4: 啊是啊。
3: 这完了之后还有别的事儿呢？啊，
4: 别的事儿
3: 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4: 接热水。
3: 我有毛病吧？我
4: 对呀，你得拿着你那5升的大水缸子到人健身房的免费饮水机，吨吨吨吨吨接满了之后拧好了盖搁背包里回家。
3: 哇，多没得干啊！5升啊，那多沉呐！
4: 那您呢？
3: 拉着车，
4: 哎，我就知道，行了，就爱占这小便宜。
3: 这不是占小便宜啊！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
4: 还什么现象啊？
3: 健身房里边有那搭讪的，
4: 搭讪。
3: 就是有男生有练的，女生也有练的呀。
4: 对呀、啊，
3: 对不对？就有这个男生跟女生搭讪。哦，而且我经常啊，像我们这种年轻、貌美、可爱的小姑娘，我们经常会遇到。
4: 你
3: 怎么了？有的男生跟我搭讪，对不对？我们经常会遇到那种搭讪的。
4: 你理理我，你别不理我行不行？
3: 我理你干嘛呀？
4: 我跟你说话。
3: 男生跟我搭讪。
4: 我是阿姨呀、啊、我。
3: 废话，
4: 我跟你说话呢。
3: 说什么？
4: 怎么可能有人跟你搭讪呢？
3: 你不信。
4: 我信了、啊、我信了。
3: 既然你不信呢，咱们给大伙表演表演。
4: 我信了，不用演，我不
3: 跟你演。你不能信、啊、
4: 我信了。你
3: 信了之后他没法表演呀、啊。
4: 别演了，别演了。
3: 演一回。
4: 不是
3: 必须得，就是你就这么演，
4: 不是
3: 就你出来、啊、你就散发着光芒。
4: 哎、
3: 这有一个词儿叫这个达克宁效应。
4: 我是脚气呀、啊、我。
3: 不是，我再想想。 就是你有光，你出来噔噔噔噔噔噔，你就是那哎，好利有报应。不是，你跟我搭讪呗。
4: 你要说那是不是丁达尔效应？
3: 对。
4: 你真知道咋知道？
3: 就是这
4: 啊，丁达尔效应，
3: 就这效应。
4: 咱别演，
3: 然后你一演演一回怎么了？我也想体验一下被男生搭讪的感觉。
4: 他就是没人跟他搭讪的。
3: 你就演一回，行不行？
4: 行
3: 真是
4: 不搭讪吗？这
3: 来来来，咱开始啊。
4: 哎，田老师，
3: 哎，你
4: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3: 辛苦辛苦，像话吗？
4: 见面到辛苦必定是江湖吗？
3: 不是，咱在这地方是健身房。
4: 那到什么呀？这个、
3: 到什么到什么就聊天不就完了吗？
4: 不能到辛苦，
3: 就不能到辛苦啊！来来来，哎，
4: 钱老师，
3: 哎，您好您好，
4: 您在这儿演出呢？
3: 我有毛病，我跑健身房给人说相声去。
4: 啊，给您卧推大哥说相声。
3: 不是，
4: 您那是祖墓的呀。
3: 你他妈嘴闭上吧。哎呀，
4: 不会别的传统活呀，
3: 就是哎，就这么说吧、咱俩在这健身房啊、咱俩这关系呢就是不认识，
4: 那该有多好啊简
3: 直。你好，你就当就不认识、咱们就聊天不就完了吗？你跟我搭讪好不好？
4: 我跟你搭讪
3: 啊，再来啊，
4: 费劲。哎小伙子，你看那个，
3: 我不看。你诚心吧，你叫谁小伙子？你阿姨
4: 不是你说的，咱俩不认识。
3: 是啊，
4: 一般不认识的人都把你当小伙子，对不对？
3: 不对。
4: 怎么就不对？
3: 我不认，我不认。你就咱们健身房，你聊点那健身的事儿。
4: 聊健身的事儿
3: 啊，再来啊。
4: 哎，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4: 那个，这500公斤的杠铃你还用吗？
3: 要不您拿走吧。
4: 我拿不动，我看你帮帮我吧，好吗？
3: 我真想拿来砸你，我搬不动，我就砸你了。
4: 干嘛呀？
3: 你就诚心，我就想有一男生哎跟我搭讪，死乞白赖跟我要微信，怎么这么难呢？
4: 我觉得那男生挺难的，还死了憋咧问你要微信，他有啥难事儿不？前妻，
3: 你就配合我演一回，就跟我搭讪，死乞白赖管我要微信，就不行吗？
4: 行，我配合你演一回，保证满足你。
3: 再来，
4: 真是的。您好，
3: 哎，您好，
4: 哎，您是那相声演员吧？
3: 哎呦，
4: 你在这健身房练呀？
3: 啊，就在这锻炼。
4: 我看您练的还挺不错的，
3: 还行吧。
4: 我能加您微信吗？
3: 不好吧？
4: 那您能扫我一微信吗？
3: 不合适。
4: 加一个吧。
3: 哎呦，别了。
4: 加一个，加一个吧。
3: 你真的那么讨厌呢？
4: 我今天就想加您微信。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这月业绩啊还差10000呢。
3: 麦克，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2: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2: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2: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2: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正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冬厅展出。而说到肖邦的创作，几乎全部都是围绕着钢琴展开的。他用黑白的琴键传递出诗一般的意境、情感还有想象力。肖邦的音乐根植于波兰深厚的文化传统，又以极富感染力的旋律回应着全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近两个世纪以来啊，他的音乐始终是打动着观众，成为了精神自由、情感细腻与艺术致敬的象征。

0: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王班介绍，本次展览呢是汇集了波兰肖邦博物馆馆藏的珍品50余件，涵盖了肖邦的遗物、手稿、书信等珍贵的文物，以及40余件套补充展品，包括了波兰驻华大使馆文化处提供的肖邦主题邮票、肖邦相关的黑胶、CD 等等。而波兰肖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普莱耶尔钢琴也是首次来到中国。
1: 这一次应该说是观众们的大饱眼福啊，像普莱耶尔那个钢琴应该说是难得一见，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在暑假期间带着孩子们可以来观看这个展览。这里面的展览呢内容很丰富，既有互动式的这种装置，又有呢一些投影录像，来用这种高科技的艺术家科技的手段来去赋能这次展览。大家能够通过触摸屏能够感受到肖邦的手机手稿，所以说这一次的展览啊内容非常的丰富，也期待观众朋友们能够走进国家大剧院来看见听见肖邦生平的艺术之路。我想还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就在于啊，是音乐架起了桥梁，让中国和波兰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友谊啊源远流长。
0: 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是通过华沙那里是故乡黑白琴键上的诗、瞬间与永恒的对话三个部分，向观众展示了肖邦的成长经历、音乐创作还有后世回响，勾勒出了这位钢琴诗人浪漫而深邃的艺术人生。展览呢将持续到2026年10月25号。展期内呢，国家大剧院还推出肖邦主题讲座、音乐会、文创周边等等丰富的内容。

家大剧院原创现实题材话剧《背包客》将于9月11号到14号上演。作为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纪念作品，该剧呢是跳出了传统的历史叙事，聚焦当代中轴线烟火生活，以全新的视角解锁千年中轴线的现代生命力。该剧导演黄莹。

0: 表示，选择背包客这样的一个题材，是对国家发展蓬勃气象的一次深情的凝望。
1: 因为我觉得背包客本身实际上是旅游的一种方式，会尽量的清空自己的行囊，不再带拉杆箱，而把所有的行李打包进一个背包当中。我觉得这个简单的做法本身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其实卸下了肩上的重担之后，我们的心会打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正是我们中国在当下其实展现给世界的一种胸怀。我们海纳百川，包容着世界。我觉得它既是一种旅游方面的一个方式，它更是一种中国精神的体现。所以希望我们这部创作于2026年的戏，本身写的也是2026年的生活，我希望在这样的戏里传递出咱们中国人的精气神。我们背包客这部剧呢，其实不仅发生在2026年的当下，而且呢这个戏的发生的空间的主场景呢，正是咱们正阳门下中州县旁的一家青旅，是四合院改造的。然后这个旅社其实不是我们凭艺术想象来的，其实是14年前在采风深入生活的时候发现的。那么经过这14年的发酵呢，正好赶上我们北京中州县申遗成功2周年，所以在我们的戏里呢都会提及。所以这个戏呢不仅体现了我们中国精神，从小处说我们是为北京中州县申遗成功2周年的一次献礼。对这部戏的创作构想呢，其实是在创作过程中为了体悟背包客的感觉，我试着不是去旅游，在日常生活中清空自己的背包。大家都可以去试试，清空的可能不只是一个物质的背包，随着这个清空，你会发现你看待世界的方式，看待日常不变的生活轨迹的时候，你会有新的感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活呢在不断的怀旧中往前走。我觉得特别是北京题材的戏哈，我们在怀旧的同时，在继承的同时，其实要昂首前瞻往前看。因为我们生活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在传统的古与当下的新之间，其实塑成了我们当下中国人的人格。我相信昂首前瞻的往前走，然后我们背靠我们厚重的历史，生活就会越来越幸福。
0: 话剧《背包客》是由剧作家王简执笔，主创团队深耕细节，创新舞美技术，团队运用 VR 数字建模复原四合院结构，依托转台多媒体联动呈现正阳门等北京中轴线地标，虚实交融还原胡同的烟火气韵，配乐融合了京韵大鼓、京剧传统声韵，还有多元的音乐语汇，兼具京味底蕴还有开阔的格局。该剧的主演呢，国家大剧院演员队的董文亮表示，这部剧呢聚焦当代普通人的生活还有内心的世界，也是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成立10周年的匠心答卷。
2: 其实我一直期待着能够演北京戏，尤其是现代题材的，因为我觉得北京的变化太大了。我小时候，因为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在小时候我走的那个胡同哈，它变样了，它就像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实际上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变化当中的。有一些生活在胡同里的，它可能细微的变化它可能无法明确地感知到，但是比如说像我们已经搬出胡同了，然后事隔一段时间再回到胡同里，那个变化是特别明显的。就跟我父亲一样，我父亲他有一次他去东单回来之后感慨，他说坏了，我已经不认识了，我在那儿差点走错了路，找不到儿时当中或者说他曾经在那儿的那些记号。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我们非常非常现代的，非常非常符合当下人生活需求的那些样貌了。其实我一直都在希望着能够去完成一次关于北京的现代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个创作，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演员感觉永远要服从于生活，服从于人物，这个是我们应该叫基本功。都是就是如果抓不到生活本相，抓不到人物的本质，演员其实是失败的。所以这一次我希望以这个戏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挑战，同时也是回归到演员最本分的艺术创作当中，就是回归到生活，回归到人物，

0: 当下人的生活精神面貌去完成一次现实主义的京味创作。因为我们这个背包客的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发生在当代，而且这个当代非常非常的具体，就是2026年的5月份，这是第一幕的内容。第二幕就转到了我们演出的时候，就是2026年的9月11号到14号，而这个戏第二幕的时代体现就是26年的9月份。有意思的事是什么？因为我们的舞台美术艺术家们，他们用集体的智慧，在黄莹导演的创意下，哈，在舞台上是完全呈现一个非常具体的地标空间。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要是走进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来看我们背包客这个剧的演出的话，对那个地方有特别强大的一个认知的话，你会发现它就是在那个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一找，我觉得应该是看完这个戏走出剧场之后，回归到北京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游戏。北京的中轴线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条线路，在这里面你会不仅看到过去，也能经历当下，更能展望未来。这里不仅有原汁原味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的生活，也有五湖四海走进北京来感受北京人、中国人生活气象、生存面貌的这样的一个大千世界。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话剧上海迈向未来2026国话大麦戏剧现场活动于八月举行了。中国国家话剧院五大精品剧目整装出发，登陆上海、珠海、南京等多座城市，以舞台精品推进文化惠民，拓宽戏剧艺术的传播边界。本次巡演呢，是精选了五部风格迥异、底蕴非常深厚的话剧，包括了写意古风原创话剧《苏堤春晓》，解锁苏东坡的人生风骨，还有由老舍先生经典小说改编的话剧《四世同堂》，道尽了老北京的市井悲欢，以及国画首部文献话剧《弦歌不辍唱山河》，抗战中的文艺，回望抗战文艺先驱的热血坚守，以及现实主义话剧《鼓楼那些事儿》，还有由郭宝昌同名电视剧改编的话剧《大宅门》，全方位地展现国画的创作实力。国家话剧院演员段奕宏在话剧《四世同堂》当中饰演说书人，《弦歌不辍唱山河》《抗战中的文艺》当中呢是饰演鲁迅。他在接受文艺之声的采访的时候表示啊，舞台是演员的根，国画多年打磨的经典值得走到全国的每一座城市，让各地的观众近距离感受话剧直击人心的力量。
1: 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段奕宏，我参演了《四世同堂》里的说书人，抗战中文艺里面的鲁迅先生。因为不仅仅要从这个外形上去靠近，当然了，外形靠近是由我们的著名的陈明正老师亲自操刀，那没得说，但是内功得靠我自己了。鲁迅先生的有限的视频资料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他的文学里面的透出的风骨啊、力量啊，还是可以下功夫学习、靠近、研究。但是功课做的还是非常有限啊，怎么可能完完全全的200%、200%、100%的能 get 到他的血肉之躯、灵魂之魄呢？那还得做呀。有限的功课，当然了，艺术追求创作的要求还是得有，尽量做到形神兼备，尽量去感受以笔为刃的那份力量、那份敏感、那份风骨、力道、悲悯，这个是可以下点功夫的。看完之后确实有人很喜欢，但是我是觉得作为创作者还有可能进步，还有可能更贴近鲁迅先生的风骨。观众对我们国家话剧院的话剧非常熟悉了，国家话剧院我们一直是以戏剧的力量传播传送中国文化自信。我们的演员毕业的也有长时间在舞台上，刚毕业的也有老演员艺术家们，我们是觉得针对不同的国画的品相的话剧作品，我们作为演员应该内练我们自己的业务能力，通过作品来给观众展现我们国家话剧院的，无论是从作品的利益上还是演员的功力上，都是应该是能代表我们国家话剧院的艺术创作的水平。我是离不开舞台的，离不开舞台的，因为我的根儿就在舞台上，戏剧舞台上。我是特别希望年轻演员有机会上场舞台，通过舞台的这种样式的表演要求塑造各方面吧，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的机会。无论是专业院校毕业的还是没有经过专业院校学习的这些年轻的演员，舞台绝对是我们富有强大宝藏的这么块土壤，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自我表达的时代了，我觉得很好，观众看完有感而发，无论是苛刻的批评还是无上光荣的这种赞许，对于创作者来说保持清醒。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观演关系，互动关系。
0: 国家话剧院演员邢家栋表示，本次巡演的精品剧目立体展现了中国话剧的艺术厚度还有时代生命力。另外呢，观众的反馈也是他非常乐于看到的。如今呢，剧场流行的 SD 文化的兴起， SD 呢就是 Stage Door 的缩写，现在呢多用于演出结束之后提供给观众与演员互动交流的固定的位置， 这种文化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去走进剧场。
2: 我一直觉得文艺作品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最好的。这无疑是一个新的角度，挺有开创性的。我在那个抗战中的文艺当中，我也演了一个中国第一个写抗战小说的一个作家，东北的一个作家叫李殿英。我觉得那个形式和那个感受都特别的新颖，别开生面。中国国家话剧院自2002年这个合并，就是实验话剧院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合并之后，我演了《四世同堂》。和最近有一个，去年我们复排了一个戏，是叫《死无葬身之地》。然后之前我在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时候，也是我们田院长那个时候排的《赵氏孤儿》。再往前，我刚进剧院的时候，2000年张敏哲导演排的《纪念碑》。这些年我是就是没有断了在舞台上，作为一个话剧演员，在舞台上不断的成长。我是觉得有些观众都会想问，这个舞台表演跟这个影视剧表演之间有什么关系哈？我一直都认为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互相成长的一个东西，它不能把两个东西搁在一个平台上去衡量。我一直觉得难没有，因为我从不管是从刚接到角色也好，无论是话剧的角色也好，还是影视的角色也好，拿到的时候，在我脑子里面，在我心里面一直没有说把它当成一个挑战或者当成一个难度去攻克，没有的。我就是非常迅速地进入到一个工作状态，就是我只是把这个工作要做好，无论是案头工作也好，还是中间不断的人物交流啊、人物关系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个是我就比较专注于内容本身，而很少去考量这个东西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或者客观的角度去看它有多难啊、多有挑战。因为现在这个在演出的现场是不可以这个拍东西的嘛，拍摄啊，除非是官方的平台，大家也就是能够在演出结束之后，然后拍一些谢幕。现在的这个网络平台对于话剧的宣传，我觉得无论是宣传也好，还是讨论也好，我觉得都是对我们这个工作者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挺愿意接受线上的观众们的反馈的，同时也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然后我从内心情感上来讲，我也觉得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就是我特别欣慰。由于这个有线上，每一次演出的时候，那个线下在后面，现在流行的词儿叫SD哈。由于

0: 有这个线上的这个网络的发酵，然后在这个 SD 的那个人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觉得挺好的，能够让更多的人走进剧场，然后接受戏剧的洗礼啊！我觉得无论是对我们工作者来讲，还是对于观众来讲，都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其实我挺关注观众的反馈的，每一次那个演出结束之后，我都想看看观众是怎么反馈的，有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呢，我都会虚心的采纳，然后我也会回来跟我的同事们一块交流。有一些建议还是经济挺好。现在呢，中间有的时候不演出的时候，我打开现在的这个自媒体，我也会看到很多观众的心心念念的还是想着我们国家话剧院的话剧，然后我觉得特别好。
1: 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呀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呢，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带我们去听听一批批年轻人是如何千里迢迢把落雪带回故乡的故事。

0: 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
3: 冠军诞生，
4: 秦云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秦云一争执，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秦云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一首诗都是万物的一次回响，每一次解读都在奔赴一场美的旅行。让我们在诗词的浸润中感受快意人生，一起遇见美好，读懂万物，也读懂自己。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们正在为大家介绍中信出版社出版湖南作家曾东的作品《万物的诗词》系列。这一系列作品以草木山河日月等为切入点，摒弃传统注释模式，通过以画解诗的方式，让古典诗意走进日常与童年。而作者曾东的文字解读语言清丽细腻，富有画面感，读来如行云流水一般，又不失古典的韵味。比如他在解读《枫桥夜泊》时说，一只乌鸦凄凉的鸣叫，越过夜空，溅落了满天的寒意。这一个溅落，便将听觉转化为了触觉，意象新奇而精准。在喧嚣的世界里，这是一本可以让读者慢下来的治愈之书。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翻开这本书，便是一次心灵的休憩。那些清丽的文字会让你重新发现，原来古人的诗意从未走远。
1: 万物的诗词系列以万物为线索串联诗词，而非按作者或年代的传统方式。这种编排暗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逻辑。古人观物起兴，一花一木一山一水皆可入诗，万物皆是情感的载体。从夏日的山亭到秋天的寒霜，从枝头的花朵到江上的渔者，从游子的乡愁到隐者的孤傲，每一首诗词都被安放回它最初诞生的场景之中。所以读者不仅是在读诗，更是在建构一种对东方美学的整体认知。原来古人眼中的万物如此美好，原来诗词中的意象如此鲜活。

0: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阅读其中的几篇诗歌朗诵，北京小学广义分校一年级学生马月熙。
1: 梅花，宋·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0: 这是宋代诗人王安石的《梅花》。一场大雪覆盖了一个漫长的冬天，潜伏的万物在等待谁的一声呐喊？残垣断壁的墙角，数枝勇敢的梅，不顾一切地伸出了清瘦的手指。昨夜，几朵孤傲的梅花在黑暗中张开了冰清玉洁的脸庞。尽管有凛冽的风在他身边低低地咆哮，尽管有沉重的雪还没有融化那一层冷壳，他依然迎着严寒，静静地在天空下独自开放。这些小小的花朵，每一瓣都是一个坚贞不屈的词语，生动了一个沉寂的季节。即使隔着很远的距离，也能知道银光皑皑的色彩，那不是雪，而是洁白的梅花，因为有隐隐浮动的暗香，穿过素影横斜的琼枝，被一阵路过的风散落在天地之间，芬芳了所有黯然的日子。阳光终于从乌云中冲了出来，温暖立刻包围了残冬。在一面断墙下，傲雪凌霜的梅花是生命中最美丽的风景，让一位孤寂的诗人看到了一线若隐若现的希望。梅花已经开了，春天还会远吗？
2: 作者曾东，湖南新化人，现居长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品《唐诗素描》《宋词素描》《古诗素描》。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这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小池》。一方小小的水，静静地隐在江南的一隅，被喧嚣的尘世遗忘。时光经过这里，寂寂悄悄，没有人留意到一些憔悴的落花已在五月的风中老去。一线不问世事的泉水，细细的从一首清澈的诗里流出来，无声无息，它缓缓地淌进小池。是因为爱惜涓滴，还是不愿扰稳一片宁静？葱郁的树荫是个爱美的女子，不是在水边浣纱，而是拿着小池的镜子，对着自己水中的倒影左看右看。不解风情的微风跑来帮她梳理枝条的柔发，却又扰皱了一池清水。阳光痴情地把手穿过叶子的衣裳，在如纹的水面洒落点点金光。一叶小荷害羞地从水里伸出尖尖的头，还没来得及舒展开绿绿的叶面，就与扑面而来的阳光碰个正着，只好不知所措地待在水中，一言不发。一只小小的蜻蜓在午后的小池上飞来飞去地点水嬉戏，它会在这个一尘不染的天地里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吗？偶一抬头，它看到了那只刚刚露出水面的荷，于是颤动着透明的羽翼，轻轻地立在了上头，犹如一个闪动的词语突然安静地弃落在一首诗中。这一切除了一位诗人，还有谁会理解呢？

万物的诗词是一套以万物为主题的诗词，它以草木山河等为引，摒弃枯燥的注释与说教，使古诗词变得鲜活可爱。在这里，诗词是通往万物的唯美小径，也是随身携带的精神避难所，让我们在熟悉的诗句中发现全新的美，让唐宋的清风、月光与草木温柔落进我们的日常。

回乡偶书其一，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这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二首其一。远远的，就看到了那株记忆中的老槐树，如梦里的外婆，站在童年的村口，张望着我回家的方向。身上的背包，是当年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尽管早已被岁月洗白，尽管沾满了厚厚的风尘，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油灯下的身影，那个夜晚，那双穿来穿去的手。在村口的槐树下，当我踏上离家的旅程，妈妈，是您亲手把背包挎上了我年少的肩膀。在一座陌生的城市，乡愁是一杯浓浓的酒，让一颗孤独的心常常酩酊大醉。多少年就在一天又一天的盼望中过去了，今天那个漂泊异乡的游子终于回家了。不管离家多远，不管离家多久，那口带着乡土味的声音至今未改，只是那张脸早已烙上了沧桑的印记，而两鬓也被时光染成了一缕缕斑白。原来岁月并非无痕，它总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偷走那些青春的日子。院子里几个玩老鹰捉小鸡游戏的儿童疑惑地看着一个陌生的白发老者慈祥地走到身边，面带微笑。那是谁家的老爷爷？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呢？一个调皮的孩子怯怯地轻笑着问：“老爷爷，您是从哪里来的呀？”我仿佛看到了多少年前的自己，一样稚嫩的表情。在一声熟悉的乡音中，我忍不住老泪纵横。
1: 万物的诗词是一套以万物为主题的诗词，它以草木山河等为引，摒弃枯燥的注释与说教，使古诗词变得鲜活可爱。在这里，诗词是通往万物的唯美小径，也是随身携带的精神避难所，让我们在熟悉的诗句中发现全新的美，让唐宋的清风、月光与草木温柔落进我们的日常，在读懂诗词的同时，读懂我们中国人眼里的万物之美。

0: 画，唐·王维。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1: 这是唐代诗人王维的画。所有的美丽就这样铺开在眼前，那是尘世之外的一个梦吗？远远的，千峰万仞在云烟的深处忽隐忽现，犹如波涛中沉沉浮浮的岛屿。几抹青绿点缀在层层叠叠的山峦上，为视线增添了几分生动的色彩。季节是一个沉思的禅者，在一张宣纸上缄默不语。一条穿来穿去的小溪，终于从怪石嶙峋的缝隙中找到了回家的方向，争先恐后地从山谷的豁口冲出来，又无声地坠落在一块凸起的岩石上，碎成了点点滴滴的伤心。氤氲的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雾霭，一泓深潭平静地接纳了受伤的流水。窗外，春天早已被一场大雨洗劫一空，只有这些古墓中的花朵依然含羞地挂在枝头，让每一瓣阳光停驻在岁月的尘埃里一声不屑。清寂的光阴没有留下痕迹，而暗香始终浮动在每一个夜晚。那只鸟不知从何处飞来，不知会飞往何方，它也只是一个孤独的过客吗？那些飞翔的羽毛终于在风雨之后搁浅在一只瘦瘦的画笔下，不再展开。人来人去，已经不醒他淡泊的心智。山无语，水无声，一个人站在一幅古画前，禅意地笑了。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这里是品味书香，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吧。

万物的诗词系列以万物为线索串联诗词，而非按作者或年代的传统方式。这种编排暗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逻辑。古人观物起兴，一花一木一山一水皆可入诗，万物皆是情感的载体。从夏日的山亭到秋天的寒霜，从枝头的花朵到江上的渔者，从游子的乡愁到隐者的孤傲，每一首诗词都被安放回它最初诞生的场景之中。所以读者不仅是在读诗，更是在建构一种对东方美学的整体认知。原来古人眼中的万物如此美好，原来诗词中的意象如此鲜活。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
14: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5: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8: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5: 时光漫游机，
18: 漫游经典，
15: 漫游经典，
18: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8月8日， 全民健身日。 2008年的8月8日， 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 全世界都在看中国。 一年后的2009年， 国务院批准将每年的8月8日 定为全民健身日。 今年啊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了。是的，而且您各位知道吗，
1: 8月8日所在的这一整周啊， 是我国的体育宣传周， 全国各地都在开展全民健身主题活动，从黑龙江鹤岗到广东佛山，两个主会场同时点燃夏日运动激情，从武汉全民健身中心的免费场馆到各地精彩纷呈的群众体育赛事，动起来的节奏已经拉满了。今天的你运动了吗？如果没有啊，也不要有任何压力， 因为运动是可以在很多地方进行的，
0: 是的，不一定要去健身房，不一定要跑马拉松，散步打球跳操都是动起来的方式。所以说全民健身日想要传达的就是人人参与，人人受益，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让身体和心情一起舒展。运动这件事啊，影视作品里拍的特别动人，从雄狮少年到激战，从飞驰人生到热辣滚烫，
1: 运动类电影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让我们在低谷时重新燃起斗志，那些在困境中奋起，在坚持中突破的瞬间，恰恰是我们平凡日子里最需要的精神补给。
0: 今天我们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在运动类电影中找到励志的能量。上半时段的文艺回想，我们将走进电影《雄狮少年2》与激战，看少年如何在生活谷底挣脱束缚，
1: 看中年人如何重拾梦想再战赛场，感受运动背后那份不服输不放弃的励志内核。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我们将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闫怀康老师，从心理学角度为我们解读为什么运动类电影总能给人注入满满的能量，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候重新燃起斗志。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找到时光漫游机的专题页，把你喜欢的运动电影故事，你从电影中获得的励志瞬间留言告诉我们。
2: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与各位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

0: 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欢迎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3: 我是刘乐。

0: 欢迎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
1: 你逼到谷底，只要不放弃，就总有破土而出的可能。
0: 在《雄狮少年》第一部里，阿娟带着舞狮的梦想奔赴远方，而在第二部中，现实的重击来得猝不及防。父亲在工地意外受伤，急需手术，可是在外闯荡的阿娟不仅没有挣到钱，还深陷困境，生活一下跌到了看不见光的谷底。
2: 医生，我爸这情况还能走路吗？
3: 定期做康复，恢复到什么程度嘛，看个人呀。
2: 这要治多久啊？
3: 这前前后后得一年左右吧，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2: 一年啊，那估计得多少钱啊？
3: 走医保的话花不了多少钱的呀。
2: 那如果没有医保呢？我爸爸一直没办过。
3: 自费的话呢，估计得十多万了吧。
4: 哎，哪啥人啊，
5: 我们住这里的
4: 呀。谁给你们抢过的啊？这不可以的。狗，哎，阿娟啊，你看看找这两个人是怎么回事情啊。啊，我看样子不是一天两天啊。
2: 黄阿姨，他们刚来上海没找到工作，现在我这住几天。
4: 住几天？可能刚几期年的吧。哎，签合同时候已经讲好了的呀，政策有规定，五平方米只好一个人住的呀。阿娟啊，侬不要让黄阿姨难做好不啦？
2: 对不起黄阿姨，那您说怎么办？
4: 那必须换个大房间，明天早上我1500块。
5: 啊，这么多？
4: 合同写了押一付三的呀，要不然苗子去了，苗子苗子不高兴。
6: 我们的钱不够。
2: 没事，我今晚领工资。
5: 领工资？那钢筋钱算谁头上？算我头上吗？同你们讲过多少次，工地上的材料都是资产，都是可以卖钱的，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你们听哪里去了？
6: 你不能冤枉好人。我走的时候可是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5: 我不管你们谁的错，从今天开始啊，你们两个都不用来上班了。哎，走走走走。
2: 但我干了这么长时间。
5: 再啰嗦，你就把钢筋的钱补上。
6: 阿嬷，你叔能看着哪年的红绿？哎，
2: 你们继续找工作，我先去要舞狮的钱，不然今晚就要睡桥洞了。
1: 生活的苦难啊，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就像阿娟突然面对的困境，亲情的重担，金钱的匮乏，梦想的搁浅，每一件都足以压垮一个年轻人。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总会在某个瞬间被突如其来的挫折打得措手不及，陷入迷茫与无助。但阿娟没有被彻底击垮，这份在谷底依然未灭的韧性，正是励志的起点。
0: 人生最可贵的不是从没有跌倒，而是跌倒后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更有自己愿意站起来的勇气。就在阿娟走投无路的时候，张瓦特向她伸出了援手，决定教她打拳参加比赛，这成为了阿娟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2: 教练，
3: 哎，
2: 我们在哪训练啊？
7: 这个阳台不够吧？
3: 看那边。
8: 这里停工很久了，以前是个老学校，当年拳馆嘛人多，我师父也就是小雨的爸爸就带我们来这边。你那时候小，可能不记得了。
7: 我记得。
8: 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练功练出来的。
2: 那小雨爸爸他
8: 没了。拳馆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他爸爸一辈子的心血又都在这上面，小雨的这口气是替他爸憋着呢。师父要是知道他放着国外好好的书不读，休学回来折腾拳馆，肯定不同意。
7: 就在这里吧，种子在哪里都能发芽，我相信你。
8: 那也得是个种子才可以。时候不早了，我生意要开张了。
7: 神神秘秘的，你到底在做什么生意啊？
8: 大生意。

0: 大生意。
1: 哎，啊，不要愣着了。哦，民以食为天嘛，天还不够大。
2: 是啊，好有气哦。
3: 是啊，
2: 那个是啥子哦？
4: 广子，
5: 哎呦，这个菜脸嘛，深藏不露哦。
6: 太帅了！上菜。
7: 一份善意，一个机会，就能成为照亮谷底的光。张瓦特的决定不仅给了阿娟改变命运的可能，更让他重新找到了奋斗的方向。打拳的过程注定充满艰辛，但比起漫无目的的迷茫，有目标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希望。这就像我们生活中遇到困境，一个指引，一份支持，就能让我们重新燃起斗志，朝着目标一步步前行。
8: 努力不会立刻有回报，但每一份坚持都是在为未来铺路。阿娟学成打拳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场比赛。所有人都不看好这个毫无背景、看似弱小的少年，但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硬生生地坚持完成了整个回合，也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9: 他知道刚才席尔瓦选手高喊的是什么意思？
10: 他喊的呀是一回合，准备一回合终结比赛。
9: 这位巴西选手很嚣张啊！
11: 不许踢裆，不许打后脑，不许进攻倒地选手，保持比赛干净。
10: 有实力就不是嚣张，是自信。
11: 我说停就停。
10: 他的对手是新人刘家权，而且我不认为传统武术在擂台上能有什么惊人的表现。第一回合终结是大概率出现的事情。
12: 这情况能扛两分钟不出来。
11: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开始。

0: 截至目前最快的击倒，
1: 秒杀，这就是标准的秒杀。
2: 快点，三，
1: 快点，
2: 控制住，
3: 三，
2: 五，六，
4: 加油，
2: 七，八。
0: 刘家娟居然站起来了。
1: 按这种实力差，下一次击倒马上啊就会到来，他肯定撑不过第一回合。
5: 阿娟加油啊！

0: 唐指导果然说得准啊。
1: 三五六七八，抬手。
2: 加油啊，娟，你可以的。
3: 加油
2: 啊，加油。
0: 这刘家娟居然又扛住了。
4: 光扛揍是没用的，成不过第一回合。

这场比赛今天逆转的胜利固然让观众激动，同时也有着最动人的坚持。阿娟用行动证明，励志不是一定要站上巅峰，而是哪怕不被看好，也要拼尽全力，不放弃。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坚持，终会像种子一样慢慢发芽，在未来的某一天开花结果。 雄狮少年2用阿娟的成长告诉我们，从谷底走出来的每一步都算数，坚持下去就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如果说

0: 雄狮少年二是少年的谷底奋进想回归。在这部电影中啊，没有一帆风顺的逆袭，只有拼尽全力的坚守，让我们看到无论你有多大年龄，无论你的境遇有多糟，梦想都值得被重新拾起。
1: 程辉曾经是一个风光无限的拳击手，可岁月流转，他早已褪去了往日的光环，陷入了人生的低谷。师兄弟重逢的时候，才发现程辉早已经负债累累，生活过得一塌糊涂，曾经的梦想也在柴米油盐的窘迫当中被渐渐遗忘。
2: 跟我们打西洋拳真的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学拳两件工具，到学泰拳肘膝脚已经累得爆了，现在要加上柔术地锁，还不打残你啊。哎，
3: 那现在做拳手也挺厉害的。
2: 厉害啊，不过越刺激就越有收视率，有收视率就有赌局了。喂，你欠多少债啊？
3: 20来万吧。
2: 20万好啊。
3: 欠20万还好？
2: 稿子定了，我在我现在的工作健身房找了份工作给你，住的就更加不是问题，给你找了个木板隔间房，挺好的。师父上个月走了，肝癌。他临走那两个月，看见他真心酸。唉，人都走了，他再怎么看你不顺眼，有空还是去上柱香。怎么说，他也教了我们这么久，对不对？
0: 中年失意，负债累累，梦想搁浅，程辉的境遇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声。我们总会在生活的奔波中弄丢曾经的热爱，在现实的重压下变得麻木消沉，甚至觉得哎，就这样了。可程辉的故事告诉我们，低谷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只要心里的火苗没有灭，就总有重燃的可能。
1: 有时候啊，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他人身上也是一种自我救赎。程辉在困境中遇到了渴望改变的徒弟，他决定教徒弟打拳，把自己未完成的拳击梦想化作了对徒弟的期许与栽培。
3: 一定要建立自己的节奏，能够让对方跌进你的节奏，他就会被迫跟你走。 1 2 1 2 3 1 2，节奏也就是步晃吸拳，一看准机会重锤，来吧。能够打出你自己的组合，就是属于你的节奏，能够打出多倍的组合，就是个好拳手。你干什么？袭击我啊？还手是吧？
4: 跑，
3: 打速度球，不是打力，是打距离，还有感觉。
4: 是不是？
3: 没事，再来。
4: 夫人。

0: 快点！喂，扳手啊！喂，来啦！
1: 催什么啊？
0: 完蛋！你有没有搞错啊？这该怎么办？哎，你去房间拿块肥皂，不要浪费水啊！洗个澡，洗个头。
1: 你是不是有病啊？
0: 再快一点！

0: 徒弟打拳的过程，也是程辉重新面对自己的过程。他把多年的拳击经验倾囊相授，把曾经的热爱与执着重新唤醒。这份对梦想的延续，让他在迷茫中找到了方向，在付出中感受到了价值。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会像程辉一样，在帮助他人传递热爱的过程中，重新找回那个曾经热血的自己。
1: 而徒弟的比赛失利，成为了压垮程辉隐忍的最后一根稻草。师兄弟劝他认清现实，不要冲动，可他心里的火焰早已被点燃。他不仅要完成自己多年的梦想，更要为徒弟讨回公道。这场比赛是他对过往的告别，更是对未来的宣战。
2: 既然上去了，就不要怕，怕你这一辈子都会输。

0: 而且每一次去他，我都会跟他说，最终要记得自己为什么上台。
1: 那小子无知啊，你能跟他一样吗？
0: 喂，他没有说，他做到自己想做的东西。
1: 那你又为了什么呀？
0: 我得冠军的时候，以为世界是我的，原来世界是不等人的。我唯一做到的，都被我自己给出卖了。
1: 我跟你说，打 MMA 会死人的。
0: 我这20多年，什么都没做过。我不想临走的时候连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也没有啊！
1: 我怕你步那小子的后尘呢。
0: 我还有东西输吗？不重要了。赢也好，输也好，什么都回不来了。其实我跟阿奇是一样的，都是想为自己做一件事而已。

0: 其实我每次上台都很怕的，不过每次我都会跟自己说，我能做到。
1: 人活着总要为自己的热爱拼一次，程辉不顾年龄与境遇的限制毅然站上赛场，这份勇气啊本身就足够励志。运动类电影的魅力正在于此，它让我们看到梦想无关年龄，无关境遇，只要你愿意为它付出努力，就永远不算晚。程辉的选择告诉我们，哪怕前路布满荆棘，也要为梦想勇敢一战，这样才不会留下人生的遗憾。

47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打

0: 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3: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在运动类电影中找到励志的能量。
1: 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板块，我们从两部电影里感受到了满满的能量。可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运动类电影总能如此轻易地打动我们，让我们在疲惫时重新燃起斗志呢？这份能量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心理密码？
0: 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从心理学的角度为我们揭开谜底，看看运动类电影究竟为何能给人注入源源不断的励志能量。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怀康。那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乒乓球？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只要下课铃一响，就立马冲出去跟同学们打几个球，然后再回来。但是到现在呢，基本上已经不碰乒乓球了，没有这个心气儿了。《至尊马蒂》这部影片讲述了拥有乒乓球天赋的马蒂毛瑟，为了摆脱平凡人生而努力拼搏，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的故事。他为了证明他自己啊，然后去伦敦参加世界杯锦标赛，却惨遭失败。为了获得再战一次的机会，他不惜放下自己的尊严，为了乒乓球冠军梦不惜赌上一切的这个偏执狂马蒂毛瑟，点燃了我忘记已久了的那个内心里的斗志。那其实不仅仅是这一部电影，过年的时候韩寒的《飞驰人生》，然后《热辣滚烫》，这些运动励志题材的电影似乎总有一种魔力，它能够瞬间穿透我们的内心心理防线啊，点燃那份久违的斗志。那今天我们不聊这些影片的票房如何，我们也不聊演员的演技如何，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为什么这类电影能够成为我们精神上的肾上腺素。第一个重要的原因，给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叫做镜像神经元。那首先请大家一起回想一个画面，在电影《至尊马蒂》当中，马蒂在决赛局飞身救球，汗水和球拍齐飞的这个画面啊，同样，如果你喜欢看篮球的话，你回想一下当年罗德曼平行于地板飞身救球的那个画面，还有《飞驰人生》当中张弛在巴音布鲁克赛道上极限过弯，轮胎摩擦出火花，再想象《热辣滚烫》里杜乐玲在擂台上一次一次被击倒，又一次一次爬起身的这些画面。你的身体在观看这些画面的时候，有没有不自觉地跟着紧张？你的肌肉有没有一丝的紧绷？相信大家应该是会有的，而且这其实并不是错觉，而是我们大脑当中有一群非常神奇的细胞在作祟，也就是镜像神经元。一群非常神奇的细胞在作祟，也就是镜像神经元。它的工作原理就像我们大脑内部的影印机，当我们看到他人在执行一个动作的时候，这一部分神经元就会被激活，仿佛我们自己也在做着相同的动作。我们在观看这三部电影当中，这种生理层面的代入感就达到了极致。比如我们看到马蒂毛瑟日复一日的挥拍，我们大脑的运动皮层就会模拟那种枯燥的重复。我们看到张弛在驾校里一遍一遍练习倒车入库的时候，我们仿佛也在感受那份中年失意的笨拙与不甘。那同样，我们看到杜乐玲在雨中奔跑，在健身房里力竭的时候，

0: 我们甚至能够共情到那份肌肉的酸痛。这种生理上的感同身受，绕过了理性的思考，能够直接让我们的神经系统体验到了奋斗的强度。它告诉我们，斗志首先是一种身体的本能的反应。好，那第二个概念叫做替代性强化。如果只有身体的共鸣，那和看一场体育直播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运动电影更大的力量在于，它为我们呈现，或者说完整地呈现了从因到果的胜利之路。心理学家班杜拉曾经说过，人类不仅通过亲身体验来学习，而更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来学习。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某个人的行为为他人带来了积极结果的时候，我们实施该行为的动机就会增强。比如说，我们听说在股市里，投了1000块钱赚了1000块钱，那么我们大概率心里边也会想，那我也掏出1000块钱来投资股市吧，大概是这个意思。
1: 感谢严怀康老师的分享。原来运动类电影的励志能量首先来自于我们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当我们看到主角挥拍奔跑拼搏的画面，大脑会模拟这些动作，让我们产生生理上的代入感。这种感同身受能直接唤醒我们体内的奋斗本能。
2: 除了生理上的共鸣，运动类电影还通过完整的奋斗故事，让我们在认知上相信努力就有回报。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严怀康老师的讲解，看看这些电影是如何通过心理学机制让这份励志能量深深地扎根在观众心里的。
3: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4: 时光漫谈，
3: 时光漫谈，
4: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那我们看一看这三部电影是如何完成这一强化的。至尊马蒂的偏执，我们目睹了马蒂如何从一个底层的鞋垫店员，通过近乎病态的偏执，甚至是手段并不光彩，最终站上世界舞台。那么这个电影告诉我们，极致的专注可以打破阶级的壁垒。电影《飞驰人生》的中年突围让我们看到了张弛如何从炒饭摊主，通过重考驾照、拉赞助、组装破车，最终在巴音布鲁克重新找回尊严。那这个电影好像也告诉我们了，即便跌落谷底，只要我的技术还在，热爱不死，就能够东山再起。热辣滚烫里的自我赋权让我们看到了如何从讨好型的人格，这种软柿子，然后通过拳击训练学会了说不，学会了看心情。所以这部电影告诉了我们，赢一次不一定是要打赢对手，而是打赢那个曾经懦弱的自己。这三部电影当中，三个主人公的命运都共同指向了一个终点，也就是努力是有回报的。这种完整的行为到结果的展示，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自我效能感，也就是说我相信我能做到的信心。当我们面对现实困境时，大脑会自动调取这些荧幕记忆，张弛能赢回来，我为什么不能。那第三个概念叫做英雄之旅，这其实是讲故事的一个概念啊。我们前面已经有了这份斗志了，那么让这份斗志得以升华并触及观众灵魂的是故事的结构本身。神话学家坎贝尔提出的英雄之旅模型，它能够让这份斗志有一个完整的因果过程，能够让我们观众在观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最终为这份斗志找到一个迸发的终点。比如至尊马蒂，我们看到主人公一开始是拒绝平庸的召唤，也就是鞋垫经理的安稳生活，然后他要像一个英雄一样踏上征途，也就是远赴伦敦参加比赛，紧接着就遭遇了磨难，比如惨败，然后资金的危机，尊严的扫地，对吧？但是他要一定要做一个英雄，一定要跨过终极考验，比如说东京世锦赛的尊严之战，然后带着领悟回归，最终解构了世俗对于成功定义的一个看法，这样这个英雄的旅程就算是一个完满的过程。 在这个完满的过程当中，观众感受到了一种普世的人类真理，或者是一种酣畅淋漓的情感体验。比如说我们再看《飞驰人生》，同样的主人公面对付出的召唤，对吧，然后他其实内心心有不甘，于是他像一个英雄一样走上旅途，也就是重返赛道，去考驾照，去拉赞助，然后遇到了盟友，甚至是敌人，就他的队友纪星、孙玉强，以及三部曲里面的每一部里面的反派，然后走向终局之战，成为巴音布鲁克之王。那么热辣滚烫同样的也是一个，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他开始有了觉醒的召唤，就是剧情当中的情感背叛，跳楼未遂，然后像一个英雄一样走上英雄之旅，就是踏上拳台报名参赛，然后要努力减重100斤，然后他怎么样减重呢，就要克服障碍，也就是克服内心的恶魔，过去的自己和讨好型的这些人格，最终终局对决，然后打满全场，最终回归到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学会了爱自己，然后眼里又充满了光芒，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英雄之旅。那么为什么这个结构让我们深深共鸣呢？是因为英雄之旅是我们每个人内心关于成长的终极隐喻。比如说升学、求职、创业、克服一个坏习惯，我们其实都在进行着自己的小规模的英雄之旅。当我们在银幕上看到马蒂、张弛完整地走完这段他们的旅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观看自己内心那个关于突破与成长的内在剧本，然后看到了或者是得到了一次完美的外化和确认。所以励志电影之所以能够激发斗志，是因为它是一场生理、认知和精神的三重共振。镜像神经元让我们从身体上能够跟这些主人公同步他们的奋斗，那替代性强化能够让我们从认知上相信这些主人公的相信路径，那么英雄之旅呢，让我们从精神上认同了这份英雄的旅程。所以电影银幕上的那份热辣滚烫，其实就是藏在我们被科学验证过的大脑机制里。所以我们爱至尊马蒂，爱运动励志电影，从来不是因为他们只讲胜利，而是因为他们讲透了普通人的奋斗过程，有狼狈，有坚持，有挫折，有重生。他们用心理学最本真的逻辑唤醒了我们的自我信念，满足了我们的内在心理需要，重塑了我们的思维模式，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始终保有向上的力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马蒂毛瑟，我们的赛场可能是书桌，是职场，是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挑战，我们的球拍就是我们自己的坚持、努力和热爱。所以下次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想要躺平的时候，不妨想一想马蒂毛瑟那颗永远不停止跳跃的乒乓球，想想张弛那句我不是想赢，我只是不想输。愿我们都能够从这些热血的故事里汲取一些心理学赋予的力量，带着我们自己的效能感、内在动机、成长型的思维，在自己的人生赛场上挥拍向前，永不言弃，活出自己的飞驰人生。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严怀康老师的细致分享，从镜像神经元的生理共鸣，到替代性强化的认知赋能，再到英雄之旅的精神认同，运动类电影通过生理、认知、精神三重共振，为我们注入了满满的励志能量。
2: 这些电影也让我们明白，励志从来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有科学依据的心理唤醒。当我们在生活中感到疲惫迷茫的时候，这些电影就像精神上的肾上腺素，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鼓起勇气面对挑战。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的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我是乌丹。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在运动类电影中找到励志的能量。
1: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效能感，指的是我们对自己能否成功完成某件事情的一个主观判断。运动类电影最珍贵的地方，就是通过一个个真实的奋斗故事，不断提升我们的自我效能感，让我们相信我也可以做到。我们总在生活中寻找励志的能量，却忘了这份能量其实一直藏在我们心里。所以运动类电影就像一把钥匙， 打开了我们内心的宝藏，让我们看到自己身上那份不服输、不放弃的韧性。从至尊马蒂的孤注一掷到雄狮少年二的谷底奋起，再到激战的梦想回归，这些电影都在告诉我们，励志不是天生的天赋，而是后天的选择。选择在困境中坚持，选择在迷茫中前行，选择在疲惫时不放弃。生活就像一场漫长的比赛， 我们都会遇到低谷、挫折和不被看好的时刻，但就像电影里的主角们一样，只要我们心里的斗志不灭，只要我们愿意为梦想付出努力，就总能在坚持中看到希望，在奋斗中实现成长。
0: 愿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保有向上的力量。

0: 在人生的旅途中永不言弃，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与励志。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1: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23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9: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8: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9: 是这样的。
8: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9: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05集。尽管米兰对茶社演出有看法，并且不主张易晴娥再进那样的地方，可宁州来了这么多人，还得靠着易晴娥在茶社撑台面，加上省琴演出也少，一年至多十几场戏，易晴娥就依然还在茶社唱着。他也感到这里的风气越来越坏，听说有的演员唱完戏后就被老板领到酒店去了。在一些人的眼里，唱茶园戏甚至已成了被老板包养的代名词了。也有人在他跟前出手阔绰，跃跃欲试，并百般暗示的，但他总是唱完就走，不跟人多搭讪，待人不冷不热，不卑不亢，无论谁说要用车接送一下，他都会再三婉拒，绝不给人留下被人接走了的口舌。加之老板之间对搭红的事儿互相也都盯得紧，易晴娥反倒是有了一种安全感。当然，这种安全感也来自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香远益清，亭亭净直。这是一个记者说的。可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更大的老板，就把这一切都彻底打乱了。这个老板说来并不陌生，大家可曾记得当年给易晴娥排戏的老艺人古存孝身后那个小跟班，就是老给古导接大衣披大衣的那位，想起来没？那人叫四团，姓刘名四团，是古存孝的侄子。古存孝把这个刘四团从老家带到宁州，又从宁州带到西京。后来古导在省琴失事愤然离开时，也是带着这个影子一样的小跟班从西京城消失的。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叫刘四团的人突然给杀回来了。不过现在没人敢四团四团的乱叫了，都叫刘总，还有叫刘老板，叫刘爷，也有叫刘哥的。他住在西京的喜来登大酒店，据说还是总统套房。刘总出门坐的是宾利、凯迪拉克、奔驰，还有一般人叫不上名字的怪车。有人说刘总有四五辆豪车，也有人说有七八辆，反正不管哪一辆跑在西京的大街上，都是有人要行注目礼的。刘总上下车也都是有人先开门，并用手搭了遮棚护了头，他才钻进钻出的。刘总也就三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打扮一概是电视剧《上海滩》里周润发的范儿。在老西京看来，虽然觉得这人哪里都不对劲，但他哪里又都是一丝不苟地在翻着发哥的版。西京城过了五一，好多女的早穿了裙子，男的也有换上短袖的，可刘总、刘哥、刘爷还是西装革履，并且是要披着一袭黑色风衣的。哪怕是在人多的地方，用双肩抖落给身后的跟班，也是一定要先披出来的。就这个刘哥、刘爷，昔日的刘四团儿，一回到西京，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听那个唱秦腔的易晴娥在干什么。说起秦腔，没有人不知道易晴娥。易晴娥唱茶社的事儿，自然也是有耳目的，很快就回禀给刘哥、刘爷了。有人问他，是不是晚上就给弄来？刘爷的好事儿还能让过夜了？刘四团一摆手说，不，咱也到茶社听戏去。
这天晚上，在刘四团出发前，已经有好几个弟兄前去打了前站，并且跟茶社的老板商量好，场子全包，不许任何闲杂人等入内，给的价钱自然也是让老板目瞪口呆。谁知刘四团来后，见场子里太冷清，又批评手下人不会办事儿，说听戏能这等的冰锅冷灶吗？戏园子听戏要的就是场面红火热闹，敲桌子拍板凳都行，绝不能傻娃躺在凉炕上一个人一凉到底吗？手下人就急忙打发茶社老板叫人，听便宜戏的人倒是不缺，很快场子就又挤得满满当当的。手下人希望能把刘爷突出一下，朝前排的主桌上放，可今晚的刘爷有些一反常态，偏要十分低调地坐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并且戴上了墨镜，说让把主桌空着，大家也就只能按他的旨意行事了。戏还是得有垫碗子的，有些人刘四团认得，但已经没有任何人能认得刘总刘爷了。无论是胡三元，还是胡彩香，还是其他宁州的演员乐手，当初在那个小县城几乎都没怎么正眼瞅过他，偶尔瞅一眼也是在嘲笑他给古存孝披黄大衣接黄大衣的动作，除此再无任何瓜葛。因此刘四团从来就没属于过剧团，他就是古存孝的侄子，古存孝的私人跟班，吃的喝的都是古存孝管。

0: 他没拿过剧团一分钱，因此也就从来没人觉得他是剧团人。让刘四团感到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来。尽管他在今晚这个场面，无论坐在哪里都是显眼突出的，并且也见他们不断地朝他这儿看，可看的只是一个大老板的派头。他也听见剧团的人嘀咕说：“
1: 哎呀，这咋有点周润发的事呢？”

0: 初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出现的。就在疫情蛾出现的一刹那间，刘四团几乎是有些失态地张开了嘴，而这张过去跟在古岛背后老是微张着的不知所以的嘴，近几年通过学习周润发的表情是彻底改变了。他常常把牙关紧咬起来，做出一种深沉坚毅果敢冷酷状，可今晚在见了疫情蛾后，还是再次张开了十好几年前的那张嘴型。他曾经跟随古存孝到宁州初次见疫情蛾，那时候他还叫疫青蛾，他也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人黑瘦黑瘦的，脸只有巴掌大，平常没话，一说话老捂嘴，多少冒着点傻气，特别能吃苦，见天练功夫都能拧出水来，仅此而已。他听他掰古存孝常常当人面夸疫青蛾说，
1: 不看一般四五十个学生，搞不好啊将来就只能出疫青蛾一个好演员，都吃不下苦嘛。唱戏这行那就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没有一身好活儿，再演就只是一个二三流的演员，一流的人物一唱地动山摇的红角儿，那都是苦出来的。疫青蛾这娃要不是被人弄去烧火做饭，憋着一股子劲儿，恐怕呀也练不出这副好身手呢。
0: 再后来，疫青蛾在四个老艺人的鼓捣中就一点点儿咏化蝶鱼化龙了，几本大戏演下来，不知咋的他眉眼也长开了，胸脯也挺高了，腰翘也细溜了，健康的有点像女排里那些腾空而起的扣球手，尤其是他把头饰再一变，就突然都说他像那个奥黛丽·赫本了。刘四团就跟他掰悄悄地暗示说，
1: 掰侄儿也是二十好几的人了嘛，我娘都说让我跟着你，连媳妇也是要掰操心的。哎呀，没有合适的嘛。那你说你看上谁了？
0: 掰问他，他嘴里磨叽了半天，到底还是说出来了。
1: 掰，你看为个疫青蛾能成不？哎呀娃呀，这岂是你能操的菜呀？咋了嘛？莫你给他排戏，他不还是个烧火做饭的？白，你出面说，他还敢不答应？哎呀，四团啊，白还真个没看出来，你的心还不小哩。
0: 疫青蛾要是还烧火做饭着，提着亲可能是八连不得的事，
1: 可是疫青蛾现在是宁州的台柱子呀，在北山地区都撂得为么红，岂是你敢乱玄磨的人？人呀就是这，没活出息咋捉弄都成，这一旦活出个人样子来，连胡子眉毛的修法都大有讲究咧，何况是择婿招人咧。你莫看看团上的那个风萧萧，还有我一大群小伙子都跟狼一样在日夜惦记着，疫青蛾给他们谁好脸咧？这道菜白就是给你硬夹到碗里，那吃了也是你消化不了的嘛，迟早是要做祸的。你没看看来提亲的行署专员家的都有，你算是哪门子皇亲国戚公子贵胄？哎呀团儿呀，

0: 别胡思乱想了，你的婚事白放在心上念哦，有合适的白就给你张罗了哦。从那时候起，刘四团的内心深处就被易清娥折磨得够呛。再后来，他跟随他掰到了省琴，只说是远离了易清娥，能慢慢地疗好这伤疤。谁知时间不长，他掰又撺掇着把易清娥调来了。这一调来，又让他产生出了许多的幻想来。可时间不长，他就发现北山地区有个副专员的儿子刘洪兵，像糖一样把易清娥给彻底黏糊上了。他几次都想在暗处给刘洪兵撂上几个黑砖，可掂起砖头闪了闪，终是没那个胆量。再后来，他掰在省琴排戏失了势，加上那两个掰的老婆也闹得欢腾，实在待不下去了，就又带着他到甘肃陇南天水平凉定西一带做流浪艺人去了。从此他就再没见过易清娥本人，但易清娥步步窜红的消息却是不断地传到他的耳朵里，易清娥演的戏也在甘肃的电视上常有播放。十几年过去了，刘四团对易清娥的那份心结仍然是解不开驱不散。这次回西京就完全是为了了这场心结而来的。易清娥的出现惊动了全场的观众，也更惊艳了刘四团。没想到易清娥已经是这样充满了气场的大明星，其实她并没有张扬，进来时甚至还低着头，因为舞台上胡彩香正唱着卖酒。即使是这样低调的出场，还是如一道闪电一样立即让全场沸腾起来，并且迅速淹没掉了胡彩香的演唱。刘四团清楚地知道易清娥是30多岁的人了，但整个形象还保持着她当初离开西京时的那股青春气息，只是更老练沉稳自信怡然自得了而已。他在急切等待着易清娥登台演唱，他的心鼓已经敲得比黑脸胡三元手下的鼓点儿更急切更有力，也更似珠落玉盘般的错杂乱弹了。易清娥终于上场了，他开口唱的第一版戏是断桥里的西湖山水还依旧。因为长期跟着他掰古存孝的原因，刘四团对秦腔一直保持着天然的接触兴趣，尤其是对易清娥的那份暗恋，更是让他始终关注着秦腔演艺界的各种动态。无论跟古存孝，还是跟着他的煤老板，还是自己摇身一变成为煤老板，他都在爱流行歌流行音乐之余保持着跟秦腔时有时无的联系。终于他觉得自己是可以有资本来西京会一会易清娥的时候了。他是带着向往激情带着团队来的，名义上是想要在西京投资谈一些挖煤以外的生意，但一切的一切都还是为易清娥在展开行动的。煤这东西见一个日头就能给他挖出上百万的银子来，做其他生意也就是图新鲜赶风潮混新交了，成了成，不成打了水漂，也就是图看看那串浪花罢了。无论怎么说，刘四团到底不是秦腔的行家，易清娥唱得怎么样他还是要竖起耳朵听别人的评价。其实不听也罢， 光看着那张让他动心动情了十几年的漂亮脸蛋儿，就已经足够足够了。让他感到震惊的是，在灯光下，这张脸的确是比十几年前更加棱角分明，韵味十足了。他觉得自己的这次行动是真的决策正确，行动果断，意义重大了。他不免感到一阵兴奋。《忆秦娥》第一版戏快唱完了，跟班走到刘四团跟前问怎么赏。他们在别的地方也是进茶社听过秦腔的。大西北秦腔茶社的规矩都一样。刘四团举起了一根指头，跟班还问了一句，刘总，是不是一万一万的加？他说，按我说的办。跟班回答，好嘞。就在忆秦娥唱到手扶青袂向桥头时，拖腔还未收住，掌声已爆了起来。只听报账的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的喊道，
1: 刘老板大红一万条。
0: 顿时全场观众呼地站起来，都要看看这个刘老板是谁。一万条，那就是十万元呀，这在西京茶社里还是没有听过的大红数字。当确证这是事实时，茶社的顶棚都快让欢呼声掀翻了。接着忆秦娥开始唱第二版唱，是狐仙节里的旧解。当唱到快结束时，跟班又过来悄声问数字，刘四团给了两个指头。其实当时观众对听戏的兴趣已经不大了，都在看着刘老板的反应。当他轻轻伸出两根指头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共鸣。他听见身边人都在议论，
2: 天哪，都要上20万了，
1: 哎呀，今晚这戏好看着呢，
2: 来了真神了。
0: 紧接着报账的人就比先前更激动10倍地报出，
1: 刘老板再搭红20000条。
0: 大家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种惊奇、诡异、兴奋和冲动了。许多人干脆把巴掌拍得发不出声响，全都转移到桌子、凳子、茶壶、茶碗上了。连茶社老板都激动地跑上去抢过报账人的话筒喊叫，
3: 哎呀，我说诸位女士们、先生们、哥们儿、弟兄们，还有姐们儿、妹们儿，今天晚上我这个茶社是遇见贵人、遇见高人，不，遇见真人了。感谢刘老板啊，屈尊往驾，让我们这里蓬荜生辉，大开眼界。我宣布今天晚上所有的酒水一律免单，请各位陪着吉星高照的刘老板玩个高兴，玩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06集。就在茶社的老板激动万分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易秦娥已经下场了，并且乐队上的几个人都在惊慌失措地朝他下去的方向看着，好像有人还在阻拦。放在平常，有老板搭红，演员是要说一串感谢话的，如果搭得多，感谢话的分量也得加长加重。可今晚易秦娥在第一版戏唱完后，面对10万块钱的搭红，竟有点不知所措。他又一言未发地唱了第二版，当第二版戏唱完，搭红竟然又翻了倍时，有那观察细致的观众就发现易秦娥是脸色极其难看的下场了。这种情况过去也是有的，兴许是老板舍得掏钱，演员需要更充分的准备，下去喝喝水，擦擦汗，跟乐队商量一下再唱什么最来劲。可今晚好像不是这样。易秦娥下去后，不停地有人在朝回拉她，大家就觉得更有好戏看了。终于易秦娥还是被茶社老板再次请上了台，并且老板还补了几句话。
1: 啊，这个易秦娥老师非常感谢刘老板啊，觉得这个搭红啊是不是有点多，可是我要代表秦腔观众说句心里话，咱易老师的艺术水平就是一晚上拿他100万也是值当的。哎，你们不要鼓掌哦，这不是我说的，是一个华侨说的。他说易秦娥的秦腔艺术在他的心中价值就是100万的含金量。
0: 易秦娥急忙拿过话筒，
1: 哎呀，惊当不起，真的惊当不起，以后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了，要再说我就真的不好意思来了。我就是个普普通通唱秦腔的演员，一晚上拿到我觉得适合的报酬，能养家糊个口就心满意足了，多的真的是惊当不起，给了我也不能拿的。谢谢这位好心的老板。戏迷朋友们，下面我给大家演唱游西湖里鬼院那段唱屈死的冤魂怒满腔。
0: 在易秦娥演唱这版大唱段时，刘四团一直在思考着怎么搭红的问题，到底搭多少合适。其实茶社老板如果没有那句话，最后一版戏的红他是要搭到100万的。今天晚上他豪车的后备箱里提着几百万的现金，他是想一步一步把级升到100万，可没想到茶社老板提前给他把气放了。放了就放了吧，看易秦娥的样子，如果这版戏上到30万也许就不再唱了。他到底是什么心思啊？刘四团还没搞明白，很可能觉得这是一场儿戏吧，几十万几十万的上，还反倒没有几百块几千块上的实在。在茶社这地方趁锅里热胡乱喊叫搭红，最后当了混世魔王滚刀肉一拍屁股走人的也大有人在。为了让易秦娥相信这是真的，不如一步到位，直接把100万端出来。以他这几年的经验，把钱上到这个数，已经是没有不动心、不脱光、不举起双手、不伸出白旗、不缴械投降、不背叛出卖、不父子反目、不颠倒黑白、不里应外合、不陷害荼毒、不杀人灭口的了。今天晚上似乎也没有必要再把戏朝下唱了，加快节奏恐怕是必要的。
1: 当易情娥把这版大悲剧唱到快完的时候，刘四团起身，用肩膀接住了跟班及时披上的黑风衣，他朝一直给他空着的主桌走了过去。就在他落座的时候，突然给了跟班一个手势，那是一个挥手的动作，意思是让把什么东西拿上来。另一个跟班就提着一个密码箱进来了，所有人的眼睛就都盯到了这个密码箱上。在阵阵的骚动中，易情娥唱完了戏的最后两句。当他还深陷在悲剧的巨大痛苦中不能自拔的时候，保障的已经喊出来了：
2: 100万！刘老板拿出了现金呀、啊！100万！天哪！100万呐、啊！明天该是轰动西京城的大新闻了。
1: 奇怪的是，观众被这惊天的搭红震得全都傻愣在座位上了。茶社在一刹那间甚至静得掉下一根针来都能听到当啷一声响。这时有一个人走到刘老板跟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
3: 四团儿，是不是四团儿？哎呀，在宁州跟着为个姓古的老艺人，接大衣披大衣的为个小伙子，是不是你？哈哈哈哈，我是张光荣。哎呀，胡彩香的老汉，你还记得不？
1: 刘四团隐隐乎乎的记得，这就是那个扛着一米多长的管钱老要打胡三元的那个家伙。到底还是有人把他认出来了。易情娥做梦都没想到今晚会出这等怪事。其实最近已经有些老板在用抬高搭红的数额挑战他的底线了，有的甚至把话说得很露骨，问他晚上能不能去酒店，还有人在私下打听说打多少红可以把易情娥领走。虽然因他的矜持与防范暂时还保持着安全的进退距离，可是危机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他在艰难地应对，也在考虑着如何抽身的问题。这里已经成为演员的染缸，正经唱戏挣钱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不想把自己的声誉搭进去。其实已经有人把他进茶社唱戏说得乌七八糟了，都说省市还有好多的秦腔名流是坚持着绝对不进这些地方唱戏的。可宁州团的老乡还巴望着他撑着台面，他一离开也许他们就立马得卷包走人。而回到宁州靠唱戏是没有任何来钱路子的。正在易情娥犹豫不决的时候，这个刘老板就把他逼到绝境了。说实话，易情娥是不喜欢别人搭红出格的，一旦出格他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好几次在场子吵得最热的时候，他就借故嗓子不好把那种无序升温终止了。靠唱戏挣钱养家天经地义，他愣是不希望唱出什么幺蛾子来。可今晚这位都说打扮得像上海滩里许文强的刘老板，一上来就把红飙到了10万块钱，一下子让易情娥失去了防守的底线。他当时就想退场，可毕竟才唱了一版戏，有些不好脱身。但他没有像过去那样

0: 哪怕观众只搭了十条、二十条红，几百块钱也要鞠躬致谢。十万块呀！他没有一句答谢词，这让所有的人都有些震惊。好在他还是接着唱了第二版戏。第二版戏唱完，刘老板又把搭红提高到了二十万元。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终于在满场的混乱中退下台来。他舅胡三元已经看到了他满脸的不高兴，胡彩香老师也急忙上前把他挡住。只听易秦娥喊叫起来：“
1: 这是干啥嘞？这到底是干啥嘞？这还是唱戏不？还能不能往下唱？”
0: 大家都没见易秦娥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一些人还不大理解。
1: 哎呀，有老板愿意脑子进水了还不好，钱赚多了还摇手吗？
0: 要不是茶社几个人拦着，易秦娥已经冲下楼去了。这时还在台上答谢着刘老板的茶社老板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来，差点没给易秦娥跪下磕头。他是一再挽留，要易秦娥无论如何再上去唱一半。
1: 哎呀，易老师呀，你好歹得唱个三回圆满不是？
0: 易秦娥没想到，这第三版戏就把秦腔茶社的百万天价创下了。易秦娥是绝对不接受这130万的，他要他舅和宁州团的所有人都别接受。他舅立即回想着：“
2: 听儿的，都包腰了，这不是咱们正当唱戏的价码，会热死的。”
0: 说着，大家就开始收拾摊子，准备离开。张光荣突然跑了过来：“
2: 哎，你们猜一猜，我个刘老板是谁？”打死你们也猜不出来，他就是我一个当年跟我一个姓古的老艺人的跟班。哎，都记得不？就是我一个给古老师接大衣披大衣的我一个跟屁虫。
0: 大家一下子都傻愣在那儿了。没等张光荣继续把话说完，刘老板已经走到易秦娥面前。他摘下墨镜，把披在身上的黑风衣朝后一抖，跟班十分准确地接在了手里。大家仿佛又看到昔日他给古存孝接大衣的那一幕。老板刘四团开口了：“
2: 还记得我不，诸位？”
0: 大家都没人回话。面对这样大的变化，就跟变戏法一样的天地翻转，阴阳倒错，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2: 易秦娥成大明星啦！当初我拜古存孝给你排戏为证，我可是没有少给你服务呀，你还记得不？
0: 话说到这儿，易秦娥倒是感到几分亲切，她急忙问：“
3: 哦，我古老师嘞？”“
2: 走啦，都走好几年嘞。”“
3: 啊，走了？怎么走的？”“
2: 在带一个业余剧团出去演出的时候，拖拉机翻了，其他的人都跳车了，我掰嘞年龄大，反应慢，就连拖拉机一起翻到沟里了。”
0: 大家半天都没说话，易秦娥忍不住一声古老师就哇地哭了起来。这些年他没少托人打听过古老师，可就是打听不出来，没想到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那边茶社的老板催着叫结账，易秦娥却坚决不让拿这份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刘四团说：“
2: 易秦娥，

0: 哎，嫌我的钱不干净？不是这个意思，四团哥。一琴娥还叫着老叫法，又急忙改口说：“哎，你看我，应该叫你刘老板。”
1: 哎，别，千万不叫刘老板，你租叫我四团哥，我听着亲切。哎呀，至于这钱嘛，你们还是拿上。这点钱对我就是一点毛毛雨洒洒水啦。
0: 刘四团说着，嘴上掠过一丝轻快，一个跟班就急忙插进话来：“
1: 刘老板是开煤矿的，可大的老板啦，见天随便都可以赚这个数的。”
0: 刘四团把跟班瞪了一眼：“
1: 就是个挖煤的，说啥老板嘞？啊？嘿嘿，我就是个煤黑子，啥大老板、小老板的？嘿，以前我才叫大老板嘞，全国都有了名声，还不是大老板吗？”
0: 任刘四团和茶社的老板怎么劝，易勤娥都坚决不要分到他名下的红利，那是130万的60%。可为了把真金白银弄到手，茶社老板愿意让他拿70%，甚至80%。可易勤娥到底还是严辞拒绝，只收了50000元，并要他就当场全部分给宁州的老乡了。他还对茶社的老板说：“老板，你也只拿50000元好了，这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把剩下的全退给刘老板吧。”刘四团坚决不要，可易勤娥已经转身下楼去了，刘四团就急忙追下来，死活要用车送。这时在刘四团的车前车后已经围下了好些看热闹的人，易勤娥硬是把脸翻了，没上他的豪车，最后倒是答应宁州老乡明天可以在这儿一起吃顿饭。他也是想了解一下古老师离开西京以后的故事。第二天中午，刘四团在一个五星级的大酒店摆下了一桌，易勤娥就把宁州团的人全都带来了。满桌就听刘四团一个人在海吹神聊着，所有人都没想到，当年古老师的跟班刘四团竟然还是这样一个大骗。过去这人可是三棍子都闷不出个响屁来。易勤娥不断把话题朝古老师身上引，可是刘四团说了几句就又拐到煤矿上，拐到认识哪个哪个大领导，还有到泰国怎么跟人妖照相，到澳门怎么赌博上去了。要么就是他的手机值多少钱，手表值多少钱，皮鞋值多少钱，皮带值多少钱。说得高兴了，他甚至把一只价值10000000元的手枪打火机先是砰的朝张光荣开了一枪，然后又啪的扔过去，说是让张光荣拿去耍去。张光荣死活不要，他就日的一下从窗口撇出去了。他说他送给谁东西不喜欢谁不要，看不起人咋的。易勤娥见实在聊不到一起，就说下午还有事儿，起身先走了。易勤娥想着已经给刘四团面子了，戏钱拿了50000，饭也吃了，以他不卑不亢的态度也该让他就此打住了。可没想到这才仅仅是个开头，更加猛烈的火力，更加生死不顾的强攻还在后面呢。易勤娥自打见刘四团第一面就觉得刘四团这次是有想法而来的，那种神气目光都是掩饰不住的。让他难以想象的是，曾经那么猥琐老实蔫儿瘪，连正眼都不敢看别人一下的人，突然有一天竟然生长出了这样张扬的姿势。 是有一种

0: 世间一切他都可以摆平的超然自信了。挂在他嘴边的话，就是这世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连他的大跟班也在不停地给易勤娥递话。哎，刘总可厉害了，好多领导都围着他转呢。你信不信，哪怕离西京千八百里的，他电话一打，晚上排桌子支起来，保准不会三缺一。可任他们怎么说，易勤娥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还是古老师离开西京的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活的。可刘四团总是没兴趣讲这些，他一开口就是自己怎么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儿，要么就是与金钱与物质有关的任性的显摆。易勤娥藏着，他躲着，连茶社戏也好几天没去唱了，就是为了回避刘四团。可刘四团还是想方设法的约着堵着要跟他见面。一天，刘四团终于把易勤娥堵在家里了。也许是他放了眼线，怎么就那么准确地知道他娘那天带着刘毅到他姐家玩去了。易勤娥刚洗完澡出来，还以为是娘回来了，也没从猫眼朝外看，就把门打开了。谁知进来的是刘四团。易勤娥还穿着睡衣，并且是夏天的睡衣，很薄也有些透，一下让刘四团和他自己都傻眼了。呀，咋是你嘞？他下意识地捂了捂身体，急忙进卧室换衣服去了。等他换衣服出来，小客厅里就搬进了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皮沙发等好些样东西来。
1: 你这是干啥？
2: 啊，我看你的那些东西啊，都不能用了，我就给你买了一套新的。
1: 不要不要，真的不要，我那些都是结婚的时候才买的，还都挺好的嘞。
2: 哎呀，就是因为是结婚的时候买的，才应该彻底换掉。
0: 刘四团说这话时，分明带着一副新主人的口气。
2: 你看，这个电视才24寸，还是国产的，啊？哎呀，这个冰箱也是个单开门的，哎，你看看这，我给你换的都是日本原装进口货，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品牌，啊，这个洗衣机还是德国的，带自动甩干烘干的功能，嘿嘿，把一切事都省了。
3: 看看这个沙发咋样？
2: 意大利的，真皮的。你别说了，我都不要。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5: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八十集。
4: 令张雪云惊奇的是，戚艳荣的判断

0: 与涂百耀有着惊人的相似，好像他们俩商量好了一样。而且戚艳荣的分析比涂百耀更近了一层，那就是王思甜没有性生活，他的儿子则没有性能力。这个论断让张雪云差点从床上跳了起来，他觉得太神了。戚艳荣让他重新躺下，做了几点解释。
1: 其一，这个叫真的男孩在哈尔滨与张雪云同居而没有发生关系，表面上来看是这个男孩子心性纯良，实际上更多是生理上的原因。他已经30岁了，就算能忍一时也不可能长久忍耐，所以这个情节合理而不合情。其二，戚艳荣也搜索了关于皮教授的相关信息，认为一位男教授有这样的风言风语，多半是因为家庭性生活不和谐，加上教授经常找理由回家，使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没有这个能力，并且夫人王思甜不能够履行妻子的义务，不然他的行为是难以成立的。其三，从张雪云恨王思甜却没有直接恨甄和皮教授来看，王思甜在平时一定在言语上重伤过张雪云。人们对语言重伤的记恨程度往往高过身体的重伤。教授虽然做出了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但是因为张雪云缺少父爱，潜意识里把教授当成了父亲，没料到结果会是那样。其次，从结果来看，张雪云跳楼不太可能是在王思甜的家里，更大的可能是在外面的房屋里。教授有可能设计调开儿子，多次到这所屋子里来和张雪云聊天，意图不轨，但是最终没能得逞。察觉不对的王思甜担心张雪云品行不端，不远千里明察暗访，等有了明确的结果，父母两个人一起出现在儿子的面前摊牌，而他们的儿子甄陷入到两难境地，而张雪云羞愤交加，选择了跳楼。
0: 这些推断不仅让张雪云震惊，就连涂百耀也暗暗地敬佩。关键是戚艳荣提出了王思甜母子都没有性能力的观点，这一点涂百耀没有想到。张雪云听了半天还是忍不住发问，
1: 老师，您这是假设的吧？
2: 是啊，完全是假设的，但是如果不用这个假设，这一切都说不通啊。
0: 张雪云沉默了，空调房里只有阵阵清风袭来，房间里面吊根针都能听得见。三个人都闭上了眼睛，看样子都睡着了。到了11点钟，张雪云在黑暗里忽然说，
2: 老师，我有一个地方想不明白，如果甄和他妈妈都没有性能力，他们又为什么会有情感呢？雪云，性的需要和情感的需要是两种需要，正常人呢一般会把这二者统一，但是它本身是分开的。正常男人看到美女是一定会感兴趣的，可是由于理智的克制，他不会马上产生性行为，但并不是说性行为不存在。而没有性能力的人，心理上的缺失反而会加剧情感的需要。中国古代的太监没有性能力，但都有情感啊，甚至做出了许多荒谬的行为。更可怕的是，内心变态导致祸国殃民的事儿屡见不鲜。这些现象的根源啊，都是心理问题。
0: 雪云啊，你现在跟着戚老师学东西，自己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教材啊。我想的没有戚博士这么深，他一来就抓住了要害。这儿也没有外人，你现在可以修改你的小说了。
1: 张雪云长长的叹息了一声，
2: 就算是修改，也只能是一种主观的看法。刚才听老师讲了这些，我一直纠结的很多问题就突然想通了。其实啊，

0: 能够怪任何人，甚至不能怪我自己。天地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是构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非常的正常，只是当事人把它给放大了而已。
1: 嗯，雪云呐，很好啊，你有悟性，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来。于是，涂百药就把白净姐妹的故事讲给他听。
0: 张雪云听完，轻轻地擦了擦眼泪。哎呀，这位姐姐真的好可怜呢。戚艳荣在旁边安慰道：“雪云呢，咱们不必可怜她，也不必可怜自己。其实，我和涂老师也都是病人，但是我们不能回避。天底下的事儿，躲是躲不过的。真正可怕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内心，也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面对自己。”张雪云抹着眼泪，老师，我会学着慢慢面对自己的。其实涂老师和您说的都对，我的确是太在乎情感，太在乎别人的肯定和关爱了，所以真的出现对我来说就像是救命稻草似的。
1: 所以你写的有四个男人站在你的窗下，是你内心需要呈现的影像吧？
0: 涂老师，您为什么不直接说是我编的呢？
1: 啊，这还是有区别的。小说家编一个故事，啊，那可以说是编，因为小说家呀，不一定内心需要这个情节，但是读者可能会需要。而你写的这个故事，是你内心的需要。
0: 是的，真跟我同居的时候的确是没有身体接触，我还以为他是柳下惠呢。
1: 柳下惠啊，只是个传说。一个成年男人跟一个成年女性同处一屋的时间很长，又不发生什么关系，要么是亲人，要么就有问题了。你知道自己的问题，所以刻意回避，但是如果这个男孩是完全正常的，你的回避短期会起作用，长期那是不行的。
0: 我们回到深圳之后是在真的房子里头住，他们家早就为他买了房子。关于教授，是的，他的关心和呵护的确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1: 所以嘛，你到现在也不太恨皮教授，你呢反而更恨真他妈妈。那是因为你太缺乏父爱了，所以你原谅了皮教授的行为，而真他妈妈呢敌视你，强行拆散了你和他儿子，你不能原谅他。
0: 张雪云又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戚艳荣才说：“雪云，你说吧，啊，没事的，说出来就好了。”张雪云轻咳了一声，低声说道：“那一晚，月光照进了窗子。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被教授压在身下，他的嘴里是浓烈的烟酒混杂的味道。我浑身无力，但我还是咬牙把他给推开，我哭着求他不要。教授当天晚上以项目的名义把他儿子支开，然后带着酒回来要我一起喝。他说他不管我会不会嫁给真，他都认我这个女儿。他平时看我的眼神是没有邪念的。可是那天他在酒里下了药，他见我以死相逼，才说自己喝醉了，求我不要说出去。于是我穿好了衣服到洗澡间关起门来哭。当我出来的时候，我说要给真打电话，然后离开这个地方。他求我别打，还说他儿子其实一直不行，根本就治不好。
1: 后来发生的事情 大概也能知道了，那就是王思甜最终没有责怪丈夫，也没有责怪儿子，而是把丈夫和儿子都找齐，跟你摊了牌，对吧？
0: 对。他那天说话特别的恶毒，他要我马上滚出深圳，说如果需要钱可以给我。我当时脑子里一团浆糊，然后我求助似的看着坐在对面的那对父子，父亲扶着眼镜一直都没有说话，儿子也不说话，只有王思甜一个人在说。最后我就问真，你是不是想让我走啊？如果是，我就走。可是真一句话都没有说，他独自走向阳台，半天都看不见人影。然后王思甜就去阳台看了，就惊叫着说他儿子跳楼了，然后疯了一样的过来抓我的头发要我偿命。啊，我当时脑袋都快要炸了。我听说真跳楼了，就心想我也别活了，然后我就冲向阳台，然后我就跳下去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这个情节倒是让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吃了一惊，这样的情节是无法编出来的。涂百耀问，那真也跳楼了？是不是也摔成了重伤啊？
0: 没有没有，他根本就没有跳楼。这所房子的阳台是敞开着，连着客厅和卧室，真他是躲到卧室里去了，而我呢从客厅冲出去直接就跳了。幸好只是四楼，下头是草坪，所以只是轻微骨折。
1: 那现在那个真怎么样啊？
0: 我不知道。戚艳荣忍不住插话，按常理说真是应该来看你一下的，毕竟嘛，这件事情是由他而起的啊。我不怪他，他就是那个性格，只要他妈妈在场，他就像只猫。也许很多家庭都这样吧。好了好了，都过去了。听二位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也试着看开一些，不想这些事儿了。
1: 我倒是认为啊，雪云的经历以及这个叫真的男孩子的家庭是很有研究意义的。当今中国的婚恋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母子关系，真的成长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就算雪云是个完全健康的女孩，恐怕也会出问题的
0: 啊。难道说不是我的生理原因吗？
1: 表面上看有这个原因，但根本原因不是这个。说到这儿，涂百耀转头对戚艳荣说，戚博士，研究好母子关系非常重要啊，我建议你在医院就讲这个课题。
0: 天亮之后，戚艳荣找到了唐健医生，说可以在三天之后在医院开展讲座，主要面对医护人员，但是题目还在斟酌之中，得完善 PPT。 唐健非常的高兴，当场问报酬怎么处理啊。戚艳荣说不要报酬，只是需要医院开一个证明，说他是医院的医生，要去拜访一下王思甜一家。唐健做了难，戚艳荣不是医院的医生，院办开这种证明，这是不合规矩的呀。戚艳荣给涂百耀发了微信，涂百耀很快回复，不需要医院证明戚艳荣是医院的医生，而是建议改成介绍信。介绍信可以这么写，我院收治病人张雪云，外伤恢复良好，心理问题极难解决，特请心理学专家戚艳荣博士前来了解情况，请予以配合。
1: 戚艳荣把短信给唐健看了，唐健睁大了眼睛说，还是涂先生善于变通啊，您将为我们授课，介绍到患者家庭里去了解情况也是顺理成章的。于是唐健就在键盘上运指如风，打印了一张纸，然后 去院办盖章了。
0: 按照王思甜提供的联系方式，戚艳荣给他打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口气并不友善。
4: 什么？不是已经交费了吗？别的事儿我们不管啊，我正上班忙着呢。
0: 戚艳荣站在马路上心平气和地说，王女士，并不是把病人送到医院付钱就算了事儿了，因为病人现在有可能二次自杀，你有考虑过后果吗？
4: 后果？什么后果啊？他跟我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告诉你，他就是一个外地人，我看他可怜，我好心送到医院，我还垫了押金呢。
0: 戚艳荣打断了他，啊，行，那么您忙吧，不过啊，我们医生只能先去立案，出了问题也不是我们医生的责任。说完他就把电话给挂了。这不是戚艳荣的风格，但是跟涂百药搭档以来，他逐渐学会了强硬。不过他仍然感觉自己的心脏咚咚咚地跳了好几下。对方的电话在戚艳荣的心跳还没有减缓的时候就打过来了。
4: 您好医生，我可以跟您谈谈，您看我们约个地方行吗？
0: 不行，我是医生，必须到你家里谈，而且你的先生儿子必须在，否则呀，我们就不管了。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
4: 那这样吧，9点钟我把地址给您发过来。
1: 戚艳荣按照王思甜发的地址坐神州专车来到了楼下。这个地方有点偏，算是市郊，抬头一看，这座楼房有20多层，至少有一半的房间没有安装阳台防护栏，有的种了花草，有的只是裸露，整个楼房看上去只能算是中档。戚艳荣按了401的门铃，门开了，他乘电梯上了4楼，见楼道里站着一个身穿灰色短袖、身材瘦高的女子，50来岁，可能是没有休息好，她的眼圈很黑，很明显。戚艳荣从手包里取出了介绍信递给他，王思甜接过来看了一眼。
0: 嗨，还用什么介绍信呢？我这个人啊，一向尊敬医生的。
1: 说完他就请戚艳荣进屋了。这是一套32厅的房子，中档装修，门厅中的发财树叶子都打蔫了。戚艳荣坐在沙发上问，
0: 王女士，不是说好的全家都在吗？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家先生啊在开学术研讨会，他实在是脱不开身啊。我儿子在。说到这儿他把指头压在嘴唇上悄声说，他一个人在里屋呢，谁也不见。哎，医生，您说我这当妈的容易吗？儿子养成这样也是作孽哦。王女士，我还是要见见你的儿子，无论如何张雪云因他而起，总得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呀。我找张雪云谈过了，她什么都不说。王思甜一下子就哭出来了，
5: 医生医生，我这儿子没救了，自从那个小张跳楼之后啊，他一句话都不说，每天躺在床上只喝水不吃饭，这才几天呢都瘦得不成人形了，我呀连半步我都不敢离开呀。
1: 戚艳荣提出要进屋里看看，王思甜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5: 他不会跟你说话的，他现在呀连我这个妈他都不认了。哎，这是他的第一份感情啊，谁知道啊遇到这样的事儿。
1: 戚艳荣安慰他，
0: 王女士，您光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是心理医生，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1: 王思甜很认真地看着戚艳荣，越看越惊讶。
0: 哟，您不是电视上的那位专家吗？我看过您的节目。哎呀，
5: 真是有幸啊，能碰上您这样的专家。
1: 齐艳茹没有料到电视的传播这么厉害，她趁热打铁。
0: 王女士，还是先看看你们家皮针吧。啊，他不叫皮针，他呀叫王针，他跟我姓，因为从小啊他爹就不在身边。
1: 齐艳荣跟着王思甜进了左侧的主卧，拉开了窗帘。一个胡子很长，眼窝深陷，嘴唇干裂的男子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眼里灰蒙蒙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旁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碗凉了的粥。看来王思甜说上班是假，在家里陪儿子才是真的。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81集，
4: 戚艳荣跟着王思甜进了左侧的主卧，拉开了窗帘。一个胡子很长、眼窝深陷、嘴唇干裂的男子躺在床上，旁边的床头柜上还放着一碗凉了的粥。看来王思甜说上班是假，在家陪儿子是真。
3: 王思甜的声音很小，王真呐，心理专家来看你了，你起来吧啊，别再吓唬妈妈了，你想怎么样都行。

0: 不再管你了。
1: 王真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仍然像死人一样躺着。戚艳荣把手伸过去，搭在王真的脉搏上。过了一会儿，他起身拉了一把王思甜。
2: 我们出去吧。
1: 王思甜跟着出来，戚艳荣要求到另外一间卧室，关上门，坐在房间的小皮椅上。
2: 你儿子现在啊，就是气郁在心，身体虚弱，神志不清。
1: 王思甜一下子急了，他晃着戚艳荣的手。
0: 医生，他有生命危险吗？
2: 生命危险倒是没有，但是精神问题挺严重的，如果不解决呢，恐怕会精神失常的。
1: 戚艳荣倒也不完全是在吓唬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人确实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王思甜吓得面如土色，嘴唇不停地颤抖。
0: 医生，医生，你一定有办法，对吧？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儿子。
1: 戚艳荣想起以前涂百药有不少治疗的歪招，马上就沉了脸。
2: 作为医生，不能只救你儿子，人家没有父母的女孩也得救吧。
0: 我知道是我不对，可是医生，您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您会让儿子娶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吗？我承认我是俗人，但是儿子就是我的命啊。我究竟做了什么缺德事儿啊，我摊上这些事儿。
1: 戚艳荣让他把手放在床沿上，闭目号脉。其实王思甜只是由于情绪激动，脉动得有点快，并没有什么病。不过戚艳荣号脉的时候，眉毛故意挑了几挑，这让王思甜更加的紧张。终于戚艳荣睁开了眼睛，说道，
2: 王女士，你已经绝经好多年了吧？
0: 你
2: 是30多岁就没有了吧？王思甜点头，随后把头又低下了。您没有夫妻生活也有10多年了吧？王思甜的声音低得连自己都听不清。
0: 21年了。
2: 这也难怪，您儿子也一样，没有接触过女人，对吧？
0: 嗯，是。
2: 王思甜又飙出了眼泪，戚艳荣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我想听听你的故事，如果不知道原因，我是没有办法的。
1: 王思甜的故事不长，但包含的信息很典型。王思甜一家是移民，在湖北云梦县的时候生的儿子，那年他21岁，还是一个大学未毕业的学生，因为崇拜老师皮衡，怀了老师的孩子，不得不退学。然而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皮衡并没有出现。当他抱着孩子，拖着虚弱的身子，在一个深夜去皮衡的宿舍找他的时候，他正好看到了皮衡跟别的女人在行苟且之事。王思甜的精神崩溃了，一度想自杀，父母跪着求他，他才活了下来，给儿子起名叫王真。
2: 王真5岁的时候被幼儿园的孩子骂野种，从此他就不肯去上学了，性格也变得自闭。王思甜的父母身体不好，他一直没有工作，生活困难，只能咬牙坚持学习自考，终于找了一份工作。王真7岁那年好歹是上了小学了，但是仍然自闭，晚上睡觉如果不在母亲身边就会大哭大叫。王真10岁的时候，放学后有一天在家门口玩，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来了，买了一架飞机模型给他，让他叫自己爸爸。王真不叫，但是又想要飞机，都急得哭出来了。王思甜下班回家，对前来看儿子的皮教授用棍子打。 而皮教授呢，就让他打，跪在他面前忏悔，说自己早就离了婚了，现在在深圳的一所大学任教，是来接王思甜和儿子的。
1: 王思甜不同意，但是皮恒开出了一系列诱人的清单。一，儿子可以转成深圳户口，可以在深圳上学，而不是在县城上学了。二，王思甜可以到一家国企的工会当干部。第三，不用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了，大学已经给他分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四，两个人结婚，这些年男方的积蓄全部交给女方，以弥补自己的过错。五，二老的病他负责治疗。王思甜思想斗争非常的激烈，一方面他从内心不能原谅这个毁了他青春的男人，另一方面儿子的成长需要父亲。他的母亲也劝他不要太较真，生活要向前看。终于他同意了，带着儿子跟着皮教授来到了深圳。
2: 戚艳荣听完叹了一口气，这就不难理解关于皮教授的传言了。王思甜咬了一下牙，自从跟他结婚之后，我就没有让他碰过。当年我腿上淌着血水，看到他和别的女人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身体就死了，我的心也死了。
1: 这句话让戚艳荣毛骨悚然，因为他的身体也死了。蒋一方那种魔鬼式的折磨镜头一下子又跳了出来，他的心也跟着发抖。
2: 王思甜吓了一跳，您这是怎么了？戚艳荣强行稳住自己的心神，没事没事，我心脏有点不太好，我想喝点水。
1: 王思甜出去倒了一杯水，当他再次进屋的时候，戚艳荣的脸色已经恢复正常了。他接过水喝了一口，继续说，
2: 我想王真到现在也没有真正接受父亲，但是他一直爱您，是那种爱，对吗？
1: 王思甜的脸有些发红。
2: 医生，您是专家，我不瞒您，儿子他一直在跟我睡，后来他上大学只要回家他就跟我睡。不过医生，我绝对不会撒谎，我和我儿子绝对没有那种关系。
1: 戚艳荣再次拍了拍他的肩膀，
2: 好好好，这个我知道啊，我也相信。但是正是因为如此，王真他才没有变成一个男人。
1: 王思甜没有听懂，戚艳荣继续说，
2: 你的儿子尊敬您，爱您，离不开您，这种精神依赖对成长是不利的，在他发育特别是青春期的过程之中，他的行为受到了限制。首先，你对性这件事是有心理阴影的，你的语言行动都在影响着他，他的性心理呢也渐渐的畸形，只能在矛盾之中成长。一方面呢，他是你为圣洁的化身，所以他努力地压抑自己的性冲动。另一方面呢，父亲的行为他不可能一无所知，但是他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你不闻不问，更让他的心处于纠结拉扯之中。所以啊，他干脆不恋爱，不接触女性。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的压制之下，他虽然有男人的身体，但是呢他却没有男人的性征。
1: 王思甜沉默良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2: 唉，这么说还真是我害了他。其实啊，我早几年就察觉出我的错误来了，其实更多的责任是在他父亲的身上。事实上 我接触的案例之中，很多家庭虽然没有你们家这么严重，但是母子关系是类似的。具体来说，他恋母直至病态，才会有最近出现的这些事情。
0: 可是我明明在前年就强制他搬到这儿来住，逼着他去找女朋友啊。
2: 可是他找的人是谁呢？戚艳荣把手机打开，调出了张雪云的照片。您看看这个小张，难道您没有发现他跟您长得还挺像吗？
1: 王思甜没有看，他心里头有数。第一次见到张雪云的时候，他是喜欢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长得像自己。
2: 而且不仅是长相，张雪云这个人敏感、孤独、冷淡、固执、烈性、多疑、较真，这些性格特点哪一点跟你不是相似的呢？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跟好人过上好日子，天天都是阳光的、温暖的，慢慢啊都会好起来的。王思甜呆了半晌。
0: 医生，我觉得呀，您说的都对，但是我儿子他还有救吗？
2: 解铃还需系铃人嘛，急不得的。这样吧，如果您有空，后天我在医院有一个讲座，您可以过来听听。当然，如果皮教授也能来，那就更好了。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上午九点，医院组织了一场100多人的讲座，参加者多为院里的医护人员。满头华发的女院长非常重视，她上台首先感谢戚博士能给医护人员上课，并阐明了医学工作者学习心理学治疗的重要意义，这是可以有效与患者沟通，缓解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的重要手段，同时对治疗各种生理疾病也很有帮助。涂百耀坐在轮椅上，坐在了最后一排，张雪云也坐上了轮椅，与涂百耀挨着。戚艳荣用了一天的时间做了一个 PPT， 连涂百耀都没让看。老院长介绍完了之后，戚艳荣在掌声中走上了讲台，打开了电脑。众人一看，题目并不是院里希望讲的怎么识别患者心理和如何处理医患关系，而是恋爱的秘密。
2: 在座有一半以上的医护人员都处于恋爱或者是即将恋爱的阶段，对这个题目抱以会心一笑。老院长扶了扶眼镜，似乎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不大，但是既然请了戚艳荣并且是义务性质，人家讲什么也不好提出异议来。
1: 戚艳荣缓缓地移动着目光，经过几个月的实战训练啊，他已经能够自如地应对各种场面了，能让在场的每一位听众都感觉到他的目光。最后他把目光停在了老院长的脸上，做开场发言。
2: 今天有幸能在贵院谈一点自己的感受，在尊敬的院长和各位的同行面前难免呢班门弄斧，所以呢我老早就跟唐医生说是免费的，免得讲得不好各位要退费。
1: 这个开场把大家都逗笑了，场面一下子轻松下来。
2: 我知道院长今天是给我出了命题作文，想让我讲讲如何识别患者心理，以便处理好医患关系。哎呀，可是院长，我真的不是看相的，我多年只从事一项工作，这就是情感治疗。情感呢，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爱情这个话题，自有人类开始到现在，似乎也没有人能够完全说清楚，因为说清楚了，不就没意思了吗？可是啊，恋爱就像空气一样，我们离不开也躲不掉，我们医治各种伤痛病患，但是呢我们很难给恋爱场上受伤的人打一针之后他就拍拍屁股说啊， 我好了。所以呢，今天呢，我试着讲一下我的一些治疗经验和个人观点，请院长和各位。

0: 为同道批评指正。
1: 开场白说完，戚艳荣开始讲课了。恋爱的心理根源是什么？戚艳荣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决定了恋爱观。女孩子在童年时期通常是以父亲为模拟的恋爱对象，男孩子则以母亲为模拟恋爱对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孩子所受的教育和伦理使他从这种原始的恋爱状态中分离出来，认识到亲人之间的恋爱是禁忌的。在心理上，绝大多数人会接受这种人伦教育和传统观念，从而转化为对父母的尊重。不过潜意识里，儿子对母亲、女儿对父亲的情感会成为情感外延的参照系，他们会不自觉地将情感对象与父亲或母亲进行比对。如果在长相、个性、志趣等方面相同或者是相似之处较多，恋爱关系就比较容易成立。戚艳荣强调，上述内容指的是正常的家庭，而非特殊家庭。父母离异、家庭变故、意外的伤害等等不在此范畴。然而情感治疗的对象往往是特殊家庭长大的孩子。在 PPT 中，戚艳荣首先解剖了自己，连涂百药都大吃了一惊啊。
0: 戚艳荣先讲了自己幼年的时候父亲抛弃母亲跟着别的女人远走他乡的故事。他坦诚自己的童年是在没有父亲保护、安全感完全丧失的环境之中长大的。直到现在，他在睡觉之前还要仔细地检查门窗是否关严，在没有人陪伴的时候绝对不敢走夜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并不因为自己学医并且从事心理治疗工作就能够解决，它已经渗透到成长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深入血肉，进入灵魂。在这种状态之下，戚艳荣渴望得到外部安全的保障，所以在恋爱的过程之中首选安全，也就是说对方必须是健壮的，能够保护他而又不会像他的父亲一样随时地抛弃他的男人。其次，他需要对方有知识、学养和才华，这是因为他是经受过系统的知识训练的，他下意识地需要与自己的求知经历配套。再次就是经济保障了，因为他自幼家贫，母亲要靠半夜加班给他赚学费。这几个条件如果只有一条其实并不算难找，但是几条叠加在一起找对象非常的困难。幸运的是，戚艳荣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遇到了蒋一方。蒋一方的父亲是美国白人，母亲是一位会功夫的川剧演员。母亲移民美国之后和父亲离婚，法院将蒋一方判给了父亲。蒋一方从小学会打架喝酒，在他12岁的时候父亲被枪杀了，到那个时候他的母亲才拥有了监护权，开始对儿子教授中国文化和传授中国功夫。他们俩从小都失去了父亲，蒋一方孔武有力，天不怕地不怕地承担起了保护戚艳荣的角色。可惜好景不长啊，戚艳荣万万没想到的是，蒋一方童年受父亲的影响深重，有暴力和变态的倾向，后来又经母亲的调教学会了温文尔雅，两种特质同时在蒋一方的身上存在着。在外人的面前，蒋一方保护着戚艳荣不被他人欺负，就像天使一般。但是在他们的二人世界里，蒋一方采取武力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摧残戚艳荣，就像个魔鬼一般，令人发指。戚艳荣在深度的恐惧之下濒临崩溃，时常有自杀的念头。 但是体内与命运抗争的小宇宙一次次地拯救了他，好不容易他才把这个婚给离掉了。讲完自己的案例，戚艳荣自嘲道：哎呀，我这就是典型的引狼入室啊。
1: 现场的听众都沉默了。戚艳荣没有过多的描述蒋一方如何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他，但是在场的人都想象得出，他一定是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否则讲到这儿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不会出现无法掩饰的恐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一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八十二集，
4: 在医院组织的讲座上，戚艳荣讲了他跟蒋一方的故事。他没有过多描述蒋一方如何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他，但是在场的人都想象得出他一定是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否则讲到这儿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不会出现无法掩饰的恐惧。
3: 戚艳荣又举了另外的一个事例，他的朋友中有一位大家闺秀，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根本没有机会碰到过坏人，长大之后家里安排的对象也全都是好人，但是他死活不嫁，最后嫁了一个喝酒打架的社会混混。戚艳荣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要嫁亲朋都反对的人呢？他回答说，我想试试坏人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当然是离了婚，现在仍然单身。
4: 接着戚艳荣用化名讲了王思甜的故事。可能是因为张雪云在场，戚艳荣对他的情况只是一笔带过，他将自己的体会和另外两个故事联系在一起，总结出无论男女在恋爱上的认知来自于父母，并且都有缺什么补什么的特征。同时父母的观念对孩子的影响既有建设性的又有压迫感，父母希望孩子的未来发展能够弥补其生命中无法实现的目标。在这种双重心理的驱动下，恋爱无法实现广泛意义上的自由自主和自愿，恋爱者会随着恋爱情节的展开陷入各种自我难以把控的怪圈。
3: 戚艳荣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恋爱活动看似是有关性爱怜呵护赞赏荣宠，实际上是恋爱中的人借着恋爱的通道企图回到童年，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童年。无论男女进入恋爱的状态的时候，都无法掩饰真实的内心，进入孩子的本来面目，甚至想回归母亲的子宫，回到那个没有危险没有意识无比丰富的深处。
4: 这堂课不是聊天，胜似聊天。院长宣布进入互动环节之后，唐健医生首先提问，请问每个人的成长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问题，是不是儿童时代的阴影无法消除呢？比如说哈，未婚先育的母亲对孩子的影响，造成他不会恋爱，而且遇到了无法解开的结，这样的话如何才能治疗好他呢？
3: 戚艳荣认为，做父母的必须下定决心采取物理隔离，也就是完全分开居住，这让背景专业的医务人员听得很是会心。孩子的物质和心理依赖逐渐消除，让他们直面社会，通过安排由易到难的各种课题让他自行解决处理，特别是情感上的处理不能再行干涉，哪怕父母根本不同意，或者这场情感非常糟糕，也绝对不能再过问。因为归根结底，人必须完成个体的成长，恋爱是成长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绝对不能由家长决定。
4: 一个年轻的小护士有些害羞地问，如果一个女孩子并不接受追求她的男子，但是这位男子却一直穷追不舍，而女孩子早已在心中筑起了坚固的堡垒，这种情况的结局会是什么呢？
3: 戚艳荣说，心灵堡垒是可以构建的，但是要看这个女孩子心里的防线中是否掺杂了童年的缺失因素。如果童年缺失父爱，女孩会把它压缩到心灵的死角，但是它仍然存在着，越是挤压越会产生反弹。如果女孩子童年特别的缺钱，对物质的渴望被强烈的压制，那么当有男人以金钱做子弹连

0: 发进攻的时候，城池失守，只在旦夕之间。
1: 一位年轻的女医生首先赞同了齐艳荣的观点，她认为女孩子童年既不缺钱也不缺爱，成长过程一路阳光，那么无论男方有什么招数，心灵的城堡就不会被攻破了。
0: 齐艳荣补充说，世界上没有真正无法攻破的防线，心灵的防线总有薄弱的地方。没有成长问题的孩子，缺口就是好奇心。人的本性对已经拥有的东西并不感到稀奇。一个收藏家的女儿不会把家珍当回事儿，一个大官的儿子也不会觉得领导有什么权威感。但是，他们可能对普通人不敢涉猎的事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来，比如说犯罪、猎艳、玩命。所以，人们妄图把孩子的童年塑造成没有缺憾，这只是一厢情愿。没有缺憾可能会造成最大的遗憾，有缺憾往往会导致另外的缺憾。生命和情感的常态是残缺的，大悲和大喜，小悲和小喜，都不过是情感生态中程度不同的表征。此外，女人往往享受被征服的感觉，因为构筑心灵防线如同修筑城池一样，实在是太辛苦了。守卫心灵的城池也是一样的。从成本上讲，守卫一座城池所花费的成本太大，神经一直紧绷，形单影只的恐惧就如同毒蛇一般的盘踞在心里。当城池陷落，守卫者反而有一种被征服的快感，觉得自己可以放松了，甚至是解放了，不再孤单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可是如果进攻者拿下城池之后再施以小恩小惠，这种自我放松将会无限的放大，由对抗变成乖顺，如同沐浴在飘着玫瑰花瓣的爱河里。这就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恋爱的状态。
1: 接下来的讨论很激烈，有人认为恋爱是奢侈品，有人认为恋爱就是拼爹，还有人认为恋爱应该是随缘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但是大多数人表示，听了齐博士的讲解，以往那些纠结的问题现在看得开了。齐艳荣在总结的时候说，情感的可怕之处在于自私，情感也是在行使个人意志。父母对子女的管控，情侣对对方的精神施压，归根结底仍然是自我欲望的满足。当我们能够管控好自己的欲望，多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的时候，情感的管理就会交锋，并且会在交锋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妥协，在这两种过程当中逐渐趋向平衡。涂柏耀坐在最后一排的轮椅上，内心涌起了复杂的感情。齐艳荣今天的讲解他是听懂了，他发现自己在专业上与齐艳荣的差距非常巨大，只是一年多来齐艳荣一直让着自己而已。现在齐艳荣已经逐渐发挥出了自己的真实水平，而且通过各种活动和实际的心理治疗，渐渐回归到了真实的齐艳荣。而自己呢，涂柏耀的内心依旧迷茫。
0: 午饭过后阳光很好，104病房里，涂柏耀、齐艳荣和张雪云在聊着天儿。今天的讲座让张雪云深受震动，她感谢老师，也感谢涂柏耀，眉宇之间有了阳光的颜色。齐艳荣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是叶风琴打来的。她问齐艳荣为什么不从上海直接回北京啊？齐艳荣回答说涂老师在住院，自己放心不下。叶风琴的语气里就有些不高兴了，他说他约好了妇联的领导，结果齐博士也不提前打招呼就放他鸽子，让他极为尴尬。齐艳荣赶紧道歉，连声检讨。
1: 涂柏耀觉得味道有点不对，他让齐艳荣把电话给他。叶总啊， 火气挺大嘛，七博士没回来是因为我，那我就承担责任呗，不行你就扣我工资嘛。
2: 涂总，您是公司掌门人，难道您不知道失约将会对公司产生不良的影响吗？当然了，您受伤是该照顾，可是公司的计划您是批准了的，我这是按计划执行，如果有变化也得提前告诉我一声吧。
1: 是是是，你说的对。
2: 再说了，七博士在涂总住院的医院讲课，公司怎么不知道啊？
1: 这句话把涂百药问住了。按理戚艳荣作为公司的旗帜人物，所有的活动都要经过精心的准备和安排，甚至连多少出场费都要明确的。在深圳和上海主要是推广《情感风险管理》这本书，但也有费用。戚艳荣这次讲座除了涂百药知道以外，公司无人知晓啊。涂百药呵呵了两声，啊，冯琴呐，我不是还挂着总经理的职务吗？这事儿是我同意的。再说戚博士是董事长，怎么能说公司不知道呢？
2: 你们是公司的领导，但是公司还有董事会呢。如果二位领导做事儿不分公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觉得我们这个公司是个规矩的公司吗？
1: 涂百药一时哑了口。叶风琴说的在理，他不能反驳，于是赶紧道歉，啊，是是是，你说的对啊，我向你检讨，是我们错了，不该私自做主。叶风琴听涂百药道歉了，也叹息了一声，
2: 唉，涂总啊，要是私人答应讲讲课也就算了，但是现在讲课的视频没有经过编辑传到了网上，影响很不好的，您看该怎么处理呀？
1: 涂百药一下子惊出了一身冷汗，先前唐医生邀请讲课的时候说好的是不录音不录像，只是作为内部讲座的，他在后排也没有发现谁在拍摄呀，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就传到网上去了呢？戚艳荣讲的关于他自己和前夫还有王思田家的事情，这不全都泄露出去了吗？再说了，就算不涉及任何禁忌，一个没有经过剪辑的片子放到网上，弄不好会损害新晋婚恋管理专家戚艳荣的形象的。他连忙问，冯琴啊，在哪个网上，作者是谁啊？
2: 现在几大视频平台上都上传了，而且是不完整的，容易断章取义。
1: 涂百药连忙又问了一些标题和一些网站的名称等等，然后说一会儿再联系。说完他就打开了 iPad 搜索，果然视频拍摄得很粗糙，一看就是隐藏偷拍的，镜头压得很低，戚艳荣的形象有些变形，但是声音很清楚。涂百药真的着急了，他连忙按呼叫器让护士把唐医生找来。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唐医生见涂百药和戚艳荣他们两个人脸色阴沉，赶紧问怎么回事儿。涂百药没有回答他，而是点开视频给他看。唐医生一脸茫然地说，
1: 这个事儿我在汇报给院长的时候就说过呀，不录音不录像的，所以您看我们连像都没照啊，这怎么可能有视频传到网上去了呢？涂百药暗恨自己这一次没有考虑好细节，他问唐医生，唐医生啊，来听课的人都是谁啊？你都认识吗？
5: 很多人都是很脸熟，都是一个医院的嘛，有的只是叫不上名字。
1: 那这些人是怎么组织的呢？
5: 昨天就在院里的几个科室的微信群里发了一下消息，并且办公室在医院大厅贴了海报。我们本院的医护人员是自愿参加的，当时想着是内部的活动，也没有登记名字。
0: 涂百药知道追究唐医生的责任于事无补，就先请他回去了。那么偷拍的人是谁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医院之外的人， 因为医院没有发入场凭证，谁都可以进。有的人穿白衣服，有的呢穿的是便服，相互之间也并不是全都认识。第二种是医院内部的，觉得好玩，拍出来发在了网上。当然，也有可能是外来者受益的。
1: 涂百耀把这两种情况讲了，戚艳荣百思不得其解。张雪云认为，任何事情都要看目的。如果发在网上的视频是完整的，有可能就是好事者所为，并没有什么目的。但是现在这个视频明显的断章取义啊，专门把看上去没逻辑、讲得很乱的话挑出来，明显是经过剪辑的。并且从时间上来看，上午10:30结束，就算11:00找到电脑开始弄，如果不是专业人员，是不可能在短短的3个小时之内又剪又传，还通过了审核呀。涂百耀本来就对张雪云另眼相看，这个姑娘心思缜密，要是悉心引导，将来的成就不在叶风琴之下。他很认真地说，戚博士，我真的很嫉妒你啊，你收了一个天资聪慧的徒弟啊。
0: 戚艳荣正在为视频这事儿纠结呢，听了这话眉头一展，是不是你想收啊？你的徒弟风琴不也是冰雪聪明吗？
1: 哎，算了算了，我可不敢以他的老师自居，他现在厉害得很，翅膀都硬了啊。不说了。雪云啊，你怎么哭了？
0: 戚艳荣转头一看，张雪云双手捂脸，哭得一抖一抖的。他立刻明白，大概是张雪云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用天资聪慧来夸奖她，而不是只看到她的外表或者是她的生理缺陷。
1: 整个下午，涂百耀、戚艳荣、张雪云3个人都在分析视频事件。如果说是竞争对手想黑戚艳荣，又不太像，因为戚艳荣讲的内容哪怕1秒钟一帧也不剪，也没有什么违法违规的内容，就算是断章取义，最多只能说明戚艳荣的水平不高而已。
0: 张雪云反复地看了几遍，最后说，看来这个人只是想揭秘戚老师的成长史，他的目的可能是想让您的粉丝看到您的不幸。
1: 涂百耀一听，觉得自己的思维最近僵化了，远不如张雪云敏锐。的确，剪出来的视频集中在戚艳荣讲自己童年的经历上，这算是揭秘。但是视频只到刘美的时候，就直接过渡到他讲王思甜一家的故事了。最后是如何攻陷情感城堡，他猛然一惊，果断地说，我知道了，是蒋一方派人来录的。
0: 戚艳荣的脸色煞白，一下子坐在了床沿上，他呆了半晌才说，可是我只是通知了王真的母亲呢，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1: 如果你是猎人，已经盯上了一只兔子，那么这只兔子的任何活动都会在你的视野之内。
0: 张雪云这段时间零碎地知道了老师的事儿，稍加拼接也能知道个大概。他说，老师，涂总，我看啊，你们还是离开这个地方的好。
1: 离开？那你怎么办？
0: 涂百耀的这句话让张雪云感受到了温暖。我可以等几天呢，几天之后我再去找你们。啊，雪云，你先别着急啊，王真的事儿还没完呢。我是不会离开的，就算是蒋一方找人录的视频也没什么关系，该来的是躲不过的。老师，您和涂总的开导讲解让我心宽了很多，我也认识到了我自己有问题。其实啊，王真和他的妈妈也是受害者，我们都是受害者，但是呢，我们又找不出加害者来。戚艳荣闻言走过去抱住了张雪云，轻轻地抚摸她柔长的黑发。
1: 涂百耀是不轻易动感情的人，但是在这一瞬间， 他感觉内心涌动着

0: 太熟悉的感动。
1: 王思甜非常的生气，下午他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王女士，戚博士正在医院接您的家丑，您如果有兴趣可以打开视频看看。短信的后头附带了一个链接地址。王思甜刚收到短信的时候他没有在意，他的手机经常收到带链接的诈骗广告，电视新闻是曝过光的，他从来都不打开链接。但是今天这条短信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戚博士前天来过儿子这儿，他也毫无隐瞒地详述了自己的家史。他只跟戚艳荣讲过，别人哪怕是自己的老公他都没有提过。这个短信很蹊跷，不像是诈骗。出于谨慎，王思甜把自己的手机银行和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等全部都解绑了，就算是真诈骗也不会损失钱财的。做完这些，他打开了链接，果真是戚艳荣在讲他的家史。
0: 视频就录了他这一段，十几分钟就看完了，他看得心头直冒火苗啊，心想这个戚医生哪根神经搭错了，讲别人家的家事干什么呀？他忍不住又看了一遍，越看越生气，他觉得这个医生毫无职业道德。可是再看第三遍的时候，他觉得找戚艳荣也没什么用，因为影片中戚艳荣讲述的时候用了化名，既不姓王，也不在湖北和深圳，甚至时间也改了，时间、地点、人物全都是虚构的，就算故事是真的他也没有办法，在法律上是无法起诉的，就算真的是起诉他侵犯了隐私，自己也无从举证啊，反而落了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笑话。他后悔今天没去啊，不过从戚艳荣邀请他来看，就算是去了他也会照讲不误，可能在现场会更加的尴尬。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83集。
4: 王思田后悔今天没有去参加戚艳荣在医院的讲座，不过从戚艳荣邀请他来看，就算是去了他也会照讲不误的，可能在场会更加的尴尬。昨天他打电话给丈夫说起了这件事，丈夫却不冷不热，他跟丈夫大吵了一架。在这种情绪下，他也没有心情去听戚艳荣讲课了，他担心把儿子一个人留在家里会出事。
3: 王思田进入到儿子的房间，儿子仍然是双眼朝天。王思田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王真，妈妈错了，你是搞计算机的，你告诉妈妈今天这个视频是咋回事啊？
4: 王真还是没说话，也没有任何反应。
3: 儿子呀，你只要开口说话，啥妈都答应你啊，行吗？
4: 王思田就要疯了，

0: 他这段时间肠胃病又犯了，吃不下睡不好，此时胃里又是一阵的抽搐，他按着胃蹲下身去，但是儿子依然置若罔闻。
1: 王思甜咬了咬牙，用手拍打着地面，小祖宗，你给我起来，行，你只要起来吃东西，你愿意跟那张雪云好，那就好，妈再也不管了，这下行不行啊？
0: 王真动了一下身子，翻了翻眼皮，您早干嘛去了？
1: 王思甜一下子感觉胃里不那么痛了，他腾地站起来看着儿子，儿子，原来你还会说话呀，行，儿子，妈想通了，哎，不能生就不能生吧，只要你高兴，妈都依你。
0: 正在这个时候，门铃声突兀地响起，王思甜右手按着上腹，左手打开了卧室的房门，到客厅的监视器去看看谁来了。他看到门口站着三个人，两个人坐着轮椅，一个人站着，他认识其中的两个，一个是戚艳荣，一个是张雪云。
1: 王思甜抖着手摁了一下开门键，赶紧回身往儿子的屋子里跑，边跑边喊，儿子，儿子，快起来起来，张雪云来了。
0: 王真听到张雪云三个字，像触电一般弹了一下身体，挣扎着爬起来。雪云，这真的吗？许久没说话，他都有些口吃了。
1: 是啊，赶紧去洗一下，臭烘烘的，快快快，他们就要上来了。
0: 做母亲的把房门关死，然后回自己的卧室草草地梳了一下头，敲门声就响了。王思甜努力地调整了一下表情，才轻轻地拉开了门，微笑相迎。
1: 啊，欢迎戚医生，欢迎小张，这位是，这位是涂老师，是我的老师。戚艳荣介绍完涂柏药之后，推着张雪云进门了。王女士，现在雪云是我的学生，正准备跟我回北京。雪云，叫王阿姨。王阿姨好。
0: 张雪云来之前做过极强的思想斗争，但真正到了这里的时候，她突然感觉到了有底气了。有老师在，有涂柏药在，她觉得自己不再孤单。
1: 好啊，恭喜小张，恭喜小张。
0: 王思甜把客人请进屋里之后，张罗着倒水。由于三个人当中有两个都是坐着轮椅，王思甜请戚艳荣坐在沙发上，把张雪云的轮椅推到了靠近茶几的地方。涂柏药自己转动着轮椅，迅速地扫视着室内。客厅中档装修，沙发后的墙上挂着一幅龙飞凤舞的书法，正是李煜的《虞美人》。涂柏药一直盯着看，这引起了王思甜的注意，他好奇地问，
1: 看来涂老师您也懂书法呀？
0: 我不懂，字写得很好看，但是这首词放在客厅里不太好，不吉利。
1: 请问涂先生，您觉得哪儿不吉利啊？
0: 这个李后主的词是好词啊，但要看情况啊。要是只是学习欣赏，自然很好，放在客厅里不合适啊。这首词颇多哀怨啊，这是一个落魄帝王的心绪，读起来愁肠百结，心情郁闷啊。特别是最后一句，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就是说什么都是空的。一户人家无论是钱财还是情感都需要凝聚，如果都像春水东流一般，那还能剩下什么呀？
1: 戚艳荣早就已经习惯了涂柏药的尖刻直接，也知道他善于心理战，总能够借题发挥找到切入点，所以不以为意。张雪云不禁峨眉紧蹙，涂老师，这不过是诗词而已，还有那么多的讲究呢。
0: 一户人家怎么装饰，挂什么字画，摆什么物件，这看起来是个爱好问题啊，实际上是个心理问题啊。王女士家里没开空调，屋子里却不热啊，当然了，有这个楼层不高的原因，更有门窗紧闭的原因， 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屋子里人的原因。屋子里的人心胸不开阔，性格走极端，成员不沟通，就会形成心理上的阴冷，反映出来的就是这种感觉。
1: 王思田不能反驳他，只是说，哈，涂先生啊，这幅字啊是我家先生挂上去的，还真不是我和儿子附庸风雅。
0: 你和你儿子允许他挂着，那就是默认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1: 这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连张雪云都摇了摇头。王思田觉得自己要跟涂百耀起争执有些失礼，只好把目光投向了张雪云。小张啊，好些了吗？我这两天呢正要去看你呢。哎呀，抱歉一直没脱开身。对了，我交的押金还够吗？谢谢王阿姨关心，钱是够的，恢复的也挺好的，让您费心了。
0: 你们两个原本势同水火，现在互相关心客气起来了，当真是怪事啊。
1: 胡老师，因为您是戚医生带来的，我才对你很客气，否则呀，我们家绝对不欢迎你这样的人。
0: 不过就是几句真话，客厅里挂着这样的诗词，你找个内行的问问行不行啊？啊，还有啊，要不是我再三劝啊，雪云能跟着我们回来啊？我们来就是来解决你们家的问题的，你当是我吃饱的撑的到你家来玩啊？你还听不进去？
1: 照你这么说，哎呦，您好伟大呀！我就不听你的，你会怎么样？
0: 你算老几啊？管你在单位做小领导，还是你先生是什么名教授，没用，比你们牛的人多了，照样听我的，因为我说的是对的。
1: 真是懒得跟你废话，你出去，我不欢迎你。
0: 王大姐，您儿子王真现在理都不理你，难道你不想让他早点好起来？
1: 王思田在涂百耀180度的大转弯中，他有些发懵，他皱着眉头问：“你，涂先生，你的意思是说，我儿子会听您的？”
0: 当然了，大姐啊，你也看到了，我现在还在住院，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让医院批准出来。我们来干什么的？就是来解决你儿子王真的问题的。如果你连这点都看不到，还跟我呛起来，这损失算谁的呀？
1: 张雪云暗自好笑，这涂百耀当真是个怪人呐，明明是他呛别人，现在却推到了别人的身上。王思田居然没有反驳，提到儿子他就服软了，他低头致歉：“涂老师，您多担待啊，我这就去把王真给叫出来。”
0: 客厅里的三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张雪云在这个家里住过几个月，但是此时心情很复杂，王真要出来面对自己，那自己又该如何面对呢？在医院的时候，他请教过老师，也请教过涂百耀，不过二位的回答是一致的，你自己看着办。
1: 王真终于出来了，张雪云十几天没见他，差点就认不出来了。他胡子老长，眼窝深陷，走路直打晃，是在母亲的搀扶之下才顺利地坐到沙发上的。他不敢看张雪云，甚至连涂百耀和戚艳荣二人他也不敢看。王思田介绍了来人，并特意地补充了一句：“啊，王真啊，小张没事了，他回来了。”他回来了这四个字表明王思田已经不再抵触张雪云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是张雪云并没有感动，他显得非常的平静。王真，我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你还好吗？
0: 王真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眼睛里只有张雪云。他鼓足了勇气，慢慢地移动身子，蹲在了轮椅前，心疼地抚摸着那只打着石膏的腿。还疼吗？
1: 不疼了。 王思甜终于见到儿子活过来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呜呜地哭了起来。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王真挣扎着起身，在茶几上的抽纸里抽出两张纸巾递给了妈妈。
0: 妈，别哭了，雪云回来了，她没事我就放心了。
1: 好儿子，好儿子，你饿了吧，妈去给你弄吃的。
0: 涂百药看着王真，哎呀，王真啊，你挺会养生啊。王真一愣，刚才他的全副精神都集中在了张雪云身上，没太注意涂百药。此刻见张雪云表情温和，身体没什么大碍，这才放了心。他本是个很有礼貌的人，现在心情放松了，头脑也逐渐清醒了。老师，我没有养生啊。哎，现在流行一种养生的方法叫辟谷，不吃东西只喝水，少则三五天，多则十来天，就相当于让人体啊像电脑重启一般，你做的挺好啊。王真尴尬地笑了一下，谢谢老师，我是罪人，我害了雪云，我在惩罚自己。你谁都没有害，你只是害了你自己。
1: 王思甜端了一大碗粥出来让儿子吃，王真正要吃呢，戚艳荣阻止道，哎，先别着急啊，这量太多了，麻烦王女士您弄个小碗来，一点点就好了。啊，这么长时间不吃东西了，一下子吃太多会出问题的。王思甜愉快地接受了建议，把大碗端走去换小碗，再送到儿子的手上。王思甜问，啊，涂老师，您刚才说王真害了他自己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王真想通过折磨自己来对抗你这位母亲，但是这种做法呀，最终受害者还是他自己啊。天下的母亲都是愿意为孩子牺牲的，但是孩子不能因为母亲爱自己就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嘛。说句不好听的啊，要是小张真要是跳楼摔死了，你不吃不喝一百天有什么用啊？虽然现在雪云的命大没事，但性质是一样的。你们母子一个活了51，一个活了30多，都没活明白啊。王思甜似乎已经习惯了涂白药的指责，这次没有反驳，只是叹息。涂白药继续说，不过话又说回来啊，雪云，你也有不是之处啊。天下的母亲哪个不想自己的儿子幸福啊？你有生理缺陷，不是王真造成的，也不是你王阿姨造成的。有时候换个角度看问题，特别是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就不会那么冲动了。你在哈尔滨的时候，就应该把一切都告诉王真吧。如果他愿意，那就继续交往；不愿意，一拍两散啊。可是你孤单太久，害怕失去这来之不易的爱情，所以你选择了隐瞒。
1: 是，涂老师，我觉得您批评的是，我错了。哎呀，涂老师啊，您可真是一个讲真话的人呐！哎，谢谢您的理解。
0: 哎，大姐，您也不对啊。雪云刚来的时候您是欢迎的，但是您对雪云起了疑心之后，居然不远千里去哈尔滨调查呀！啊，难道雪云是特务吗？调查就调查吧，您还恶语重伤。有生理缺陷难道是他的过错吗？您可以建议王真不跟他来往，但究竟选择啊怎么做是王真的事。他已经30多了。
1: 是涂老师，哎呀，是我错了。
0: 还有你王真，你的错误更大，大错特错。当初你千里迢迢追求雪云是看中了雪云的美貌啊，当然这里面有雪云长得像你妈的原因。然而等你回到深圳之后，在父母的干预下也产生了动摇， 你没有坚持。

0: 你的内心在打架。一方面呢，你的确非常喜欢雪云，但是你也不想娶一个不能为你生儿育女的姑娘。另一方面，你在乎母亲的感受，又讨厌母亲的感受啊，觉得妈妈横加干涉，你想自己做主。但真正该你做决定的时候呢，你又茫然无措。所有的这些表现，根源就在于你过于懦弱。
1: 王真听着，慢慢地把目光投向了妈妈。
0: 不用看你妈，我知道你责怪她，嫌你妈对你管得太严了，从小你就没有自己的主张。但是你知道你自己内心这么想，对你妈公平吗？你知道你妈妈内心的苦吗？哎呀，你妈要是没有你啊，可能早就不活了。她只有通过你来支撑自己的人生。
1: 王思甜听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汹涌而出。涂百药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哭。一直没有说话的戚艳荣此时像个串场演员一样的向涂百药发问了。涂老师，我听您分析了半天了，他们谁都有错，但最后看来似乎谁也都没错，那究竟是谁错了呢？
0: 谁都没错，世界上所有的错都可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遇到了错误的人。
1: 王真的脸上逐渐有了一些血色。张雪云一直很平静，客厅里的人只有王思甜仍然处在跌宕的情绪之中。涂百药见时机已到，对王思甜说：
0: 王大姐，能不能找个地方单独聊聊啊？
1: 王思甜看了一眼痴望着张雪云的儿子，心头明白了几分，涂百药这是要给这对恋人腾出单独说话的小空间呢。啊，有有有，请到书房里来。
0: 于是戚艳荣推着涂百药，跟随着王思甜进了书房。书房里其实没有什么书，最显眼的物件是一台苹果电脑，看得出这是王真平时工作的地方。王思甜关上门，招呼戚艳荣坐在小沙发上，自己在电脑椅子上坐下来。他此刻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大姐啊，您不用这么客气，您也知道我们这是给两个年轻人腾出空间啊，让他们自己好好谈，对吧？
1: 其实啊，小张挺好的，是我有偏见，今天呢，真是受教育了，的确是我自身的问题。哎呀，其实想一想，人生幸不幸福，不是单看身体是不是健全，而是看精神是否健康。我能生孩子，但是我的婚姻却是非常的失败的。今天啊，就当着二位老师的面，我表个态，只要王真同意，我绝不再干涉。哎呀，真闹出人命就不好了。
0: 嘿嘿，大姐啊，您最后那句话还是暴露了心里的秘密啊，您是被逼的，是怕闹出人命。其实您大可不必操心，他们俩成不了。
1: 啊，这成不了，这是为什么呀？
0: 成不了不是更好吗？
1: 王思甜突然就放松了，他知道涂百药不会乱说的，而自己要的正是这个结果，至于原因他并不关心。但是话既然说到这份上，他也不能没个表示啊。看来还是涂老师您厉害，是您劝说小张的吧？
0: 我可没劝说，您当真以为我的话管用啊？是人家小张拜了戚博士做老师，您知道我们戚博士是从美国学成归国的，他有办法把小张弄到美国做手术，还给他女儿身。
1: 戚艳荣心里知道这是涂百药在胡说，就算去美国做手术也得分情况，并不能百分百成功啊。不过这种可能也不排除，他只好顺着涂百药的意思说，当然了，这得看雪云的意思，如果他有这个意愿，我当然尽可能地提供一点协助。
0: 听这个话， 王思甜的感觉极不舒服，他心想这人呢真是说变就变，能知道自己要变成女儿身，那马上就不跟我家儿子好了，这也太势利眼了吧。不过王思甜没想到，其实他自己更是势利眼。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孙权一听，哎，子明，不能审问，见见吧。来呀，升帐。随着一声令下，三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孙权吩咐，来呀，将关羽压啊，且慢，推进帐来啊，不，请进帐内。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现在是用词都不当了。孙权呐、啊，真有点发懵了，怎么能够会把关羽捉住了？嘿，他就捉住了。吕蒙坐在旁边，神气十足啊，功夫不大，把关公由打帐外给推进来。关羽往这儿这么一站，打量了打量孙权，又看了看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凤目微合，是如入无人之境。哎，真神奇啊，两边的文武啊，这心里头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他们就偷眼呢、啊、看孙权。只见他们这位主公孙权呢、啊、俩手一扶帅案，看那样要起来。吕蒙在旁边坐着有点着急了，心说主公您不能起来，今日之关羽非是昔日镇守荆州的那位关云长了，那时候他要上咱们江东，您得有个起座，那叫座上客，今日已成我江东之阶下囚，您怎么能站起来呢？就这一眼呢、啊、提醒了孙权啊。哦，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君侯关羽，别来无恙，恕孙权失礼不恭了。你看我在这儿坐着，你在那儿站着，而且还倒减着二倍，这对您关云长是多不尊敬啊。哼，关羽哼了这么一声没理他。孙权可有点来气了，哈哈，你关羽还这么大的气派，你把你那威风收一收吧，我得给你两句让你听听。云长公，昔日我曾派诸葛瑾到荆州提亲，我实指望与君侯结下秦晋之好啊。君侯当时如果允婚，就不会有今日之辱了吧。君侯服输乎？你那么大的一位汉寿亭侯，威震华夏，今儿个会让我孙权把你捉住了，你服不服啊？人家关羽啊半点都没服，呸，啐了孙权一口，闭眼小儿。呵，这句话两边文武把头都低下了，感情我们这位江东霸主孙权孙仲谋在这位关羽关云长的眼睛里是闭眼小儿啊。小儿就是小人呢、啊、孙权听出来了，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哎，二君侯何必口出不逊呢？我孙权哪一点做的是小人之事？自然鼠辈，你且听了好吗？一档不如一档，那闭目小儿就够呛了，后边还有一个自然鼠辈呢。孙刘两家联合举措，关某恪守信义，此次我奉命兵进樊城，要取曹贼之许都，你孙权趁我荆州空虚，你施诡计白衣渡江，奇袭了我的荆州，你派诸葛瑾到荆州求婚，求婚是假呀，试探是真，你早就有毁约之意，想接秦晋之好，为什么偷偷的将郡主孙尚香接回江东？你孙权不过是个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的匹夫，今日关某误中奸计，既已遭擒，何必多说，杀寡存留，随其自便。哎呀，关公这番话 把孙权给损的呀，那耳朵都紫了。孙权真有点无地自容了，自己这些想法打算前前后后，今儿个让关羽站到大帐当着他的文武，全都给揭开了。孙权手一拂肋下佩剑，闭目圆睁，嘿，大伙一看坏了，这主公一定要下令被关羽推出帐外，人头砍下。只见孙权左手一拂帅案，慢慢的他那气儿又平静下来了。他问身边的这些谋臣啊，诸位先生，关羽乃世之豪杰，故十分喜爱。你别看他今儿站在这儿连冤带损的骂了我一通，可是我呀不记恨，

0: 因为关羽是个了不起的英雄，我想将关云长收服在江东，你们看如何呀？孙权的这话音还没落呢，旁边有人大呼一声：啊，不可不可。孙权一看，正是自己随军主簿左贤呢。主簿那就是孙权的秘书，他走到孙权的跟前：主公啊，您要收降关羽啊？不错呀。哎呀，那怎么可能呢？关羽恃强一生，目空一切，他的眼睛里只有刘备和张飞。主公您别忘了，曹操曹孟德曾把关羽收服在许昌12载呀，将其待如上宾，3日小宴，5日大宴，上马献金，下马献银，赠袍赠马，拜为汉寿亭侯。关羽听说他兄长消息之后，挂印封金，辞曹而去呀。此人常说玉碎不改其白，竹坟不毁其节，忠义素著于天下呀。正因为当初曹操没有杀他，才有今日之险，让关羽逼得几乎有许昌迁都啊。主公今日若留下关羽，恐怕是后患无穷。说的孙权沉吟半晌，他觉得左贤这话说的有道理。孙权把心一横，牙一咬，不守这么一摆，吩咐一声，将关氏父子推出辕门，斩气抱来，就把关羽由大帐里给推出去了。当时孙权这大帐里边是鸦雀无声，所有的文武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互相就这么站着，几乎能听见对方这心脏跳动的声音。这大帐就静成这样，怎么回事？主公孙权下令这杀谁呀？杀关羽呀！就这么就把这关羽杀了。哎呀，这些文武互相看了看，不约而同的都瞅着都督吕蒙。只见吕蒙坐在那会儿，两个眼睛直勾勾，在想什么心事。吕蒙好像是跟孙权要说几句什么，他手一扶帅案，刚往起这么一挺身，吕蒙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就听营门外叨唠唠一声炮响，吕蒙机灵打了个冷战，又坐在椅子上，他要说的话没说出来。怎么这一声炮响，吕蒙坐那儿，那就知道已经炮响开刀了。跑进两个小校，手里拖着大红漆的托盘，那盘子里盛的是关氏父子的首级。建安24年冬10月，关羽麦城遇难，被孙权所斩，卒年58岁。孙权吩咐将关氏父子的首级送到麦城下，招降王府与周仓。王府啊，自从关公离开麦城之后，他一直心惊肉跳，是坐卧不安呢。说是关公的死在王府这儿有什么反应，是怎么着？这不是迷信吗？不是，因为他心里头挂记着这个事儿，他不放心，说我家君侯关羽能不能从江东的这些重围里杀出去，平安到达西川，搬来救兵，复夺荆襄啊。如果有点闪失可怎么办？那是我家主公汉中王的左膀右臂呀。主公与君侯桃园结义，亲如手足， 关羽关云长是我家主公刘备的栋梁虎将，你说王府能不惦记着吗？另外关公走那时候手下一共带了多少人啊？就那200来人，连口粮食都没有，人无粮马无草，就这么就杀出去了，这能行吗？所以王府啊是怎么待着怎么不放心，他一个劲儿地跟周仓叨叨，周仓何尝不挂念呢？两个人又要守城又得互相宽慰，你劝劝我，我安慰安慰你。正在这时，小校来报说是江东啊有些军校捧着关公父子的首级在叫您上城搭话。啊，王府听的这哈腾楞下的就站起来了，当时像木雕泥塑一样傻在那儿了。一代怎讲，这小校又说了一遍，王府抢身往外就跑啊，扑通的下子就摔倒在那儿了。小校把他扶起来，王府是深一脚浅一脚往这城头上跑，周仓也知道了，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到城楼上，手扶垛口，举目这么一看，果然是关公父子的人头。哎呀，君侯，君侯一生忠义肃诸，抗上而不凌下，欺强扶弱，才华出众，神勇无敌，心如明镜，儒雅之文，不幸今日在麦城遇害，君侯已去，俺王府岂肯独生，君侯稍后一步，王府来也。随着这一声喊叫，他一头由大城墙上就栽下去了，王府是坠城而死。周仓在旁边一看，哎呀，君侯啊，疼啊，我周仓，哇，他恨不得把斩关公的凶手抓过来撕碎了，可是上哪儿去抓去呀？哎呀，他嚎啕大哭啊！这些军校想劝说劝说，那哪儿劝得住啊？周仓越哭越难过，跳着脚的哭啊，哭着哭着一抬手，苍狼有泪下把宝剑就抻出来了。手下军校还以为周仓将军要杀出城外给关军侯报仇呢，不是，只见周仓把宝剑这么一横，噗，在城头上是自刎而亡。守城的这些军校有哭的有逃的，当时是一哄而散，江东人马杀进了麦城。孙权是格外的高兴啊，今日也想，明日也盼，这算把荆州盼到手了，这是谁的功劳？是吕蒙吕子明的功劳，我得好好的呀，封赏封赏吕蒙。当然所有的文武都得有封赏，可吕蒙是与众不同啊。你想啊，为了这个荆州，周瑜周公瑾年轻轻的死去了，鲁肃鲁子敬接替周瑜的这都督职位以来，一直也想把这荆州收回来，也没收回来。今天人家吕蒙把这地方给得回来，这是多不容易。我想这荆州啊都想魔怔了，都快得神经病了，现在荆州归还我江东喽，能不好好庆祝一番吗？孙权乐得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看他手下的这些文武是瞅谁都顺溜，看谁全高兴啊。特别看见这马忠，嚯，孙权拉着马忠的手， 骁将马忠，你给我江东建立了奇功啊。马忠乐的那嘴也合不上了，主公，这都托您的鸿福，全仗我家吕蒙将军的神机妙算。主公，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向您禀报呢。孙权一愣，什么事啊？我在罗汉玉那儿埋伏着，这不捉住关羽了吗？我得了他两宗宝贝，一口青龙偃月刀，一匹赤兔胭脂马。主公您看看吧。他吩咐一声，把刀抬过来，把马拉过来。孙权走到跟前，看了看青龙刀，倒吸口冷气，好厉害的宝刀啊，嘿嘿，今天这刀的主人已经归了天了，你这刀呢，就好好的把它封存在我江东的武库里吧。怎么不把这口刀赐给他手下的大将？孙权明白，谁使得了，谁使得动啊？82斤沉呐，82斤抡起来之后是一折十，那等于800多斤重。现在江东还没有这么一员武将配使这口青龙刀，怎么办？我就先把它封起来。可这马呢？马忠笑了，嘿，周公，这马呀，只有您来，称夸了，别人不够资格呀。嗯，孙权真是打心里喜欢这匹赤兔胭脂马呀，这是一匹宝马良驹哟。马忠一听，对，主公，此马与众不同啊。您别看我年纪不大，我可看见过马谱啊，上谱的马我都知道，我见过几匹，我也没见过这匹。在罗汉峪有这么回事，他一连跳过我好几道绊马索，后来我才知道，感情这马呀，嗨，没喂草料。要是他把草料吃足水印饱之后，我那几条绊马索根本就绊不倒他。宝马，真是宝马呀。马忠一边说着，一边瞪着眼睛瞅着这马，简直他是垂涎三尺啊。孙权一看，马忠将军，你给江东立了这么大的大功，我还没有给你加官进禄呢。主公，我不敢。这么着吧，我就把这匹赤兔胭脂马呀赠给你吧。哎呀，多谢主公。马忠听着这会儿扑通跪下给孙权磕了个头，蹦起来他拉着马就跑。孙权望着马忠的背影，呵呵呵，笑了。他立刻传令，就在麦城这儿是大宴文武啊，从打上将军到小卒是各有封赏。这孙权端着酒杯呀，在酒席宴前，他要给几个人单独敬敬酒。这几个人谁呀？第一个就是吕蒙，那是我江东有功之臣呐。哎，孙权这么一看愣了，吕蒙没来，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光顾和文武说话打招呼了，忙忙和和的没留神，感情都督这座位空着呢，快去请。派人去了，功夫不大，这人跑回来了，说是启禀主公，吕蒙都督病了。吕蒙是有个病根儿，经常啊好闹这个心口疼。哎呀，怎么单单这时候心口疼的病犯了呢？我去看看。孙权亲自来探望，到这儿一看，吕蒙在这儿躺着呢，他要支撑着起来见见主公。孙权赶忙把他扶住了，哎，慢来慢来，子明，你看看，正当我大宴群臣贺功的时候，这时候你闹了病了，那你就好好在这儿歇着吧，啊，我来看看你，要注意江阳。吕蒙摆摆手，主公不要紧。 过个三五日就好了。但愿此命早日痊愈啊。看完了吕蒙之后，孙权这才翻回帅府，同文武一道贺功啊。孙权举着酒杯还得说道两句，你看看东吴主吗？列位先生，各位将军呢、啊、孤久不得荆州，今日唾手而得，借此名之功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众文武这么一听，频频点头啊！我家主公说的不错，确实是吕蒙的功劳。列位，昔日周朗雄略过人，破曹操于赤壁，不幸此人早亡。公瑾过世，我江东三军统帅由鲁肃代之。子敬初见我的时候，他就说我能成其帝王霸业，此乃孤之一快也，是我最高兴的。曹操东下，带领83万人马，诈称100万，要取我江东。那时诸人皆劝孤降，唯独子敬，只是他一个人独劝孤招公瑾逆而击之，此二快也。赤壁大战，杀败曹兵100万。嘿嘿，子敬就有一样对不起我，他不应该把荆州借给刘备。列公，今日吕蒙设计定谋，白衣渡江，巧取荆州，吕子明胜子敬周郎多矣。吕蒙啊，比我那前两任都督可高一块。大家一听，主公鸿福，请啊，请！哇，喝起来了。孙权高兴得不得了啊，他是挨着桌的敬酒，敬着敬着，哎，马忠哪儿去了？吕蒙都督病了，马忠怎么也没影了？这话还没说完呢，马忠姐外边哭着进来了，把孙权吓一跳。哎，小将军因何如此悲伤？哎呀，主公啊，您赐给我的那匹赤兔胭脂马怎么样？他死了。啊，孙权一愣啊，怎么死的呀？嗨，孙权不是把那宝马赐给马忠了吗？把马忠乐坏了，他恨不得要把那赤兔马给扛到曹头上去。他特地请来了两位养马高手，嘱咐了一遍又一遍，这马可是万金难买，你们好好给我刷洗六位印，我是必有重赏，找那最好的草，最好的料。他连连嘱咐，小校记住了，把好草找来了，好草寸草都扎了3刀，料或黄豆、黑豆，印水的槽子是刷了擦，擦了刷呀，把那井巴凉水打上来还得温一温，因为井巴凉水太凉，别把这赤兔马给冰着。对了，得好好的伺候着。哎，草料准备好了，清凉凉的，那水也给打在那儿了。嘿，这赤兔马呀，甭说吃和印呢，它连丑都不丑。马夫们都急了，马忠将军吩咐了，说是主公把这匹宝马赐给他了，让咱们格外小心喂养。那他现在他不吃，他不印，这怎么办呢？这我说能不能给他弄俩炒肉片吃？你去吧你啊，那赤兔马再有灵性，他也不吃那个呀，那可怎么办呢？正这着急呢，这马扑通一下栽倒在槽头死了。哎呀，马夫吓坏了，赶快告诉马忠，把马忠疼的跺着脚直哭啊！我这怎么了？我怎么就承受不了这匹赤兔胭脂马呢？难过的马忠连庆功宴都不想去了，有俩人把他给拽来了，你去看看去吧，主公给你。

0: 敬酒呢。就这么着，马忠掉着眼泪来了，跟孙权一说，孙权也怪心疼的。嗨，真是这么好的一匹赤兔胭脂马，怎么会一滴水不饮，一把草料不吃呢？
1: 哦，宝马通灵性，思念他的主人呐、啊，实在可惜。你也不要难过了，以后姑再选一匹好马给你也就是了，
0: 安慰马忠几句呗。正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说张昭先生驾到。
1: 哦，
0: 孙权一听，来得好，请进来，一块痛饮几杯。张昭打外边进来，见过孙权，和一些文武打过招呼之后，孙权让他饮酒。张昭皱着眉头，摇摇头啊，呵呵，主公，这酒我吃不下。孙权一看，哎呀，子布，你这是怎么了？平常啊，你可以不喝，今天这庆功酒你怎么能不饮呢？说着，孙权拉住张昭的手，把自己这杯子递过来了，你无论如何得喝一杯。孙权瞅着张昭，从心里往外是十分敬爱呀、啊。张昭是我江东三世老臣了，两鬓皆白了，这是为我孙权的霸业把他累的呀。孙权瞅着怪心疼的，非让张昭喝。张昭告诉孙权，主公，这酒我喝不下去，现在不是庆功的时候啊。这句话把孙权说愣了，心说张昭先生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一来的时候喝醉了？不然怎么能这么讲话呢？这多扫兴啊。主公啊，是不是吕蒙都督没在这儿啊？嘿，孙权一看，行啊，子布，你这眼力不错，别看上了几岁年纪，眼睛没花，你进得门来就看出来吕蒙没在这儿，他病了。您知道他为什么病吗？
1: 我不知道，难道说他又是诈病？
0: 不，这回是真病，而且是心病啊。主公，你随我来。说着，张昭拉着孙权打屋里出来了。子布，咱们上哪儿去啊？看望子明。孙权笑了，子布，没有什么大毛病，子明啊，就是那心口疼的病，过几天就好了。主公，你快随我来吧。张昭一直就把孙权给拉到吕蒙的屋子里来。吕蒙知道张昭来了，正要去请他，一看和主公一起来了，吕蒙挺高兴，坐起来。孙权一看，哎，子布，你看这不很好吗？哎呀，主公啊，我家都督吕蒙这次发病啊，可重于路口啊。此话怎么讲啊？主公，咱们闯下了塌天的大祸呀，夺取荆州可称一喜呀，这是个喜事儿。可是您不该杀死关羽、关云长啊。他是刘备结义兄弟，桃园之交，亲如手足啊。如今关羽死在咱江东的手下，刘备要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岂肯轻饶过我江东？今日之刘备，非昔日刘玄德可比呀。当初的刘备走投无路，借咱荆州，赖在这儿不走，找个站脚之地。如今刘备雄踞两川，自领汉中王，西川民心皆服，粮草无数，说现在他的雄兵不下百万，有诸葛亮为军师，还有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五虎上将。一旦他听说他二弟关羽
1: 死在主公的手下，他能不发兵？刘备要进起两川人马，兵发江东，为关羽报仇，我六郡八十一州战祸无穷。主公，您想过了吗？哎呦，孙权听到这儿，当时那两只绿眼珠就暗淡无光了。他海下的那部紫然呐，打了柳了，俩腿这么一软，坐在椅子上了。张昭这番话呀，不单点醒了孙权，也说到吕蒙的病根上了。哦，吕蒙这病是因为杀关羽他下病了的，不是。吕蒙啊，竭尽全力出谋划策，帮着孙权把荆州夺回来。他觉得自己身为江东都督，这事是应该做的。我们的地方我们就要往回要，逼得关羽败走麦城，设计把关羽捉住，这都是吕蒙的主张。可是一杀关羽呀，吕蒙想起一件事来，就和张昭想的这一样，说西川刘备要发兵为关羽报仇，如果刘备要联合了曹操，他们两下夹攻，这事儿该怎么办？作为江东三军大都督，他不能不想这事儿。他这么一着急，急出点毛病来。常言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你们江东杀死的不是一般的个战将，那是西川五虎大将之首，汉中王刘备的弟弟关羽啊，人家肯定来报仇啊。那么现在张昭北这番话说出来了，也正中吕蒙的下怀。呼的一下，孙权站起来了。我说子布，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反正荆州我们是要回来了，关羽也杀了，难道说我们还能把荆州再还给刘备？纵然把荆州还给他，可是关羽也不能死而复生了。张昭一听，主公啊，为今之计只得如此了，我看您就把关羽这首级送往洛阳。送洛阳送个谁？送到曹操那儿去，让刘备知道这次我们杀死关羽呀，是曹操的指使啊。刘备必然痛恨曹操，他要为关羽报仇，发西川人马，必定兵发许昌。这样呢，我江东无忧了，咱们就给他来个做官胜负，愚忠取势，此为上策。这两家一打起来，咱们看热闹，是曹操胜了，咱们就帮着曹操打西蜀；刘备胜了，咱们就帮着西蜀打曹操。灭去一个呀，咱们江东就松一口气，慢慢的再把剩下这个收拾了，主公您就统一天下了。孙权一听，心中大喜呀，当时吩咐啊，做一个锦匣，把关羽的首级放在这锦匣里，派使臣送往洛阳。这时候曹操刚从磨皮班师回到洛阳，一听说什么东吴把关羽的首级送来了，曹操陇然大笑，云长已死，从此我夜眠贴息，我该睡点安稳觉了。让关羽把我闹的是寝食不安呐。这回关羽死了，哼，等于有我身边跑了一只老虎，我不至于那么担心了。曹操是哈哈大笑，刚笑了半截儿，司马懿从外边进来，说大王您不能笑，怎么，此乃江东一祸之计。曹操一愣，哎，中堂，这话怎么讲啊？嗨，江东把大祸呀挪到咱们这儿来了。您想想啊，
2: 关羽和刘备是桃园结义的兄弟，

刘备现在占据着西川，手下战将千员，精兵百万，他听说关羽死了，他能不急吗？他能不给关羽报仇吗？他一定要进发西川人马，给关羽报仇雪恨。江东杀了关羽之后，他后悔了，所以他把这人头送到咱们这儿来了。哪意思呢？是让刘备为关羽报仇来找咱们。您想这不麻烦了吗？这个江东办的这事啊，他挪到咱们这儿来了。大王，咱们能上这个当吗？另外江东居心叵测，如果大王您真的要和刘备开了战，那么江东孙权就要看个热闹，坐山观虎斗啊。西蜀要胜了咱们，他会帮着刘备立刻出兵，如果咱们要胜了西蜀，那孙权呢也会发兵去攻刘备，他要从中渔利。哎呦，曹操一听是这么回事，仲达你说的太好了，我现在明白过味儿来了。好啊，孙仲谋，他把关羽给杀了，他想来个嫁祸于人。我说仲达，咱要不上他这个当，咱们得怎么办呢？司马懿想了想，大王，我看您这么办吧，这不是江东把关羽的人头送来了吗？您呐，给他配一个身子，然后以王臣之礼重葬关羽啊，这样刘备得到消息之后，他一定会很感谢您，那么他就要进起西川人马到江东去报仇了。我们呢给孙权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咱们来个坐山观虎斗，看他们两家谁胜谁负，咱们就帮着那个胜的打那个败的，或者灭了刘备，或者灭了孙权，只要两人灭去一个，剩下一个就好办了。最后大王您再把剩下的这个灭喽，那么您就一统天下了。说的曹操捻然大笑，仲达呀，你真是我的心腹哦。曹操站起来，抬起手来拍了拍司马懿的后背，曹操跟司马懿非常亲热呀，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就这么办。嘿嘿，他手指着江东，孙权呐，孙权，你好厉害呀，你把关羽杀了，想把大祸送到我曹孟德这儿来，嘿嘿，这回我让你枉费心机。你瞧瞧，江东有张昭，那是孙权的谋士，人家曹操手下有司马懿啊，各方有各方的能人，谁都不傻，都为了自己的主公能成其霸业，费尽心机想吃掉对方。曹操就按照司马懿说的做了，他立刻找来了些个能人，商量商量，商量什么呀？得给关羽配个什么身子呀？人头来了，这身子不太好配，配个金的，配个银的。要说金子银子很值钱了吧，但是太俗气了。因为曹操对关羽是十分敬重，那么得配个什么身子呢？得配个木头的。哎呦，这料可太难选了，选什么木料啊？这不是打家具，弄点水渠柳就行了，有点花纹，不要那个。那得找什么木头？沙松、果松、绣球松、桑柳、榆槐、大叶杨都不行。有人就说了，大王，这不难，不是给关君侯配个身子吗？您就用沉香木吧。曹操一听，哎，说得好，这正合老夫之意啊，给关羽配身子只有用沉香木。好家伙，那么大一块沉香木，论价值比那金银呐，一点也不低呀。曹操吩咐找来几

0: 几个熟悉关羽的人按着关云长的那身量把这沉香木的身子雕刻好了，穿好袍束好带全都安排完了，就要往棺材里边抬了。曹操吩咐且慢，带我来看一看云长。文武扶着曹操走到近前来，把蒙着的这块黄云缎打开，曹操探身这么一看，看云长是随死犹生啊。一看那手机呀，那不是檀香木刻的呀，真是云长关羽的手机呀，跟活着的时候一样。曹操看着看着，觉得自己眼睛有点发花，看关羽那眼睛好像要动弹，瞅那意思啊，云长就要抬起手来撵长髯，要和曹操打招呼了。曹操腾腾往后倒退了几步，倒吸口冷气，唉，长叹了一声，真乃是一位神将也，好可惜呀。入殓吧。曹操下令，许昌全城挂孝，上至王侯，下至黎民百姓，都要给关羽关云长送葬，连宫廷门口都挂起白帆来了。曹操是一不乘车，二不跨马，是亲自扶灵而行啊！文武百官皆受感动，大家心想，我家大王曹操啊，对关羽关云长那是真有情义呀。这些文武猜对了一半，曹操啊一生来对关羽是十分敬慕，他是真喜欢关羽这员将，所以自己今儿个是亲自送葬。另一方面，曹操有曹操的打算，他做出这个样子来，一是让西川刘备知道，二是给江东孙权看看，告诉你孙仲谋，曹操没上你的当。下葬的时候，曹操亲自点香，呵，那祭礼呀，香蜡纸马钱粮牛马猪羊摆了有几里地那么长，文武百官都要下拜十大礼呀。曹操赠关羽为荆王，就把关羽关云长给埋在这儿了。后人呢，在这儿给修了一座关陵，这关陵就是现在洛阳那关陵。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8: 周末超下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坐在我们俩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李银飞。
4: 是的。
9: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4: 是，
5: 这个为什么请李老师来？其实主要还是马上有一个好的演出。
9: 对，马上是我们14周年的演出了。
5: 哎，所以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专场的演出的演员。昨天啊，我们聊了几位，那接下来该李丁了。
9: 李丁的节目，我还没看见呢。
5: 哦。
9: 我还没看见呢，
5: 他
9: 别说您各位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5: 他有没有可能？他也不太清楚。
9: 他目前还不太清楚，目前还不太清楚。我们昨天聊这个事儿啊，我们只能确定的呢，就是一定有灯光和音响。就是他的作品现在越来越调动其他的更多的舞台元素了。有这个有音响的配合。有灯光的配合，我们这个相声大会呢，得周六的晚上演出，周六下午2点进场，2点到5点是给李丁走 Q 点的时间，这知道吧？我们其他都不用开面光，往上一走就完了，桌子摆那就行了。李丁不行，得有大概在10个 Q 点左右吧，就还行，这已经是很少的了，这个。
5: 你得接受人家有新鲜的事物啊，
9: 对，这个他是把很多戏剧的呀、表演的呀、新喜剧的一些因素啊，拿到相声当中来，丰富舞台，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
4: 也很创新
9: 啊，对对，大家可以来看个新鲜了啊，可以来看个新鲜，回想李丁。
5: 那说到回想和李丁，咱们来听一段他们二位合作的作品，就是根据回想之前的职业啊写的一个作品，叫律政佳人，因为回想原来是律师嘛。我们来听听他们二位表演的作品。
10: 非常感谢您的掌声。
11: 哎，奇怪的是掌声突然就停了下来呢。
10: 同时也非常感谢二楼给的呐喊声。
11: 哪有二楼，更没有呐喊呀。
10: 感谢现场的尖叫声。感谢热心观众送上来的珍珠玛瑙、象牙翡翠和房产证，谢谢。
11: 我感谢你高度的舞台自信，回想老师，哪儿有什么你说那些，哪儿有象牙呀、啊？这桌子上哪儿有象牙？你告诉我，
10: 象牙不在你嘴里吗？来，吐出来。
11: 不是，哎，我嘴里怎么能吐出象牙来呢？
10: 大家听到了吗？李丁嘴里吐不出象牙，
11: 你嘴里吐不出象牙。
10: 当然。欢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我们这个节目就演到这里，我们明年再见。
11: 你站住！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10: 我不是。
11: 你就是。
10: 不是。
11: 你是。不，你吐我手上了，你都。
10: 你刚才说我是什么？
11: 你神经病。
10: 李丁，你居然敢说我是神经病？
11: 不是。
10: 你知不知道这么说我，你会付出代价？
11: 我付出什么代价？
10: 因为我完全可以告你侮辱。
11: 啊？
10: 诽谤？
11: 没有，我
10: 泄露机密？
1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0: 就是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11: 对呀，我也想问呢，你干什么的呀？你是？
10: 我说出我的职业来，吓死你！
11: 我就不死，我哪那么脆弱呀？
10: 我说出我的职业，我说出，啪，晃瞎你的双眼。
11: 哎呦，哦，你是个电焊工。
10: 放下。我告诉你，我的职业，我特别的骄傲。
11: 是啊，
10: 直接说出来不行。我给你个提示。
11: 你给我个提示。
10: 比如说，你李丁，
11: 我
10: 被人欺负了，
11: 让人欺负了，
10: 你需要讨回公道。这时候你会去找
11: 土匪。大哥，我让他给欺负了。你看，本来想让他给我纹一个金龙，他给我纹了一个金龙鱼。你看，咱们砸他店去。我跟你说，就敢欺负我的兄弟，就我这一条刀疤，吓死他！
10: 怎么没劈死你啊？这么长一道刀疤，你妈剖腹产时候拉着你了吧？
11: 喂，真奇怪，
10: 不是，你我换给你换个提示啊，
11: 不是，
10: 比如说你受人欺负了，你需要找一个向着你的人，这时候你需要找
11: 我妈去。妈，我让他给欺负了。你看，本来想着给我纹一个精忠报国，他给我纹了一个金忠马保国。你看这半永久给我纹的，咱找他去。什么？敢欺负我儿子？我跟他拼了！把我意大利炮开上来，
10: 把意大利炮推回去，
11: 开火，
10: 熄火。这什么呀？干李云龙炮轰马保国呀？不是，我怎么说你不明白呢？
11: 这没明白。
10: 就是我再给你换一个，
11: 比如说
10: 就是你跟你的妻子要离婚，你们有家庭财产需要分割，这时候你需要找
11: 告师去。
10: 告什么老师？律师那么难猜吗？
11: 我是
10: 律政佳人，刚才都说了，我是谁？
11: 你是一个特别有涵养的律师。
10: 您看，我稍作提示，他就知道了我的身份。
11: 你的提示深深地打入了我的脑海啊。
10: 是不是听到我的职业之后，你的脑袋嗡了一下子？
11: 我脑袋嗡了四下子呢，
10: 顿时觉着矮了不少，
11: 顿时觉得你高大了许多呀。
10: 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一名律师。我们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只动口不动手。你好像要说什么？
11: 我不敢说什么，我就有一个小疑问，就是你们法律界对这个动手是怎么界定的？
10: 所以律师是一个很热门的职业。
11: 就是你们对热门是怎么界定的？
10: 我们基本上属于文人的范畴。
11: 你们对文人是怎么界定的？
10: 我们对文人是这么界定
11: 的。我明白了。
10: 我稍作提示，他连文人都知道是什么了。哎呀，
11: 我上学那会儿，我爸要这样，我也考上清华了。
10: 我们律师呢，一般来说都是出庭诉讼，但是我们同时也有普法的义务。
11: 是吗？
10: 我借着今天这一方舞台呢，我就要普一普法。
11: 好啊。
10: 首先来说，当我们面对一场官司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件事情。
11: 什么事情？
10: 我们的对手是谁？
11: 这怎么讲呢？
10: 我用我们教科书上一个经典的案例来介绍一下。
11: 好。
10: 这是一个10年前的案子。比如说你李丁，你被美国的这个美联美航空给揍了。你不服啊？
11: 我让超市揍了，我就认怂吧，行吗？美联美像话吗？
10: 应该呢。
11: 美联啊，
10: 对，你被美联超市给揍了。
11: 我是不是真偷人超市东西了？怎么超市老追着揍我呢？
10: 就是美国的美。

0: 美联航空，
1: 这是一个真实案例啊！
2: 我听说。
1: 首先来说，你被空勤人员拳打脚踢，导致你两根肋骨骨折，九颗门牙脱落
2: ，我嘴里愣长了九颗门牙，我嘴里长那么多门，我嘴长了一嘴门牙，像话吗？我那槽牙都在哪儿待着呢？小虎牙都没地儿待了吧？小虎牙挤中间都不开心了，小虎牙都 emo 了，怎么没我地方了？我就出去溜达了一圈，怎么回来连我座都没了？怎么？
1: 不要着急，这个案件还有后续啊，
2: 还有后续。
1: 接着，地勤人员上来，发现你之后，把你非法拘禁24小时，导致你极度饥饿，引发韧带撕裂。接着，当地的警察过来，看见地上奄奄一息的你，认为你拒捕过去，啪一个大耳贴子打得你耳膜穿孔。这时候问题来了，你先告谁？
2: 我能先瞧大夫吗？我都这样，我还琢磨先告谁？你这都什么案例呀？因为极度饥饿，我导致韧带撕裂，我属蚂蚱的是吧？我饿极了，我把自己大腿撅下来给吃了是吗？我极度饥饿怎么导致韧带撕裂？最可气的，一警察过来看到奄奄一息，我认为我拒捕，我都奄奄一息了，我连门牙都没有，我拿什么拒捕？这什么案例呀？这是
1: 你这种过激的反应，让我感觉你好像对我举的案子不太感兴趣。
2: 我对我的健康很感兴趣。
1: 不是，我就举个案例吗？
2: 你这案例太遥远了，10年前又是美国的，太遥远了。咱们来我身边的案例行吗？
1: 举一个身边的案例，
2: 身边的事情。
1: 好，来一个身边的案例。
2: 我带不进去。
1: 比如说啊，一个美国的航天员，
2: 身边的案例
1: 是身边的，驾驶着英国的航天飞机上去撞怼了一个法国的这个航空器，吧唧掉你桌子上，问这事儿谁管？
2: 爱谁管谁管。
1: 你的口音告诉我，这事儿归天津法院管。
2: 什么天津法院管？怎么怎么？哦，这外星人吧唧掉桌子上就算在我身边的案例是吧？他吧唧掉你脑袋上，这离我也很远呀。这个
1: 不是，那我换一种举案例的方式吧。
2: 对，这都太远了。
1: 这样啊，就是案例有的时候离我们很远。
2: 是是。
1: 这样我们就举一个身边比较近的，我们来指导一下打官司的流程。
2: 可以可以。
1: 这个可以吧？
2: 啊，这可以。
1: 顺便也让你看一看我作为律师，我护辩的风采，好吧？
2: 护辩的风采，我就听说动物急了护食，护辩是什么东西啊？啊！都别动，这一坨是我的。护辩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解释。
1: 这是一个并行层，护辩辩护都是一样的。
2: 什么一样？就是辩护，没有护辩。
1: 辩护啊，我们来举一个刑事案件的例子
2: 可以可以。
1: 比如说你李丁啊，
2: 就是我。
1: 你作为死者，你要知道整个案件。
2: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死者我很累。我作为死者，我就知道我坟在哪儿就行。我作为死者，我知道啥呀？我
1: 好，好，好，好，你既然你不愿意当死者，
2: 我连点参与感都没有了。
1: 犯罪嫌疑人可以吗？
2: 啊，这可以。
1: 好，李丁现在就是一个犯罪嫌疑人。
2: 我是个嫌疑人。
1: 那么你要记住啊，
2: 记住，
1: 在开庭的当天，把你从看守所里提出来，在去往刑场的路上，你
2: 我是错过开庭了吗？直接奔刑场了是吧？
1: 对不起，说错了。在去往考场的路上，
2: 我怎么那么好学呀？
1: 在去往
2: 我知识改变命运
1: 啊！对，去往大厂的路上，
2: 我买牛羊肉去。
1: 就你到底想去哪
2: 儿？我想回家。
1: 好，在去往法院的路上，
2: 你知道你在这干嘛呢？
1: 你心里要想
2: 法院，你说这么多，
1: 你要想好你在今天的庭审当中应该怎么说话。那么到了法院的法庭之后，你要记住啊，
2: 记住，
1: 在法庭里会有三波势力。
2: 哪三波势力？
1: 在你这边的，
2: 这边的
1: 是公诉人，
2: 公诉人
1: 负责起诉你。哦，站在你这边的是你的律师，
2: 律师
1: 负责保佑你。
2: 律师不干点实事吗？律师在那给我祈福去了是吗？这
1: 负责保护你
2: 啊，保护。
1: 在你正面坐的是掌管你生死的法官。哦，一般一个刑事的案件会有3到5名法官组成合议庭。
2: 明白了。
1: 今天你这个案件来了得有300多个法官。
2: 我们这法官技能培训来了是吧？
1: 好，严肃一点啊！现在开庭。
2: 我开庭了。
1: 首先，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 我逗哏了我。
1: 刑事起诉书，
2: 正式起来了。
1: 被告人李丁，
2: 就是我。
1: 性别男。
2: 怎么还不相信呢？
1: 年龄不详啊，职业不详，家庭住址不详，文化程度不详。
2: 你不知道可以问一问好吗？你不能全不详，你得详啊。
1: 喜欢的食物详。
2: 我说他喜欢互辩呢，啊！
1: 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现查明李丁犯罪事实如下：
2: 我犯什么事儿了？
1: 李丁，患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
2: 我得个骨科病，我也不至于判刑吧？
1: 李丁，从1978年开始从事盗窃活动。
2: 我84年生的。
1: 在2023到2024一个自然年度内，李丁累计盗窃作案30余万起。
2: 多少起？多少起？一个自然年盗窃30余万起，我一天盗窃1000多起，朋友们，我怎么盗窃的呀？我是个大蜈蚣是吧？我一天盗窃1000多起，我这怎么偷啊？我太厉害了吧！我，
1: 你有什么问题吗？
2: 你觉得它合理是吗？
1: 不合理吗？
2: 不合理啊！
1: 累计盗窃作案30余万起，
2: 你认准了30余万起了。
1: 累计盗窃金额1400余元。
2: 我太笨了，我盗窃30多万起，偷了1400多块钱。我1分钱2次都偷不够，朋友们，我怎么那么执着呀？我是个盗窃爱好者是吗？我就非得盗窃去。
1: 严肃，
2: 还我不严肃，那法官都乐半天了，他们呢？那我不严肃。
1: 李丁，盗窃作案地主要集中在黑龙江、海南、吉林、广西、内蒙古、福建。
2: 我偷的都不够路费呢，我费什么劲呀？我这。
1: 据查，李丁盗窃的30余万起当中，有8万多起系持械作案。
2: 还持械作案？
1: 据查，李丁在这8万多起盗窃当中，随身携带重达88公斤青龙偃月刀2把。
2: 我知道我为什么有腰间盘突出了。我带1把都不够，还带2把，88公斤我带2把，我头上2把刀出去，我这怎么出去呀？我这划着船去的，是不是？我出来，我跟个忍者似的，回老师。
1: 那个法警把他铐上。
2: 我铐上，我自己把我自己铐上。来来来。
1: 据查，2把青龙偃月刀均系李丁从陕西刀具博物馆盗窃所得。
2: 青龙偃月刀在山西。
1: 2把青龙偃月刀均系陕西刀具博物馆从山西刀具博物馆盗窃所得。
2: 不是，你黑博物馆干嘛呀你？
1: 据查，2把刀均系
2: 太骚了，
1: 两刀具博物馆构成了制假贩假。
2: 你到底要起诉谁呀？我这还等着给我宣判呢，俩博物馆馆长给判了是不是？
1: 李丁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未成年植物保护法》的规定。
2: 什么法？未成年植物保护法，保护种子的是吗？我这有种子。
1: 特此建议判处李丁有期死刑8年。
2: 太费子弹了，拿我这试枪的是不是？枪毙8年啊！而且你宣判是法官同志们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啊！你这不，
0: 法官同志们，我觉得公诉人的发言十分的幼稚，我希望听一下我的律师是怎么说的。律师，
1: 到我了，
0: 到你了。
1: 我作为助理检察官呢，我在补充
0: 律师，律师，
1: 律师，律师啊！我认为李丁和他妻子这个房子就应该公平的分割。
0: 我跑这离婚来了是吗？不是离婚，盗窃，
1: 刑事案件。
0: 对呀，
1: 对不起，走错庭了。
0: 不，回来！我指着你的，你走错庭了，你。
1: 对，你应该指着我。
0: 对呀，
1: 对对，回想，你一定能赢一次的，你一定能赢啊！
0: 我今天必死是吧？
1: 你放心，他看看我精彩的辩护啊！各位法官，关于李丁累计盗窃作案60余万起，我们认为
0: 怎么还加码了，30余万起。
1: 对，对于这30余万起，我方基本认可。
0: 不认可啊？
1: 对，
0: 不能认可。
1: 我们对其中的3万起我们不认可。
0: 27万起，我的压力也很大呀。

0: 你就说你到底道歉没有？
1: 我没道歉，我没偷东西。
0: 你没偷东西？
1: 没有。
0: 看我精彩的辩护吧。
1: 好，
0: 对于这30余万起，我们都不认可。
2: 不认可。
0: 如果说你们认为不同意的话，我就不抬杠了。
1: 抬杠，得抬杠。
0: 对，我要抬杠。
1: 太屁死了。
0: 好，
1: 抬杠。
0: 我要抬杠了。关于这30余万起，我们基本都不认可。
1: 我们都不认可。
0: 为什么？李丁根本就不构成盗窃。
1: 我没盗窃。
0: 他是抢劫。啊，
1: 更重了。
0: 不是，大家仔细想啊。谁没事盗窃的时候带着2把青龙偃月刀啊？
1: 抢劫也不带这东西啊！打东汉末年就没有人用这兵刃了。
0: 你肯定是没有盗窃是吧？
1: 我没盗窃。
0: 放心，我保证让法官们把你盗窃这事儿放下。
1: 就靠你了。
0: 好，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李丁携带2把青龙偃月刀潜入河北沧州张家湾张二傻家中的时候，
1: 张二傻是谁啊？
0: 他根本就不是盗窃，
1: 没想盗窃，
0: 也放弃了抢劫。
1: 对，
0: 他是意图将张二傻年仅4岁的儿子拐卖到边远山区，
1: 拐卖儿童，
0: 但是遭到了张二傻儿子张二呆的疯狂反抗。哎呦，张二呆抓住了李丁的脖领子，啪啪啪啪，不许拐我，哥哥救我！这个叫声呼喊来了张二呆的2个哥哥张二吃和张二捏。张二吃。赶紧抓住了李丁，咚咚咚咚！张二捏，你来打2下。张二捏接过了李丁，惩罚罪犯，人人有责。日啪！
1: 我让呆傻吃捏给揍了。
0: 经过了一番打斗，李丁放弃了他的犯罪意图，大摇大摆地爬出了沧州。
1: 是他们懒得打了，把我给放了吧？
0: 在逃跑的路上，李丁为了贴补路费，他又干了一点小买卖，包括了非法经营、制售有毒有害物品、制售假药、走私军火、贩卖毒品、拐卖人口。
1: 别别别！
0: 李丁，你看，法官们都忘了你盗窃的事儿了。
1: 我现在十分怀念我的盗窃罪名。请宣判我盗窃罪成立吧。
0: 不行，李丁根本就不是盗窃，惩罚罪犯人人有责。 我们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绝对不能让一个罪犯漏网。李丁能干出这么多的事儿，说明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他一定是有犯罪团伙。他的犯罪团伙是谁？就是我，他的律师回想啊。李丁，你放心的去吧，一个李丁倒下去，千万个回想站起来。你枪毙该枪毙就枪毙，你的命让他们拿去。一个李丁倒下去，千万个李丁站起来，走自己的路。李丁，让别人妈说去吧。
1: 你有病吧？你就是神经病啊。
0: 怎么了？
1: 你这样别说我了，连你都得枪毙了呀。
0: 我没事啊。
1: 为什么呀？
0: 这里有一个法律知识点啊。
1: 什么知识？
0: 就像我这样的精神病啊，不负刑事责任。
1: 你别说了。
3: 刚刚听到的是回响和李丁表演的一段作品啊，叫做《律政佳人》啊，是一段非常有意思也是贴近生活的作品。那我们来看看时间吧，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会更加精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聊一聊你们大豆相声14周年相声专场的一个演出的阵容，接下来该到二了，是谁呀？
1: 然后王子欣、李航的这个节目呢，叫夸智能住宅。
0: 啊，对对，是夸住宅还是夸智能？
1: 夸智能住宅啊，就是我现在那住宅不是一四合院了，不是什么门口四合门槐，没这东西了呀。
0: 啊，
1: 但是呢，我家里的都是全套的，这个。家居智能家居
0: 啊
1: 啊，这个夸这个
0: 啊，
1: 进来这儿有什么那有什么，这么一套东西啊，这个有一个小的题外话，这个也是脱胎于生活的，是我呢有回上李涵，还不是子欣，上李涵他们家玩去。
0: 哦，
1: 李涵呢是一个比较新兴人类，
2: 嗯
1: 啊，什么都是这个智能的。我说你们家是这个喊什么呀？啊，这喊什么呀？那个是，他说那就是这个市面主流这些都行，
0: 嗯，
1: 主流这几个你喊都行。哦，来，姜昆，姜昆，哎，冯巩，这都不算主流了，现在啊，
0: 这些可能上岁数了，喊点年轻的，
1: 年轻的不行啊，这不是喊这个啊，喊什么小度小度啊，小爱同学喊这个啊，嗯、我就然后结果这回我一看那个子欣这本子，他还把这包袱给用上了。
0: 哦，
1: 我平时给他们聊的这事儿，他还用上了。后边有一个小贯口，
0: 嗯，
1: 有一个小贯口就是说的，智能住宅的这个东西。
0: 哦，
2: 嗯、
0: 我以为小贯口是姜昆、冯巩，
2: 就给排下来了。
0: 哎，那你说到了王子欣和李航，咱来听听二位合作表演的一个相声作品，叫《宠物总动员》。
3: 心情非常的激动，
4: 哈，
3: 知道因为什么吗？
4: 嗯，
3: 我很少有机会和我的宠物一起给大家表演，
4: 你
3: 是格外。
5: 谁是你宠物啊？
3: 怎么了？
5: 谁是你宠物啊？
3: 干嘛？
5: 我是人，人，人，人。
3: 这个狂犬病的初期表现呢，就是这样。
5: 什么狂犬病啊？
3: 你干嘛呢？
5: 谁呀、啊？
3: 扯着脖子嚷嚷嚷嚷嚷，谁这样啊？
5: 废话，你那话什么意思？
3: 我说，我和我的宠物一起给大家表演。我说你了吗？我说你李航了吗？我说你李航不是人，是一条小哈巴狗了吗？
5: 你都说出来了，你。
3: 哎，你对我来说很重要。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是我的好兄弟，你是我的好搭档。
5: 啊啊啊！
3: 如果说王子欣的舞台上没有了李航，相当于一条鱼，
5: 嗯，
3: 没有自行车，
5: 他，那我也太没用了吧，我。
3: 你发现了
5: 啊？
3: 不是你说错了，
5: 自行车
3: 换一个就完了。
5: 啊，换一个，
3: 相当于一条鱼，
5: 嗯，
3: 没有指甲刀，
5: 没，
3: 那个没有皮帽子，
5: 他，
3: 没有迫击炮，一条鱼。
5: 这鱼想要的也太多了吧？
3: 什么意思
5: 啊？
3: 应该是什么？就是
5: 那老话怎么说来着？
3: 应该是
5: 相当于鱼
3: 啊，
5: 离不开水。
3: 太对了，
5: 哎，
3: 没有李航，我就没有了水。
5: 对，
3: 有了他，
5: 哎，
3: 我就水了。
5: 太是，
3: 这个很清楚。
5: 水了，像话。
3: 我就好了，
5: 说清楚了。
3: 如鱼得水了，
5: 咱们俩人是搭档。
3: 当然喽，
5: 哎，
3: 我刚才说和宠物一起表演，不是你呀。瞎痴心，这人！
5: 您老往我这儿比划，
3: 没帮你比划，
5: 那什么意思？
3: 我这宠物，
5: 嗯，
3: 我随身带着呢。
5: 哦，带着呢。
3: 现在带上舞台了。
5: 哦，
3: 走到哪儿都带着，这不是吗？哦、装在里头。
5: 哎，你看，
3: 啊，
5: 哎，是
3: 一拿就明白了吧？
5: 难怪了。
3: 哎，
5: 他们这个北京孩子呀，就爱玩这名虫
3: 文化。
5: 这里头，
3: 啊，
5: 蛐蛐儿。
3: 对，前面说的。都对
5: 啊，
3: 物种说错了。
5: 哦哦，
3: 不是蛐蛐，
5: 不是蛐蛐，
3: 哎，
5: 这个蝈蝈，
3: 也不是蝈蝈，
5: 油葫芦。
3: 刚猜了
5: 啊，
3: 干脆我告诉你吧，
5: 啊，
3: 里边养的不是别的，
5: 什么呀？
3: 水蛭。
5: 哎
3: 哎，这
5: 什么东西？
3: 水蛭就是在稻田里生活，以吸食人畜鲜血为生的软体环节动物。
5: 你等会儿，我不是问你水蛭是什么东西，
3: 不，那你什么意思？
5: 我是表达我的情绪。什么东西？
3: 你不用质疑我呀。
5: 可活人有养水蛭的吗？
3: 我这叫什么语言呢？
5: 啊，
3: 养水蛭，我觉得很好理解。
5: 这，
3: 咱们饲养宠物，两个作用。
5: 嗯，
3: 一是感情上的陪伴，再有就是彰显个性。我认为饲养水蛭很个性。
5: 我就觉得很膈应，
3: 膈应！
5: 你养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这
3: 好玩啊！
5: 嗯，
3: 哎，而且来说养这很简单。
5: 嗯，
3: 刚才我说了，以吸食人畜鲜血为食啊。
5: 啊、
3: 嗯，所以这个为了更好的饲养水蛭，
5: 嗯，
3: 我结交了一批挚友。
5: 这

0: 这个朋友们呢，上我们家去
1: 结交了一帮好朋友
0: 啊，不，不是那个意思。
1: 什么？什么
0: 喝酒有酒友，打牌有牌友，我们饲养水蛭的朋友就叫挚友，
1: 啊，都养这玩意儿。
0: 哎，我还特意给他起了个名字，方便跟大家介绍，
1: 叫什么呀？
0: 德古拉。哎，
1: 吸血鬼啊，
0: 非常的符合他的特点。哦，哎，而且来说，把这个朋友们，叫到我们家去，挨个得叫人呢。
1: 哦，还叫人，
0: 跟他们介绍啊？
1: 怎么介绍啊？
0: 小德，好好看看，你张叔，哦，你王叔，嚯，你李叔，你杭叔，
1: 哎，哈哈，你哈，你别往我这比划啊！哎，
0: 所以我就经常把朋友们叫到我们家去
1: 看水蛭啊，
0: 喂水蛭，
1: 喂。喂水蛭，
0: 对呀、趁着介绍的功夫，这德古拉一争气，呲溜，往脖子里一钻，哎呀，补充营养，吸取养分，
1: 这太损了吧，这个。
0: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挚友慢慢的跟我就不来往了。
1: 哦，那估计是贫血了吧呢？哎
0: 呀，他们也是多余担心。科学家都说了，
1: 说什么呀？
0: 献血不超过50吨是没有问题的。
1: 哎，是多少？好，50吨啊，够一游泳池了都。
0: 没关系，他们不来。我要坚持饲养，
1: 那怎么喂啊？
0: 我亲自喂养，
1: 亲自喂，
0: 取出来，搁我大腿根上，哎，大腿内侧最嫩的位置啊，哎，给它搁上，哦，它吸食啊，茁壮成长，营养
1: 豁得出去，哎，哦，
0: 自己的血吃着放心，
1: 哦，就养这个，
0: 就这么来，
1: 不是您就养一条这个吗？
0: 是开始的就想养一条，哦，后来越养越多了，嗯，主要是一个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实在是没找着给它做绝育的地方，哎是。
1: 估计谁也没这闲工夫呢，
0: 没办法，他繁殖速度也比较快啊，一条生10条，十条生100条，100条生1000条，1000条生万条，哎呀，嚯嚯，慢慢的，我这水蛭大军即将统治世界啊，占领地球，
1: 行了行了，
0: 到那时候，我作为3军统帅，哎呀，我就要指挥他们，
1: 可以了可以了，啊，我听着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
0: 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会慢慢的扩大的种群数量，
1: 不要扩大了，不要扩大了，就您家那个地方我也知道，
0: 什么意思？
1: 太小了，
0: 明白您的意思，
1: 养不下这么些，
0: 也不能它无限制的繁殖，
1: 是啊，
0: 所以在自然界如果要控制种群数量啊，有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引入天敌，哦，自然的，哎，用食物链来控制它
1: 啊，是是是是，
0: 是不是？
1: 那这个水蛭的天敌是什么呀？
0: 水蛭的天敌啊，迫击炮，太是，哎，把这水蛭都集中在一块儿，我说，哎，一颗炮弹下去，
1: 同志，你啊。不要炮弹了，我说，太过了，
0: 是吗？
1: 迫击炮像话吗？
0: 犯不上，是吧？
1: 犯不上。
0: 自然界，也有它的天敌
1: 啊。说说那自然界的，
0: 比如说蜈蚣，蜈蚣吃水蛭，水蛭多了没关系，哦，养2条蜈蚣，
1: 就那好多好多腿的那个，哎，
0: 这控制了，
1: 那不更恶心吗？那个，那蜈蚣要多了呢，
0: 蜈蚣多了就养猫鼬，
1: 猫鼬多了。
0: 养豺狼，
1: 豺狼多了；
0: 养狮子，
1: 狮子多了；
0: 养大象，
1: 大象多了。迫击炮，我就知道，怎么老有这迫击炮啊？
0: 废话，你哪有你这样的刨根问底的问呢？大象多得了吗？那个，
1: 啊，那是好，多了就引入天敌，
0: 啊，就控制住就完了嘛。
1: 哦，哎，那您没事跟家就是揣着水蛭，喂水蛭，
0: 是
1: 繁殖水蛭
0: 啊，这都是日常生活。哦，真正赶上天气好的时候，还得带他出去溜溜。哎，
1: 什么东西？啊，
0: 溜溜就是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
1: 我我知道什么叫溜溜。
0: 那你什么意思？
1: 干嘛有溜水蛭的吗？
0: 你看歧视我们，哎，因为我们圈子小，你歧视我们。
1: 我不是歧视。
0: 许他溜狗，许他溜鸟，就许我溜水蛭。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呀？
1: 你水蛭啊，那玩意儿怎么溜啊？
0: 好溜啊！啊。找个绳，拴他脖子上。哎，
1: 您先等会儿，
0: 这么一系，
1: 您等会儿，水蛭啊，有脖子吗？
0: 外行嘛，就说你，水蛭都是脖子，
1: 它就是一根脖子，
0: 这东西就衬脖子啊，哎，随便给它一拴，哦，提了就出去了。
1: 出去了，
0: 那天天气也好，我在前面昂首挺胸这么走着，他在后边雇佣，哎，
1: 好，行，别学出来了，就
0: 雇佣的比哪回都快哦。马路上，有路人呢，
1: 啊，是啊，
0: 看见我之后，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1: 哦，还羡慕你，
0: 回头率200%，哎，
1: 怎么200%呀？
0: 一个人平均看2回，
1: 哦，怎么看两回？
0: 都这样啊，
1: 哦，不知道溜的什么东西，
0: 哎，纷纷往这看呢，哎呦，
1: 嚯，哎呦。 这是羡慕吗？这个
0: 就这样哦，没见过这新鲜东西。
1: 是啊，
0: 他们懂什么呀？嗯，不理他们，我这溜着。嗯，有打对面，迎面也走了一位遛宠物的，
1: 也遛水蛭
0: 啊？不，没那么多有病的啊，没那么多有个性的
1: 啊。哦哦，听住了吧？
0: 我看那大姑娘，嗯，哎，遛着什么呀？我看
1: 什么东西？
0: 哦，后边跟着呢啊，孟海，嗯。大俗狗，哎，这不行，
1: 狗就完了，干嘛还俗狗啊？
0: 问问你，嗯，全国有多少家庭养狗？
1: 哎，那倒是不少啊。
0: 有多少家庭养水蛭？
1: 就你一家啊？
0: 你看看，高下立判呢。哦，物以稀为贵，嚯，哥们儿最贵。
1: 哦，行行行，
0: 对不对？
1: 就你养这个，
0: 而且他养这狗不拴绳。哦，你看我这个，嗯，咱文明六制。哎呵。
1: 还文明遛蛭，
0: 甭管遛什么，咱得文明。
1: 你这拴不拴都一样，
0: 我得控制它。嗯，不随地跑那不行。他这不拴绳。哦，我还没笑话他呢。嗯，他先笑话我。
1: 啊，他怎么笑话你？
0: 他冲我说了。嗯，哟呵，哦，大哥啊，今天气不错，出来遛蚯蚓来了。哎，
1: 好，这什么眼神啊？这个
0: 我也急了，不爱听了。
1: 是，
0: 还，你见过蚯蚓吗？啊啊，这是蚯蚓吗？
1: 这个，
0: 你看看这身段，这牙口，嚯！这是蚯蚓哦哦，你看我这大腿，哎，
1: 是你等会儿吧，你
0: 都咬烂了，
1: 是你等会儿吧，你啊，
0: 哎，我拿起来，你好好看看，你仔细瞧瞧，嗯，离近了，这姑娘害怕，哎，这什么呀？哎，不看不看不看，
1: 是是，
0: 结果再看我这德古拉，嗯，真争气，
1: 怎么了？
0: 核心一收紧，往外这么一发射，嗯，使了个燕子三挑水，他。
1: 这水蛭怎么还会用招啊？这
0: 就功夫蛭啊，窜出来哦。直接就奔着女孩脖领子里钻进去了。哎呀，哎呀，这姑娘上蹿下跳啊！
1: 是，
0: 哎呦，这什么？怎么回事？快拿下去！
1: 太缺德了！
0: 我这高兴啊！哎呦，真好，真好，真好！
1: 你还看乐？
0: 结果，嗯，他们家这狗疯了啊，冲我咬过来了，
1: 是得咬你，
0: 吭吭，给我小腿肚子来了一口。哦，好在啊，这狗体型不太大，
1: 柯基
0: 藏獒，哎，
1: 晃，好，那咬着就不撒嘴，
0: 给我疼的呀！啊，这情况怎么办？
1: 这个啊，赶紧上医院呀！
0: 先不着急，嗯，把德古拉先取回来。哎，哦，哎，
1: 嗯，好，做得还挺紧，
0: 收回我这宝葫芦里，揣着上了医院
1: 去吧，
0: 赶紧得接种疫苗啊！
1: 对呀，
0: 我赶紧说，哎，我说谁给我来一下？嗯，
1: 来一下。
0: 这么说完之后，嗯，服务态度真好啊！给我接种完疫苗，嗯，回家之后我一看这单子，
1: 这算好了，
0: 这算坏了。哎，
1: 怎么坏了？
0: 我应该打狂犬疫苗啊！
1: 是啊，
0: 一看单子，嗯，流感疫苗，
1: 太是打的流感的针啊！
0: 我是不是没说清楚？
1: 你跟人什么叫来一下啊？
0: 我说话好超劲儿嘛！
1: 这也太超劲儿了！
0: 这怎么办呢？
1: 你赶紧给人打电话，
0: 询问他一下。哎，一拨通电话，嗯，人那边态度特别好啊啊！您好，我们是卫生防疫中心，有什么可以帮您？是，哎呦，先是这样啊，我给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呀，我打错了
1: 啊。他怎么说呀？
0: 他给挂了。
1: 他给电话打错了呀？
0: 是不是误会了？
1: 误会了，
0: 再打一个吧。嗯，哎，您好，是卫生防疫中心吗？这我真打错了。
1: 说什么呀？
0: 他又挂了，
1: 他又挂了。
0: 喂，您好，是卫生防疫中心吗？我真打错了。
1: 这回呢？
0: 这回没挂啊，还关心我身体呢。
1: 怎么说的？
0: 吃饱撑的吧你？哎，
1: 这是关心你吗？这个，
0: 你看这情况怎么办呢？
1: 你赶紧去一趟。
0: 干脆说不清楚了，啊，到现场把这情况一五一十这么一介绍啊，人家也急了。
1: 是，
0: 你小伙子怎么回事啊？这话怎么不说清楚了？
1: 对呀，
0: 这疫苗打错了，不是闹着玩的。嗯，不知道你身体什么状况的，赶紧抽血化验。嗯，我一听抽血，别提多高兴了。
1: 怎么高兴？
0: 要说抽血，咱不用针管啊！我带着水蛭呢。
2: 哎，这段相声有意思了啊！刚刚听到的是王子欣和李航表演的相声《宠物总动员》。
3: 哎，没错啊。那这场节目的演出，你和叶鹏演的是一个什么作品？
4: 我们这个节目叫《相声导师》。
3: 嗯，哦，这个你就比较清楚了。
4: 相声导师，嗯啊，就是我要用学术的全盘学术化，嗯啊，来整顿相声界。
3: 哟嚯，
4: 对，
2: 这是一大课题。
4: 这我擅长说这个。
2: 对对对对 对, 对，
4: 我擅长说这个呀啊，这个我要在清华呢， 招收相声研究生啊、嗯、啊，本科也没有啊，对啊，就其他的学科来报考相声。嗯，那谁报考相声啊？那我一开这个研究生点儿啊，学材料的，学热能的，学环境的，学金融的，学计算机的，都报考来了。哎呀，你看看现在这就业形势，
3: 他们图什么呢？
4: 对，找不着了，都来我这儿先凑合凑合了。
3: 那你问问说相声的都挣钱吗？
4: 对，那也比他们。强一点，咱们起码上岗快啊，哦，对吧？
3: 而且下岗呢，
4: 您那更快了。咱起码这个买个大罐就能上台，他那个不好找的，
3: 甚至有的地儿吧，外卖小哥也能上台。
4: 对，他们那还不太行呢，啊，就是全盘的按照学术的这套方式方法啊，这么一个相声。
3: 那咱们就来听一个你们二位之前表演的小段，叫《话说成语》。
5: 祝您各位是福如东海啊，福禄双至，哦，福寿。康宁
3: 好，
5: 知道了吗？
3: 不错。
5: 听见没听见？
3: 听见什么了？
5: 拜年一张嘴都是成语。咱中国，五万多条成语，
3: 不少。哎，
5: 悠久的历史啊，复杂的道理，都拿短短四个字概括出来。我比划几个动作啊，能猜出什么成语？
3: 没问题，我肯定猜得出来，
5: 肯定猜出来。
3: 哎，也别我一人猜，
5: 怎么着？
3: 咱们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5: 啊，大家伙，
3: 你在这边做动作，我们大伙一块猜，谁猜出来谁说，怎么样？
5: 猜出来你就喊啊！
3: 那当然了，
5: 你就说啊！
3: 来，哎，你快点说
5: 这个
3: 啊！我瞅瞅，哎，怎么还撸胳膊挽袖？这什么？这一，哦，一心啊，知道？啊，来，啊，这什么？这什么？
5: 来，
3: 什么？
5: 你看，这孩子聊了，
3: 说什么？
5: 你听
3: 啊！
5: 一心一意呀、啊。
3: 一心一意，
5: 对呀、啊，
3: 怎么一心一意呢？
5: 这比划得多清楚啊！
3: 怎么清楚啊？
5: 这不是一心，
3: 看出来了，
5: 一意吗？
3: 你再来一个，
5: 再来用我们这台上道具啊，
3: 还得用道具，
5: 那道具
3: 用这扇子，
5: 用扇子
3: 啊！来，怎么意思？我较劲这是？
5: 哎呀，啊、
3: 还没完，
5: 没，
3: 什么意思这是？这是，啊，给我这猜着了，谋财害命。
5: 不是谋财害命。
3: 那你刚才这什么意思？这
5: 告诉你，记住了啊，
3: 这叫
5: 自惭形秽。哎，我怎么那么幽默呢？自惭啊！你哎，不是这咋意思？这个
3: 哎，接受行贿。哎。
5: 咱这他灵着，你看了吗？
3: 不是、啊，怎么了？
5: 三令五申啊，廉洁廉政，你顶风犯罪是吧？
3: 不，我这被动受贿，我赶紧退给你。
5: 完了吗？
3: 你别来这比划的。
5: 你干嘛？
3: 你跟刚才他们那似的啊？你来一说的
5: ，
3: 来说的，我们猜猜。
5: 说一个简单的，
3: 还是猜成语
5: 啊？成语，
3: 你说吧。
5: 最忙碌的机场。
3: T3，
5: 成语。
3: 成语，对，成语是四个字嘛？
5: 对。
3: T2T3。四个字，各位鼓鼓掌。
5: 我鼓什么掌？鼓掌还有邪气的呢吗？
3: 不是，别鼓掌。本来就
5: 是、这是成语，你跟成语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3: 不是，那你说最忙碌的机场，
5: 日理万机呀、啊？
3: 日理万机，
5: 日理万机，一成语没猜着。
3: 这是形容机场，
5: 你没猜着。真正想学好咱国家成语，
3: 咱们应该
5: 得注意这么几点。
3: 注意什么呢？
5: 读音得准确
3: 哦，读音，
5: 结构得严谨啊，典故你还得了解，
3: 这么三点，
5: 那可不吗？
3: 哎，你说说这读音准确怎么回事？
5: 就是好多字儿一到这个成语里边 啊，读音就发生变化，注意不能读错了，
3: 是吗？
5: 嗯，
3: 这我没问题，
5: 你没问题，
3: 为什么？因为我跟各位观众说，
5: 你介绍，
3: 我就从我这个呱呱坠地的时候，我、这个、
5: 你是一个蛤蟆是吗？
3: 谁是蛤蟆呀？
5: 谁坠地的时候呱呱坠地来着？谁呀、
3: 啊？你这人啊，不识字，对不对？口字边西瓜的瓜，这字儿还念瓜？
5: 不，
3: 怎么了？
5: 咕，你咕咕坠地的时候，
3: 我咕咕坠地的事儿我不知道，得问我奶奶去。
5: 什么乱七八糟？
3: 这
5: 念咕。
3: 姑，对，念姑，
5: 对，
3: 就说我这、我呱呱坠地，不对，那个我咔嚓，
5: 你要干嘛？
3: 没那么闹腾，我就说我小时候，
5: 说现在就完了。
3: 我小时候长得胖，哎，我大腹便便，你知道吗？
5: 便便，
3: 对，大腹便便，对我，但是我是那种，我叫心宽体胖啊，
5: 盘，
3: 什么
5: 盘，
3: 盘宽体胖啊？
5: 你连心字都不认识啊？心宽体盘。
3: 又不认识字，
5: 我又来了。
3: 月半
6: 这字儿念胖，你常听人说
5: 说什么？
6: 打肿脸充胖子，要依着你呢，打肿脸充盘子。这多么悲催的洗碗工的故事啊！
5: 什么洗碗？
6: 脸都让人打肿了，还在那充盘子呢？怎么？他这心怎那么大呢？
5: 你脑洞怎那么大呢？
6: 他就不念这个
5: 多音字，
6: 在这就得念，
5: 就得念盘。哎呀，光学会读音不行，
6: 还应该
5: 四个字的顺序不能颠倒了。
6: 顺序怎么不能颠倒呢？
5: 不能随便改变。
6: 比如说，
5: 举个例子，
6: 什么例子？
5: 夸你，
6: 说我
5: 叶鹏
6: 怎么样？
5: 叶鹏不错啊。往李云飞旁边一站，
6: 这叫
5: 相得益彰，
6: 好词儿，
5: 懂吗？
6: 好词儿，什么意思呢？我往你旁边这么一站，咱们两个人能够更好地体现出两个人不一样的特点。
5: 对，
6: 相得益彰。
5: 改变一下四个字的顺序，
6: 改变呢？
5: 还夸你啊，叶鹏不错啊，
6: 是，
5: 往李云飞旁边一站，
6: 怎么样？
5: 像张翼德，
6: 我
5: 像张翼德，
6: 像张翼德，你在旁边说相声，
5: 我在这说相声，
6: 我改张飞，
5: 你呢？
6: 我在边上，
5: 你在边上，
6: 扎，哇！你要这么着啊，这不过年了吗？你给在座的各位啊，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都送去一个成语，你行吗？
5: 这不张嘴就来了。
6: 别忙，送成语，每个成语带个春字，你做得到吗？
5: 我开春了，
6: 开春了，
5: 带个春字啊。那这样啊，首先
6: 什么？
5: 咱们祝愿在座的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爷爷奶奶，
6: 这叫
5: 老年朋友，您是万古长春。
6: 好词，好词，真不错。
5: 孝顺父母啊，寸草春晖啊，年轻一代是青春洋溢，农民朋友春华秋实，党员干部春风化雨，今天的老师桃李争春，白衣天使妙手回春，说相声讲究万象归春，我这个节目阳春白雪，最后我祝你是春风得意。
6: 太好了，全是好词。
5: 这体现出咱这个做的严谨呢，不能随便改变这四个字的顺序。说你必须得春风得意啊，
6: 那要改变顺序呢？
5: 你就改了春风易得了，
6: 还是张飞啊。
2: 刚刚听到的是李云飞和叶鹏表演的一个相声小段啊，叫做话说成语。
3: 我们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啊，介绍了一下大豆相声14周年的演出，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哎，可以去看上一看。到时候我们争取也把演出的作品拿到节目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2: 是的，
3: 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下一期咱们不见不散。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锦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一两万项呢，首先来关注国家大剧院贝里尼歌剧诺尔玛呢即将唱响，舞剧天宫开幕呢将会登陆保利剧院，还有呢北京怀柔长城脚下动漫谷文创商街开启了试运营，瞌睡猫是落户了京郊，那猫特别可爱、
1: 对，是萌萌的。
0: 对，山东博物馆里面消失800年的西夏文化是空降齐鲁大地，而锡林郭勒的草原上正是暑假追星的好时节。这个星啊，就是天上的星星啊。
1: 星空啊，文艺广角当中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项既古老又新潮的技艺，那就是杂技。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它呢是天桥撂地的绝活，但是在今年的夏天，中国杂技团呢携手首钢园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移动剧院和剧场，从斩获金奖的《金河无界》到讲述老北平故事的《屋顶上的北平》，再到萌趣十足的儿童剧，杂技呢正在努力地打破边界，从街头走向现代剧场。
0: 那么今天呢，就一起聊聊这门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技艺是如何从江湖撂地儿一步步演变为今天流光溢彩的舞台艺术，完成了它的华丽转身。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啊。首先呢，一两万项咱们关注一个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的歌剧诺尔玛即将演出的消息。
1: 贝里尼歌剧诺尔玛即将在8月19号到8月22号晚上的19点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演出。意大利作曲家文森佐贝里尼和多尼采蒂罗西尼并称为浪漫主义前期意大利美声歌剧三杰，而他最负盛名的杰作之一诺尔玛讲述的故事呢是高卢的女祭司长诺尔玛和罗马总督波利翁之间一段交织着爱恋、背叛和牺牲的动魄悲剧。整个剧呢是旋律纯净又绝美，唱段扣人心弦，其中女高音咏叹调圣洁的女神更是犹如天籁，被公认为歌剧史上最伟大的咏叹调之一。
0: 自诞生百余年以来，诺尔玛呢在世界各大歌剧院呢是长演不衰。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诺尔玛呢是该剧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呢完整亮相中国的歌剧舞台，暌违11年之后，国际大剧院制作的贝里尼的歌剧诺尔玛呢是即将三度来袭。这次的演出呢是力邀了意大利美声歌剧权威格莱美奖的得主指挥大师法比奥·路易斯首度执棒中国歌剧的制作，就是以他的这种音乐造诣啊，倾情诠释了月光女神诺尔玛的圣洁光辉和悲怆的命运，也为中国舞台带来世界级的声音和精神的力量。

0: 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圣洁的女神的一个片段。如果说歌剧是听觉的奢想，那么接下来的这部舞剧呢，就是视觉的起飞。咱们说的是字面意义上的起飞，
1: 真起飞了是吧？
0: 对，当古籍里的笔墨山河遇上了流动的东方舞姿，全网爆火的这部会飞的舞剧呢，即将再现美学盛宴。在8月14号、15号、16号，舞剧《天宫开物》会再赴北京，在北京保利剧院连演4场。舞剧《天宫开物》呢，其实已经在43个城市巡演了高达200多场了，综合的上座率超过95%，累计的观众也非常的多，据说呢也算得上舞剧当中的顶流了。有网友就表示说，美学还得看中式，咱老祖宗的审美真的太绝了。
1: 这部剧呢，是以宋应星的一生为脉络，通过赶考、大考、著书、山河、宇宙5个篇章，完整呈现了这位大明硬核理工男，这是带引号的啊，这个传奇人生。
0: 嗯，《
1: 天宫开物》呢，是一部了不起的大书，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啊，古代中国格物致知，再以知治政。知事，这是常态常理。这个明代的宋应星啊，因为确实屡试不第，转向了格物穷理的，算是在当时的一种非功利化的一种状态。
0: 嗯，
1: 他很纯粹啊。
0: 嗯，
1: 他其实有点跟那个游历山川写游记的徐霞客异曲同工吧。
0: 天宫开物这部作品的4个主角啊，全部都是男生，真的是全员会飞啊，场场都是实力起飞，整部剧充满了阳刚儒雅。有很多网友就有自己的一些评价，比如有人说啊，天宫男团不愚，只是一味的展示轻功。还有人说，男生跳舞又好看又干净又利落，没有太多的这些细微的小动作。还有人表示，柔美的舞姿能够跳出阳刚之气，大气气势磅礴，太漂亮了，而且轻盈功力深厚，绝美。总之啊，就是通过天宫男团的这些评价，我们能够看到这部作品刚柔并济，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这种中国气质之美。
1: 那肯定是很好看啊，这么说啊。你宋应星啊，确确实实他仕途也不太顺，考的也不是那么好，六世不第啊，但是他依然保持着青春的理想，美美的赴京会试，沿途呢就走访了水田旱地，实地考察生产现场，手工作坊，眼观耳听口问笔录，随时随地的将所见所闻记录并且描绘下来。那很多观众看完了剧以后啊，就满眼感受到的就是鲜衣怒马的少年。
0: 对，
1: 太青春了，绝对有青春情怀。
0: 天宫开物的开篇呢，写的是此书与功名进取无关，这行字呢就透露出一种傲骨和情怀。宋应星是那个时代的叫所谓的逆行者吧，他脱下了长衫，醉心于记录农业手工业技艺，用双脚去丈量大地。所以说他不仅仅是一名科学家，更是一位哲人。主创表示说，希望通过这样的影像去衬托他那个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有机会的话呢，希望很多的小朋友去看一看300多年前的这样一个读书人是怎么样去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的。
1: 舞剧《天宫开物》在创作过程里面参考了大量的史实，通过对明代建筑、家具、器物、画卷、服饰等资料的研究，总结出了大巧简的美学特征，以音乐之美、服饰之美、舞蹈之美、形体之美、影像之美、舞台之美、科技之美，呈现了中式美学的简约含蓄。而且呢，是在充分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这个舞剧化创意官员、百姓、工匠、农夫等人物的这个服装造型。比如说农夫工匠的服饰，它很多灵感呢源于江西万年出土陶器的一个花纹。
0: 嗯，还是很讲究的啊。除此之外呢，音乐的方面既有古典雅乐的这种庄重恢宏，又有民间音乐的朴实和真挚。音乐创作者呢，把像打铁、还有抽拉风箱、倒浪、浇筑、耕作、劳动号子、还有织丝等等这些劳作的原始的声音呢作为素材，所以听起来自然简朴而又生动传神。
1: 嗯，天宫男团嘛，这个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
0: 好想现场感受一下。
1: 确实不太容易啊、
0: 嗯、
1: 觉得是阳刚又儒雅。那接着把视线呢投向北京的怀柔长城脚下，那里啊正有一只叫瞌睡猫带引号的，看了它之后，你会觉得这个夏天的燥热就没了，
0: 不是应该更困了吗？
1: 打个盹吧。
0: 壮阔的长城和温柔的动漫相遇，软萌的瞌睡猫形象点缀街巷。日前呢，位于怀柔区渤海镇洞台村的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开启了试运营，那么昔日安静的小山村就正在成为市民游客的二次元目的地了。
1: 走进这里啊，最新抓住视线的就是草坪上一个巨型的瞌睡猫，还是个橘猫，你知道吗？圆滚滚，
0: 最喜欢的
1: 胖橘，对对对，慵懒随性，那背靠着青山，远眺着长城，那不少游客呢就跟画它啊，那席地而坐，
0: 嗯，
1: 他拿着画本，握着画笔，认真的就写生。抬头有长城，眼前有治愈的瞌睡猫，这个山野的氛围感特别的好。在哪儿画还真不一样，这画画的灵感呢就源源不断，非常治愈。
0: 那么顺着石板路漫步商街，有12家宝藏小店，各有惊喜。整条街最治愈的香气啊，来自瞌睡猫面包学校。暖黄色调的空间呢，就是以瞌睡猫为设计主线的烤制的面。

0: 包黄油和麦香就这样飘过来，而且呢，这里还有猫咪形状的吐司。据说啊，未来还会有各种丰富的体验内容，比如说黄油饼干、蛋糕、慕斯、手做面包，各种各样的课程，能够让来这里的游客亲手的参与一下。
1: 我觉得在这边人会有选择困难症，因为确实很好玩。它是科氏猫，是个 IP 了，我觉得这 IP 做的还挺成功的，至少说我看了之后，我特别想买。它有各种原创的手办、猫咪的玩偶、精致的盲盒、定制的文创，特别的。多，它不仅有文创啊，它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商谷艺术中心，
0: 对的，
1: 还推了一个叫做意境初开梵杯卢海拉尔双个展，这个东方水墨意境与国际化的艺术表达碰撞交融，还有很多位高颜值的动漫角色，就是 cosplay 二次元嘛，对吧？这个穿梭在吉祥当中啊，也是很有趣的流动的风景线。
0: 这个瞌睡猫文创商街建设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怀柔以动漫加多元业态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的一个长远的布局。目前呢，这个动漫谷呢，已经有大家熟悉的像孙丽君、乔治、史维茨贝尔，还有雨水等六位国内外的动漫大师已经签约入驻了。据说后续呢，还会计划引进50位以上的动漫大师，而且会孵化超100家的优质动漫企业。动漫谷呢会同步搭建全流程的 AI 动漫创作平台，联动一些专业的团体，逐步打造一个集国际 IP 孵化、潮玩衍生品的开发于一体的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
1: 其实这些年呢，像这样的各种街区呀，包括厂房，它变成这种艺术空间的例子特别的多。北京市798是最著名的，还有首钢，
0: 对，是的，
1: 太多了。真的非常多。我们现在说几个大家可能不是非常熟悉但做的也特别好的啊，举个例子，像沈阳，沈阳市铁西区的沈阳重型机器厂二精工车间厂房，它就直接转身为极具文创艺术戏剧的一个社交空间。2009年工厂搬迁以后，老厂房一度闲置，12年修旧如旧，现在也变成了一个文化创意园。如今这个地方呢，自主打造了文创市集还是挺多的，
0: 对，
1: 也展现了一些消费场景的新活力，
0: 都是文艺青年爱去的地方。除此之外呢，在辽宁沈阳市的这个腹地有一个叫八经街，不知道听节目的东北朋友知不知道哈，这儿呢也是承载着老城的一个独特的记忆，但是现在呢，这条老街是悄然的蜕变了，依托一众小而美的特色咖啡业态，就成为了沈阳新晋城市文旅地标。这个沉寂多年的老街区，在社交媒体和游客的口碑当中，就悄然的爆红了，很多年轻人呢都会去这里打卡。据说这儿啊，有很多的咖啡店都是自带故事，各具特色，和老街区的历史底蕴双向赋能，相得益彰。这个凭借差异化的街区定位，沈阳的八经街咖啡小巷就收获了很多人的认可，包括呢后来还得到了2025中国咖啡产业特色街区的创新奖。觉得东北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你在这
1: 儿我觉得没有故事你也得讲故事，你得会讲故事，你讲好故事让大家呢都来，这个真是能吸引人的一件事。
0: 有道理，是
1: 希望越来越多的好地方都能被看见，也被大家所热爱吧。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接下来呢，咱们去山东看看西夏的文化大展。
2: 在这个夏天，山东博物馆里啊，藏着一座失落的国度，800年前的西夏王朝，穿越时空，空降齐鲁大地。这就是正在展出的《西北有高楼：西夏历史文化展》，邀请各位一起解锁这张巨大的西夏藏宝图。
1: 整个展览呢，被精心设计成四条线索，也像四块文明的碎片，等着大家呢逐一的解锁。第一站，点痣铜元，从对标唐宋的成文法典到承袭宋。

0: 是的，九叠传观印，看西夏呢是如何吃透中原制度的，内化成为自己王朝的运转核心。第二站呢是经济互通，二牛抬杠的这个农耕印记，宋钱主导的流通网络，因为西夏它有自己的钱，但是70%还是宋钱。
1: 哦，用宋钱。
0: 博采众窑所长的这个剔花瓷器，农务交融的贸易脉络呢是清晰可见。第三站呢是山海同宗。仿汉字创制的西夏文，就是你感觉好像每个笔画都认识，组合在一起你就是看不懂。古代的这个夏邑汉的双语词典叫翻汉核实掌中珠，这个其实很有趣的啊，当时是党项语跟汉语之间的一种翻译的一种字典吧。
1: 字典，
0: 对对对，就是对照的就可以。
1: 这太酷了。
0: 儒释道三教呢是兼容并蓄，多元文化呢在这呢是共生共荣。第四站呢是山河同寺，揭开了东方金字塔西夏亡灵的神秘面纱，从绿釉的嘉陵平家到灰陶的那个螭吻，雄浑的外观之下就是一脉相承的中华帝陵的礼制。
1: 哇，这四站走完，感觉一个制度井然、经济蓬勃、文脉璀璨、灵智雄浑的西夏就已经在你的手中完整的被拼出来了。
0: 这次展览的宁夏博物馆把压箱底的宝贝都拿了出来了。
1: 最金贵的牛就是一个鎏金铜牛，它呢屈肢跪卧，肌肉逼真，通体鎏金，扛住了千年风沙的侵蚀，就仿佛下一秒就能够站起来冲着你哞的喊一声。不过呢，这个铜牛的原件是因为体型过于魁梧啊，1米3的个头，188公斤的体重，本着保护文物的原则其实没有能够到场，但是啊，1:1超细致的复刻版同样令人震撼。
0: 还有一个重量级的这个石雕立式之作，那这个大力士呢跟中原的好像是不太一样，眉头紧锁，双手扶膝，健硕的肌肉自带紧绷的力量，身上呢还同时刻着西夏文和汉文，这个就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一个实证。
1: 除此之外呢，高颜值的黑釉剔刻花瓷器，宋代同款的曲角银钗，自带悲悯氛围感的泪痕佛头像，从生活的好物到宗教造像，从兵器到文书，沿着这个展现啊溜达一圈，西夏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咱们心里就清清楚楚了。
0: 他这个剔花就是牡丹花，就西夏的牡丹也很漂亮的。
1: 西夏有牡丹吗？
0: 特别多。很多人不知道西夏跟山东的缘分啊，早在元代就结下了。王朝落幕，大批党项的移民呢就是内迁中原，泰山周边就是他们的新家园之一。泰安新泰白马寺的石碑上就出现了元代对党项人称呼叫唐武，济南灵岩寺的碑文就是出自于西夏世家子弟叫杨文书讷之手。他好像有一个亲兄弟吧，叫做那个杨不花。这些散落在齐鲁大地上的痕迹呢，就是西夏后裔扎根山东的实物认证。
1: 从贺兰山到泰山，从黄河上游到黄海之滨，这个曾经被风沙掩埋的失落国度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消失，它的制度、审美、血脉早就已经顺着黄河融进了中华文明的脉络当中。这个展览西北有高楼，西夏历史文化展正在山东博物馆1楼3号展厅展出，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1月1号。那么各位就不妨走进展厅，和800年前神秘的西夏王朝对望，听一听贺兰山下的风沙，讲一段古老中国多元一体的历史文明。
0: 咱们拼贴完了西夏的藏宝图啊，去辽宁省博物馆去看看，在斑驳的古物的微笑中感受美好的力量。
1: 辽宁省博物馆年度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正在展出。那么这次展览呢，联动了全国有38家文博机构，汇集了300余件珍贵的文物，是以微笑为主线，跨越了8000年的时光，打造了一部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的中华文明展。
0: 展览呢，按照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等5大单元铺陈，多件国宝级的文物亮相，其中呢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山东博物馆的2件商代镂空人面形青铜钺，实现出土后的难得铜台啊，兽面纹络勾勒出了独属于上古时代的那个神秘的笑意啊。还有一个蚌埠市博物馆藏的这个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这个也是目前已知最早承载中国微笑的文物遗存之一。它是拿那个贝壳磨成了粉或者泥土当中捏出来的一个，它上面有那个纹面。好像当时好像考古界还说呢，有2种说法，他说上面那个纹面啊，是当时那个人就是纹面，他这个捏出来的原样复原它，还是说没有这个纹面，捏出来之后他觉得这个好看，就点上了点儿。但是基本上大家倾向于第一种，就是原样浮现了那个人的样子，还是一个女性的形象，
1: 很酷的，真的。
0: 所以叫纹面人头像嘛，对，大家其实是爱笑的嘛，
1: 当然，
0: 对吧？你爱笑就爱去记录一下。

0: 下，刚才说的蚌埠室内博物馆那个，它就是一个笑脸，而且是一个瓶子的两个把手，那是不掉了一下，它还是笑的嘛。
1: 对。
0: 此外呢，红山文化孕妇的桃塑体态丰腴，也承载着先民愿族群繁衍的一个就是高兴嘛，对吧？
1: 纯粹的很欢喜啊。
0: 七千年前，河姆渡陶片是以极简的刻线勾勒出天真的笑脸，还有西周兽面纹车马器，将敬畏天地、维系礼制秩序的庄重内敛之笑凝于礼器，还有甘肃金川的佛教造像，辽西本土草原青铜文物都是同步登场，看点十足。
1: 其实这个展览的意图大家都非常的明确了，就是希望观众能够跳出单纯的去鉴赏文物啊、器物的年代、工艺的传统观展的方式，希望能够在斑驳古物的笑颜当中读懂我们的文明和温柔，也在日常生活当中重拾微笑还有治愈人心的原生力量。这个展览呢，一直会持续到10月22号。
0: 对，大家希望多笑笑吧。有时候生活感到压力大的时候吧，你就笑一笑，
1: 对着镜子，
0: 对，别老叹气、啊、
1: 先呲个牙。哎，最近不是特别流行吗？说叹气别往下叹，
0: 就往上叹嘛。对，
1: 一定要这样叹气
0: 也挺恐怖的啊。开心的方式还有很多啊，夏天的方式还有一种叫做夜游，而且是白天太热了，晚上凉快。
1: 没错，这个暑假西安博物院呢，每天晚上延时开放到晚上的7点，开启了夜游模式。从汉代文物特展到唐风 XR 探秘，一场可听可玩可感的沉浸式文化夜游就在这里展开。
0: 汉并天下，汉代的一统与交融主题展在一楼展出甲胄、玉武人、金器等精品的文物，以军事文化为主线，讲述了大汉金戈安疆土、交融聚民心的一个历史图景。展览呢是以古见今，传递汉代以武止戈、以治兴邦的智慧与魄力。
1: 这个暑期，一场 XR 沉浸展《国宝迷踪之寻迹大唐》也在这里上演。戴上了 XR 眼镜，以三彩镇木兽为原型的彩宝将会，这个彩色的彩啊，将会化身向导，带着各位穿越时空，开启一段关于文明与守护的盛唐之旅。
0: 那体验完数字世界的盛唐之旅呢，再走进一个长寿的展厅啊，周秦汉唐的千年积淀再次汇聚，一件件文物呢就像时空的坐标，将古都长安的历史长卷呢是依次铺展。其中啊，有个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唐三彩的腾空马，四蹄腾空啊，马背上的一个胡人少年，一袭蓝袍，哦，这个古代有蓝就很难，很贵啊。来自波斯的蓝釉，这就成就了三彩挂蓝价值不凡的传奇。看一眼都是赚到啊。
1: 有机会一定要看一下。这个暑期呢，延时开放的西安博物院啊，邀请各位走进馆内，触摸千年的历史，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之旅。那么从西安博物院的唐风夜色，咱们一路北上就到了辽阔的西陵郭勒草原，那里不仅有凉爽的夏夜，还有漫天的星辰。这个暑假咱们可以去草原上追星了。
0: 盛夏的西陵郭勒草原就是避暑的天堂，它也是观星的圣地啊。八月初，一场以星辰大海为主题的那达慕活动就在内蒙古西陵郭勒盟盛香白旗举行，这个大家热情是很高的，非常好看啊。
1: 是啊，草原上的那达慕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摔跤啊、射箭啊，各种各样传统
0: 赛马什么的，
1: 对，是体育活动。但是呢，这一次啊，那达慕增添了很多星空元素，游客们除了能够观看一些摔跤表演、民族服饰的展演之外，还能够在天文学家、科普作家的带领下去遨游浩瀚的星海，在草原上观测壮美的银河，多享受啊，是不是？
0: 行星是怎么被发现的？怎么能测量行星的距离啊？在那达慕活动期间，这个有科学啊，举行了一系列的星空主题讲座。那大家呢来这儿可以那达慕星空研学，
1: 对，
0: 专家讲解，你现场可以看嘛，星辰大海啊，你就得看。激发了孩子们，就大人他应该有这个兴趣啊。
1: 是。
0: 那在这里呢，除了听听天文学的讲座，还能体验20余项的星空类、航天类的文旅项目。你戴着 VR 眼镜星际穿越，通过光学望远镜寻找浩瀚的银河，那个地方看银河是很好的。
1: 对。
0: 手工制作的日晷还有星图，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体验活动啊。啊，
1: 所以说大家都觉得有趣。这两年星空游也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一个新的热点啊。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远离白日的喧嚣，拥抱午夜的魔法，在草原的深处、群山之中赴一场星空之约。所以呢，这样的星空旅游也能够给很多人提供一些充足的情绪价值，观星的过程也是心灵疗愈的过程。
0: 就北京也可以，北京去那个灵山，大概2300米的北京最高峰也可以去，
1: 也能够看到星河吗？
0: 可以，就人越少的地方可能就越美吧。
1: 好吧，
0: 对，
1: 那我们就一起去看星星吧。天上的星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来说一说杂技。其实说到杂技，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天桥的撂地市井绝活，是惊险绝伦的各种各样的技巧展示，是刻在咱们国人记忆当中的传统的技艺。
0: 好像是没人不知道杂技啊，但是你要是问啊，您上次什么时候看杂技，现场看的，什么时候，那估计大家呢答不出来，因为很多都是在这个电视啊晚会上看到杂技表演的。
1: 我好像就是，
0: 对，差不多我也是啊。
1: 没错，跟各位呢说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夏天中国杂技团携手首钢园打造了全新移动剧院和剧场，是以多个作品让传统的杂技跨界破圈拥抱大众，其中主秀是金河无界，融合了高难度的杂技，另外呢还有国潮杂技剧《屋顶上的北平》，用杂技语言讲述京城文脉，还有亲子儿童剧《嘎嘎冲锋鸭》，以童趣的叙事来

0: 成为可能。自脚底萌芽到乐舞百戏，从勾栏瓦舍群星璀璨到料地摩杆市井围观，回溯千年，前赴后继的这群人和这门艺，已渐渐成为触手可及的传奇。
1: 说起杂技的起源，我们要回到很久很久以前，大约在新石器时代。那个时候人类的祖先还是以狩猎为主，人们在追逐野兽的过程里面逐渐练就了奔跑、跳跃、攀爬、投掷的基本本领。这些劳动技能和攻防的武技在闲暇之时被个人模仿再现，成为了自娱自乐的技艺表演。杂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杂技节目叫做飞去来气。
2: 什么是飞去来气啊？它其实就是用硬木片，就是做成那个十字形的猎具，就是去打击飞禽走兽。在不断的抛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祖先就发现不同的十字交叉角度在风力的影响之下，它竟然能够回旋来去。于是呢，这个原本用于狩猎的工具就被搬上了士族盛会的表演场地，就成为了最早的杂技节目。所以说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杂技从一开始啊就不是凭空产生的把戏，而是从生活中来、从劳动中来的艺术。它带着泥土的气息，带着先民对自身能力的自豪和惊叹。
1: 时间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诸侯争霸、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杂技艺术从民间走向宫廷、从零散走向体系的关键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为了争强称霸，纷纷是网络人才。这些被供养的门客当中啊，有出谋划策的谋士，也有身怀绝技的武士。这些武士和历史实际上就是杂技艺人的前身。
2: 大家比较熟悉孔子，但是孔子之父叔梁纥，他可是一位以力量闻名的勇士。公元前563年，诸侯征伐鄱阳国，城门上的这个千斤闸突然就落下来，他呢是以双手去托住了这个闸门，硬是撑到了城内的士兵撤出。这个举重的壮举就是后来汉代的杂技钢鼎的先生。那么和他同场战斗的狄思弥能够用一只手去舞动蒙着铠甲的大车轮，另外一只手呢是持戟去进攻，这个呢就是后世舞轮这个节目的源头。
1: 更精彩的故事啊发生在齐国公子孟尝君身上。他被秦王软禁，想逃离秦国。一位门客呢是善缩身之术，从那个狗洞啊爬进了王宫，偷出了白狐裘。
2: 对，
1: 另外一位门客呢善口技，在城门没有开之时呢就学了鸡叫，引得四野荒鸡齐鸣，骗得守关人开了门，孟尝君得以逃离秦国。这件事呢发生在公元前298年。好，战国策里面有记载。
2: 对，
1: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段的因缘，中国的口技艺人所供奉的祖师爷就是孟尝君。
2: 对，可以说啊，春秋战国时期啊，诸士善技这样的风气啊，是为秦汉杂技的鼎盛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时间走到汉代，汉武帝刘彻非常喜欢杂技艺术。史记《大宛列传》当中有说，在元丰三年，就是公元前108年的春天，他呢是召集了很多的外国来客，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和赏赐典礼。在宴会的进行当中，也是演出了空前盛大的杂技乐舞节目。这些奇技异巧、场面盛大的演出，让四方来客大为惊叹，也是深深臣服汉帝国的广大和富强。
1: 汉代呢是中国杂技的形成和成长期。终于在东汉时代形成了一种以杂技艺术为中心，汇聚各种表演艺术于一堂的新品种百戏体系。从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石中，我们可以看到极为丰富的杂技形象。沂南汉墓百戏图当中就有戏车双杆之间的翻腾的惊险场面。山东临淄出土的画像石上，两人在马上倒立舞蹈，还有人飞身跃马，惊险绝伦。这也证实了汉代就有了马戏这个词。浙江海宁东汉墓的驯兽斗蛇图和山东济宁的驯象图都证明了汉代人已经掌握了相当高超的驯兽技术。可以说汉代是中国杂技的奠基时代，我们今天看到的杂技节目大半都能在汉代的画像石当中

0: 找到遥远的回响。
1: 在东汉张衡《西京赋》当中有写，凌九望之广场，城角抵之庙戏，这个呢是更加生动地复刻了汉代百戏广场公演万民围观的盛大场景。彼时的百戏涵盖着顶杆、走索、跳丸、倒立、吞刀、吐火等等数十种的技艺，场面盛大，技艺精湛，这个是汉代盛世气象最鲜活的文艺写照，当然也奠定了中国杂技闲巧文美的核心审美基调。
0: 哎呀，听着吞刀吐火，哪个不要人命？这个杂技，杂技绝非儿戏啊！
1: 是啊，
0: 唐代的乐舞杂技艺术呢是空前繁盛的。那唐代诗人墨客不少人都吟咏过杂技艺术，像白居易在《西凉记》当中写道：“舞双剑，跳七丸，秒去锁，吊长杆。”寥寥十二个字就勾勒出唐代杂技舞台上最惊心动魄的几个场景。唐代杂技出现了许多技艺高超而美艳动人的女杂技艺人，被称为掖庭美女，就说明她是宫廷人。不少有名的乐舞，如破阵乐、圣寿乐等等，都跟杂技有关。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指导的大臣排练的秦王破阵乐是唐代极有名的乐舞，名声远播海外。120几人直戟披甲，前有战车，后列战阵，其中的舞技与马术就是跟杂技相通的。
1: 那么到了宋代啊，杂技就不再是皇家贵族独享的娱乐了，而是走进了瓦舍勾栏当中，成为了市井百姓日常消遣的一个部分。宋代杂技节目的数量呢，已经达到了40多个。比如说，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宋代的马术彩釉瓷枕之上，我们就能够看到生动的马术表演形象，也说明了杂技走进了百姓的日常生活。
0: 明清两代，杂技在宫廷当中逐渐式微，但是在民间呢，生存力极为顽强。清代杂技艺人大多是漂泊江湖，撂地摊卖艺，生活凄苦，但他们依然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的艺术。灯技、古仔戏法、耍坛子这些节目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杂技大量融入到了戏曲。徽班进京以后，京剧、武戏大量吸收了杂技的跟头、把子、叠罗汉等技巧。这清末就有京剧里的跟头、杂技里的顶的说法。
1: 1950年，为了筹备新中国首次重要的万世出访，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杂技表演团体——中华杂技团。后来是在1953年更名为中国杂技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中国杂技就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屡次的走出了国门，在世界各大杂技赛事当中摘金夺银，一座座奖杯也见证了中国杂技从江湖撂地到世界舞台的华丽转身。
0: 提到杂技，有一个地方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吴桥。
2: 吴桥位于运河之畔，冀鲁交界的河北沧州。在这里有一群人因技有所长而名动天下。

0: 调和两岸度春秋，这个调和就是古代人们对这个运河的一种称谓。这个运河呢，它使我们伊人啊是一个活动的主要的路线和方向。我们整个吴桥来说，对这个大运河它有一个很浓重的感情，因为我们这是运河河畔的一个县城。
1: 据史料记载，吴桥杂记距今已有2800余年历史。古时吴桥地处黄河下游泛滥区，土地贫瘠，水灾频繁，为养家糊口，百姓只好半农半役，沿着运河行走江湖，练几手绝活，谋求生计。如今这份有些酸楚的杂记记忆，却成为吴桥人乐观不屈的见证。祖先们身体力行地告诉后辈，没有什么比靠自己力气吃饭更光荣的事情了。距吴桥县城东北10余公里的余集镇，方圆不过50多平方公里，鼎盛时却曾拥有成规模的民间杂技团超过30个，从业人员近1000人。它承载着吴桥杂技最原始的传统技艺，也寄托着吴桥人对杂技最朴素的信仰。
2: 上到99，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这话不是夸张啊。吴桥杂技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已经有了杂技活动的雏形。吴桥杂技具备完整的行业文化体系，素有十方杂技九级吴桥，没有吴桥人不成杂技班的说法。2006年，吴桥杂技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吴桥杂技来自于当地人们的生活体验，演出用的道具啊，大都呢是来自于大家日常生活生产的，比如说像锅、碗、盆、勺、桌、椅、几凳。中国武术器械当中的刀、枪、棍、棒等等，都是被吴桥杂技艺人用来作为道具的。在吴桥呢，很多人是可以潇洒地骑着独轮车走街串巷的，而在饭店里骑着单车送菜也是与众不同的风景。有说啊，这个小学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都会不忘了打几个空翻，练一练倒立行走的基本功夫。
2: 体育课是不是就可以不上了？都这么高超，
3: 天天都是体育课。两只吃饭的碗、三个红豆或者说三个花蕾啊，甚至三个汽水瓶盖，就是一出叫做三仙归洞的拿手好戏。
2: 1987年，石家庄举办了以吴桥命名的第一届中国吴桥杂技艺术节。2025年，第20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在吴桥开幕，这是该艺术节创办以来首次将主体活动安排在杂技故乡吴桥举办，实现了回家，从走出去到请进来。吴桥已经准备好了，张开怀抱迎接八方的游客。
3: 说到迎接游客啊，在2026年的五一期间，吴桥杂技幻乐城也是开门迎客了。这个应该算是国内首个杂技全景沉浸式的基地，打破了台上台下的界限，让游客成为了戏中人。从料地卖艺到文化顶流，吴桥呢是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杂技产业的华丽转身。那如果说吴桥是杂技的故乡，那么上海就是杂技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
1: 上海是杂技历史上无法被忽视的一处存在，它极具国际特色，又不失中国传统，更是东西方文化最早在中国交融汇聚的神奇之地。外滩向西2公里，有一座欧式风格的巨大建筑，从街角向南、向东延伸开去，这就是著名的上海大世界。100余年前，曾经红遍整个上海滩的中国第一俱乐部，作为上海滩繁华往事的见证者，大世界承载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孙多米曾经有着显赫的家世，
4: 我爷爷曾经就在大世界演出，他的节目相当火爆吧，听说是当时常常爆满。我爷爷一些徒弟啊，一些还在这边演出，他的一些小节目就这样传承了下来。
1: 孙多米的爷爷孙福友是民国时期吴桥杂技班、中华国术马戏团的创建者。 当年红极一时，曾赴多个国家演出，演出阵容达到120余人，算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马戏团之一了。世界杂谈泰斗、法国明日与未来世界马戏节创始人默克莱尔，送给吴桥人孙福友一个至高无上的赞誉：世界现代马戏之父。
5: 孙福友先生啊，走遍全球，特别在欧洲，他的大棚啊，规模在全世界是第一的，技术、艺术水平，也应该说在全世界第一的。
6: 最初学艺的时候，他本身没有拜师，他是自己在家练。跟着大人出去的时候，从吴桥一出门就不行，一直就是走到莫斯科。随着他的成长，就是后来成了的中华国术马戏团。
1: 孙凤山，吴桥县孙龙庄人。17岁时，他已经练就了武术、碟子、水流星、飞去来气等诸般绝技，与其兄组成了孙凤林杂技班，深受各地观众欢迎。
6: 就是到了1922年这样，然后他跟他哥俩就分开了，就孙凤山又聘请了史德俊给他当领班，组成了个北京班。他们整个8个人的节目吧，他都很有各有各的特点，在欧美国家就是巡回演出了。他们以他们的技艺赢得了国外人的认可和尊重，对中国杂技的传播和人们对中国杂技的再认识、再认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文保所的文物仓库，这里收藏着曾经属于孙家的荣耀和光辉。借助这些百年前的吴桥记忆，我们依稀还可以触摸到吴桥人的脉搏，还能找到吴桥人闯荡江湖的那份豪情。往事已逝，来日可期。孙福友、孙凤山，这些曾经在世界杂技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名字，被永久铭记在吴桥的杰出者名录当中。正是他们，在中国的大变革时代，将足迹踏遍四海八荒。那是中国杂技与世界的一场相遇，而他们则是连接东西的使者。
2: 上海杂技又称海派杂技，以中国传统杂技和江南文化为基础，融入了欧美杂技马戏魔术元素，形成了兼具技术难度、艺术性和国际观赏理念的综合性表演形式。1951年，以当时在上海颇有影响的邓家班和邱家班为基础，建立了上海人民杂技团，这是上海杂技团的前身。而随着多位著名艺术家的陆续加入，上海杂技团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团体。一直以来呢，海派杂技以独特的魅力在世界舞台上书写着中国杂技的新篇章。如果说典籍和乡土留存了杂技的历史文脉，名家和地域铸造了杂技的艺术高度，那么春晚舞台则让杂技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融入到了全民记忆。春晚自创办以来，杂技节目几乎从未缺席，每一届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0: 刚刚听到的是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中国杂技团的俏花旦集体空竹。这个节目一亮相就得到了非常多人的喜欢。它呢是运用了京剧的服饰，把传统的戏曲和民间艺术空竹近乎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女演员们手中的空竹啊，在绳上翻飞，配合默契，行云流水。节目设计新颖巧妙，惊险高难，但是不失轻松愉快。从此之后啊，这个节目的演出就遍布了全球，获得了多项大奖，成为了国际传播当中的中国文化经典符号。
1: 2009年斗杠，2012年的空山竹语，2014年的梦蝶，2015年的青花瓷，2018年沙场立冰，2019年争奇斗技，2024年跃龙门等等，这些杂技一次次向观众展示了人体极限的震撼。
0: 然而对于杂技，很多观众会惊叹技艺之精，但仅此而已。于是呢，这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杂技到底应该如何去贴近当代观众的喜好，也是近年来中国杂技人一直在探索的课题。而探索的结果就是让杂技艺术重生，从单纯的炫技来走向剧化情境化的跨界融合。
1: 这些年一批杂技剧作品集中排演，吸引了很多观众。或许不少人是因为期待看到杂技的惊险奇绝而走进剧场，可当观演结束时，他们赞不绝口的往往不单单是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技艺。没想到杂技可以这么好看，不但技术好，内容也好，表演更好。当下舞台上的杂技似乎已经和人们意想中的大不相同，无论是令人紧张全情投入的情节设置，还是充满现代科技的舞美设计，又或是剧情高潮处巧妙的技巧安排，不断给观众带来惊喜的中国杂技也焕发出了全新的光彩。
0: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说屋顶上的北平。这个是中国杂技团2025年推出的一个大型的原创杂技剧场作品，同年首演。剧中魔术师小胡子的设置呢是很巧妙的，

0: 自然地连接起了九张照片当中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人物。
1: 随着九张照片中的人物次第出场，北京中轴线、紫禁城等人文地标逐一出现在舞台上，京味满满的同时，也为高难惊险的杂技技巧营造出了展示空间。九张照片作为观众观看的场景，将集体车技、高空飞荡、对手顶、钻圈、滚环、摇摆爬杆、多维球技、柔术、高一等多个杂技节目巧妙地融入到情景审美及剧情的推进之中。不同杂技技巧暗示着生命的不同处境和复杂的情感。比如说第一张照片中轴线里面，高难度的集体车技展现出追风青年们曾经的肆意洒脱。第九张照片屋顶上的天梯里面，演员一个人将十余张椅子层层叠加登高，最终昂立高空，绝境逢生，将剧情推向了高潮。除了杂技剧，中国杂技团还有许多尝试，比如精品杂技魔术专场新喜魔幻秀，其中限定互动单元财神爷驾到，让滑稽演员扮演的财神爷不定时现身前厅和舞台跟大家互动，传递着美好祝愿，也受到了观众的喜欢。
0: 其实除了中国杂技团啊，其他的各个团体都在努力地进行着尝试。咱们来说几个例子，比如说在2004年的时候，我国的原创杂技剧《天鹅湖》首演，就把精湛的杂技技艺和芭蕾动作融入到了经典的故事当中，凭借着绝美的艺术表现力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热捧，当然也其实开启了中国杂技的巨时代。
1: 以此为起点，广大杂技工作者创造出一步步优秀的杂技剧作品。根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已经累计创作杂技剧超过300部，涌现出《天鹅湖》《渡江侦察记》《乔家》《聂耳》等一批佳作，让观众欣赏到精彩刺激的杂技艺术，同时也感受到深刻的文化内涵。《战上海》再现了上海解放前夕的历史时刻，《呼叫4921》讲述公安英雄的事迹，《化蝶》创新演绎流传千年的爱情绝唱，梦之旅让海外观众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杂技儿童剧《决战凤凰谷九色鹿》以中国古老而神秘的文化传说背景，为孩子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0: 看起来杂技剧还真是不少呢，
1: 挺多的、啊、
0: 还真挺多的，咱们都没
1: 想象中的多呀。
0: 如果说啊，杂技剧是杂技在剧场艺术上的探索，那么走出剧场，深度的去融合文旅，就是杂技走向大众、融入到城市文化空间的又一次的创新实践了。
1: 中国杂技团和剧场移动剧场首次落地首钢园，这是一个全新的移动剧场，承载着北京记忆和新国潮审美，汉代百戏的干戏走索，唐代散乐的顽健跳掷，至今仍是中国杂技舞台上最激动人心的节目。当他们被包裹在先生的烽火故事里，被编织进屋顶上的北平的城市记忆中，被首钢园移动剧场的高炉倒影映照，便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完成了又一次的重生。
0: 杂技穿越了数千年的时间，一次次地变化着形态，一次次地焕发新颜。
1: 几千年来，中国杂技没有变成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不断跨界、不断融合，不断在守正创新中书写新的篇章。中国杂技正以多元姿态、全新面貌，在新时代的文艺沃土中涅槃重生，熠熠生辉。
0: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梓潼，
1: 我是董斌，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 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5: 出来去观察，
4: 可以，这就是正念。
6: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